0: 哎呀，那天那酒喝的那叫过瘾。我后来啊，好酒也喝过，但是啊，就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通透劲儿了。哎，你知道为啥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哎呀，我琢磨着呀，咱那时痛快的，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咱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血性。喝完酒的第二天，你就跟你爹说要打擂比种地，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你们家小梅造老子反，那是随你，哎，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发火之前呐，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
0: 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不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手底下见真章，比量比量，是吧是吧呗。哎，我说你这不吱声啥意思啊？哈，怕输啊？
1: 我去，我还能输给他？
0: 那咱这么的，就手里这杯酒啊，你要是同意让小梅竞选，咱老哥俩就干一个，咋样？
1: 别、等会儿，别总干的，这事儿你得让我琢磨琢磨。
0: 哎呀，还琢磨啥呀？啊，来，干一个。端杯呀、啊！哎，当年你喝酒可比现在痛快多了，你那时候的劲头呢？
1: 哎呀，那就干！
2: 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技术，因为这个，合作社理事长的女儿还跟爹打上了擂台。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儿一件比一件新鲜。时下，农机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是专门用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农机还是头一回见到。
3: 这是啊，这玩意儿挺新鲜
4: 啊，这工资越来越多啊。
5: 王站长
0: 啊，
5: 这些就是你们那个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收割机啊？
0: 对，大伙儿啊，这玩意儿全称啊是秸秆还田收割机。
5: 哦、
0: 啊、你看啊，咱们收的这些个玉米呀、啊、它在机器里自动的就给脱皮了啊，这些秸秆苞米叶子在机器里直接就打碎了，然后就撒到地里了。
6: 哎呀，这秸秆就直接流地里了？哎，这么种地俺们可没听说过呀。
0: 秸秆还田是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的重要一项啊，把秸秆覆盖在地表上，能提高蓄水保伤能力啊，让这个土质松软，透气性好，这样玉米根系就能生长牢固。哎，我说这机器啊，操作起来跟咱那个传统收割机没什么区别。哎，大家伙都上来试试啊，都上来试试。
7: 对呀、啊，哎，三叔，你来试试呗，你是老农机手了，机器好不好啊？三叔，你一下就能试出来。
1: 哎，我不是。

0: 我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紧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第二集，
5: 自信满满的梁小梅没想到刚出发就碰了壁。接下来的几天里，村里的农机手们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也找不到。
6: 哎，哎呀，行了，啊，我换了个轴承，啊，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哎，
7: 我再试试啊。
6: 哎，
8: 志明，志明，
7: 马志明，
8: 什么呀？
6: 哎呀，哎呀，小梅姐啊！
8: 哎，
6: 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7: 那我先走了啊，
6: 去吧去吧去吧。
8: 哎，志明啊，
6: 哎，
8: 耽误你会儿功夫呗，
6: 哎，
8: 跟你唠两句。
6: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
8: 哎，
6: 哎呦，我这机器啊，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8: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站也有，让他帮你看看。
7: 小梅
8: 啊，
7: 你说谁？我呀。
8: 啊，
7: 你过来。
8: 干啥呀？
7: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都都是帮着给看看，那找我的人都得赔到省城去。
8: 那市民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赶紧的。你干不干呢？
7: 哎呀，我没说不干。
6: 哎，辛苦了啊，姐夫。
8: 哎，来，世明。
6: 哎，
8: 你这面子姐可给你了。
6: 那是
8: 姐的面子。
6: 哎，姐，你这说的啥话呀？
7: 哎，找不着农机手啊。
8: 明日过问你啊。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证的农机。

0: 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儿他都不讲呢。 啊哎呀，但是吧，您话又说过，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1: 对，
0: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白花花的银子，是吧？
1: 得得得，痛快的，要多少钱你直说。
0: 哎呀，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哎，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三五零吧。
1: 行，三百五就三百五。
0: 哎，
1: 你给我找三个开收割机的，
0: 啊，
1: 四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不，你能找着吧？
0: 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的我都能给你找着了。
1: 哎，太好了。
0: 哎，等会儿，哎，姐
1: 啊，
0: 哎，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
1: 啊，
0: 你第一个就找到我？
1: 啊，对啊。
0: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1: 不，哎，不，你啥意思啊？刚才不都说好的吗？不，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0: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1: 啥原则？
0: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你是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1: 不，你我这样才行吗？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
1: 啊，
0: 你的枪打出头鸟啊。
1: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这
2: 咋的了？
1: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0: 哎，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2: 媳妇儿走，回家。
0: 你
1: 那地咋整啊？
2: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事儿的。
0: 哎，姐夫，哎，那招枪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修好了，哎，谢谢姐夫。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啊，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是挂不上二档。
1: 哎，你说你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了。
2: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1: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赶紧回去给修上。
2: 我不去，免费的活。
1: 就是啊，啊，
2: 我去，我修还不行吗？啊，我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1: 我再出去问问去。哎呀，这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3: 哎，慢点，哎，好嘞，搁这。
1: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
3: 知道了，好嘞，放心吧。
4: 山岭啊。
1: 哎，王站长。
4: 这么早就把戏台搭上了？
1: 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吗？
4: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1: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
4: 可不嘛，那些机器呀，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换。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

0: 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1: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0: 山灵啊，
1: 哎，
0: 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1: 哎呀，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0: 山灵啊，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啊，还真能帮上小梅。
1: 哦，你是说？
0: 嗯，
1: 我明白了。
2: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
1: 嗯，
2: 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赶顺着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1: 洋洋睡了。
2: 啊，睡了。不是，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1: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2: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1: 哎呀，你说啥呢？
2: 没说啥。
1: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2: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
1: 哎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我好吃一口。
2: 啊，哎呀，那个。
1: 那个啥？
2: 我俩吃的烧烤。
1: 烧烤？又吃烧烤？你洋洋才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你啊？
2: 那我做的玩意他吃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一天天日理万机的，我容易吗？我拦着你种地了，你跟我喊啥呀？
1: 跟我喊呢你？哎，洋洋，
3: 妈妈，
1: 哎，洋洋，你咋醒了呢？
3: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两天没看到你了。
1: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啊，陪你一天。
3: 妈，那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1: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
3: 哦，那你快点。
1: 哎。
2: 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吧？啊，你说你非捆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干啥呀？你
1: 干啥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
2: 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1: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咱那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这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那都知道好东西得珍惜这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不懂。哎呀，得，你给我煮点方便面吧，我把洋洋哄睡了出来吃啊。
2: 哦，
3: 妈妈，
1: 哎呀，好，妈妈哄洋洋睡啊。
3: 嗯，
1: 来。

0: 小梅啊，面煮好。
1: 这，
0: 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2: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0: 哎呀，行啊，儿子啊，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2: 好。
0: 来。

0: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
1: 哎，
0: 再一个是速度。
1: 哎，好。
0: 杨小梅同志，
2: 啊，
0: 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2: 啊，没有。
0: 要依我说呀？
2: 啊，梁叔啊，我正想跟你说小梅几组的事儿呢。小梅啊，
3: 哎，
2: 我给你找到几组了。
3: 啊？哎呀，山玲姐，哎，你帮我找的谁呀？
2: 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4: 来了，
5: 来了，来了！还有我，还有我，
6: 队长，
5: 我也来了，
6: 你们都来了，
5: 还有我。
2: 小梅呀、啊，这就是你的机组。
3: 不是，这是
2: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我和老书记啊就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了个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小梅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创新，那我们党员呢就愿意给她当开路先锋。我是第一书记，有责任，那我来承担，我们支部来承担。
0: 不是，那你们这
7: 咋的啊？不行啊！
0: 哟，二舅啊，行，你说他们怎么把您老人家也折腾出来了？哎呀，二舅啊，您都快八十了，这割机器种地你也不会呀？
7: 不会，不会，我还不能在边上喊好了啊！
0: 哎呀，
7: 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咋的？不行啊！
0: 哎呀呀，行，哎呀，你要干啥呢？谁敢拦着呀？
7: 哎，不敢呐！你就一边儿待着去。小梅啊，
2: 哎，
7: 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8: 对，我们就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7: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8: 对，听你的，听你的。
2: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
3: 啊！
2: 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3: 检修？哎，我咋还不知道呢？
2: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
3: 哎呀，
2: 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
3: 哎呀，
2: 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3: 好。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8: 小梅，
9: 啊，
8: 别说了，谢啥呀？
9: 对，
8: 咱就开干吧。
9: 对，
8: 开干。
3: 好，那咱们有农机证的上收割机，有驾驶证的开翻斗车，
9: 好，
3: 拉粮食。
9: 好。
0: 哎呀，二舅啊。哎，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10: 对呀，
0: 哎呦，
10: 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11: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7: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2: 哎，
7: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3: 哎，二舅爷
7: 啊，
3: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那十里八村都有名啊！来来来，您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我们大家鼓鼓劲儿呗！啊，
7: 好，好，哎，这个我拿手，哎，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嗓子还痒痒了，哎，那咱就整一段，
8: 整一段，
10: 就给我们来一个小拜年吧。
7: 正月里来是新年。

0: 冬去春来，徐徐春风吹醒了冰封一冬的黑土地，也提醒着人们该抓住时节，种下一年的希望。
1: 哎，大海，你说你围着这免更发动机都看半天了，那你研究出啥来了？
2: 我研究出这机器啊，跟别的不大一样。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人这机器叫重型免更播种机，那不整地作业一次性完成。哎呀，今年播种啊，全靠它了。
2: 哎呀妈呀，那我更得好好看看了。你说这万一坏了，我得知道怎么修。
1: 不，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
2: 行，我妈这不也是关心你吗？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吗？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接杆覆盖，条带修耕，机械化种植。
2: 哎呀，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儿吧。
0: 按照满垄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腿啊，我两个腿，那我能跑过他吗？我呀，
4: 开门门，别让他跑外边去了。你哎呀，跑这么远呢？
3: 人家哎
5: 呀，哎呀，这三个菜啥时候
6: 做好？
5: 都少点，别忘菜啊。
3: 别咋呼了，欢迎咱们理事长讲话啊！来，呱唧呱唧。
7: 那我就说两句啊，哎，两层意思，哎，这一个呢是感谢咱们社员们付出的那个劳动啊。哎呀，你说这二百场地是那么容易种的吗？啊，是吧？
8: 那可不是。
7: 哎，这再一个呢？是祝福，哎，哎，这大家也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今天我你也种了五场地，我这个腰啊是早年落下的毛病，坐时间长了它就贼拉疼啊，哎，那今天一下地呀，哎，我是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劳动治百病啊，哎，你说咱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种地的劳动者啊。那我就祝在座的各位，那个啊，就是那个青春那个贼拉长。好，那就开席，可劲儿造，
9: 可劲儿造。来，我先来一块头吧。
3: 来，姑父，我敬你呗。
10: 是名
3: 儿。哎呀，姑父，我太佩服你了。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了，一点儿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9: 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姑父，哎，我看你那小弄起的，哎，溜直儿，哎，哎呀呀，太厉害了，厉害啊！
7: 哎呀，我说世明啊，
3: 哎，
7: 知道咱这合作社为啥叫满垄不？啊？
3: 为啥
9: 呀？
7: 那就是因为我种地，那小垄。必须给你整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啊，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说呀，那给我分的那五场竞选地，那是啥地呀？啊，没啥地力啊，底下土贼硬，里面连个曲折都没有啊，你说那啥地呀？
3: 哎呀，姑父，哎呀，那是你想多了。
7: 啊，
3: 咱现在这地呀，还都那样，
7: 对，
3: 是不是？
7: 是吗？那二百多省地都那样？
10: 对，都那样。
3: 反正他乡巴也能有块好地，哎呀，
6: 但也不多。
9: 对，
8: 香包肉，
6: 对
9: 对。
7: 哎，那个市民啊，
6: 哎，
7: 下面来点酒，比吧，来点人民币，比
9: 吧，他喝一个呗，
7: 怎么样？
6: 哪个？哪个？
9: 都在酒里呢。
7: 走呀，走一个。

0: 小没见呀，
1: 小点事儿啊，
2: 不是这味儿啊，
1: 我就没带劲的。
2: 来来来，
3: 怎么这样？该说不说，就别耍无赖。
0: 他种的，挺省事儿。他不是整那个黑土地保护吗？
1: 啊，
0: 那个免耕播种机也是专用的，说是开沟、施肥、播种、镇压，那一趟就完事儿了。
1: 哦。你说我一看他那地里撒的都是那个秸秆沫子，哎呦，我就膈应啊！你说他那么整，能出苗吗？
0: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1: 就是。
0: 你看，
1: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0: 那可不。
1: 哎。不对呀，
0: 啊，
1: 那臭小子，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0: 哦，哎，就是，我错了，我错了。
1: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
0: 啊，
1: 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地呀，不出两种粮，他的地里啊，要是有啥事啊。你就多帮着照看点啊
0: 啊！
1: 哎呀，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0: 啊，明白啊，不太明白。
1: 哎呀，人家给那脖子往上那是显个用的。哎呀，对，就当我没说。
0: 哎，
1: 赶紧喝你的吧。
4: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5: 老王，老王，开门！
6: 哎，来了！哎呀，洋洋啊！哎呀妈，这咋造的一身土呢？
5: 啊！
6: 哎，这手里才捏个苞米叶子干啥的？
5: 哎呀，老二
6: 啊，
5: 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
6: 啊！
5: 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6: 呀，这土，你妈呢？
5: 哦，后面呢？
7: 妈，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6: 哎呀，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
7: 你看看
6: 这手累的。
7: 来来，快接过。
6: 哎呀，
7: 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
6: 啊，
7: 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
6: 哎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
7: 哎。
6: 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7: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
6: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
7: 啊，
6: 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还是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
7: 啊，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那老房子。
6: 收拾他干啥呀？
7: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10来分钟，啥也不耽误。
6: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
7: 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
6: 我没欺负他，他们是疼我。这嘴巴子都咧到耳根子了。要说这呀，你还真得感谢你爸呢。
7: 嗯，感谢啥呀？
6: 哎，那当年多少人给你说对象啊？啊，有比大海个儿高的，有比大海长得周正的，那你爸就相中他了。
7: 行，相中他啥了？
6: 你爸原话是啊，这小子行，对我姑娘啊，那上心劲儿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姑娘交到他手里啊，我放心。
7: 我就知道，我爸最疼我了。
4: 转眼又到秋季。黑土地里生机勃勃的玉米迎风摇曳，仿佛一张张欢庆丰收的笑脸。然而入秋之后，阵阵季风却吹来了不一样的信息。

0: 玩意儿毛了三光的？
1: 哎呀，姑父啊，
0: 啊，
1: 李书记，哎呀，李书记说呀，
0: 说什么？
1: 哎呀，台风要来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现在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的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影响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加重。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都说电话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只要现在打通400-609-2166购买，不管买多买少，统统的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第三集。
5: 今年第八号台风于今天中午12时左右，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从我省中部偏东一带穿过，降雨仍会持续。
6: 主播，我关了啊。哎呀，这雨下的，寂寞。我唱一个。
0: 别唱了，你有心没心呢、啊？ 那庄稼让风刮成啥样了？你还在插二人转呢？
6: 哎呀，伯父，我这不是看你一天也没个像模样，你什么叫逗逗你？哎，伯父，你说咱这边那庄稼可倒伏了不少啊，那小梅姐的地那能扛，那不得刮成秃瓢啊？
0: 哎呀，我愁的就是这个。那小梅那地呀，那是她心尖子上的肉，真要是扛不住，哎，她不得愁死啊。
6: 我还以为你一直拿他当竞争对手呢。
0: 你唬我你？那是我亲闺女。
6: 啊，这对呀、啊。
0: 马六开车。
7: 当车辆驶进梁小梅用黑土保护模式种的无赏地时，眼前的大地却生气盎然，翠绿的玉米杆密密麻麻。被秸秆覆盖的土地好像海绵一般吸收着雨水。
6: 姑父，就这儿。姑父，这儿有雨衣，你穿上，别着凉。哎，慢点啊。
0: 哎呀，哎，没倒，哎，没倒，扛住了。哎呀，我闺女种的庄稼扛住了，你看。
6: 这邪门了啊！
0: 哎呀，我天，
6: 这么大的台风啊，他这苞米那是啥事没有呢、啊、
0: 太好了。哎呀，我天，这家伙给我担心的呀。哎呀，扛住了就好了。哎呀，扛住就好了。哎，志明，
6: 哎，哎，姑父，
0: 你麻溜开车回去，组织人上倒伏严重那个地里头啊，把能救的都扶一扶啊。啊，
6: 那姑父你呢？
0: 哎呀，我一个人在这待会儿，你赶紧走。
7: 梁满仓围着小梅的地走了又走，看了又看，有汤水进到田里走了三圈，高兴的像个孩子。
0: 这长着老本儿。哎呀，好好，哎呀，
8: 爸，你赶紧上车。
0: 撑过来了，30多。还成天让我给你操心。
8: 爸，说啥呢？你先上车。你爸，这大雨天的你来干啥呀？别再叫我感冒了。
0: 感冒不全怪你呀、啊？那打这座台风来，我就一直惦记着你这无场地。那风一过来，我就往你地里跑。我寻思能救点就救点，那你倒好，慢悠悠的来，跟没事人似的。
8: 我就知道我爸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这刚才看到市民，他说你来我地里了，我这不就赶紧跑过来了。
0: 哎、就瞅你那样啊，你赶紧拉我去我那无场地呀、啊，我得整整排水呀、啊。
8: 我都给你整完了。
0: 啊？你？
8: 咋的？不放心你闺女手艺啊？我打小不就愿意弄排水沟吗？你忘了？我还给咱家排水沟堵上，差点把地都给淹了，记得吗？
0: 臭丫头！
8: 爸，不生我气了啊！
0: 哎呀，小梅呀、啊，我最近总梦着你小时候。哎，这爹从小啊，拿你当小子养。对你挺严格的，我这脾气也犟，除了种地也没有别的本事，只能给你留几片地。你可别怨爹。
8: 爸，看你说的，你给我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这哪是几片地呀、啊？这是咱老百姓的饭碗呢、啊，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听王站长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除了保商增产，最大的好处就是产量稳定。我现在就想啊，等着饭碗交到洋洋手里那前，让它变成个金饭碗。爸，你说是不？
0: 说你这个种法是挺深啊。

0: 从庄稼汉这个角度讲，我服了啊。但是你要说想咱全合作社用这黑土地保护耕种法
1: 啊，
0: 那我呀还是那俩字，不行。
1: 哎，爸。
2: 哎呀，这账怎么算来算去他就算不明白呢。一天做五六，
1: 老头子，
2: 哎呦我的，
1: 你这又算又唱的，你都算多少遍了，那还能差出几百万去啊？
0: 是，哎呀，要真差个几百万呢，那这账倒好算喽。那每次合完账就差个块八毛的，哎呀，这贼拉塞。
1: 先把算盘给我拿来。
0: 哎呀，你给，
1: 哎，我先跟你算算账。
0: 啊？咋了？
1: 咋了？我问你，你说小梅那地种的是不是挺好？
0: 啊、
1: 那台风是不是扛过去了？你说你咋的？啊，还就不让姑娘用那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是不？
0: 那自己家种那啥都简单，关键那咱那是啥呀？啊，农机合作社呀！啊，光大小农机就40多台。他那个种法那都是专用农机，那咱这些农机你说换不换啊？换不换？
1: 那
0: 哎呀，再说还有的农机压着贷款呢、啊、那资金怎么流转啊？那这些事儿那小梅考虑过没有啊？啊，
1: 哎，那你不跟兴农挺好的吗？那你去给打听打听呗。你说姑娘朝你走了99步，好歹你也动一动啊。
0: 哎呦，我咋动啊？那人家来推广时候我啥样，现在再整那多磕碜啊。
1: 小梅不都说了吗，这黑土地保护是为了未来，你那张老脸那能有未来重要啊？
0: 那啥是未来啊？长啥样？那净唠那没谱的嗑，净唠那没谱的嗑啊。哎哎呀，
1: 会唱大秧歌牛的呀、啊、真呀嘛真热
3: 闹。哎呀，我来了。
1: 哎呀，哎，好像是羊羊。
0: 哎，羊羊羊羊。
1: 哎呀，羊羊。
3: 咋啦？
1: 哎哎，你咋来的呀？
3: 今天学校放假，我爸我妈都忙，把我送到门口啊，他俩就走了
1: 啊。
0: 那咋没去爷爷家呀？
3: 老爷家有大拖拉机呀、啊、老爷，我想开拖拉机。
0: 孩子，你干点啥不好非得开拖拉机？
3: 我妈说老爷腰不好，他能多开会拖拉机，老爷就能少开会。那我要是能开拖拉机了，那我妈就能少开会了。
0: 那开拖拉机风吹日晒的，你不怕呀？
3: 我不怕，等我长大了，咱家的地我来种。据我妈都说了，他现在啊保护黑土地，等我长大的时候，咱家的黑土都能捏出油了。到时候我要把苞米种得高高的。哎，老爷、
0: 啊、
3: 到时候啊你就靠着苞米树喝点小酒，等我种完地来接你回家。好不好？
1: 哎，你这心里老热乎了吧？这个未来咋样啊？值不值得你给出点力？
0: 哎呀，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
4: 梁满仓寻思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坐着头班车来到县城。从早上8点整，梁满仓就开始围着县农业局转磨，转悠了快半个小时，最终还是走进了县农业局的大门。
0: 姑娘啊，想跟你打听一下，那个王兴农在这上班不？
5: 王兴农？
0: 对对对对。
5: 哦，是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站长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啊，是这样。我家呢也用那个黑土地保护的法子种地，所以呢。
5: 哦，那我知道了。
0: 啊，
5: 我们刘局长正等您呢。
0: 局长？
5: 啊，
0: 还等我？
5: 是啊，王站长不是去接您了吗？ 哎，您快跟我来吧。
6: 那好，请进。
5: 刘局长，黑土地保护的种植户来了。
7: 哎，啊，来的挺早啊。请坐，请坐。
6: 好，
7: 小李啊，
5: 哎，
7: 快倒水。
0: 别忙活了，我就想问几个事儿，问完我就走。
7: 我们还有问题要问您呢。
0: 啊，
7: 咱们别着急，把话聊透了。
6: 啊，不，
5: 大爷，您喝水。
6: 哎呦，好好好，哎，
0: 行。我听这姑娘说，您是等我呢。
7: 哎，说到这儿啊，我真得跟您道个歉，应该是我们去您那儿。但是这两天呢，来了好几家农机厂商，我们一直跟他们对接，实在走不开，还折腾您一趟。
0: 折腾啥呀？哎，您刚才说跟农机厂商，
7: 啊，可不嘛，咱们现在黑土保护耕种用的是专用农机。这有实力的厂商呢，担心规模太小，还有些倒是有意愿，但咱们又怕他技术不行，所以就得一家一家谈。最近呢，就忙这个事儿了。
0: 哎呦，哎，那谈的咋样了？
7: 哎，刚开始推荐，肯定有难度，那厂商也观望啊，看咱们这黑土地保护是不是喊口号。我和王站长就给他们看了咱们省出台的文件，计划是到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达到4000万亩。
0: 哎呦，
7: 这厂商心里就有底了。今天这几家主要是还想知道咱们农户在实际应用中对机器还有哪些改进意见。
0: 哦，
7: 这不就把您找来了吗？
0: 哎呦呦，哎，你这，哎呀，我说那这机器也不能便宜吧。哎呀，你说我们这手里钱啊也不那么富裕。
7: 资金方面你也不用操心，我们正在协调金融机构给咱们农户专门做个黑土贷款。
0: 哎呦，
7: 同时也在研究专项补贴的方式，让真金白银落到咱种植户手里。您就专心种地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去办。
0: 哎呦，那还哪有剩下的事儿了？你们这不是把事儿都办完了吗？哎呀，刘局长啊，没少折腾吧？
7: 请进。
8: 哎，满仓
0: 啊，
8: 你咋在这呢？
0: 啊，那个我想来找你，然后去给领局长这了。
7: 邢东
8: 啊，
7: 这不是你请来的种粮大户吗？
8: 不是啊。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田家村的田有金，是我请来给咱们农机提需求的示范户，我刚才呀，就是接他去了。
7: 局长好。你好。哎，那您是
0: 啊？哎呦，这整岔皮了。哎，不，我家里呀也有按照黑土地保护的法子种的地。哎，我这不心里没底儿吗？就过来想找这个王站长问问。哎，
7: 哦，不着急，想问什么都行。
0: 哎哎，
7: 今天呢，咱们就像那苞米炸子一样，就往那土底下钻。
0: 哎，
7: 把黑土地保护这事儿聊个透。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小梅呀、那按计算器能按出钱来呀、哎呀，你这哐哐的，得把计算器按散架子喽。
1: 哎呀，山玲姐，你不知道，我都算三遍了。咱们明年要是想全上黑土地保护耕种的话，这成本还是差点儿。我爸那人他就认账，你说我拿啥说服他呀？
2: 哎呀，山玲，小梅，
0: 王站长，
2: 你俩都在，太好了啊！刘局长，我给你介绍。
3: 不用介绍了，山玲我认识
2: 啊。
3: 另外这个丫头啊，一看就是梁小梅。
0: 刘局长，你咋来了呢？哎呀，小梅，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咱县农业局的刘局长。
1: 哎呀，刘局长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您来是？
3: 啊，我今天来啊是为了两个事儿，一来是要跟山玲取经。
0: 我？
3: 没错。我听说你们村的党支部在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推广过程中可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我想拜拜师，
1: 这
3: 让咱们党员在这场保护黑土地的技术推广中充分发挥作用。
0: 嗨，习总书记说过要保护好黑土地，这是耕地里的大熊猫。那我们党员呢肯定是当仁不让啊。哎，刘局长，你刚才说有俩事儿，那另一个是？
3: 另一个事儿嘛，就得跟着梁小梅唠唠了。
1: 啊，我？
3: 你们合作社200多场地，要是明年起全社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算上增产，再加上750块的保护性耕作补贴，每场地能增收2000多吧？但是要想全上的话，成本还是差点吧。
1: 哎呀妈呀，刚才我算账那前你也没在屋啊。哎，你咋知道这么细呢？
3: 这都是听
1: 啊。
3: 我才想起来，他不让咱们说他名，那咋介绍啊？
2: 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测算的
3: 啊。对对对，农业专家，农业专家。
1: 那他这算太准了。
2: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家呢？
1: 真是。
2: 知道你们遇上困难，我们这不就来想办法了吗？
3: 经过走访，我们发现每个合作社遇到的难题都不同，所以就制定了一社一策、专人专办的法子。像咱们蛮陇合作社差的是资金。
1: 对对。
3: 那我们就专门安排人员给你们对接金融机构，彻底解决你们的资金问题。
1: 哎呀妈呀，太好了！看这回我爸还拦我不了。
2: 哎呀，好了好了，小梅啊，咱先不说他啊，
1: 啊，
2: 快带我们到你地里看看吧。
1: 哎，好好。哎，那个刘局长、王站长，
3: 哎，
1: 你们说那个农业专家，他怎么对我们合作社的地这么上心呢？
3: 他可能还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他跟我交流的时候反复说，一定要留个金饭碗给子孙后代。
1: 金饭碗。
4: 转眼之间又是秋分，今年的秋收关系到合作社下任理事长的人选，因此收割当日，众多社员都围在竞选用地旁，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5: 我宣布，理事长候选人梁小梅，亩产816公斤，创造了咱们村的新纪录。
1: 晚上的你不回家，你咋还收拾上办公室了呢？
6: 哎，给你到地方输了还能赖着不走啊？
1: 爸，我都知道了，是你上县农业局找的刘局长吧？
6: 哪个刘局长？不知道。
1: 别绷着了，那给子孙后代留个金饭碗这说法我可就跟你说过。
6: 切，那谁家不想给子孙留个金饭碗呢？反正啊，不是我。
1: 哼，反正啊，我就认准是你了。
6: 哎呀，不说那个了。哎，
1: 哎呦，
6: 来，这些给你。咱家从08年开始办合作社，一年一本账，到今年呢， 一共12本。从今往后，这些账就是你的了。
1: 哎，爸，我当时竞选就是想推广这个黑土地保护耕种，我真没心思要跟你抢理事长。爸，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
6: 行了行了，你就别说这俏皮话哄我了。哎，你坐那儿，咱们爷俩啊唠唠。说句心里话，这理事长啊，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事儿多还挨累。你爸这把岁数，是真有点顶不住了，也想过把这活儿啊交出去。可一想到这接班的是我姑娘，哎呀，我是真心疼啊，还不如搁着我遭罪呢。但是我又一想吧。你说我这烧煤的火车头，那可带不动现在这高铁呀。咱这合作社，那还得是年轻人来把舵呀。今天把这账本交给你啊，我就算是交班了。

0: 这些账本里记得可不光是数字啊，那是多少家的饭碗，多少家的粮仓啊。爸经管着合作社十多年，别说一分一厘都没错过。咱家有账，这乡亲们心里也有本账啊。这给你账本是让你记着，咱干合作社就是要背着大家的期望，一点也错不得呀。
1: 爸，可你才一直是咱满陇合作社的家长啊。
0: 哎，来，你先看看这个啊。
1: 啊，
0: 任命书。
1: 兹任命梁小梅为沃土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哎呀，爸，这。
0: 咱往后啊都用黑土地保护耕种了，不用骑垄了。我和山林一商量，这理事长换人了，这满陇也该翻篇了。哎，以后咱们合作社就改名沃土了。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你了。
1: 爸，爸，你不管我了。
0: 还是你这傻孩子，我是你爹，我能不管你吗？我就在你身后啊，看着你。你要是敢瞎干胡干，霍霍这黑土地，我就可以像你小时候那样收拾你，行吗？
1: 行，行。
2: 山林姐啊，这钱都取完了，咱这庆祝节目还不开场？是啊，
3: 大家伙啊，先别着急啊，演出开场前呢，还有个小环节。
4: 土地要是连成一片，就更能合理配置农机，还能用导航作业呢。所以下一步啊，我打算打破农户间的土地界限，把土地节约起来，把咱手里的金饭碗端得牢牢的，好不好？
5: 好，
4: 好，好，好，
5: 好，
4: 那我就不多说了。梁家村老少爷们儿二人转演唱队。
0: 牙英啊，
6: 哎，老爷，
0: 你看着没？
6: 啊，
0: 这是你妈这几年用黑土地保护种的地，这玉米根子扎得多深呐！
6: 嗯，
0: 咱们挖的这个坑啊，
6: 就是为了让人过来看苞米根子的。老爷，我妈都跟我讲过了，她还说这黑土啊，整个地球就三块，
0: 嗯，
6: 别的地方想要还没有呢。保护好黑土地，这以后啊，就是我的金饭碗了。哎，老爷，不说了，不说了，下雨了，咱赶紧跑吧。
0: 哎，老爷这岁数大了，跑不动了。
6: 那我在前面拽着你跑，好不好？
0: 好，那你呀、就拽着老爷，咱们呐一起跑。

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啊！不知道您是此时此刻在旅途当中呢，还是在家里面陪伴家人呢？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我是主持人子欣。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钱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胸怀朋友点赞不如当面表白，表白做个白痴爱爱。
1: 那总体来看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偏低。降雨方面呢，是扬边中东部、延吉、龙井、珲春、图门、汪清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小到中雨，山区地区呢有雨夹雪。那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小雨，白城、松原等西部地区呢基本是无雨，多云为主。那气温反面呢，气温方面呢是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13到17摄氏度，较前几天呢略有回升。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7度，长春7到15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不算大。那出行方面呢，这轮降雨呢是4到5号自西向东的降雨过程，延边、白山方向出行影响最大，像阳龙高速啊、洪武高速等延边境内的路段，雨夹雪灾害风险为中等。中东部呢，早晨有雾或者是轻雾，中部山区、河谷高速低洼地段呢，能见度较差，雨后路滑，山区昼夜温差大，注意保暖。
0: 接下来呢，关注一则福利啊。这个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啊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见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听好啊。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够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血供氧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那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疾，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那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是清晰多了。
0: 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啊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肩背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现在是福利送个不停，那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黑夜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啊，非常的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啊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没错，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利福利，那让你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那从十月一号到今天呢，如果你走过长春的人民大街，走过吉林市的松花江边，走过延吉的网红墙下，一定能够感受到同一种氛围，红旗招展，灯火通明，人们的脚步是轻快的，笑容是从心里漾出来的。
1: 对啊，国庆呢不止在广场，它还在长春54路文旅专列的车窗里，在查干湖的晨光里，在每一位吉林人朋友圈的九宫格里。
0: 没错，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啊，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吉林这两个字呢摊开来给你讲。
1: 77载普华章，我们来数一数啊，这77年吉林写下的篇章。
0: 嗯，生动吉林庆华诞，我们来讲一讲这片土地上那些活的、热的、正在生长的东西。
1: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整整77年。
0: 嗯，77年呢，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长，但是对一个人、一座城、一个省来说呀，几乎就是一生。
1: 我们常说吉林与共和国同龄，这个说法呢，其实还有更实的一层啊。共和国的很多第一次是从咱们吉林这片土地上出发的。
0: 哎，那就在这个秋天呢，吉林省近代史馆在长春开展。4400平方米的展厅，1000多件的文物，其中近半数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1: 嗯，其中呢有杨靖宇支队的战旗，有抗联战士用过的水壶，还有一汽第一辆解放卡车的模型。
0: 嗯，现在呢就允许我们打开一份声音档案，它的名字叫1949吉林。那1948年的10月19号，长春解放。1949年，当新中国地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吉林的这片土地刚刚从战火里站起来。
1: 彼时的长春呢，工业基础薄得像一张纸，彼时的吉林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也就是在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出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0: 那镜头里呢，是刚刚获得解放的铁路工人为了修好一座桥，把自己投进炉火。那是新中国的电影的第一次把工人放在了主角的位置。
1: 1949年的吉林一穷二白，却已经在准备回答同一个问题：新中国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
0: 哎，子欣，我们来做个游戏。
1: 嗯，
0: 我说你答，我说新中国第一，你接吉林，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来吧。
0: 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
1: 1956年7月13号，解放 CA10驶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装配线。
0: 嗯，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
1: 1958年的5月12号，东风 CA71。
0: 咱们接着来啊。
1: 嗯。
0: 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1: 1958年的8月1号，红旗。全厂奋战33天，车身钣金件是工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0: 没错。那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呢？
1: 桥，1949年。
0: 哎，还挺厉害哈。考不住了哈。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译制片呢？
1: 哈哈，一下出好多个哈，分别是《瓮中捉鳖》《皇帝梦》《普通一兵》啊，都在咱们长影。当然啊，还不止这些，还有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人们管它叫东北老航校，那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这些名字都和这片土地有过交集。
0: 没错，所以你是看啊，吉林的第一不是奖章上的字儿，是共和国的骨架上一根一根搭起来的金梁。
1: 哎，说到这个车哈，我还得说个数字。中国一汽红旗制造中心的繁荣厂区，现在一台整车完成装配最快啊，大家知道吗？只要54秒。
0: 54秒，这个速度非常快啊。54秒呢，是一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一辆车呢就从流水线上下来了。那今年国庆呢，那个厂区的门口摆了2辆特别的车，一辆是1958年的红旗老车的复刻车，一辆是刚刚下线的新能源车型。那一辆是对过去的回答，一辆是对未来的回答。那站在2辆车的中间，其实就是77年。
1: 嗯，像这个时光的一个对话哈。
0: 哎，
1: 现场呢有一位老师傅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当年啊是敲出来的车，现在是算出来的车，但是都是咱自己的车。敲出来和算出来，这中间隔着的是几代人。
0: 没错，而且这条线呢还在往前跑，从1956年的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一直到今天，吉林人把造车的这件事儿做了快70年。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事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好的，北京时间9:3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77载庆华诞》。生动吉林土华章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是子欣，
1: 我是田长。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那
2: 三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那总体来看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四季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构成，气温偏低。那降水方面，延边中东部包括延吉、龙井、珲春、图门、汪清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小到中雨，山区部分地区呢有雨夹雪。像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小雨，白城、松原等西部地区基本无雨，多云为主。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啊，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啊，较前几天略有回升。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7度，长春7到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啊，风力也不算太大。出行方面的提示，这轮降雨呢是4到5号自西向东的连续过程，延边白山方向出行影响最大。延龙高速、浑乌高速等延边境内的路段雨夹雪灾害风险为中等，中东部早晨有雾或轻雾，东部山区河谷高速低洼路段能见度较差，雨后路滑，山区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福利，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没错，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您要知道啊，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啊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利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的护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啊、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下面这条消息呢，您要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
1: 没错，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用啊，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您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电话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2: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圣。

0: 欢迎回到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子欣。吉林啊，把自己的振兴蓝图总结成五种颜色：红色是血脉，金色是粮仓，银色是冰雪，绿色是山水。
1: 没错，那还有一种呢，叫蓝色吉林，说的是开拓进取。蓝色是工业的钢蓝，是夜空里卫星的轨迹，也是地图上那条1483.7公里的边境线。
0: 先看车轮，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南部的荒地上奠基。万名建设者在长幅红绸上签下名字。那年冬天是第一次冬季施工，气温太低，吊车呀冻得发动不了，工人们用炭火烤吊车，绑扎钢筋呢要爬到30多米的高空，手冻裂了就用胶布缠上继续干。
1: 嗯，1956年呢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呢汽车驶下总装线。人民日报第二天刊发消息，400多名工人代表分成12辆新车绕厂一周，进城报喜。那长春万人空巷，3年建厂，一个零的突破。从那天起呢，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开始了有自己的页码。
0: 第二是光影，194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战火中诞生，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人民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都出自这里：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
1: 嗯，那常有那个工农兵的厂标，三个人像代表的正是艺术为人民服务。一代人在片头里看到他，就知道故事要开始了。常有旧址博物馆呢，在长春红旗街的1118号，周末的下午啊，年轻人在40年代的摄影棚里排队拍照。
0: 第三是在天空，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人们叫它东北老航校，那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如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每年把歼-20这样的装备带到长春的天空。
1: 没错，而更远的地方啊，还有吉林自己的星。2015年10月7日12时13分，酒泉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把一组吉林1号商业卫星送入太空。
0: 那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也是第一次一个省用自己的名字给卫星命名。
1: 没错，那从最初的4颗到今天上100颗在轨组网，那长征卫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为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遥感信息服务。从胶片到星空，吉林人一直在做一件事，用影像记录并抵达更大的世界。
0: 还有一条跑道在轨道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啊，就在长春。全国每10列高铁有4列产自咱们吉林。复兴号动车组设计时速4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国内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这些记录都和这座城市的车间有关。
1: 哎，没错，像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呢，沈阳到长白山从3小时24分缩短到1小时53分，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到长白山只要4小时33分。
0: 咱们吉林省呢有1438.7公里边境线，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像一条斑斓的绸带，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珲春口岸每年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坐上复兴号发往全国，全国人餐桌上的帝王蟹70%以上来自咱们这里。
1: 哎，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呀。那还有一条消息值得记住，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经获批实施，长春都市圈经济总量占全省67%。吉林的蓝色不是海的蓝，是开拓的蓝。

0: 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带。接下来我们走进吉林的金色、银色和绿色，去黑土地上看一场丰收，去长安湖听一场冬捕的酝酿，去延边看一朵金达莱。
1: 咱们吉林呢，用五种颜色描绘振兴蓝图，除了红色和蓝色呀，还剩下三种：金色、银色和绿色。金色是粮，银色是雪，绿色是山。
0: 哎，先说金色。吉林省是农业大省，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全世界只有三片黑土带，那吉林就守着其中一块核心区。
1: 这些年来呢，咱们吉林省的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迈上八百亿斤的台阶。那有句话呀说得特别形象，中国每十斤商品粮里就有一斤来自咱们吉林。
0: 那在四平呢，梨树模式一年一年的升级，秸秆覆盖环田保护黑土，二百亿元级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1: 在辽源，万台智能挖机转型升级，蛋品、梅花鹿这些小品种正在做成大产业。
0: 那咱们把视线再转回长春，工业的吉林和农业的吉林呢，从来没有分开过。黄金玉米带和汽车城随着一条铁路，隔着一条铁路相望。那这个秋天呢，如果你坐高铁穿过松辽平原，窗外全是金色的稻浪，那是这个省份最扎实一年一次的答卷。
1: 嗯，那我们再说绿色啊，吉林，吉林吉祥森林，咱们长白山啊，森林的覆盖率呢高达95%，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0: 咱们把视线再转向长白山，长白山也是东北的水塔，像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呢都发源于此。
1: 天池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山上一个湖，山下三江源。
0: 人参、矿泉、松花堰并称长白山三宝，附送的参农有一本账。以前用人参呢，要绕30公里的盘山道颠簸2小时，鲜嫩的参须呢断了不少。现在走国道331，40分钟就能到县城的收购点。
1: 嗯，接着往西是松原的茶干湖，中国第七大天然淡水湖，每年冬天在那里会上演冰湖腾鱼的冬捕奇观。
0: 没错，那咱再往西呢，是白城的向海和松原的默默阁，两大国际重要湿地。秋天的时候，白鹤、候鸟在湿地上空飞舞掠过。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您常常啊能看到这个虎啸山林、抱月岩间的画面。一个地方的生态好不好，野生动物是最诚实的。
0: 说的没错。那最后的一种颜色呢，是银子一样的白。吉林有68座的滑雪场，5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区，那数量全国领先。北大湖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滑雪场，万科松花湖的雪道连续多年斩获世界滑道大奖。
1: 吉林市呢被称作雾凇之都，吉林的雾凇是位列中国四大奇观的哈自然奇观。那冬天的清晨，松花江上的水汽冻在树上，满城开满了白色的花。
0: 没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特别的如梦似幻啊。
0: 对，像万峰通化的滑雪场是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
1: 而在吉林的东部还有另外一种生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2年成立，首府延吉，这里的州花呢叫做金达莱。延吉的网红墙、朝鲜族的美食、辣白菜和米酒，节假日里挤满了拎着行李箱来打卡的年轻人。
0: 没错，那延边州的边境村呢，这两年变化非常非常的大，131个特色产业项目落地，36个边境村具备了旅游接待能力。2025年呢，接待旅游突破了576万人次。
1: 嗯，珲春的西郊村呢靠纪念馆的沉浸式体验，东阿拉村呢靠大米和大榛子，村支书开直播带货，人均年收入能到1.8万元，村集体年收入60多万元。雪是冷的，但日子是热的。

以上呢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还是要祝大家假期愉快，那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群登台现场。

0: 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手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世上最大的公平是所有人都会死。”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人这一辈子能安稳到老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稳到老的，所以别把计划安排得太远。他说殡仪馆里最不缺的就是遗憾，所以喜欢的衣服就要多穿，好用的东西就要多用，别当个宝，因为一旦走了，再好的东西都会被扔进垃圾桶，所以很多事情得学会看开，尤其人到老啊，别老不开心，然后一定一定要健康。正所谓你在世界就在，你没了世界也就消失了，所以能吃能睡能跑能跳就是最顶级的幸福，所以没什么比人到老的时候健健康康更好的事儿了。这话说的真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呀，该化瘀咱们化瘀，该补咱们就补。那么你像鹿胎饮片这个药，大家体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段时间大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说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有人说，哎呦，这有点出乎意料，那没想到啊。我们有的那个心脏病患者讲，鹿胎饮片这个药真的出乎意料好，那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说你看，我没用过参柏的药，我就单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这几天心脏明显有劲儿了，明显感到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憋闷了，吃完这药之后啊，心脏就感觉特别的有劲儿啊，心脏就特别的得劲儿松快啊，特明显，带的这身上也有劲儿，走道啊，上下楼啊，这两条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俩胳膊呢也能使上劲儿了啊，这洗两件衣服啊，你看这手上啊都有劲儿了，也能戳动了，也能拧动了。哎呦，这高之前呢不行，那这胳膊手啊一点劲儿没有，完睡觉也强不着呢，真好。 啊，真是出乎意料，真是没想到，这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好的药。你看我们有的那个脑中风患者讲，包括很多已经就是多年半身不遂的那病友，也是说真没想到，打吃上这个鹿胎饮片和参柏，这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想到是啥呢？啊，也是非常出乎意料。以前不好使那一侧胳膊，都得这好胳膊扶着，那手指头、手背儿、常年刀背儿都是肿的，握拳头都握不了。你看现在呢，简单的一些手指运动，啊，说我这手指动一动啊，都可以了。以前一说话一张嘴啊，这谁也听不明白你说啥。你看这几天呢，就自己都能感觉出来，啊，说话不那么绕口了，多少啊能清楚点了，啊，以前呢，就在那床上躺着，在炕上躺着，翻个身都费劲。你现在这一个多礼拜，就好像有劲儿了。你看我们沈阳啊，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没想到啊，怎么的呢？太出乎我这意料了。说什么情况呢？脑血栓六年了，左边啊是爱人，右边呢是孩子，啥意思？就是两个人啊得架着点啊。你用他的话说，就一人架我一边的胳膊，我这都站不起来啊，说话也不行，吃喝拉撒都不行。他讲话呢，别提了啊，活得太遭罪了啊，真是活够够的。小孙女啊一晃三岁了，能跑能跳的，但是呢从来没抱过孩子。过年呢就爬床上说，奶奶你病了啊，你啥时候好啊，你好了你好带我出去玩啊。哎呦，他说你看孩子这几句话呀，给我说的哭的不行不行的。哎呀，我也是真想跟这孩子亲近亲近，不行啊，说哪怕你让我就好上一个月啊，好上一天，我好好的带带我这小孙女，是不是？我带她出去溜达溜达，出去玩一玩。他讲话呢，这鹿胎饮片啊，还有参柏这俩药，哎呀，我是一起用的。嗯，太出乎我意料了。就到现在，你看，这不就一个星期吗？他说我现在呀，老伴只要给我点劲儿，啊，我自己就能从那床上，我能坐起来了。孙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卧床六年了，这六年呢我尝试无数次，他说我都绝望了，活不活的没啥意思了，这不废人吗？这有隔辈的了，不忍心就这么就不行了呀，我也想好啊。哎呀，我这心

就是没想到，啊，说这俩要在一起，这效果简直太好了。就是我这回啊，我终于我自己能做起来了，所以我得感谢大林老师。另外，你包括咱们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讲，说这两个药在一起用啊，有出乎意料的好效果，还都是药，完效果还这么好呢，啊，就有点出乎意料，就是没想到，也就这一个星期，眼睛看东西能真亮点了，以前模糊，现在能强点了，以前糖尿病带的肾不好，啊，有肾炎，有蛋白尿。完带的尿频尿急，想尿就马上得尿，就你慢一点都不行，直接就给你尿裤子里边，一晚上啊得起夜个四五回。你这段时间呢啊，不知不觉的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晚上起夜少了啊，这觉睡得能连上了，要不你这一宿总上厕所，而且这段时间呢嘴也不那么干了。你包括我们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讲话呢，说这俩药在一起的确啊用出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就没想到会是这么好的结果，关节疼痛能减轻的这么快，没想到。你说这胳膊肘啊，这腿呀， 这肩膀头子呀，活动起来，哎呦，感觉活动的幅度能大了啊，讲话了，这关节能伸开了，活动起来呀，能打开一点了，能轻松一点了，哎呦，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你像我们辽宁啊，在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叫周长锁，这老哥哥今年76了，患有这脑血栓已经8年了。说他是怎么得的这病呢？2017年上秋的时候，那几天呢就因为啥事儿，跟老伴呢就是不太高兴啊，说什么事呢？这个老伴的妹妹啊，2年前呢说想借点钱，说借完1年就还，借走了9万块钱。因为当时说的挺好啊，说1年就还，结果呢你看一转眼2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要给的那意思啊，就没有要还的意思。完了之后吧，你说还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去要，那怎么办呢？就想想啊，心里就憋屈，就生闷气，接连好几天心情不好，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就反复就合计，本身自己就有高血压，他自己就回忆啊，说老父亲呢最后就是脑血栓走的，所以你看他不到50岁这血压就高。正好那天院里边啊，那个大喇叭喊停水，小区包括那个单元门上啊也贴了啊，说这两天呢管道改造啊要停水。这不，这家里边这点事就没往这上合计，一听喇叭喊了1小时之后停水，说那管道维修大概得停个2-3天呢，他就着急了啊，就开始往家里用桶啊脸盆的呀，就所有能接水的地方啊都开始装水。你想想，一停水停个2-3天，这家里边那个洗菜的盆啊，洗脸的盆啊，啊又整出来多少个桶啊，那桶都挺老大的，正常就一个人拎着桶就费劲，得两个人讲话，两口子一起弄吧还能省点劲。这不嘛，就因为这个钱的事啊，这老两口啊弄得挺不愉快，所以呢他就没叫他老伴跟他一起弄。那水接完之后啊，他就自己往外抬，那桶也沉，加上自己这几天呢又没有休息好，所以那桶啊就抬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突然间感觉眼前发黑，完就听咣当一下，这人就倒了，水也傻了啊，这老伴在屋里是怎么的了，咣当一声赶紧就出一看，好嘛，老伴儿躺地下呢，桶也倒了，水洒一地啊，合计老伴儿是不是摔了，是扭了啊，一问没反应，哎呦吓坏了，赶紧打的120啊，你看生气归生气，但是呢你这一问没反应就知道不好啊，也害怕，打的120，这不吗，到医院一检查突发脑梗，同时这血压非常非常高，

在医院就住院呗，住了14天。出院的时候呢，也是走路不行，晃悠，啊，说话不利索，乌了乌了的，也是因为这个脑血栓带的。之前血压就高，但没这么高。得的脑血栓之后啊，这血压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啊，说多少啊？有的时候都得189，降不下来。你说这些年呢，也看了很多地方，也花了不老少的钱，啊，你像沈阳也去过，甚至北京也去过，效果呢都不是很理想。最近呢，有将近1年的时间，这都没怎么下楼了。这老大哥呢，是去年开始用的森柏的药，他说吃完这药之后呢，就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胳膊腿啊，就感觉热乎起来了似的。之前啊，你什么时候摸呀都是凉的，你这最起码你用手一摸，哎，热乎起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啊，还特意给我们打的电话，工作人员啊跟我说完，我说这是好事啊，啊，这多好啊，对不？热乎起来了说明啥呀？这气血过来了啊，气血经络开始畅通了。因为你只有畅通了，你才能感觉到热乎啊。所以脑中风偏瘫，古人认为啊，就是半拉身的那气血亏虚了，所以半拉身的是啥的？凉的。为啥这个半拉身的气血亏虚啊？为啥半拉身的血是凉的呀？就是因为你有一半那个位置啊，它开始淤堵啊，半拉身的那个地方它淤堵了。你要全身都淤堵的话，你想想整个人啊，身上的都是冰凉的，那什么人呢？对呀，有人说那不死人，对了呗，死人。啊，这个半身淤堵啊，它就是咱说的半身不遂。你用上森柏之后呢，感觉到有温度了，感觉到手脚热乎了，说明你这块的气血通了，慢慢的这个经络就通了。所以用森柏化淤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全身的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让你这二便畅通，筋骨畅通，这是目的。那后来呢，这老大哥森柏的药用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那挺好，说自己在屋子里边啊，老伴搀扶着点呢，能简单的走一走了。有的时候呢，自己上个厕所啊，也不需要说老伴去搀扶着了，自己慢慢的啊，蹭着也能往卫生间走了。这几天还跟老伴说呢，啊，想下楼啊走一走，溜达溜达。啊，你看这一晃啊，得将近2年没下过楼了，想下楼走一走。他说我用上森柏的药啊，我自己有感觉，我这不好使这侧的胳膊腿上的肉啊，啊，我能感觉出来不那么木了，啊，你之前呢冷热不敏感，啊，掐一把疼不疼都不敏感，那现在这都明白了，这都知道了，啊，尤其你看。我这两天用上这个鹿胎饮片的药以后啊，他说吃了几天吧，就感觉这个后腰可热乎了啊，俩脚啊可热乎了，就感觉那个从底下啊往上来有那么一股劲儿啊。他说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精神头啊特别的足，完看啥呢，怎么都看得特别清晰，完耳朵呢听东西听得也真正了，哎呦，尤其这心脏喘气感觉特别爽快，晚上睡觉特别好啊。他说现在一天比一天好，所以现在呀就盼着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能早点用上。他说导师啊，我其实要求不高啊，我只要能吃能喝能走能动换就行。这几天这个问题好多了，我们一家人呐都很高兴啊，都要感谢你啊，这是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呀。他说我现在我就盼着这个鹿胎饮片的药啊能多一点啊，我能早一点用上，我多用一段时间。他说我要是好了，我给你擀面条吃，我擀的那面条可好吃了，有这病啊啥我也干不了了。这老哥说完还有些激动呢。其实啊，

家的这个心情我是完全能理解的。你像咱这普通老百姓，咱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对不？也不图什么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不就图个没病没灾啊？不就图个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吗？对不？所以啊，没啥病比啥都强。那么这个鹿胎饮片这个药和参柏配合在一起，为啥效果会这么好啊？咱们知道参柏它是第一国药，第二呢是专业化瘀的药，能全面化瘀。第三啊，以龙骨化石为主药，里边就五种药：丹参是化心脏淤堵的药，沙参是化咱脑部淤堵的药，黄柏是化我们全身血脉淤堵的药，牡蛎是化肾脏淤堵的药，龙骨化全身顽固淤堵的药。所以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叫法不同而已。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脑血管了叫脑梗，淤堵在颈动脉了那叫啥呀？狭窄，对不？淤堵在乳腺上的叫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叫结节，淤堵在肾上叫囊肿，淤堵在肝上叫肿块，淤堵在下肢叫静脉炎，淤堵在末梢叫神经炎，淤堵在眼睛毛细血管叫啥呀？白内障青光眼，淤堵在耳朵叫中耳炎啊，叫耳鸣耳聋。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参柏这个药就是化瘀堵的药，那么它跟以往化瘀药不一样在哪呢？第一，它能全面化瘀，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化全身血管的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这种陈年顽固看不到的瘀。所以这个药它能把你周身上下所有的瘀都给你化开，所以化得很全面，被称为什么呢？全面化瘀药。一般药化瘀没有它化瘀化得这么全面。第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能深度化瘀。龙骨这药是化石，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万年化石千年药，就这龙骨已经万年了，用药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万年化石千年药。所以这个药啊，它的形成很特殊，它不是动物药也不是植物药，它属于什么？化石类药物。它具有深度化瘀的作用，能化你顽固的瘀堵。那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化石化石，咱就借它这谐音，那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瘀它化不了？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这药以龙骨为主药，能达到深度专业化瘀，能化你顽固的瘀堵，这么个目的。第三，那这药啊，它是颗粒制剂，纯度高，浓度高。你像一般的药都是什么口服液，什么胶囊，有的是什么呢？药丸。你看有的那个药丸啊，那一丸才七颗啊，八颗，是不是？还有六颗的，就没有超过九颗的啊。你看参柏树心颗粒，它多重？这一袋14颗，几乎一袋药等于其他药两袋，所以药的纯度特别高啊，浓度也特别高，那你这个效果它自然而然就好呗。更主要是啥呀？这药没有虚的地方。你想一袋药14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而且还颗粒制剂，你就冷水它都能够迅速溶解，所以这个药吸收的特别好，药效来的就特别快。因为是颗粒制剂，那所以呢这个药吸收特别好，见效特别快。最主要是啥呀？经济还实惠。

你开2000多的、3000多的，哪怕说我没有劳保的啊，你就靠那点地的，我觉得这一大盒药，你要一天吃2袋的话，能吃个20-30天呢。你要一天吃一袋的话，这一盒够你吃1.5个月45天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大盒药啊，就到今天啊，依然是550块钱一盒，我觉得值。因为从我的角度，我就希望咱天底下的病人呐，都能用上这好药，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啊，这就是我最希望的。正所谓世间本无病，只有愚和毒。所以我希望天底下没有愚毒，没有啊这个梗啊那个梗啊，没有这个块啊那个瘤啊。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家呀，都是身体健康的，没有任何疾病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要用啊，就在这儿了啊，化一切淤堵，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身上哪哪都通，一通百通啊，这是参柏这药。那么鹿胎饮片这个药呢，这个药首先是动物药，动物药的特点就是啥呀，有劲儿啊。鹿胎就是鹿的胎盘，就梅花鹿胎盘，讲话了，孕育生命的地上。你像人，这个人是在哪里孕育啊？有人说人呢是在母亲的肚子当中，对吧？哎，这是咱们外行人啊，就一般老百姓说的。其实在哪儿啊？啊，准确来讲是在母亲的子宫当中，是胎盘孕育着我们人类，能明白吧？胎盘给我们提供营养。所以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所以你看现代人刚生下来，医院就问你啊，你流不流脐带血？因为脐带血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啊，流这东西等你老的时候啊，可以给你治疗很多种病啊。你包括说近亲属都能用这胎盘啊，都能用这脐带血。但是呢，流这个脐带血呀，它是收费的，它不是免费的。一般的20年大概呢就得10多万块钱，那好像是头一年就得2-3万啊。所以胎盘这东西啊，自古以来它就是好东西啊，是大补身体的，补肾补精血。所以这个药能补肾补精血，能修补你身体的损伤组织。你比如说修补你心肌，中医讲这叫啥呀，强心补肾。那比如说能修补你脑神经脑组织，中医讲这叫啥呀，补肾健脑。你比如说能修补你胰岛损伤啊，修补你胰腺，中医讲这叫啥，补肾滋阴。你比如说能修补你的关节损伤，中医讲这叫什么，补肾壮骨。过去讲了，男人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补肾补精血就是补到根儿上了。因为我们现在化瘀啊，通道已经差不多了，有的病友啊，有的患者化瘀通了1年多了，所以现在该做的就是啥了，就是补了。讲话了，这路修好了，对不对，已经4通8达的了，开始怎么的了，开始放行了，开始让车呀人呢在上面走了。所以鹿胎饮片这个药从根本上修补你心脑糖关节以及各种疾病。所以这药五大作用，第一呀、啊、强心补肾，第二补肾健脑，改善脑血栓后遗症，第三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让你正常能够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第四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第五补肾延年，防止不好的细胞扩散甚至恶化，来达到我们延长寿命的效果。所以这药有五大作用。你比如说面对这个心脏病患者，你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脏经常憋闷上不来气儿，带的喘气儿都费劲啊，甚至讲话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完经常性的心绞痛，心率还不稳，心脏还有心衰的表现，乏力，浑身没有劲儿，都可以用这个鹿胎的药强心补肾。
你像很多冠心病、心脏病。

0: 患者，啊，总是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精血不足、精血亏虚造成的。所以最典型就是没有精神头，啊，干点啥呀容易累，啊，最典型就是心衰病人。所以你平时治疗除了以化瘀堵之外，你还应该补肾补精血。你肾功能上来了，精血上来了，啊，你精神头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你身上的力气自然而然就来了。所以咱们这次很多人试用完这个露台饮片之后，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呀，就是出乎意料，没想到讲话了一起用效果更好，啊，是真好。一个化瘀堵，一个补肾补精血，强心补肾，补肾健脑，补肾滋阴，补肾壮骨，讲话了，补的效果是真好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我们有个女同志说到这么个问题，她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什么时候发现的呢？30岁以后，莫名其妙的就血压高了。她说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啊，啥原因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肾的事儿。咱们一般女同志都知道啊，一到更年期呀、啊，或者一过更年期之后。啊，这人呐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血压不高，啊，过了更年期血压就高了；以前低血压，过了更年期之后呢，哎，血压也高上来了；以前没有糖尿病，啊，就过了更年期之后也不怎么的，血糖高了，糖尿病了；以前心脏这方面呢没觉得怎么地，啊，这过了更年期。

怎么还冠心病了呢？啊，这怎么一过更年期，这所有的病怎么就全都来了呢？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啊，说怎么回事呢？原因就在肾上呢，那就是肾出问题了。现在医学解释叫更年期，啊，这女同志体内她的雌性激素分泌减少了，造成了植物神经啊、交感神经的紊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病痛。但这个解释咱们很多人也听不明白呀，是不是？说白了你这啥意思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到了岁数之后，从中医来讲肾亏了，而且亏虚的很明显，中医叫啥呀？叫肾亏啊，肾精不足了。这个肾精它不就是雌性激素吗？哎，当肾亏了之后，肾脏里的一种物质叫肾上腺素分泌的就少了。这东西干啥的呢？这东西是强心剂。你现在就在急救科，那你看它有一个小推车，里边啊就放着这种抢救的这些药，就是有肾上腺素。一般抢救心梗心衰的啊，包括一些脑病患者都会用到这种药。但这东西它是强心的，当人肾亏之后，这个东西你身体里分泌的就少了，少了之后啊，这个肾脏首先是他先亏虚的，是他不干活，完了之后才怎么的出现了这种亏虚。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首先表现就是什么呢？骨质疏松，浑身酸痛。完很多时候呢，他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啥呀？骨质疏松嘛，对不对？为啥会骨质疏松啊？就是因为你肾亏虚了。肾主骨生髓呀，肾不行骨头能行吗？铅笔没有笔芯的，你说它能写出字吗？其实啊，表现上就是心脏肾亏了，肾上腺素没了，心脏跳的没有那么有劲了，没动力了，所以心脏就怎么的乱扑腾上了啊，东扑腾一下西扑腾一下，给你整个人整的就特别的难受，甚至特别的烦躁。所以你看更年期的时候，这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啊，是不是都特别烦躁啊，心脏不舒服，完事呢爱出汗。为啥爱出汗呢？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心脏不好的人他肯定爱出汗。另外肾不好，这是根儿，中医讲了肾主水，这汗也是身体里的水啊。所以很多女同志50岁以后，你都不用说60岁，啊，就5岁以后，这病就都来了，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了，骨头关节也疼了，身上长包长疖子骨的，脸上也是，啊，开始出老年斑了，根源其实就在于肾，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以后，最需要的就是啥？经常的补补肾，得夯实夯实肾，补补精血，所以很多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啥是幸福啊？一家人都能够团团圆圆的啊，在一起，咱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对不对？一家人都在，没有住院的，都健健康康的啊，没有说那个卧床的，成天在家里边下不了地的，讲话了绷腰罐子，没有这样的，比啥都强，你这不就是幸福吗？对吧？人都在，人都全，没有倒下的，没有住院的，你这就是幸福。所以反过来你说人世间什么最苦？有人说黄连最苦啊，有人说不会说话的人最苦。为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其实啊，人间世间最苦的是啥？最苦的是爹妈。说一生一世日月长，最苦莫过爹和娘，儿有委屈对娘诉，儿有难处爹来扛。说这世上最不容易的就是爹娘。那你看，我以前我跟我儿子说过，我说等你做父亲了，你就知道这养孩子多不容易了。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现在的老人不容易，一方面自己身体还不好，另外一方面呢还怕给孩子们添麻烦。你像昨天上午有个女同志来找我瞧病问诊，跟我说起了她家里情况。这女同志啊，65岁，
他老伴儿比他大一岁，66。按理说，60多岁的这个男人，在家里边也应当是啥呀？顶梁柱。但你别有病啊！而一旦有病了，说白了，你这家不就等于说塌下来了吗？这男同志啥病呢？脑中风，半身不遂，病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这个情况挺严重。一般脑中风患者，多少还能自己照顾点自己，多少还能走动，下个楼舞的。但他老伴儿不行，他老伴儿这脑中风挺严重，整个人是床上吃床上拉，你别说下楼，就床都起不了，整个人就在床上躺着。老伴儿呢，怕他长时间躺着得着褥疮啊，啊，身体哪这淹着，这脖子这位置啊，给他垫上个小毛巾。为啥垫这小毛巾呢？因为半身不遂，他这嘴巴子吧歪的，啊，完了之后总那个淌哈喇子，啊，有人说淌了酣水，啊，这要是不垫上啊，这个哈喇子容易啊给这下巴颏淹着，这个病人根本说不了啥话，就特别痛苦。啊，喝水都得老伴儿用那个小勺啊去喂他，一小勺一小勺的喂，就像在小时候喂孩子似的。有时候喝点水啊，这水喝下去之后呢，还往外呛。这女同事跟我说：“哎呦，别提了，老伴儿中风2年多了，这2年呢给他治病借了不少的钱，就为了给他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快30多万了。”能借的亲戚也都借遍了，现在也的确是实在无能为力了。你说治吧，咱家没那么多钱，没那条件。你说不治吧，你说你还不能看着他在这儿就这么难受啊。这老同志就边说边掉泪，说孩子也是跟我们老两口上火，这都30多岁了，眼瞅都过35了，一直找不到个男朋友，啊，是个女孩。说到这儿，大伙儿你知道这闺女为什么总找不到男朋友吗？其实很简单，啊，你就处男朋友，你处的再好，你往家一领，人家拿着一堆东西啊来看着岳父岳母了，一进屋看到这情况，岳父动不了，躺在床上一直流哈喇子，然后一看这个家，穷的啥都没有。讲话了，一打听外边欠着好几十万的外债，你讲话你这无底洞啊，你说这谁干呢？就现在人多现实啊，啊，对吧？我不图你有钱，我也不能说我来了之后我挣的钱往你那无底洞里扔啊。你以为咱们过去呢，我记得咱们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结婚他不是看你这家庭，就是你穷啊，我也干。为啥？只要你这人身体好，有把子力气，你肯干活，那就差不了事儿，对吧？你这日子就能过去了。咱们那个年代过去了，不会再有了，你再怀念他也过去了。我记得我结婚那时候啊，还有不老少倒插门的呢。你现在你试试，不是说现在这人呐聪明啊怎么地呀，他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遇到这样的家庭，我挺能理解的。你像得这样的病啊，有三大痛苦。一是最痛苦的是这患者本人，二是最上火的就是他老伴儿，三是最拖累的就是他家的儿女。正所谓一人中风是全家发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预防脑中风甚至远比治疗更重要。而一旦得了脑中风，一定是什么重在康复。那么如何预防啊？首先你得先看你是不是高危人群啊，你得问问你自己，自己上没上医院检查过，有没有腔性脑梗。一说到这名不陌生吧，这是6岁以上甚至5岁以上最熟悉的一种病了啊。脑袋不舒服了，到医院一检查，上面写着腔隙性的脑梗，对不对？如果你有确诊腔梗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最轻微的脑中风，病灶在你脑部的一些小血管上，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以调理的话，你不把它拿掉啊，你不把这淤堵给它化开，下一步就是什么大血管。你想想，能堵你小血管堵不了你大血管吗？
即便之后一旦发生脑中风，做了手术也不一定好。所以说，有腔隙性脑梗的人，不要认为自己这个病啊，它不是脑中风，啊，它就是脑中风，只不过说它是早期的，所以这类人你要小心。第二呢，就是咱说有脑动脉硬化的人，这个也是老年人常见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其实这病是什么意思？就是脑血管的弹性降低了，橡皮筋大伙都见过吧？是不是有弹性？哎，来回拉有弹性，啊，就是它的弹性低了。一旦遇到点事儿，你像情绪激动，啊，跟谁吵吵了，这个脑血管啊，就像那橡皮筋似的，反复拉，反复拉会怎么样？它不就容易折断吗？那血管是不是就容易破，就容易危重，容易中风？啊，这是第二类脑中风的高危人群。再有就是什么呢？三高的了，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你这都跑不了啊。如果你有这三高，任何的一种，你脑中风的风险概率能提高50%。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疾控中心说的啊。那你算吧，你如果都有的话，糖尿病、高血压、血脂还高，那你得那脑中风的几率有多大？那可以说就差这一步之遥到脑中风了。第四类就是颈椎有问题的，这颈椎跟咱这脑中风有关系吗？关系大了。为什么？我们颈椎两侧都是有椎动脉的，就在我们颈椎的旁边，如果你颈椎骨质增生啊，你包括有的讲话了，这椎管狭窄，它都会压迫到你椎动脉。这个椎动脉是干什么的？就是给咱们大脑供血的，这是最重要的啊！如果它要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挤压，你大脑供血能足吗？所以说颈椎病这病才恨人的。你看好像是问题出现在颈椎，但是它直接影响到你脑袋。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你像有这个鹿胎这样的好药，多补补肾，多补补精血，多夯实夯实这根儿。我讲话了，这样有助于病人能再次站起来，啊，患侧肢体能重新支配起来。你像我有的时候，我愿意回忆过去那点事，啊，愿意回忆那些往事，啊，那些个老朋友。正所谓时光如水，生命如歌。今儿个早上起来，我起得挺早，合计着上早市买点菜。洗脸的时候一照镜子啊，这岁数大了他不爱照镜子，一照镜子，哎呦，这张老脸真的老了。真是那句话说，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就老了啊，我们转眼就都老了。所以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呐，咱们得珍惜这剩下的时间呐，珍惜咱们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我说句实话，真的该为自己想想了，这一辈子累我们挨了，苦我们吃了，是到了该为我们自己想想的时候了。儿女的事儿，我们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今儿个这事儿，明个那事儿的，你让他们自己处理吧。儿女的忙我们永远也帮不完，所以有条件的你愿意给你就给点，条件差一点的啊，你就过年啥的给孙子呀，给外孙女啊，给他们两个钱。我记得小时候我爹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话，说这年好过啊，春难打。啥意思啊？就是平时那日子难熬。那个时候啊，小不理解老人讲话了，这平时日子难熬有啥好难熬的，对不对？也是吃也是活啊。现在老了理解了，这年再好讲话了七天乐啊，这第八天你看孩子们都上班去了，啊，这平时日子他就难过呀。这365天，他不是天天都是年呐，对不对？你说你跟谁讲，你跟谁说，你跟谁去描述你的病痛啊？他也没人能理解呀。甚至有的讲话了，就连老伴都差着劲儿呢。为啥呀？病没在人身上，啊，你说人家能体会到你这个难吗？能体会到几个痛楚吗？体会不到。所以我们这些个老伙伴，一旦身体有啥不舒服了，你别忍着，
你别挺着，你抓紧时间看，你去治一治，为的是什么？第一，咱们早治疗，这病啊不会加重。咱们虽然说身体不好，但是咱别说等病情加重了，到时候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这孩子都上班，都有自己的事儿，甚至讲话呢，他们也有儿女，也得养家。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呢，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这就等于说给儿女们减轻负担了。可能有人说你说的不对，那怎么的？那养儿防老，对不对？我生他养他，不就指这时候呢吗？你这话怎么说呢？咱们自己能解决问题，咱就尽量自己解决。因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没遇到过吗？我在医院我看见过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指望儿女指望不上的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为孩子们咱们也得养好身体。这第二，这身体养好了，病少了，难受差了，咱们这个生活质量不也提高了吗？你说怎么都是这一天天的过，非得一天过得病病殃殃的吗？他健健康康的多好啊，他开开心心的多好啊，大伙儿你说是这个道理不？就像我认识一个糖尿病的老哥哥似的，我说你这病啊，你看是给你自己治疗，其实不是，你是给儿子、给孩子治呢，对不？给姑娘治呢。我说我为啥这么说呀？我说你这糖尿病一旦加重，你不得烂脚丫啊，你不得出现尿毒症啊，你不得出现白内障啊，到时候你不得瞎呀？我说一旦到时候你出现这种情况，你说这孩子怎么整？照顾你不？不照顾你，讲话了，大逆不道，对不对？街坊邻居戳他后娘杆子，你照顾吧。孩子可能有工作，那有自己的事业，有的讲话了，孩子经常得出差，你得上班啊，你得养家呀，他也有儿女啊，甚至他也得供孩子念书啊，你说怎么整？我说老哥，你算没算过这笔账？这一盒参买一个月多少钱？500多块钱。你这住一天重症监护是多少钱？是不是得2万多块钱？你说哪个大哪个小？所以现在有问题，咱赶紧治。总合计再扛一扛，再挺一挺，再拖一拖，不行。咱们不是年轻人，咱们身体扛不住，只会加重，就像糖尿病似的。除了化瘀以外，赶紧补肾，赶紧救救你那肾。你像2000年前中国对糖尿病就有记载，那时候叫消渴。那古人是怎么确诊这病的呢？那时候也没有血糖仪，要说这古人他就是有智慧让这病人先尿泡尿，然后把这尿啊拿到那个树荫底下去。正常人撒尿，他一般他不招东西，但是糖尿病人他就不一样了。糖尿病人撒尿他容易招蚂蚁，为啥呀？因为糖尿病人尿中含有糖，糖这东西招蚂蚁。所以古人就是这么诊断糖尿病的。那么糖尿病究竟跟啥有关系呢？中医讲了，这病根其实就是肾的事儿。为啥我这么说？首先你看糖尿病人表现是什么？三多一少。当然了，不是说每一个糖尿病人都有三多一少，有的就没有。但有一种表现是所有糖尿病人都存在的，是什么呢？乏力。老百姓讲话没有劲儿啊，感觉懒呐，没力气呀。完了之后呢，总是困倦、疲劳。我说的没错吧？那我问大伙，你说这劲儿、这力量，它归谁管？说这人能拿起100来斤东西，那人连40斤、20斤东西都拿不动。你说这身体哪个位置决定的？就是你的肾呐。中医管肾叫什么？叫做强之官。啥叫做强之官？不就是大力士的意思吗？那你说能拿起上百斤的东西算大力士不？所以你说这劲儿、这力气跟谁有关？不就跟你的肾有关吗？所以糖尿病人没有劲儿，总是乏力。你说是不是该好好养养这肾了？那大伙儿你再看糖尿病的另一个表现有人说啥表现？肝，哪肝呢？眼睛肝、嘴里肝皮肤也肝，对不对？皮肤刺挠肝。另外这糖尿病人口渴，多饮。完了之后呢，即使多饮，他也不解渴，这是不是也属于肝？那这肝不就是缺水吗？你再严重，这肝它不就容易着火吗？你比如说，这火烧到眼睛，这眼睛就烧白了，
就跟吃那炖鱼似的，这不就属于糖尿病并发症？

0: 病吗？你再比如说烧到脚巴丫子了，这脚巴丫子不就黑了吗？就跟那烤肉似的，啊，越烤越焦，这不就属于糖尿病足吗？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这第一，你看看你那眼睛，你看那眼睛黑眼仁白不？像有层塑料膜在那糊着不？然后你再看你那脚巴丫子，你看那颜色深不？这大伙不都一看便知吗？所以如果你糖尿病走到这一步了，你说你应不应该补补水呀、啊、养养你那根儿啊，这身体里的水是啥呀？那不就是肾吗？对不对？肾是人身体里的水脏，所以鹿胎的药深度补肾补精血，专门解决糖尿病人乏力，专门解决糖尿病人脚底发凉，专门解决糖尿病人眩晕，专门解决糖尿病人腰膝酸软，专门解决糖尿病肾病。这每年多少糖尿病患者死于肾病啊，死于尿毒症了、啊、太多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应不应该补肾？男的我讲话了，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啊，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说哪三强？什么叫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男女吃了全大补。咱讲话了，治病你是不是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啊。人的根不就是肾吗？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这也是我们的根儿。所以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膝盖，你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人到老有一个好肾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道师啊，咱们认识这也不一天两天了，嗯，这个梅花鹿胎盘的确好，但是贵，你帮着跟医院说说，能不能像去年似的，咱们花一份钱，咱们得两份药，咱老百姓啊，你就想实打实的去治病，完了呢，都想用最好的药，而且还想少花点钱，所以道师你帮咱协调协调，调和调和，给咱想想办法呗，跟医院好好说说。啊，所以这件事呢，我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啊，我不能说行，但是呢，我也不能说不行，我去找找院长，那院长他也不是说我想见就能见着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给我几天时间，行吗？今天是四号，大伙你再给我四天时间，啊，兴许用不到四天，啊，三天两天，我哪天我看着他了，啊，有时间了，他比我忙，那院长你想想。那老多事了，有的时候啊，你去院长办公室找都找不着他。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我争取让咱大伙呢就花一份钱，完了咱们用最好的药，实打实的也治治病，夯实夯实咱们这根儿，对不对？哎，所以大伙都别着急，完有啥事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

0: 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相信呢这几天呢接触下来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感觉哎呀，这个突然之间呢在广播里面冒出来了一个孟非，哎，这个小大夫啊讲的还行啊，比较实在，讲的呢也比较贴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能够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 那你看啊，这类的表扬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活学活用，咱们听了不重要，用到您身上起到作用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大爆发，我们现在呢，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你啊现在就保养好当下。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一直不在倡导着说什么健康长寿啊，啊多活20年多活30年呢，这当孟非你这儿怎么就变了呢，变成了活好当下呢？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给大家唠点这个题外话。这两天呢，是一个在这近百年以来医学科技大爆炸的几天，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奠定着未来医学的一个基础。这怎么扯到未来医学去了？我跟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大家说这个脑血栓瘫痪了好治不好治啊？那绝对难治啊，是不是？很多人瘫痪了之后卧床不起，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哎呀家里面伺候着，是不是自己遭罪，也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很多人呢都说出了一句共同的话，叫生不如死啊，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无论你以前是多么大的领导，是多刚强多干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想干净你也干净不了了，你动不了，是不是？你嫌弃屋子里面味道大你也受不了了，没办法，你出不去，你翻个身都翻不来。你看就以这个中风偏瘫为例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咱们老人家们很多人是不怕死就怕瘫痪，一到了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想抓起个什么东西放到嘴里手都动不了。那你看这影响家庭呢，这么多年以来啊很难治，不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偏瘫了之后就彻底治不好，而是说这个现象这个状态要想治好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有没有瘫痪在床的人起来呢？有的，可是这个里面呢连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都几乎没有，只能说是慢慢的挪起来了，那不叫说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治好。你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吧，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厉害了，脑机出来了。什么叫脑机啊？就一个芯片植入到这个大脑皮层下面去，还不贵啊，几千块钱，结果呢就能够带动你这个特殊原因瘫痪的这个手和脚慢慢的动起来。当然啊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跑跑跳跳，但是最起码能起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医学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进步啊。那再有啊，以前呢是谈癌色变，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通通通通通冒出来好多种能够解决癌症的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而且啊现在都已经运用到临床当中。你看看，也就是说在未来啊，我们很多以前认为治不了的病，那么以后啊就是小事了。就像什么呢，大家听听啊，说以后未来的这个癌症就像现在咱们得了感冒，你到药店里面去，那你就随便去买吧，管感冒的药那几十种上百种都有，是不是？那现在的感冒的药也先进了，先进到哪儿呢？你看以前什么感什么康啊，康什么克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感冒药，感冒胶囊、伤风胶囊啊、四级感冒冲剂、感冒灵等等等等一大堆。咱们那个时候啊一感冒了之后就在想，哎呀这吃个药难受啊，我要不然我扛一扛嘛，这是第一种啊，有的人能扛过去，扛不过去严重了吃药打针。还有第二类的呢，很重视，上来了就是吃药打针，你也得个四五天甚至六七天才能好。还有一些严重的流感之类的，拖拖拉拉半个多月啊才好。很多人呢就想过说能不能出一个感冒药吃上就好马上就好，能不能有呢？那要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就这2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感冒药是专门针对那种病毒性感冒的，像什么甲流乙流的那个感冒已经有了，我们中心里都进了啊。当然这个是西药啊， 我不是

给大家推销这个药的啊，你们就记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听好了啊，我不跟你们说名字了，到药店里面都有的卖。就什么呢？现在普通的药店里面卖就是212、234这么一盒，一盒里面两粒儿，一盒里面就两粒儿，2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啊，我没吃过呢，我这备着呢。

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是写科幻小说的，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人们别慌了，他说到了2040年，我们人快能实现永生了。当然他这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现在让一个人这个皮肤从50岁年轻到30岁的皮肤用品都出来了，这什么概念？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概念就是能够让我们逆转衰老了。那再说一个啊，在武汉一个企业，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他用这个一小块肉，他把这个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了之后放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繁殖这个肉的细胞，然后把这个细胞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排列到最后出现什么东西，把它变成真正的肉。现在人工都能造出来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未来人的器官都能做出来了。所以你琢磨琢磨啊，你说未来的病是不是都能够有治好了？但是需要时间呢。那你现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保证好自己身体的现状，别突然之间把问题放大，别突然之间让疾病加重了。咱们以前是注重大问题，那今天孟非劝大家一句话，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无论是严重的病还是不太严重的病，你就保养好，你就控制好，你就积极的治疗，你把身体啊给它控制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医学爆破，医学爆发，很多病症能够彻底治愈的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方法是治愈不了的，它都能够把这个问题控制住，这就已经厉害了。所以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重视大毛病，咱们现在也要重视小毛病。那你看我就给你们讲到了，我说在我们中心呢，永远是走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全世界的科技最先进的我们那儿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那儿都有，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我们那儿全都是第一批引进。所以啊，你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最先享受这种医学科技带来的优秀成果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制定的这个7步治病方针永远是对的。怎么来呢？你看跟大家也讲过了，那第一个上来了之后就是干什么？戒毒啊，解完毒了之后祛湿啊，祛完湿了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软化血管，祛瘀啊，然后补气通脉啊，然后活血活络啊，然后第六个养元养气啊，最后一个养命啊，咱们寿命不就长了吗？是不是？你看看，其实我们早就有方法了。我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呀，就是我们解毒和祛湿同时能够解决的，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材啊。这个药材呢产地比较多，价格还不贵，生活当中还很好找，同时还不是什么紧俏的。那你要说那紧俏的都得排队去买的，那不行啊，那个不适合广谱。你要说是需要排队去买的那种，在我们中心里面小范围的用，那我们会用。但是如果说大范围的，那我就不能这么说了，是不是啊？只能小范围的，我说了也没必要啊，咱们大家找不到啊。但是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广播呀，啊，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全国呀，针对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我见不到面的这些老朋友啊，那我就给你们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外面几乎找得到的啊。有的好有的不好，那没关系啊，我教你们怎么用怎么好就行了。也就是这两天给大家说的这么个好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的赶，黄是黄色的黄，草是青青草地的草，赶黄草。这个赶黄草啊，我跟大家讲它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草它个头不大啊，长的个头呢40到90公分，也就是说跟腿这么高吧，对吧？它个头不大，而且呢它产地还比较多。你看呢，在整个中国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这个赶黄草。它这东西啊不稀罕，可是啊，如果说你这个赶黄草它要是产地不对的情况下，那大家听着啊，就跟这个古来有一句话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在淮南长的就是这个水果啊就甘甘甜甜的，在淮北长的这个那就个头又小，
又酸又涩。

0: 那你看啊，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一方土地出来一种好药材。你过了这个地儿，可能说长出来的个头大小、药的药性就有区别了。就以这个赶黄草为例啊，在我们中心引进这个好药之前呢，那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当然，这个东西上学学习的时候啊，就学过，书里面啊也有明确的记载，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消肿啊，止痛啊，利尿啊，储水啊，祛湿啊，解毒啊，保肝呢、啊等等等等这些的作用。说实话啊，当时呢，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医院里面我们用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啊？因为说在医院里面用到解决什么病呢？一般医院里面用到的都是大病，你看，尤其是在中医院里面，一般来说呀，就是这些老年性的慢性病，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身体溃烂呐、啊，关节呀、啊，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赶黄草这个利用上啊，当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也是到了中心之后，慢慢慢慢的才开始对这个赶黄草啊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说心里话，我也是在那后学的，但是我跟谁学的呢？我跟大家说啊，孟非每一次节目开始，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我呢，中医是科班毕业，但是我这藏医啊，是跟这个民间的老藏医来学的，也学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也不短了啊。那这个赶黄草啊，在中医药典当中是有记载的，可是呢，这个赶黄草这个药啊，在哪里用的最多，或者说在哪个中国的民间医学当中记载的最多呢？我告诉大家，在苗医苗药当中，对这个赶黄草啊，哎，利用率是特别特别的高。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草啊，你们听一听。有一个草呢叫幽遁草，这个草啊是黎族，就是海南有一个黎族，这个是黎明的黎。在海南黎族的认知当中，这个黎族的人民称呼这个草啊，幽遁草啊，叫什么？叫黎王草，它是保命的啊，也能够治病，治一些热带地区的病啊，对这个什么前列腺呢、小便呢，特别特别的好，睡眠。你看，这就是当地医学黎医当中认为的啊，说这个幽遁草又叫黎王草。那咱们说这个赶黄草啊，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它是哪个民族呢？它是苗族，苗族用这个赶黄草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真正对这个赶黄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也源于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苗医啊。我们中心里面有苗医、蒙医、瑶医、藏医、壮医、回医、维医，还有中医。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啊，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民族医药学的这些专家级的，在我们那儿是都有的。也就是说，这个赶黄草实际啊，这我跟老人家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不是说孟非我研究的，也不是说我发现的，这中国古来自古有之。你别说我呀，我告诉你，谁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诸葛亮都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知道吧？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叫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当年呢，收音机里面播放那个小说，袁阔成老师讲的那个《三国演义》，我可是有印象。哎呀，我那时候就是追星啊，我也听评书啊，我就听袁阔成老师讲的这个《三国演义》，七擒孟获啊，抓了放，放了抓，到最后啊，这孟获归降啊，归降这个诸葛亮这边了，就有这么个历史故事。那民间记载啊，就是当年呢，在诸葛亮跟那个孟获交战之际，这是真实的啊，交战之际啊，那你算算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多瘴气，而且呢经常性的发生一些食物中毒事件。然后啊，诸葛亮也是根据民间的这个记载整理出来，最后就用的这个赶黄草来把这个随军的蜀汉士兵给治好了。这是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那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就这个救荒大全里面，咱们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啊，就已经说了，说暴食者、中毒者皆可用之。那你看这个药啊， 也就是说是无论是平时用或者是救灾用都是很好的。那再有啊，在苗族把这个赶黄草它可不这么叫，它叫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你说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这个赶黄草称为神仙草。那一说到神仙草，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你说在这个苗族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东西的地位有多高？所以说呀，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哎，它是个好药材。赶黄草对肝脏特别的好，但是你已经肝腹水严重到腹大如鼓了，人都不行了，那你说用赶黄草能治好吗？不可能的。咱们该手术手术啊，该饮水饮水，咱们该做治疗做治疗。可是呢，除了这些严重的大病以外啊，这个赶黄草啊，它能够解决几乎身上所有的老年性的这种小问题都能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它称呼为神仙草这么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苗医当中啊，小来小去的这个病就是让他们拿点赶黄草回去配这个方。包括我给大家这两天说的说赶黄草配上其他的几个药材，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苗医的专家他们给拿出来的。虽然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都这么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赶黄草就便宜；第二个，配在赶黄草里面这几个药方小药材也便宜。那你看这里配什么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你说这几个药材哪里买不到啊？你别说在药房了，你就去超市菜市场，这几个东西你都能够买得到。你看我给大家说说，那菊花超市里有没有，菜市场里有没有，你去选菊花你能选出来十几种，是不是？那山楂那多便宜啊，新鲜的山楂也便宜，就那个整盒的晒了干的山楂咱炖牛肉都放，是不是？那决明子也便宜啊，决明子也是好药材啊，是不是？可是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如果说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玩那个沙子呀？是不是？孩子们也愿意玩这个，拿个小铲儿，拿个小桶，弄个塑料的小推车，哎呀，一群孩子在里面玩。那玩沙子不行啊，这沙子呀，它有的时候灌鞋壳里面，有的时候弄一嘴，是不是？这沙子里有了脏东西啊，还不好洗。不是说玩沙子不好，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经营的这些人呢嫌麻烦，到最后就找了个东西替代。什么东西呢？不放沙子，放啥？就放决明子，在那放一堆铺一地，孩子在里面玩。那决明子长得呀就一点点小个粒儿，小长粒儿，哎，它溜光锃亮的，紫褐色的，它又轻，而且呢还干，而且呀它还不沾脏东西，孩子在里面玩啊还干净，是不是？而且这个决明子啊到最后收拾的时候拿筛子一筛就干净了。还有的家里面呢干什么呀？拿决明子灌枕头。你看有的家里面说用这个荞麦皮，有的家里就用这个决明子，哎，灌枕头枕着又舒服。你看这是不便宜啊。枸杞就别说了，咱家里面炖个汤都用枸杞。陈皮是吧？那陈皮啊你不用买那个新会的陈皮，那太贵了，普通的陈皮都行。你要是没有陈皮啊，这个你就用家里面吃那个橘子啊，那个皮啊你给它晾着。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在东北，这个每次吃了橘子剩那个皮儿，要不然放在炉桶上面烤一烤，后来有暖气了就放在暖气上，哎，给它弄干了，炖肉啊泡水啊泡茶的时候加一点。你看这几个东西啊哪个不便宜？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便宜，然后呢赶黄草又便宜。你别看这个东西都便宜，咱管啥呀？咱管治病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好药不一定贵，是不是？哎，偏方治大病，咱们这个呀就属于民间的方子。可是民间的方子到了我们中心里啊大放光彩，哎，效果来得好。那用这个方子就比你单独用赶黄草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前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来电话就说了嘛，说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大夫给他诊断的就是严重的湿气太有特别的重，然后给他开的赶黄草。你看啊，这个看病看得准，再有第二个开这个赶黄草也开得没错，回去了他也按时喝， 在外面买完了喝了之后效果一般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不给大家解释了吗？我说不是人家大夫看病不准，也不是开的方子感黄草不对，只是因为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价格便宜，利润薄，所以呢药店里面有的卖，在诊所里面，在门诊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没得卖了。因为这个诊所医院里面呢，他们是以经营为主，他们这个价格呀，这我悄悄的说，在诊所里面卖的药，医院里面卖的药比外面贵啊，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吧？他利润低呀，他就不进这个东西。那诊所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大家买就只能在外面买，在外面买啊就是药房，药房里面那也分大药房小药房啊，啊，那有的药房也追求利润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就像膏药一样，你一进去那膏药几十种，那感黄草你一去也是好多地方的感黄草，很多厂家的感黄草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大家不就挑花眼睛了吗？那你既然挑不准，你也不懂，那就是人家说哪个你就拿哪个。那你明白一个事儿呗？那药店里面这个小店员，他给你拿那种啊，一定是利润高的，挣得多的，对不对呀？这放哪儿都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给你拿的这个感黄草好不好，就难说了。但是人家是真的。可是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就说感黄草这个东西，要说不做到那种什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这个事儿，那就一个办法，选最佳产地的，哪里呢？就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这个地方出的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了吗？产地多，你别说中国呀，俄罗斯、朝鲜、日本都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都研究过，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什么俄罗斯、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长这个玩意儿它不行，他们那边长的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而中国长的全国也不一样，哪里的最好？就四川泸州的最好。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感黄草就是中国产的，四川的泸州的，泸州下面古蔺县的感黄草，这才叫真正的道地药材。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不说了吗？这个产地啊太重要了啊！如果说这个产地不对，那不跟我前两天接电话那个老同志说的一个事儿了吗？是不是？产地不对，药性就不对。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呢，跨地区成长的 这个东西效果就差着。这也就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用

到的那个艾呀，就是这个艾条了。那你说哪里的艾条好，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老人家经常艾灸的都懂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产艾的这个地方太多了，哪里都有，甚至说刚刚长出这个艾苗啊，咱们还做饭做菜做那个艾团儿，还做汤呢，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要用到药上面来，哎，做成这个陈年艾团、艾绒、艾条，那要选的情况下，就两个地方最好了。第一个，湖北蕲春的艾，啊，第二个，河南南阳的艾，这两个呀，世界都有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生产艾条的、生产陈年艾的，就是湖北的蕲春和这河南的南阳。那这两个地方如果再分一个高低呢，那我不是说贬低一家捧起一家啊，都好，可是他俩如果要再比再谁好的情况下，蕲春。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拿这个全国各地生产的这个艾条来熏这个酒坛子，就是艾酒啊，酒这个酒坛子，到最后发现只有蕲春的艾条能够透过酒坛，那烟能过来，那就明白了吧。所以产地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都什么人呢？咱不说是非富即贵，这个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人都是一样的，你有钱没钱你在我眼里都是病人，这个不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儿来到这儿就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同样花钱，他们不在乎多花点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给他们用到好的到底药材的，这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身上的这个问题。再有赶黄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不贵，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贵的才100多块钱一盒。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便宜的还是用不便宜的？一定是用最好的，价格就不考虑了，最顶尖的也无非才100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中心里住院的这些患者哪个差这100多块钱呢？那我们就选最好的。我们在哪里定制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现在啊做的这个赶黄草跟外面的这个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赶黄草啊，它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种植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就这个东西野生的你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那么多野生的了。他们这个地区啊就在山上，都在那开发出来了，在林下套种，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林下种就跟野外环境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这么厉害都不用野生的赶黄草啊？我告诉你，全国没有野生的赶黄草。为啥？适宜长赶黄草的地方都种这玩意儿呢，知道吗？尤其像这个主产区，就这个泸州下面的古蔺县，都是种的，没有什么野生的，野生就那么几根，你也成不了药啊。这个东西只要是他在山上种的，海拔高的1000米以上的，在林下种的，就跟野生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我们选那儿的。可是在古蔺县呢，它几乎没有生产厂家生产这玩意儿，都是以种植为主的。这个好的赶黄草就集中在了中国的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地方叫安徽的亳州，这是中国的药都。第二个地方啊，在哪里啊？在江西的樟树，啊，这个地方也是中国的药都，啊，第三个地方在河北保定的安国。那你看啊，大家听听，这三个地方都是药都。有人说中国的药都多了，对，但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三个药都就这三个地方最有名的了，保定的安国，啊宜春的樟树，然后呢安徽的亳州，这三个地方的药都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那都让他们这帮人给收走了。那我们就找啊，我们得用啊。到最后我们找到一家，销售量咱不算，大家听着，销售量不算，咱们找他收购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蔺县最佳的主产区古蔺县收购赶黄草最好的，收购赶黄草量最大的这么一个企业，就在江西的宜春下面的这个樟树。那我们就跟这个企业合作了，那么找他们来定制我们自己的赶黄草。我们对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那种质量好的、药材好的、加工出来最纯粹最好的赶黄草，而且呢不要跟市面上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啊，你现在到外面市面上去买这个感黄草，你会发现一个事儿，都是药，每一盒里面几乎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打开了之后啊，你就泡着喝就可以了，或者煮一下，或者直接泡。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感黄草都是20包一盒，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就是20包，一天用一包，这一盒用20天，那这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要不然你就一盒得10包是吧？你一个月喝3盒，要不然你就15包，一个月喝2盒，要不然你就一盒里面30包，一个月喝一盒。结果他们弄的全都是20包的，你说你买一个月一盒吧，喝不够一个月；买2盒吧，还多了点。哎呀，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感黄草，一盒30包，一天一包，刚刚好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质量还是够好的。那另外呀、啊，同时啊，最重要的一点，优颜诺这三个字在我们这盒子上打上，啊，这就证明是我们中心专门在这个樟树药都来定制的，专门用到的这个感黄草。那另外呀、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人用，你听好了，只要是上了岁数的，我建议你都能用这个，身上的小问题感黄草几乎都能解决。我跟你说，你看眼干眼涩的、眼压过高的，你可以喝感黄草；视力模糊的、视物不清的、眼睛浑浊的，你可以喝感黄草啊。然后这个平时啊肚子不动、屁多的、拉不出、拉不净、拉完了粘马桶的，你喝感黄草。再有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的，哎，这类的人你喝这个感黄草。然后身上又累啊，然后呢又沉呐、啊，又睡不醒啊，啊醒了又睡不着啊，经常身上长疙瘩的呀，你用感黄草，这都有效啊。你看看这些病是不是都属于小病啊？小病不好解决的，但是咱们这个感黄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两个月，这些现象慢慢慢慢少了，到最后喝上个4、5个月、5、6个月，这些现象很多人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好药起到的好结果啊？包括有的时候手上肿了、脚上肿了、脸上肿了、胳膊肿了、小腿肿了，哎，各个地方水肿的，这感黄草有什么作用？我不一直说吗？这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消肿，哎，化湿，哎，黄疸、水肿、肝损伤，它都管呢，对吧？那你看看这些各种肿，是不是归它管呢？你血压异常高的，你可以辅助加上感黄草，哎，你吃降压药效果能好。你血脂偏高的，你用上感黄草，它能给你血液进行稀释。你血糖代谢不好的，它能帮助你把肝糖原这块代谢的好一点。所以说咱们这个感黄草，它能辅助的降压，辅助的降脂，辅助的降糖，哎，这是好事吧，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类的，你用这感黄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见效，2个月情况减少，3到4个月情况消失。你看这感黄草这药材好不好？再有啊，就是那种爱美的，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然后脸上长这个黄褐斑的啊，肝炎、胆囊炎、胆管不好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反流性的胃炎的啊、胆囊炎的等等这些情况的，你都可以用一用。这就是感黄草。那还有一些作用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可是呢，你记住了，小毛小病的，你包括什么疼痛的、关节炎的，因为感黄草有一个消炎镇痛的作用啊，什么像这个长炸仔的、起火疖子的，这感黄草都有这个作用。那你说说，这感黄草是不是个好药材？所以说苗族同胞才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神仙草，就在于此啊。但是呢，我在这里切记切记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什么事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两天听到孟非老师讲到节目当中，感觉感黄草好，你呀、啊、也先别买，或者说你找到了特别好的，那你去买；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你先别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感黄草你一定要挑场地，你一定要挑厂家，你一定要挑哪儿产的，这才是一个核心。你买的这个产地不对，我不说了吗？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大部分都长这东西，遍地都是，你是真分不清啊，你是真分不清，是不是？你就说买牛肉，那你要到这个屠宰场杀牛那个地方去买去，那绝对差不了，你看着它宰嘛，对吧？这个地方差不了啊。但是你要不在这儿，你去饭店吃，有没有吃到那种用鸭肉冒

葱的、牛肉的，有啊，是吧？所以你得看着。那我们中心用这赶黄草，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有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那边收购过来加工的，是不是？人家给那个种植赶黄草这个药农，人家那边那个各种票，人家都齐的，拿过来了之后，人家有批号的，批号来了之后入库的。我们看着这个库里的东西之后，我们选料，选好料来加工的。所以我们出来在中心里用的赶黄草的盒子上才有我们优研诺这三个字，就证明是我们定制的，是不是？这才是好啊。而且你在外面买，你看看多少钱，便宜的30-40、50-60，贵的120-130，那我们中心里面99一盒，外面是20包一盒，我们中心里是30包一盒。那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下来，价格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外面50块钱一盒的，那你要是一盒20包，对吧？那你算算吧，这一包是不是就2.5块了？啊，10包25，是吧？啊，加到一起20包50块钱。那如果再加10包呢？是不是就75块钱了？也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中心里这个99块钱是30包，这不一样。我这两天呢，我也上了心了。我咋上了心了？我就在琢磨呀，既然说我起了这个头，我也想呢让大家用上这个赶黄草解决身体问题。你们呢要是选不出来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呀就把这个忙帮一帮。干什么呢？我反正是在中心里面工龄也比较长了啊，咱这面子呀也够用，我就怎么办呢？我帮帮忙啊，也算小忙，也算小事儿。我说了，我说跟中心里这边说一说，说一说呢，看看能不能搞一点，然后啊价格给便宜点。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那个厂家那边说了，我是先给中心里说的，中心说这个事儿不用我们这边出面，你自己能做主就行了，是不是？又不是从中心出去的，你就直接找厂家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厂家呢你也都熟。就这样，我跟厂家这边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朋友要用，但是呢你们在生产给中心生产的时候啊，你们多生产一点点，我说这东西也不贵，是吧？我说你们多生产一点点，如果中心要不了那么多，那等一阵也要。我说如果说我这边要的多，你呀再给我突击加工一点，还是选好料，跟中心那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行了。我说但是呢，这不是给我们中心的，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广播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哎呀，那边一听也挺高兴，他说孟非主任，这个事儿我们得支持你啊。他说你说吧，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从库房里拿多少，他说你们中心里面几乎用的量啊我们都把握着呢，是不是？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两个事儿要办，第一个我们先生产一点，你这边要不多也没事，我们呢剩的就给你们中心去，你这要的多也没事，我们从中心里截一留一段，几天也就生产出来了，两边都不耽误。他说然后呢，这个数量你就放心啊，绝对有。他说第二个事情就是价格，他说这个价格上啊我们得商量一下，他说但是呢一定说比你们中心这个零售价99一盒要便宜。他说也说了，说你们想想，他说你看你们用不像你们中心随用随拿，是不是一盒一盒拿都无所谓。他说你们收音机这个里面可不能说一次拿一盒我给他邮啊，我说这没关系，我说看情况嘛，对不对？我说咱们好商量，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呀该照顾照顾，该价格上让利啊你就帮帮忙。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收音机前呢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年轻的，我说都是老人家，都是长辈，我说人家呀这个也想着啊，想把身上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再有呢，跟我认识了也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了，也感觉这个小伙子呀人不错，人实在，讲的也好啊，就试试拿这个问题啊啊，咱们拿这个赶黄草啊解决一下。所以啊，我说你这边啊是尽量的，我说我不能让你们不赚钱，对吧？我说哪个企业生产都是有利润的，也有成本，我说你这边呢就尽量给我低一点，是不是？我说哪怕你们少赚点，我说咱们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身体健康一点，我说你们也算做好事。哎，那边也同意，他们也说了，他说我们干这一行啊就是医药行业的，他说我们呢治病救人和经济利润是双重的，哪面做好了都好。他说我们商量商量，到时候明后天呢就告诉你。你看这我昨天晚上打的电话到现在这今天

天，我现在啊还没等到电话呢，我估计啊再晚点这电话就能来了。所以说呀、啊，你们别着急了，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呢帮你们办。既然我起头了，说让你们用这个干黄草，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好的干黄草拿过来，定制款的一定是定制的最好，普通款的、品牌款的、定制款的，定制的是最好的。我把定制款的啊，咱们这个干黄草给你们搞过来，然后啊，最重要的一点，价格能让你们省一点。你看，咱们99一盒，可是30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可是道地药材啊，是真正的古蔺县种的这个干黄草，品质好啊。第三个，是我们定制的，就是同样是古蔺县的干黄草，我们也会在里面选出来品质、长相啊最好的干黄草来加工出来的。所以说，一定比在外面市面上用的干黄草要好。当然啊，我们不说说顶级品牌的干黄草也好，但是顶级品牌的干黄草，它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企业要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利润。所以，品牌顶级的外面的品牌的一定有好的，什么各个糖的也有好的，可是他们那个第一给你优惠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这个品牌价格在里面摆着，所以说价格上略有虚高，不是高特别多，但是呢略有虚高。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本身在中心里面也并不是为了要赚我们这些患者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在中心里面有一些住院费啊、服务费，这个钱是赚的，但是在药上面赚的就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厂家也愿意把利润让出去，让出去一部分，人家多少要剩点利润啊。所以你看看这两个事儿，品质好了，然后呢主产地的，第二个呢价格上又不是为了图着赚多少钱的。首先第一个事儿，我在这个上面不赚大家钱，那厂家多多少少赚大家一点点，我相信呢你们能理解，但是呢也是薄利，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利润嘛？可是啊，咱们在让人家保证薄利的基础上，咱们只要东西保真，我认为比什么都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最多就这么一两天，我就让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不说了吗，99一盒，咱们就算100，哪怕一盒便宜个20-30，那你算算，便宜20就是80，便宜30就70，是不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不知道哪儿产的那个50块钱一盒的都要划算呢？因为50块钱一盒，你要是成30包，它就75了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要是便宜30块钱，咱们才70嘛，那比那个还便宜呢，你说哪个划算？是不还是咱们这个划算呢？对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别着急。然后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好了，你想用这个干黄草来解决身上问题的，什么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的，什么消化不良、拉不干净、粘马桶的，什么这个失眠、烦躁、睡不好觉、身上痒、起疙瘩的啊，什么眼皮肿、手肿、脚肿的，什么三高异常的、情绪不稳的、牙龈上火、耳朵嗡嗡响、头晕目眩、黄褐斑、胆囊炎的、关节疼痛的、身上皮肤不舒服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到干黄草。几乎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咱们这个苗族的好东西神仙草，也就这干黄草啊，它都是有用的。哎，你就用它就行了，而且价格不贵，而且呢我要是给你们找过来还保真。你如果这两天想用的，大家听好了，你先别着急，我一定给你们搞过来。你们就提前准备点东西，准备点啥呢？准备点菊花，准备点山楂，准备点决明子、枸杞、陈皮，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最贵的啊，就买便宜的、普通的就行，超市、菜市场的都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是辅料，主料干黄草够了，这些辅料就都没关系了，明白吗？你只要有就行。另外呢，这几个东西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还要教你为什么你单独用干黄草，你不如加这几个东西进来效果来得好，对吧？这几个东西你多了不用啊，你就每种买个10几块钱的啊，最多买个20块钱的，你才能花100块钱，够你喝好几个月，是不是？你就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准备好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你等我消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给你们搞过来，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要几盒，是吧？你要上4盒、6盒，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想多喝的，你要个12盒都没关系，但是你说我要24盒行不行，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多，除非你老两口的，你来个24盒，

0: 但是你算什么，你就是十二个才多少钱呢，对吧？它绝对比你外面买的要划算呢。一年呢咱们就按原价才1200块钱，是不是？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你花1200块钱能解决的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着急，我呀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好。那另外，我为什么让你们先准备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我要教你们方子，就是这些呀，你都捏着往里放。但是有些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大便不好、浮肿、烦躁的、关节疼痛的、视力模糊的，这个小方里面的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的量就要哪个多点哪个少点，当然不用克制，用捏，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我明天呢我就教你们。哎，你血压高的，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脂高的，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糖高的，这五个小药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配上党王草啊，形成一个好的方子，我明天来教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啊，再着急也好，或者再等也好，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好不好？我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让你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个好的主产地的党王草，把小病治一治，让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提高一点，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更健康、更幸福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你不见不散。啊，导播帮个忙，帮我把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给我接过来一个，我跟他聊一聊。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听您节目啊，一个星期了，就感觉您讲的呀非常有道理。
0: 哦，谢谢，谢谢。
2: 孟非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就和酒打交道了。
0: 哎，喝点。
2: 啊。你说现在呀，一身病啊，冠心病、心脏病，完了就总打哈欠呐，犯困呢。哎呀，往那一坐呀，坐着坐着就想眯了一下。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发臭，你说舌苔还特别厚呢。
0: 啊。
2: 手抖的呢还嫌乎，尤其是早晨没喝酒那时候啊，哎呀，手控制不住就发抖。端杯子拿筷子都拿不稳当，走道你的脚步都发飘啊。
0: 嗯，
2: 我听您说说这个感黄草啊是挺好，以前你就没吃过呀。
0: 我都没听说过，
2: 啊，
0: 是吧？很能吃
2: 啊。
0: 我给你解释两句你听一下，老同志，你看这个酒啊，可能家里人都告诉你说少喝点吧，戒了吧，我告诉你别戒。你现在是喝着酒是这个样，你现在要是戒了酒，问题会一下更严重。很多老人家戒烟戒酒会出危险的，可以少一点，不能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这个说是舌头这一块就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你这个里面呢就是肝脏已经严重受损了，脾胃也不好了。因为只有肝脏受损严重，你这个里面才会出现就像你说那个手啊抖啊，这都是酒精中毒了，你听明白了吧？
2: 嗯，
0: 这是第二个，你说那个舌头那个苦啊，舌苔腻啊，这都是湿热呀。这个湿热严重了之后，这个肝脏分解不了，所以说你这个肝血瘀滞的比较严重，就出这个事儿了。你这个情况，感黄草绝对能用。你就是把感黄草这个五种小方加到一起，这个里面什么菊花、决明子多加点就可以用。你这样，今天我不讲了吗？我在中心里面，到时候帮大家把这个感黄草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到时候啊。我这两天我通知你们，如果我们中心的感黄草拿到了，那一定比外面的感黄草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那肯定的嘛，就信着你们了。
0: 对呀，那你就这样，我这一两天我把这事落地了之后，我就在广播里面告诉你们这个价格，到时候让你们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情况是绝对能用的，你就等我这一两天行不行？
2: 那行，那肯定等着
0: 啊。你等我一两天，这个你而且你的症状用感黄草还绝对合适呢，好不好？你就等我听广播，到时候再把电话打进来，好吧？
2: 行行行，好
0: 嘞，哎，好嘞，老同志，哎，咱们说到这儿，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

0: 6560283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啊，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1: 哎，啊，以前就听过我节目啊。你好，你好。
2: 是的，对。
1: 啊，好好好。
2: 孟非老师啊，
1: 啊，
2: 我现在吧，我就是老是口干口苦，然后那个嘴巴也干，那个鼻子也干。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特别的呀，就感觉难受。然后晚上我后半夜咋，每天咋，我都是咳嗽几声，完事吧，我就是干咳，还得我张着那个嘴睡觉，我那个牙床子啥都可干了。还有就是
1: 又有点咳了。
2: 对，还有啊，我就是那个脑袋上，它老是嗡嗡的响的。我这个耳朵上响上也响了能有个5-6年了。哎，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人就像那个知了似的啊。
1: 太难受了。
2: 是啊，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吧，在家吧，我啥活都干不了。这不孩子们一看我在家里这窝窝囊囊的呀，哎呀真的他们也不爱回家了。我女儿啊，她都跟我讲，说，我妈她那个讲话吧，哎呀，平时吧，那就，不大点声，听都听不清。孟非老师啊，我们家吧是住在4楼，我要是一下楼上，我那个腿上它就哆里哆嗦的，
1: 没有劲儿。
2: 是的，然后眼睛吧也是瞎乎乎的。
1: 啊，看不清。
2: 对，还有啊，就是我还有那个腰托
1: 啊，
2: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那个腰往下上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哎呦，这说到点上了，你这核心问题说到了，我听懂了。你要是腰往下凉，那是脚也凉，大便都稀都黏，是不是？
2: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这种典型的属于什么呀？上热下寒呢，你感觉到没有？
2: 对，
1: 是不是啊？嗓子干，嘴干，眼睛发苦，眼睛不舒服，嘴里发苦，下面冰凉，腰又脱，大便又黏，你这典型的上热下寒，这个火气啊不循环了，这就是什么呀？人是循环的，这个左右一循环，上下一循环，人就温乎了。你这个上面的都是火气，下面的都是凉气，这不对了。你这个就要把这个事儿解决。那我跟你讲吧，老同志，这些老听众了，也对我熟悉，你也知道我说话直，你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等我一两天，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感黄草对你来讲非常的合适，明白吧？就这感黄草你回去了，这5种小药你应该也都记下来了，你就买这个加感黄草，每天正常喝。然后啊，这个脚啊你听好了啊，买点这个艾叶加上这个花椒，然后呢再加点这个菖蒲，这三个东西就是艾叶、花椒、菖蒲，一样抓一把放到盆子里面泡脚，然后再加上感黄草这个东西一喝，我告诉你，基本上4-5个月了，你这情况就减轻了，眼睛能看清，声音能大，而且这个肝火旺往上走，这个事儿，头蒙啊，啊，嘴里不舒服啊，肝呐、啊，这些事儿就都没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2: 好，我听您的。
1: 啊，你
2: 就
1: 等几天。
2: 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课嘛，所以我就感觉呀，也今后啊，我这个生活有希望吧，能好吧？
1: 那绝对有希望。我教你以后各种方法，你本身也是老听众，你这样，我以后我多讲点，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能帮忙解决的就一定解决。感黄草这个事儿我来办，然后呢，这几天有结果了，我就在广播里面说，争取再让大家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到时候你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我按您说的做，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谢谢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啊，老同志。哎，再见。
2: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6: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7: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利。达利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5: 三部电话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先来接一下，这是王女士，打进5199这位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
9: 哎，你好，达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继承的这个事儿。
8: 嗯，好的，那你讲一下具体的。
9: 啊。我是08年结婚的，然后结完婚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已经结过两次婚了，他这两次婚吧各有一个孩子，但我在婚前我是不知道的，他就是一直隐瞒我。我是后来接到了他前妻电话，我才知道他的婚事。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债务问题，我们是办了假离婚，因为当时我俩就想做买卖开个店儿，我挣钱还行，然后办了个50万的贷款。假离婚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然后后面是去年11月，老公确认心脏病发作，然后他就去世了。然后他遗产现在都被他前妻的孩子霸占着。 但是在离婚之后，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那个房产的名字是改到他前妻儿子那儿了，存款也是放到他儿子名下了，我都不知情这些事儿，就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俩还有个孩子呢，就我现在该咋办呢？
8: 嗯。这位女士啊，你现在的这个处境确实有点复杂。首先咱们从法律角度去说啊，首先涉及到这个假离婚后的这个同居关系财产认定，就是这个你这个先生这个生前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包括这个多子女的继承这一个纠纷，以及这个债务承担这么多的法律难点啊。就这样，我先问你具体几个问题啊，咱们先了解一下的具体情况，完咱们再一一分析啊。
9: 嗯
8: 嗯。嗯，这个离婚就是你跟你爱人这个离婚是什么时候离的？
9: 2021年办理的。
8: 当时有没有这个离婚协议？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的？
9: 约定就是债务38万，然后归我，房子和存款都归他。
8: 嗯嗯，那你老公去世之前有没有立遗嘱啊？
9: 我不知道啊，我这是没有遗嘱。
8: 嗯，他把这个房子。就这个房产过户给他儿子，就是这个存款也转移到他的儿子名下，具体是在哪一年哪一月，是在你们离婚之前呢，还是离婚之后？就当时这个过户的名义是买卖还是赠与还是继承？
9: 我现在就是通过亲戚了解的，就房子是在2019年的时候转给他前妻儿子的。
8: 嗯，
9: 但是那个存款我不知道具体的数，一直因为都是他管钱，我这边还贷款的话也都是他每个月转我卡上，然后银行到那个还款日他就自动扣款。
8: 自动扣款了。现在这房子值多少钱？几个房子？就是你们在没在这房子住现在？
9: 对，有一共是两套，然后一个小的还在他名下，是他父母在住。大的现在就在他前妻儿子名下，我们住的就是小的80平，大概也就50多，然后大的是150平，是90多。
8: 嗯，行，我先给你解答一下这些问题啊。首先，这个假离婚啊，如果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在法律上你们就是真离婚了，就是不存在这个假离婚这个说法啊，就是你不再是这个配偶，对应的就是说你们有这个。继承这块没有这个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除非刚才问了你得有遗嘱。但是呢，如果是离婚前，比方说你这个爱人他转移这个财产，那也表示这个转移财产的那个期间你们还是这个合法的夫妻，他未经你同意将这个巨额财产转给他人，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处分，这个咱们是可以撤销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起诉把这个行为确定为无效，把房子和钱追回来，追回来之后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先分你一半，剩下的再走继承，这个需要咱们先去这个房产交易中心调取这个房屋登记簿登记记录啊，这记录上能明确一下的。再一个就是去银行申请法院啊，去这个调这个查一下流水，确认一下你老公就具体转移这个钱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其次呢，就是咱们说说这笔贷款的业务啊，是你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如果认定为这个共同债，比方说啊，你们用于这个共同生活经营，那么就是你前夫去世后，这笔债是由他的遗产来清偿的。就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主张，就是这50万是你这个前夫生前所负的债务。所以在这个遗产分割前啊，必须先用这个遗产清偿债务，这是有这么一个顺序。如果遗产像房子、存款这些啊，都被他这个前妻的儿子拿走了，就我们可以起诉，要求他儿子在这个继承。就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或者直接执行那些被转移走的财产都是可以的。最后呢，无论说你们是否离婚啊，无论他是否有其他的婚姻，你的孩子都是他合法的亲生子女，也是拥有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权啊，在这里。
9: 啊，那我接下来该咋办呢？
8: 嗯，接下来我给你的建议是啊，既然说对方已经转移这个资产了，还是说尽快的委托律师。把刚才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步骤，有可能说你自己办不明白这些事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先把这个申请一下财产保全，查封那套已经过户给他之前儿子那套房子啊，主张这个转移是无效的，或者是属于这个遗产，防止这个房子被卖给这个善意第三人啊，要是说一旦卖给善意第三人就彻底的不好追了啊。
9: 啊，好的好的，达利，那你明天有没有空啊，达利？能让你帮我处理这件事吗？因为我现在思路还是不太清楚。
8: 嗯，明天我在律所啊，明天你可以过来。你先添加一下我助理的微信，回头你先把手头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资料啥的都整理整理。嗯，246-3456。
9: 嗯，好的。
8: 嗯嗯嗯。
9: 谢谢。
5: 好，对，王女士，在节目之后您放下电话就可以添加2463456这部这个微信。另外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

0: 主持人好，法律好。
1: 哎，你好。
0: 我是跟朋友上周吧去的鬼屋，里边有一个男性的那个 NPC， 借着单独互动的机会，把我拽角落里面，然后还撕我衣服。我当时吧就拼命推他嘛，我跑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跟我一起去那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那人也这样。当时我们俩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吱声。当时硬撑着就是出的。按原来计划看完电影了，就回家了。现在呢，其实一周过去了吧，我们在想嘛，一个是生气，一个就是害怕。
1: 对。
0: 我们现在您觉得我们现在能报警吗？当时那里边挺黑的，他又不承认咋整啊？
1: 首先这个报警是可以啊，再一个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位女士，这一周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自己在心里反复的，相当于给自己上刑啊，让这个男的，就刚才咱说这个 NPC 啊，逍遥了这一周，他估计说想的是这事翻篇了。但是咱们说啊，治安案件的追究时效是六个月，就时间上咱们是完全来得及的啊。
0: 可是我里边当时乌漆嘛黑的，就没有摄像头啊，是没拍到他具体干啥的话，就我们光嘴里说，人能。能别人能信吗？
1: 这个你想差了啊，他这个所说咱们就是在法律上这个证据不是必须像电影似的就啊一个高清摄像头怼着脸拍全过程才算数，实际上法律的证据它是一个像类似于像拼图的游戏，就是你们两个大活人哦，这就是拼图里头最核心的几块，首先你和你朋友都遇到这个事儿了，或者说现场拼的是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人用类似的方式侵害了，就是你们两个的陈述是最有力的互相一个印证啊，这叫什么，这在法律上就叫被害人陈述，是法定的一个证据的种类啊。警方办案不是看谁嗓门大啊，而是看这个思维逻辑能不能对上号，你们俩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铁证啊。
0: 那除了我们说这些话的话还有啥能帮到我们的吗？
1: 有啊，我给你说一说啊。第一个点啊，你俩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的细节，比方说几点去的，在哪个鬼屋，就是那个男的长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了什么，怎么拉扯你们的，就是把这些细节越详细的越好给他写下来，这叫固定记忆啊，防止时间久了记串了。再有一点呢，就是马上联系这个商家啊，就是经营这个鬼屋的商家，以这个消费者投诉的名义问他们当天值班的这个 NPC 是谁，要求他们提供这个监控录像。鬼屋为了撇清自己的这个管理责任啊，十有八九他会配合你，就算是鬼屋里头黑呀、入口啊、过道啊，总有这个清晰的监控吧，能拍到你们具体几点进去，几点慌慌张张的跑出来，就是能锁定那个时间段是谁在里面扮演这个鬼。再一个就是要回忆一下子，当时附近有没有啊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工作人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能看到什么，哪怕是只是瞥了一眼都是属于潜在的一个证人啊。我跟你讲，最近其实就有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法庭上没有监控啊，但靠好几个被害人一致的一个指证，加上其他的零碎证据的拼凑啊，照样能把这个事实定下来。所以关键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完美的证据，而是看你敢不敢去启动这个调查。就是警方他是有专业的侦查手段，就是能把你们这些零碎的碎片啊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一个证据链就能形成，就不要有任何担心。
2: 达律，就如果说那个男的 NPC 他就是咬死不承认，这个警方会不会因为就证据不足就不处理呢？
1: 不会的啊，他承认，那咱们说说他是实相了啊，他不承认其实是在作死，就调查之后如果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算他一句话不说，零口供照样是可以依法对他进行这个治安处罚的，像拘留了、罚款了，一样都不会少。如果情节严重啊，像他这种就是跟女婿动手动脚的，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强制猥亵，那就不光是一个行政拘留了，可能还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不承认只会让他的处罚更严重，因为认错的一个态度恶劣，那就是属于抗拒从严。所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说纠结信与不信，而是把你们的遭遇侵害说出来啊，你们的报案的行为就这个本身就是切断他继续作恶的可能性，也是在保护其他有可能做受害的小姑娘啊。
2: 行，
0: 那我们不在这里憋着，那得去报案去。
1: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最后吧，咱们也送给就是说有可能会遇到类似困境的姑娘啊，像她这个 NPC 她肯定不是第一回做了，
2: 对，
1: 就是当咱们感觉到被侵犯的那一刻，就是你不舒服了，你产生了恐惧，这就是最正确的一个身体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

0: 反应，这时候就应该报警了，比什么证据都灵啊！相信这种感觉，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边界感，就是你不是在惹麻烦，你是在用法律，就是说保护自己啊。
1: 这位女士，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达利说，就是你不舒服其实是最正确的一个警报了。那我们也你打这个电话，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如果说在生活中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有什么证据啊，不能去证明，这个也不要紧，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警，这样呢证据一定会找到，正义也一定会得到伸张。
0: 对，
1: 好的，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如果说后续在报警之后啊，这个证据方面呢有什么不足，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进行继续沟通，好吗？
2: 好的，
1: 哎，好，
2: 谢谢。
1: 哎，好的，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那如果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043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向达律咨询，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还可以记一个电话，是素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同样来咨询，因为我们节目是周六周日嘛，如果周一周五您还是有问题呢，同样可以打这部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电话，是53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达律好。就是我今天吧，就是打了个电话，就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2: 这不是我儿子在2023年5月份，就是我儿子结婚了。他当时给儿媳妇吧是10万块钱彩礼。
0: 嗯嗯。
2: 这不是去年就是儿媳妇生下我孙子，这才8个月，突然就是，就把孩子就扔下了，就离家出走了，就说啥也不过了。
0: 嗯。
2: 完了呢，不过呢，咱说啥呢？然后还不同意离婚。
0: 嗯嗯。
2: 现在孩子呢，就是在他姥姥那嘎子，但他就明确的是啥呢？他不正在不知道孩子了。
0: 嗯，孩子现在是8个月，完他母亲就是走了，那现在是他姥姥在带，是不是？
2: 对呀，就是我们就是咱说的，你说你还不想跟我们过，完了之后你还不回来，那你说我们不那么干靠子吗？我们现在咋呢？啥意思呢？就是想起诉离婚。
0: 嗯。
2: 完，当时就是他们婚房吧，就是我儿子就花钱买的，但是就是我们当时这不是给他那个10万元彩礼吗？刚才我也说了，完了之后现在都有那么就是有那么那什么，就是还给他15000的改口费，当时就是我孙子满月的时候吧，就是办的满月酒还给他3万，加起来吧，总共得有就10万、3万、1万14万5，我就寻思14万5，
0: 对。
2: 他给1万5就是改口费呢，我的工作就是这1万，这14万5，我们现在能不能要回来呀？
0: 嗯，你除了要钱还有其他诉求吗？
2: 那你说最后咱说的，那你说要是离婚没法情况下，那你说的那孩子归他，那你说孩子既然就是太小了呀，
0: 确实，他的2岁以下应该是原则上是归妈妈啊，这事儿先给你捋一捋啊。就你儿子这事儿搁谁身上都闹心啊，咱一项一项咱给他。

0: 讲清楚啊。
1: 先说
0: 这个离婚啊，起诉离婚呢，一次判离的可能性不小啊，因为说这个女方在这个孩子这个哺乳期啊，哺乳期后就离家了，长期的分居，也明确的人家表示了就不愿意跟你儿子继续过了，这本身就符合这个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啊。他嘴上说这个不同意，但行为上已经把这个答案提交了，法院不会因为他拖着就不判离啊。这就好比说咱们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做生意啊，一个人早就不干了，把账本也扔了，那你非说合伙，那法院他也不能信啊，所以说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比较大。
1: 那你说，那我现在是这么纠结，那你说孩子咋办呢？他就很明确的说，这孩子我不能要。
0: 嗯。
1: 那你说，那要是给到他呢？
0: 嗯。
1: 看的时候，我可以说8个月说的，那的哺乳期是怎么说呢？
0: 刚才不讲了吗？就这个法律对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是判给这个母亲抚养，除非他这个母亲有严重的不适合带孩子的情形。就您儿媳啊，现在就虽说他是把这个孩子放到姥姥家了，嘴上说不想要，但你不想要和法律认定他不适合要，那是两码事儿啊。就除非他有这个严重的疾病，有吸毒这类的恶习啊，法院就是基于最有利孩子的原则，大概率会把这个孩子判给这个母亲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好比孩子跟妈妈他是属于天性，就法律其实说在设定这个条文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2岁以下的其实还是随母亲啊，基本是都会判给母亲的。
2: 那如果说这个情况那个抚养权判给女方了，那男方这边他需要承担什么呢？
0: 作为父亲啊，必须支付的是像抚养费，直到这个孩子到18，这是法定的一个义务，不直接养孩子的一方得掏钱。就这笔费用会根据这个男方的收入多少，当地这个水平来定。同时呢，他父亲也享有法定的探望权，就想看孩子，这个双方都得配合。就说白了，这个婚能离，但你这个爹还是爹，妈还是妈，就你该尽的义务他跑不了啊，该有的权利也会给。
1: 啊，那这个我听明白了。那你说那个律师
0: 啊，
1: 那你说就是这14.5万我们能不能要回来？毕竟这14.5万到他手了。
0: 嗯，这还是关心那个彩礼的问题。
2: 对，
0: 就这部分吧，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争取，但是也得合理啊。因为彩礼的返还在法律上主要是看几点，就是你登没登记啊，过没过日子呀、啊，给的彩礼有没有说这个给付方因为给付彩礼有没有揭不开锅这种现象。咱先说这个10万块钱的彩礼啊，他们结婚了，就是这个也登记了，也有这个共同生活，因为还有了孩子，你这就不符合这个没共同生活这个全额返还这个条件，它是不符合的。咱们再考虑，但考虑到这个结婚时间不长啊，也就这个2年左右，2年多，而且女方这个产后不久就主动离家了，对婚姻这个破裂其实产生就是有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法院可能会支持返还一部分，但是比例不会很高。也就30%左右吧，差不多。你要是想全额返还，肯定是特别难。就这就好比啊，就打一个打个小比方，就好比就是说咱们买了，就是咱家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动物吧，就养了2年。那你说这个动物突然之间它走丢了，那你说你让卖家全额的退款，那也不现实，就人家不可能退呀、啊。咱再说说你这个刚才说这个10万块钱这个酒席钱啊，你这笔钱在法律上通常。他会算到这个家庭的共同这个支出，或者说对孩子的一种贺礼啊，你要回来基本是没戏啊。改口费其实也是属于这个礼节性的人情往来啊，法律上它叫赠与，就是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收不回来了。
2: 嗯。
1: 哎呀，那你说我家真的说不好听话，农村闲话，倒八辈钱的，你说花这么多钱娶媳妇，完结果呢？你说媳妇还跑了，你说孩子他这么小，你说咋办呢？真要紧。
0: 别怄气啊，咱理性的办事儿，就是现在就是急事咱缓办。就你现在要做的，第一，咱们就是收集证据啊，就是你儿媳明确表示她不要孩子的这些微信呐、短信呐或者录音啥的都留好，还有她离家后的相关记录，加上当初给这个10万块钱彩礼这个银行转正凭证，刚才不也说了吗？有可能会要个20%-30%的。第二啊，您儿子作为这个原告去法院起诉离婚。诉求吧，就这么写，就是离婚，孩子抚养权归女方，要求女方缓还这个部分彩礼就可以。上了法庭啊，咱把刚才说到这些证据往桌子上一排，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清楚。法官会根据就是他们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哎，谁对这个婚姻破裂这个责任大，彩礼等数额的多种因素啊，酌情的会判一点回来啊。
1: 那你这么说吧，达利，就是我大概我有听个那个明白一些。那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呢，婚我儿子跟这个儿媳婚能离，但孩子就是大概率就是得跟他妈。
0: 对，
1: 我们得就是付那抚养费，但是我们有知情权去看孩子，完了钱呢不能全要回来。不能要回一部分，我感觉还是一少部分，是不是这个事儿啊？
0: 总结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思路挺清晰了。这事儿最理性的做法就是这样，不是说哎，咱们像有一些婚姻，这个婆婆或者争得你死我活啊，非得把这钱全要回来。咱们而是这个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就是把离婚后怎么能当好这个孩子的爹妈的规矩，咱给他定下来。
1: 嗯嗯嗯，
0: 就像你说这抚养费，你本身也是你自己儿子的孩子，那该给咱得给嘛。
2: 对，
0: 这比说你争那点彩礼，对孩子啊，而且说对你们这个家的未来重要的多。婚姻说是虽说是散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结晶嘛。那孩子还在，你日子不还得过吗？
2: 对，你看，这位女士刚才达利说了，就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位女士，就是在节目之后，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想要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你也可以同样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沟通。你看好吗，王女士？
1: 嗯，行，
2: 好的。
1: 刚才就是律师说这些我也听明白了。
2: 嗯，
1: 完了之后能方便加一个就加一个，完了之后这关子是只要是得打的。
2: 对，好，
0: 没事，你捋不清的地方随时问我们助理就可以啊。
2: 对，
0: 这个不复杂。
1: 行，那非常感谢，说的这么详细。
2: 嗯，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王女士，我们再会。对，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些家庭方面的问题，他不当时给自己问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儿子作为老人，这是孩子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还是要继续的来操心。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呢，你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6: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零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帮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诉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24634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帮律师楼。
1: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曹先生啊。曹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劳动相关的，就是我现在在那个传媒公司上班，完了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加班费这块有什么这个说的？
1: 对，加班费嘛，我们真的是也比较关注，周六周日加班呐、平时加班呐，如果说不给的话，这个挺很闹心的。你们公司是不是不给钱了？
2: 今天加班啊，干到晚上10点11点呢，完了周末基本也不休。我就自个儿吧，我算了一下子，我估计他每个月加班咋也超过36个小时了，这远超咱国家规定那个数了。
3: 这是互联网公司啊，常态。就然后呢，那加班费给没给人？
2: 哎呀妈，给啥呀？人说的是啥呢？他这公司倒好，你说他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整的叫什么加班补贴呀、完了就说把这个就是连什么周末了在晚上了这都给包圆了。完了我找个公司一回，我说要求按咱那个法律嘛，就是这个算钱给我，人不干，人的意思就是说500块钱就这些，你多分就没有了。
3: 这500块钱确实少啊，500块钱就想包圆这个加班费，你这老板算的算盘打的挺响啊，他这是完全是拿你们当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使唤了啊。
2: 是啊，这是500块钱你说。哎呀，所以那个打理我，行，我问一下子，这个加班费这个钱我能要回来不？就是得咋算呢？他现在这个事儿，你说我每回干到半夜啥的，我这对象他都快那啥了，不乐意。
3: 首先跟你讲啊，这加班费肯定是能要回来啊，而且一分都不能少。就我告诉你这个加班费具体怎么算啊，你拿笔记一下，省得你回头忘了。
2: 行，完我也录一下子，你说咋的？
3: 行，这个。加班费这块啊，分三种情况，你听好。就第一啊，工作日的加班，就是所说的工作日，就是这个周一到周五下班后接着干，就是每小时正常咱们法律规定是按照你这个工资的1.5倍去算。还有这个休息日的加班，就比如说正常这个周六周日，就是每小时其实是按照你这个工资正常的工资的2倍去计算，或者公司给你调休，其实也是可以啊，就是两种方式。第三点呢，咱们就说到这个法定的节假日的加班啊。比方说这个5一、11一、过年呢，这每小时规定的是这个工资的3倍计算，这个基本是不能调休啊，这个法定的就是得给钱，就是你就按你工作日晚上加50%，周末再加1天，你自己拿计算器按呀，看看这半年你总共下来应该是多少钱，就他给那个500啊，我个人觉得连这个零头都不能够啊，他这所谓的包干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是不认可啊。
2: 那我现在达律，那你说我现在是怎么整？我直接去找他，我还不能跟直接上去跟他对着干呢。
3: 咱先别急啊，就是所有的劳动这个事儿吧，咱们劳动工商组非常非常有经验，就咱有。

0: 理不在于身高，打仗没有用，就你现在要做的是啥，证据先行，就把你所有加班的打卡的截图啊，包括这个工作安排，你们是通过邮件啊，或者是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能证明你在那个时间点干活的工作这个成果文件全部都整理好，存一份备份一份啊，特别是能证明这个公司要求你超时加班的证据，就比方说通知你了啊，周末咱们开会的邮件，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啊。然后呢，咱们可以给这个人力资源正式发一封邮件，或者写一个书面的申请，这都是可以啊。把你整理好的这些证据咱们都附上，清清楚楚的列清你的诉求，要求依法核算并补发拖欠的加班费，把法律条款呢和你计算那个依据都列上，这个咱们就先礼后兵了啊。回头这个加我们这个助理都有，嗯。
1: 啊，我打断一下，那你说这公司他整那个装傻充愣那出咋整啊？他们就常年就整那啥？
0: 嗯，这不要怕啊，就是刚才讲了，说咱们律所有专门这个劳动和工商这个组啊，就是常年打这种官司。就是咱们要是如果公司装傻充愣啊，那咱也别跟他客气，直接咱上硬菜啊。你带着刚才跟你讲的所有这些证据，去你们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咱们可以说进行这个投诉和举报，或者到这个仲裁委直接咱们申请仲裁都是可以的。像这种案子啊，一告一个准，这个基本是没问题的啊。仲裁咱们这个费用也是极低，基本是不用花什么钱啊。公司到时候不光得把欠你这个加班费一分不少的补上来，搞不好还得因为你这个超时加班再赔你一笔补偿金啊，让老板知道你这打工人不能这么欺负啊。
2: 对，因为我们说那个996嘛，其实就是来说互联网公司这个加班文化，
0: 常态，
2: 对，王工他们其实就是很多，其实敢怒不敢言，就怕被穿小鞋。这位朋友他还找公司，还去找，他还是不错的。
0: 对，其实现在就是得让就是这些人站出来较较真儿，就你不吭声吧，这公司有的就是觉得你好欺负，变本加厉。就你一站出来，他就得琢磨琢磨，掂量掂量。
2: 对，
0: 劳动的时间这个不是公司的免费燃料，是咱们这些打工人啊，用这个时间用这命换的钱。
2: 嗯，
1: 可不咋。
2: 对呀、啊，那如果说您要弄不明白，刚才达律跟我们说了各种计算的方法，您说您录下来了，就如果说您听了之后您还是弄不明白，怕算错了这个数，您可以记一个电话，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这个0431-85671234，另外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助理的微信24634456，这样呢之后让我们助理给您发一个加班费的计算器，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工资啊加班时间你输进去，这个自动就能算出来了。就明明白白，你们自己就自己来弄，你们把这个账算明白了，让公司你去找的时候有理有据的，这样更好。
1: 啊，那我也可以那啥呗，就是我把这些证据完我整理整理，按刚才那个律师打律说的，完了之后我找咱们助理，就他能帮我就是给归拢一下子，或者我差啥少啥他们都知道，是不？
0: 对的对的，没问题啊。你就记住，就是这个钱该是你的，咱一分跑不了啊。而且我觉得啊，你不是给自己挣的，也是给这些就是你们公司这些被无偿加班的同事打个样。
2: 对，
0: 就是赶紧准备你的证据吧，你就有任何需要直接跟助理说就行啊。
2: 对，你看我们打理多硬气啊。咱们打工人就每一分辛苦钱都得算清楚，按达律说的，你就先整理证据，然后拿着这个证据你去找 HR， 不行咱们就仲裁呗，有我们苏邦律所给您撑腰，还怕啥，有理走天下。
1: OK 那感谢
2: 好的，曹先生，我们再会。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那在节目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来向我们咨询。好，来抓紧来是接打进5999的这位，就是关先生。关先生您好。关先生，
4: 哎，
2: 电话接进来了，您说。哎，
0: 嗯，
4: 我这吧，你看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是吧，怎么办的话我已经给你刷新了。
0: 说，
4: 所以我今年吧，46岁，然后那个媳妇自干，结婚没有，只有16年了，16年期间呢，工资卡子一直都就上他手里，然后前两天吧，我回家早点，就是做菜啊，回家早点，然后那个就开门看到那啥，开卧室门，看到那个我媳妇跟一个可能有个

0: 的一个离前面点儿的山上，就是让我走家里。
1: 嗯。
0: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一路查下记录，就这几年，他得费了我没给那啥，给什么点得转了20万，
1: 嗯，
0: 就是我俩的钱。然后这个我现在现在吧，我不想离婚。
1: 嗯。
0: 离婚呢，我还有一个就是儿子上钱，你肯定不能给他。还有就是，那个，他是什么点儿这个钱？
1: 嗯。
0: 我能不能要回来？还有就是。孩子要钱吧，看我是不是能那个完全争取到。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后，就是我想那个什么，既然他自己出轨啥的，
1: 嗯，
0: 就家里钱，我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肯定得少回。
1: 嗯嗯，就先生，咱慢慢来，慢慢说。就这事摊谁身上肯定都堵挺，但咱稳得住啊，咱一件一件咱捋清楚。嗯。
0: 就是那个他怎么来花一个钱吧。
1: 嗯，这钱没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了，说这么多年再给转了20多万，这个钱不是他个人的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偷偷摸摸转给外人啊，这叫婚内单方的赠与，法律上对这种事儿的态度是非常明确，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就是说白了，就是对面的小哥买来的钱，他手不干净，他得吐出来，法院判这种案子多了去了啊。甭管哪儿判，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一个第三者必须得全额返还。所以说这钱呢，不是能不能要回来的问题，是他必须得还，就是一分钱他也留不下啊。
0: 啊，那么我儿子呢？就是我儿子今年14了，他平时跟我感情挺好。
1: 嗯，你刚才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孩子的事儿法律上看的是谁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儿子现在15了，就是法律规定这个年纪，咱就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个意愿了。法官会单独的问他，是哎呀，你是这个孩子，你是愿意跟爸爸呀，还是跟妈妈？就你想想，一个出轨的母亲啊，把家里的钱还往外去送，你说这种环境，你说法官会觉得谁对孩子的成长好吗？就反过来，就是这些年，我觉得你这位男士很有担当，就这些年你这个养家糊口，那责任咱扛得住，那儿子愿意跟你的概率，我就觉得比较大啊，就是你拿到抚养权的把握非常大，这不是抢啊，是孩子跟谁更靠谱，就是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0: 嗯，那我就差不多知道。那啥呢？家里边那个房子存款呢，虽然不多，但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能不能不给？能不能不给五十万？
1: 这个能啊、哦，而且就是应该是让他少分。就是首先是他出轨，他属于过错方，这是民法典黑纸白字写的重大过失。重大的一个过错啊，分割财产的时候，这个无过错方有求要求多分。咱们那个司法实践中啊，因为出轨让对方少分个10%到30%的案件不少，就是你这种情况，他不光出轨，还就是说转移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法官看了那都得说，哎呀，你这不光是拆家，你拆完了之后你还往外搬呢。
0: 那咱们
1: 那个
0: 我下一步该咋整呢？我说感觉没啥头绪，不懂了。
1: 嗯，咱不要没啥头绪啊，这位先生，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别上头，也最要做的也不是说跟他吵，而是把就是打官司看证据，先把这个证据咱暂时了，咱们就一步步实现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步骤。第一点啊，你记一下先生啊。
0: 行。
1: 嗯，就是他给这男的转账的所有的记录你不都有吗？把这个记录、银行流水，就是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这个截图一张都别落下，就还有你撞见就是这个事儿的具体的情况啊，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如果能找到你这个小区的监控，或者是他跟这个外面这个男的的聊天记录，你就都留着，就把证据能准备的尽量都准备全啊、嗯。第二步呢？对，你都找一找那小区的监控录像啥的，应该基本都能哈，都能调出来。第二步就是这个房本和车本存款在哪个银行，咱们自己首先先摸清啊、哦。嗯，第三点呢，就是咱说的抚养权这个，就是跟你儿子好好唠唠，你不用教他怎么说啊，就是你但得让他知道，就是爸爸想带着他好好过，就他本人的意愿，这个法官是比较看重的啊，就是针对这个抚养这一块，就这些东西你备齐了，就找一个专业的婚嫁律师给你出一份这个律师函，正式的跟他谈，就离婚可以，但儿子得归我，钱得给我拿回来，得给我追回来啊，这个财产的分割，那我。对应我多要一些也没问题，他要是不认账啊，那咱就法院见。起诉的时候，把你老婆跟这个他外面这个一起告了，让他俩一起应诉啊。
0: 嗯，行，明白了。你这么说，我现在心里有点紧，然后这两天特别高兴。
1: 嗯。 重啊，就是你的钱是说啊，你们就是共同攒的，你不是说给他去养别人的。那你的家咱也听了，就是这个挺顾家的，这位当事人，你是一点点撑起来，咱不能让别人随便踩哦。你法律也不是说也不会就是偏向，也不会向着谁，他只会给真正占理的人撑腰啊。就稳住，一步一步来啊！
2: 对
1: 呀、
2: 啊，因为对、像这位朋友，他跟我们说的事儿，这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你听达律的，你不要着急哈，也别太气恼了。你把证据整明白了，我们达律给您做主。这个我们也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这样跟我们的助理呢取得联系，然后随时的可以和我们沟通，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关先生，我们再会。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接一下，这是李女士的电话。嗯，打进30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哎、您讲。
3: 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今年28岁了，这不是结完婚刚生完孩子出月子。
1: 嗯。
3: 我现在有点都崩溃了，不为了孩子，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2: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就慢点说，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们也都在，就是达利，我们都给您出主意，您慢点说。
3: 这不是嘛，就是我婆婆，还有那个我老公，就是我坐月子吧，这一个月，就是我婆婆一天都没伺候过我，就是天天她爱玩麻将，天天出去打麻将去，也不帮忙说的看孩子啥的。就是一口热乎饭都没给我做过，完了我就是吃的啥的全靠就是点外卖了自己糊弄一口，完之后还自己带孩子，你不管吧我也就算了憋气吧，还天天就是哎一整快到喂奶时候就跑我这来了，完了就是说逼着我说意思让我得喂母乳，说吃不好怎么那么的，因为我跟我老公把事先都商量好了，就说这孩子是喂奶粉。你说我们自己孩子能害他吗？他就说的，你喂奶粉就是害孩子，吃母乳好，就比我让给吃。完了，他根本给他讲道理，他根本不听啊。完就跟亲戚朋友啥，他家那边的，哎呀，就是造谣，反正就说我各种不好，就是完了，就是说我难伺候，又不知好歹，反正就说我各种不好。
1: 你这婆婆典型的是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自己她啥也不干还挑三拣四，那然后就是出这么多事儿，你老公是什么态度啊？
3: 哎呀妈，我老公他你就别说了，他就像他妈，就是吧，他妈一说啥他就觉得他妈对，就是我一说啥就说我小题大做，说的意思我矫情。我俩都是跟他妈就是事儿总吵架，就吵的跟不行的。反正他现在就逃避，再不就是躲出去了，要不就是和他妈一块儿就骂我数落我。
1: 那你就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们谈没谈过离婚呢？
3: 哎呀，我现在都闹死心了，我就是想离婚，完寻思赶紧就离开这家算了。完了，但是吧，我就是一提离婚。就是我婆婆就闹，意思说的不让离，还就是哎呀，反正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种耍泼，然后我老公就也不离，就拖着不同意离。
1: 反
3: 正你说我现在得咋办呢？我就想快点的把这婚离了。
1: 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恢复好，你这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已经不错了。就是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这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记住啊，这根本就不是你出现问题了。咱们呢接着往下说啊，就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他们以为的是，哎，我这个老婆婆左左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能把你绑死的婚姻，那是做梦啊！就他们现在明摆着是这个协议离婚这条路，你跟他们是走不通了，那咱们就换一条路。起诉离婚，
2: 这起诉离婚他是不是特别麻烦？有的人可能啊，这起诉觉得一年多呀，他还离不了，这是不是得拖很久呢？
1: 不会的啊，他这个麻烦就是，你看这个女生，就是咱们也别怕麻烦了，就是你再麻烦，有你现在日子麻烦吗？你说你这个未来几十年，如果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头啊，咱们得算大账，不能算小账了。说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你动真格的啊，你一旦把这个诉状递到法院了，那就不是说他们能说的算了，那法律肯定能给你撑腰啊。
3: 那法律，那我就是得起诉呗，就是让法院判，那法院能判这种情况？我怕到时候他们一躲啥的，完了就法院能判吗？
1: 这你不要担心啊，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你现在

0: 在这种情况，产后就是首先就是这个产后不久，男方他就不履行这个家庭义务，你婆媳的矛盾导致的你们感情破裂啊，你这个还是刚才说打官司看证据，就你证据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就是法官他也懂这个人情世故，那一看就是说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老公不管，老婆婆还在那造谣，那谁看了不也有一定的一个倾向性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求他们的同意，而是把这个感情破裂这个证据一定要收集全收集起来，就你老公不闻不问这些聊天记录，包括你婆婆就是这个搞语言呐、刺激你打压你这种录音，是你因为这个抑郁无助的去看病的一些病例啊，就这些都是你能捅破婚姻这个窗户纸的一个锥子啊，到时候把所有的一个证据往法庭上一摆，他们想赖肯定是赖不掉啊。
1: 啊，那达律，那我现在还担心，我觉得孩子咋办呢？你说我刚生完，我又没有工，没上班呢，孩子能不能给我呀？
0: 孩子刚才上一个咱们也讲了，就这个两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原则是随母亲生活啊。你刚生完，身心都需要恢复，孩子说白他也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啊。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证明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啊。就他还是男方得对应的负责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财产，不管是房子还是存款啊，婚后的啊，都有你的一半，该你的咱们一分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说摆设啊，是给你撑腰用的。
2: 对，这位李女士，这样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这样呢，您去怎么写这个诉状，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涉都没问题，我们的律师给您明。哎，对，节目之后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的去沟通去联系。
0: 对，你跟助理说就行，说你是咱们916的听众就可以了啊。
1: 啊，太好了，有啥不懂我再问你们。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2: 好的，好的，哎，我们是先搜集证据，然后再找律师，让法律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啊，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来为我们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还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9来继续的去沟通，还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也感谢我们的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

0: 闷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
0: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土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群登台现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得多快呀，现在是眼看着这天气呀越来越凉飕了，尤其现在呢是昼夜温差大啊，白天晌乎头还挺暖和，但晚上吧还真就挺冷啊。那么俗话说呢，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啊。说这个种天气咱们减少外出，所以呀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打这往后咱们出去遛弯锻炼啥的吧，你就得赶赏乎头暖和的时候啊，早晚呢 别出去太早，因为寒邪越来越重了，它凉啊，它让血管收缩呀，它损伤我们的阳气呀，那么血流的就慢呢，血流的慢，你肝心脾肺肾，你脏腑功能它就下降啊，心脏缺血心慌，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所以一旦天冷了，血管收缩。

最典型的就是气血亏虚，就会勾得起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一旦气血亏虚，啥表现呢？哎，气虚血不足，就会头晕眼花，脑袋不清灵，眼睛看啥呢？模糊，人就没劲儿，哎，就心慌气短。这个节骨眼儿呢，也是老慢病高发季节，就是容易犯病了。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眼下呢，咱们重中之重就是补气、养血、通血脉，最应该顾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你一个人，你只要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手脚热乎，你就没啥大毛病啊。所以吃拉睡觉，这都跟我们脾胃有直接关系啊。咱们注意保暖，带个慢节奏。现在吧，咱们那个孩子啊，你看咱们姑娘儿子，他这个上班啊，生活节奏快，还忙忙叨叨的，早晨不吃饭啊，咱们口饭你多嚼他一会儿，慢慢的咽下去啊。要忙里偷闲，能躺一会儿就躺一会儿，能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别说我早晨麻溜起来了，我就干啥去了，忙活一天不行。所以想走道慢慢抬腿，想吃饭喝水，咱们都慢慢来，生活节奏放慢啊。你看是平时吃喝拉撒睡这些小事儿，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啊。再一个，不要操心，别操闲心啊。在《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啊，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哎，性格啊非常的好，心情舒畅，他气儿就顺。如果人呢这个精神头不外泄，精神头留在身体里边，你说这人咋能得病呢？不能啊。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秋冬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收藏啥呢？藏神养心，哎，藏气养我们的整个呢血，你气足了血就旺了，所以要养我们的气血。老年人为啥说的睡不好觉啊？啊，那有很多人你看他睡不好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心脏缺血构成的，叫血不养心神呐。哦，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心肌缺血。所以呢，我今天呢要从这几种常见的病给大家说起。我们先说心脏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听。那么心脏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啊，心肌缺血了。那心脏缺血之后呢，人是不是心慌啊？哎，气闷短呢，就是有点累挺慌，有点没劲儿啊，总感觉累，上不来气儿，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一检查呢，大夫说你心肌缺血了，你来那一阵呢有点心慌，或者查出来有早搏，哎，有房颤，就是心突突，老百姓说心嘚瑟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血。那心脏好模样的，他咋缺血了呢？啊，心脏缺血会造成啥呢？

啊，心肌缺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失眠，哎，人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哎，这当中呢，睡不着觉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入睡难，说我躺下呀，叽里咕噜的，我睡不着觉，哎，还有一种呢，半夜醒，哎，到半夜。哎，我就醒了，醒了我就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呢，就胆儿小，怕动静，啊，出现这种情况，嗯，那怎么办呢？哎，我们都要从养心血、安心神来治疗。那么常见的这几种心脏病都跟心肌缺血有关。你看，有的人，哎，说我心慌。来那一阵心慌啊，而且呢，真就是胆小，怕动静。你检查没啥大病，做呢心电彩超或者心电图有点早搏，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啊，但是呢他心慌、胆小啊，怕动静，这有浑身没劲儿的现象，哎，这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我们的心脏的血呀，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血送到全身。心脏要缺血，你要胆儿小的时候，怕动静，这个时候往往你有胆囊炎，就是伴有口干口苦，这个人还心慌，还胆小，还怕动静，还睡不着觉。哎，还容易心慌，哎，你就有口苦啊，口里干，口里苦，叫心虚胆怯，心脏的血虚了，你就心慌没劲儿，胆气不足了，口干口苦，胆囊炎，这种睡不着觉是以半夜醒了睡不着为主，并且呢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就这样，那这当中它会导致一个现象，睡不着觉，还心慌，哎，而且呢胃还不好，有慢性的胃炎，哎，胃胀啊，打嗝啊，烧心呐，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大便不正常，大便有的是溏稀。破破糟糟的，不是香蕉变成条的，拉着一摊子一堆，他没劲儿。哎，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脾两虚。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这种情况造成的心肌缺血、心慌失眠，这个失眠呢，以梦多为主。睡觉呢，总爱做梦，稀里糊涂的老爱做梦，哎，梦多。那么这种时候就是你脾虚，胃不好，那怎么办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呀、啊，这种时候要健脾养心呐、啊。为啥健脾？你吃不好，胃胀，打嗝烧心，浅表性胃炎，大便拉的呢也不好，吃不好就拉两次。要么就两三天拉一次，这人呐，看脸儿发黄，舌苔发白，手脚没劲儿，胳膊腿儿酸沉，脑袋不疼，脑袋昏沉沉的，两条腿不疼，但是沉。老百姓说：“哎呀，我这两条腿儿啊，哎呀，就像灌铅似的。”那这就是脾虚。因为我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之后，它不造血了，它造血少了，你心脏缺血，就出现心慌气短、没劲儿、睡觉做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我们脾胃是不大事儿啊？脾胃是大事儿，只要你吃饭香。拉的正常，睡觉好，躺着就睡，这个人没啥大病。

地他也得活个80多岁。只要你吃饭不好，你睡觉不好，不但引起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会出现血脂高、血粘稠啊，还会出现痰瘀堵塞，引起你长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病吧，最终呢跟我们气血亏虚有决定性关系啊。你看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人这不心慌气短，胆小怕动静吗？他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吗？这个人不但心肌缺血，他胆囊炎。哎，那么这个胆囊炎呢，就拐的他胃就不好，就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吃点啥就不得劲儿。哎，那这个胃炎呢，就导致你说这人拉的能不能行？他拉大便是不是就不正常？哎，不规律，摸一天好，摸一天不好，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这就脾胃不好了吧？脾胃不好，这就造成他脑供血不足，脑袋不清亮，叫头晕，哎，眼睛看啥模糊，叫头晕眼花。所以心脏缺血、胆囊炎造成心虚胆怯、脑供血不足，以头晕眼花、手脚麻、抽筋儿为主，会引起抽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往下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一缺血，人就出现更加失眠了，不但失眠还会做梦。哎，你看看，那么这个时候一旦说胆遇到这儿了，你的肝也不好了，肋叉子疼，胀气，胃也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脂肪肝。你看它是连带关系呀，你这时候整不好往肝这一憋，这血在肝这过滤啊，憋到肝这就形成脂肪肝，那么你右边肋叉就胀。哎，到心这呢，它容易就得胸闷了，你整来整去，你要有脂肪肝，你要有高血脂或者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你体内垃圾多，它就会导致啥呢？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这个冠心病人就闷了，就胸闷。哎，说我这心脏你是这么闷呢？哎呀，这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咋这么闷呢？这就是冠心病就做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一想，这个东西要憋，气血不足，心脏供不上血，胆不好，憋到胆就容易得胆囊炎和胆息肉。憋到肝呢，肝脏气血不足了，往上不养眼睛，眼睛干巴，往下不养腿脚和筋脉，会出现腿脚麻木和抽筋儿。哎，与此同时在肝脏也就出现了脂肪肝啊，因为呢到心脏这它出现冠心病了，你就胸闷气短，后背沉，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这就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号啊，说一千道一万，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是脾胃虚弱得的，脾不好，脾胃。所以你看，往往你这个人，你只要吃饭吃的淤着，拉大便拉的透了，睡觉睡得呼呼的，哎，小便哗哗的，尿完了就拉倒了，他也不尿频，他也不干燥，你这个人，你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就不容易得。那么得心脏病、得脂肪肝乃至得脑梗，前提这个根儿，你往回想想，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脾胃不好？那有的老哥哥说不的呀，我也吃啊，吃饭还行啊，拉大便咋样？还行啊。那你吃的也行，拉的也行，咋得病了呢？所以你们没注意啊，那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慢性的病，不起眼的症状，它就会最终导致我们得一些呢心脑血管病。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啊，我治你心脏病，我要咋治？我要健脾养心血，健脾养心血呀。你只要你大便拉的正常，胳膊腿一轻巧，你心脏有血了，安心神了，你脑袋清亮，眼睛看啥也不模糊，浑身也有劲儿。那治脑供血不足呢？要健脾养肾，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还补肾气，让你吃饭香，拉尿都行，心脏和脑袋供上血了，它就有劲儿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气血是万病之根。所以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人活一口气，人死了叫咽气儿了，人没有血活不了。那你那血管里装自来水能行吗？你得装血，有血养着，人才能。哎，睡得好，吃得好，心脑血管都好，所以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你气足，你血旺，你血还干净，它就不容易出问题。不管你治啥病，你人得有劲儿。说气是啥？气就是让你有劲儿。血是啥？哎，血是让你这些东西呀，都年轻。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啊。先说，我们从上往下讲啊，讲你这肺子。眼下就现在，10月1之后，我们这个天儿一凉飕，我们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这个系统就是呼吸系统，鼻炎的、淌清水的、打喷嚏的、见凉风就不得劲儿的，是不鼻炎？往下痰的，是不气管炎？啊？然后还有哮喘的，呼呼呼，上不来气儿的，要喷沙丁胺醇的，是不是叫慢性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完了大劲儿了，他就咳嗽就喘，就咳嗽就喘。我们是不是叫肺气肿？啊，大劲儿了还有肺气肿，年头多了，大劲儿了得不得心脏病？所以那个病加一起叫啥？叫肺心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哎，这个过程，这是眼下我们必须要注意、加小心调理的病。所以在前两天讲课当中啊，慧心说：“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可不能大意啊，不能说上秋了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们开始休息了啊，可不行，可得加小心。”上秋了之后啊，往10月1一往后啊，天气凉飕飕之后，我们要打起12分精神头啊，干啥呀？防止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犯病，防止感冒，因为一旦感冒了，病毒细菌一筏子一筏子的，你没听说谁又感冒了？哎呀妈，又阳了。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一感冒发高烧就阳了，就浑身疼就不得劲儿，他就把你的老病就勾搭起来了。啊，你说啊，你不加小心能行吗？不行，这就是为啥慧心说一定要吃好、拉好、睡好。你吃饭你要好好吃，别凉着，别说你一整根冰棍啊，整根黄瓜蘸酱。我冻个冻梨，我吃喽。冰凉的这些东西不要吃，啊，因为你就出现啥呢？伤阳气了。我们现在正是养气的时候，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主要是吃好拉好，固护脾胃，别吃凉的。那么脾胃养好了，它才能造出气血。人活的就是气和血呀。没气就死了，没血也死了，所以这个根儿就是养脾胃，啊，所以接下来问我们要常见的，你看一旦脾胃不好了，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脾胃不好你有胃病，你胃胀，你打嗝，你堵挺慌，你吃饭不好你。

0: 你睡眠就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你睡觉就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然后你就造成心肌缺血。因为脾胃把你吃进来的东西通过我们小肠吸收，人小肠是6米到7米长，主要营养物质就是在小肠来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吸收了造成啥，就造成血，把血送到全身，再呢它能够培补我们的阳气。你啥也不吃人就没劲儿，你看你3天不吃饭你就没劲儿了，你就趴窝了啊，你感冒7天你就没劲儿了，你下地你腿都软。所以人一辈子你想长寿，你想少得病，你就养你的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咋活就是这口气儿啊，你咋活就是这点血。所以先养脾胃，就是能吃拉得好睡得好，这就赢了。别吃凉的，大便让它畅通，谁大便要是干燥了，要是拉稀了，你这脾胃功能不好了，你心脏肯定供血不足，你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脾胃的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加以小心啊。我们就从养脾胃就是养气血。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块啊给你喝点补血口服液啊，我这块给你净化血液，它净个6，这块老拉稀你净什么血，这块慢性胃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胃难受咯嘎打嗝，你净什么血啊，你吃吧，吃完6个月你去查去，白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招养你这胃，哎，没事多推肚子让自己大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你只要吃饭淤着，大便天天拉正常，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脾胃叫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造气造血的，气血是万病之根呐。你得病无外乎就是气血虚了。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讲气了。这个气吧，你先知道它有啥作用啊。一，气有防御作用。啥叫防御？人活一口气吗？它防御外邪的啊，防御啥？就抵抗力。哎，你感冒，刚才我不说吗，这一法子说感冒了着凉了，那就叫肺胃不顾啊。首先咳嗽打喷嚏发高烧，这个就是肺胃不顾，就是肺气虚了。所以你肺气不顾，这股凉风进肺子了，进气管了，那你肺气要足，来股凉风你夸把它挡在外边了，你就不感冒，你就不打喷嚏，哎，你就不会发高烧。感冒了发高烧了，说我又阳了，我又不得劲儿了，浑身难受了，这一法子让我摊上了，就是你气的防御功能降低了。西医叫免疫力低下，中医叫肺胃不顾，就是肺的防御功能不行了，你才感冒。你一感冒，哎，就把你那支气管炎勾搭起来了，肺气肿、肺炎、肺心病勾搭起来了。那你咱们现在要补气呢，我固护肺气，固护肺气还是从哪儿？还是从脾胃。所以我说这招最好使，就现在打这往后，10月1之后啊，你看过完八月节，10月1之后天气凉头了，你就让自己吃好、拉好、睡好。气血足，来给自己调补，补咋补？健脾养胃，益气养血。他说直接补气血，你让他快点走，不可能。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你脾胃不吸收，你喝大象血你也白搭。所以根儿还得让自己的脾胃好。还是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我吃大包子，我能造出血来。我吃苞米碴子我也能照出血来，我吃点排骨我炖点鱼我更好，我能吸收。所以还得脾胃好，说一天造一万呢，就是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一足了，肺子的固摄能力防御能力它增强了，抵抗力增强了， 来一法子他们都感冒了，发烧了，这一法子他们都摊上了，咱们没咋地儿，没咋地儿，没感冒，老病就勾搭不起来啊，这肺子的它的防御功能减弱，抵抗力低下，主要是让人感冒，勾起的老病主要是肺子、气管、肺气肿、肺心病这方面的啊，咳嗽、咳痰、上喘、拉风峡，然后最后呢也有心慌，还咳嗽还吐痰，上不来气儿，大劲儿还胖了，浮肿了，这不就还有气管炎，还有肺气肿，还有心脏病，最后人胖了，就心衰了，是不是这一系列病？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就在这气上吗？这个气的防御能力降低了，那气哪来的？打气管子打的？不是，吃饭吃的，五谷杂粮消化吸收，脾胃造出了气血。所以我们接下来重中之重，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来年开春，我们都干健脾胃、养气血的事儿。哎，就吃好、睡好、拉好。哎，该溜达，适当的溜达溜达。你就寻思咋样，我每天吃的得劲儿啊，就养脾胃、养气血，起码脑袋清灵、心不慌、浑身有劲儿。你说你能有啥大病？就有脑梗、心脏病。也不怕呀，他也不能犯病啊，他也能越来越好啊，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接下来你胃不舒服，你拉的不好，抓紧调，赶快治，不会找慧心，我给你调。哎，这样你心脏他就不犯病了，你今年有感冒你摊不上，你肺子气管不犯病，哎，脑袋那供上血，脑梗别犯病，血管呢有弹性，高血压别加重。哎，你这血糖它平稳，手脚不冰凉，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也会减轻，就是控制住。咱们中医就是调，平稳，别让它犯大病。说包治百病，死人都治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们从根本上来调理，就是让人舒服地活着，自然衰老。我96到寿，到那天你睡一觉就没了，我们就调到这个状态就行了，不能达到说包治百病啊、所以为啥慧心跟大家这七年当中，你们信得着我，我掏心窝子的给大家看病，因为彼此之间是以诚相待呀啊，慧心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绘制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事，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 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

0: 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哎，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3: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哎，
4: 我叫李凤芝。
3: 嗯，家在哪儿住啊？
4: 家在吉林省舒兰市。
3: 嗯，
4: 老政府。
3: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3岁。
3: 哎，欢迎老姐姐啊。
4: 哎
3: 哎，经常听我讲座吗？
4: 经常听，一天不落。
3: 嗯，哎呀，听多少年了？
4: 听好几年了。
3: 啊，那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4: 就是我跟你说，第一个是心脏，第二个就是睡不着觉，这个给我好好帮助帮助。
3: 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哦。
4: 对对，
3: 一样一样说。先说心脏咋个不得劲儿法？
4: 心脏年头也不少了，就10多年了，就害怕动静，主要就害怕动静。
3: 嗯，心率多少？
4: 也是累的。
3: 大姐，心率多少？
4: 下12月份，一直到现在，就凡是心脏不舒服，就像啥玩意儿堵着了，还不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了，李老师啊。
3: 老姐姐，来问你，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
4: 一分钟跳多少下没试过，没整过。
3: 血压多少？
4: 血压是40多50多，还行，反正我有血压计，有时候量量，有时候不量。
3: 40多50多还行，这是量的哪儿啊？
4: 量的哪儿？话又说回来了，但是我就对医学上咱也不懂，反正量了就看看，就完事儿了。
3: 你看的啥呀？稀里糊涂，你连话都没说明白。
4: 对对，稀里糊涂，李老师，我确实是稀里糊涂。
3: 跟前有没有儿女？
4: 儿女都不在家，都在外地干活。
3: 你多长时间量一次血压？
4: 我得有好几个月啊。
3: 好几个月
4: 稀里糊涂。
3: 血压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4: 我不怎么关心啊。
3: 别打岔。
4: 哦，不打岔。
3: 话都说不明白，怎么看病啊？正常人血压是多少？你知
4: 不
3: 知道？
4: 我现在脑袋就2-3个月了，脑袋不好使。
3: 你看这，
4: 你不说
3: 你说打狗，他说骂鸡，这病咋看呢？有没有儿女在身边？
4: 啊？
3: 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一听，你看这说话都反盆。颠三倒四的，
4: 我现在就是脑袋不好使了，脑袋。
3: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不好使，谁家血压40、50就拉倒了啊？哎呀，来吧，这血压呢是不知道多少，问你心率，你也不知道啥叫心率，咋回事儿？那你说说吧，你那心脏咋个不得劲儿啊？
4: 就像有啥堵着了似的。心脏
3: 慌不慌？
4: 有时候慌啊，慌，有时候一张个一张个。
3: 嗯，那来吧，跟你沟通吧，就不能用任何术语啊。
4: 对对，
3: 所以刚才这段呢，咱们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听，真有听不懂颠三倒四的呀啊。那咱们就形容这心脏吧，你也就我能接待你。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呢，一难受是忽悠忽悠直张个儿，

0: 那刚个那公劲儿，你冒没冒汗呢？
1: 不冒汗。
0: 嗯。张哥那工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
1: 有时候有劲，有时候没劲。
0: 啊，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1: 睡不着，一年多了。
0: 一宿能睡多长时间？整个这一宿能
1: 睡不着，就是一小时，半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告诉你了。
0: 成宿睡不着觉。
1: 对。
0: 吃睡觉药了。
1: 睡觉药也不好使啊，我去那个精神病院都去了，睡觉药吃好几年没好使，我不吃了。
0: 你们听听说话这个状态啊，老姐姐，成宿不睡觉，心脏忽悠翻个难受，那你脑袋疼不疼？
1: 脑袋疼啊，脑袋不得劲儿。你
0: 哪个不得劲儿？
1: 脑袋能得劲儿吗？
0: 哪儿疼？脑袋哪儿疼？
1: 有时候就是耳朵上边这地方，后脑勺子，就一圈，从这个脑瓜门这地方不疼。
0: 说疼的地方，
1: 疼地方就是耳朵上边了和后脑勺子，
0: 耳朵台子上边跟后脑勺子。
1: 对对，
0: 肝肾亏虚。
1: 啊，
0: 老姐姐。
1: 哎，
0: 大便一天能拉一回不？
1: 大便一天一次，大便挺好，挺正常的。
0: 嗯，小便呢？
1: 小便一天两三次吧。
0: 一宿几趟？
1: 一宿不起夜。
0: 嗯，
1: 就到四五点钟起夜。
0: 啊，那还行。大小便呢，还行。
1: 啊，
0: 这个病吧主要在心脏和脑袋上。
1: 啊，
0: 啊，心脏呢就是严重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嗯，
0: 它不养心神了，你睡不着觉。
1: 啊，
0: 啊，再一个呢，脑袋供血不足，这老太太呀有脑梗，脑萎缩、
1: 啊、脑
0: 萎缩的一阵一阵的发傻。
1: 对，
0: 你看这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脑袋不好使。老姐姐，你家住农村，住平房，住楼房啊？
1: 我这是跟孩子在一起住孩子的一个房子，我没有房子。
0: 我问的是住楼房还是平房？
1: 楼房，楼房。
0: 楼房，你天天下楼溜达吗？
1: 溜达呀、啊，
0: 溜达
1: 两天没溜达，就这两天没溜达，
0: 有没有找不着家
1: 的，难受啊，
0: 咋整？有没有找不着家的时候？
1: 那没有。
0: 嗯，还能记住个人家在哪儿住哈？
1: 能记住了。
0: 嗯，这个病啊就是心脏和脑袋缺血造成的，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叫心神失养，出现了错语，就是语无伦次，说错话，是不是经常说话说错？
1: 嗯，
0: 哎，这就是心神失养，心脏缺血了。这个气血不足呢，首先呢，它会导致手脚麻、抽筋儿啊。
1: 手麻，我一整周捏咕捏咕就过来了。
0: 啊，要捏咕能捏咕好，咱就捏咕吧啊、哦。
1: 那也不行，那你说李老师吃点啥药啊能过来啊？
0: 所以咱得治啊。我现在就说你的症状啊，啊，一个供血不足，脑袋心脏缺血，心神失养，脑袋不好使了，冠心病和严重的失眠。这个失眠呢就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心肾不足了，还睡不着觉，脑袋还不好使。所以你治疗呢就两条道，就是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健脾醒神，开窍。你这脑袋堵住了不开窍，脑瓜子响不响、
1: 脑瓜不响。
0: 耳朵响不响？
1: 不响。
0: 你现在手没手上，手上有没有我们那个绞股蓝？
1: 没有。
0: 绞股蓝没有，有没有葛芥保肾丸？

0: 有，那个药都挺贵，我也没买呀。哎呀，啥也没有，对，啥也没有，啥药都没有。
1: 啥没有？那你这样吧，这个心脏难受，你现在先去买个中成，小中成药啊。第一个复方丹参片儿，
0: 复方丹参片。
1: 这是一个；第二个醒脑再造丸。
0: 啊，醒脑袋到了，复方是复方啊。
1: 一复方丹参片儿，二
0: 啊，
1: 醒脑再造丸，这两个
0: 啊，
1: 药连吃俩月。
0: 醒脑再造丸，对吧？
1: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容易得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严重失眠。你们听听，现在说话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脑袋不好使了，
0: 是，
1: 总睡不着觉，折腾的。老姐姐，你这成宿不睡觉，你干啥呀？
0: 我就搁那躺着，我也不动弹了，上哪折腾去？
1: 这躺着
0: 折
1: 就
0: 腾，
1: 眯的，啊，
0: 啊，
1: 就躺着就眯着呗，
0: 对对，眯着，
1: 也挺难受啊。
0: 难受难受。
1: 这俩药吃，啊，吃一段吧。听广播，我看看。眼下你们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活血通络，心脾同治，不然的话，你这个病发展会啥样呢？老太太会得脑梗，会得冠心病，啊。走能走，撂能撂，容易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老年性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后遗症。走道脚不脚的，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0: 不的，
1: 眼睛看东西现在咋样？
0: 还行吧。
1: 还行，那就这样。这俩药你先吃着，老姐姐啊。
0: 这俩药就是先头那个是什么了？刚说完我就忘了，我现在脑袋老不好使了。
1: 你也不会写字儿，我告诉你，你撂
0: 我
1: 爪你就
0: 写字
1: 忘
0: 写
1: 了，
0: 不好。
1: 啊，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他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1: 您好，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显刚，
1: 显刚大哥多大年纪？
3: 今年74了。
1: 哎，74，听你这表达还挺好。
3: 我就跟你说吧。我就是胃这我胸口这块吧，现在有俩月了，吃完晚饭和中午饭像发电似的。
1: 咋的？你再说一遍。
3: 我这胸口上，我尤其晚上吃完饭就像发电似的，往那一躺，
1: 发电，
3: 就是像神经乱窜似的，
1: 发电呢？
3: 就像发电似的，那神经窜。
1: 哪儿窜呢？你胸口哪个位置啊？正心口窝啊，还是前胸啊？
3: 正心口窝往下窜，
1: 心口窝往下是胃。
3: 那吃完饭反正心口窝的，就是这个感觉就像发电似的，噔噔就往下窜。
1: 疼吗？
3: 我完了呢，那个排完气就好点。
1: 往下窜的过程当中，你胃就心口窝这疼不疼？
3: 不疼。
1: 要窜到肠子，有没有那拧劲儿疼的意思？
3: 那一点都不疼，
1: 不疼，它就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就窜，
3: 这就像发电的，突突的，有时候。
1: 往下窜气儿就是。
3: 啊，那算劲那是。
1: 啊，往下窜气儿就是往下窜气儿呗，就是。
3: 啊。
1: 窜完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呗。
3: 啊，对对对。
1: 吃凉的了，最后啊，
3: 我不敢吃凉的，我不凉，一点都不凉。
1: 大便拉的啥样？
3: 不好。
1: 咋个不好啊？
3: 得3、4天，
1: 干燥啊？
3: 啊，干燥，
1: 特别干吗？
3: 不特别干，吃的多，排的少，
1: 那不是干吃拉的少吗？
3: 啊，
1: 那大便干吗？
3: 还行，这就不干了，比以前干，这就不干了，
1: 那3、4天拉一回也不行啊。
3: 3、4天拉一回。

0: 常应该一天拉一回或者两天拉一回。你三四天拉一回，那你大便特别臭啊。
1: 还有没有感觉臭味？
0: 嘴里有没有味儿？
1: 没味儿。
0: 啊，大便啥色的？
1: 现在我吃那什么呢？我吃那个辣豆黑的。
0: 谁给你开的？
1: 你告诉我吃这个了吧？我就我吃别等我就扔了，扔下我这我又捡起来了。
0: 天王补心丹针对心脏不舒服。
1: 我这个天王补心丹跟那个牛黄山牛黄清心丸。
0: 嗯，
1: 我这先吃两遍现在。
0: 吃的咋样？
1: 吃的好，这回舌头快封口了。
0: 舌头有裂口子是吧？
1: 有裂口子。
0: 现在好了吧？
1: 妈，快！现在还剩三分之一了。
0: 嗯，那行，让它长上啊。
1: 啊。
0: 长上之后，现在还有个事儿啊，这个是胃的事儿、
1: 啊。
0: 就是你吃完饭往下窜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
1: 啊，
0: 这是胃的事儿。
1: 啊，这我知道了，这回。
0: 这个胃光直都不行，得治啊。
1: 那你说要治啥？吃啥药吧？
0: 那你说治不治吧？
1: 那你说，老师给我开个方吧。
0: 那你看，咱得治啊，大哥呀。啊，你说咋整、
1: 啊、
0: 老哥哥
1: 啊，
0: 初中毕业小学毕业？
1: 小学。
0: 农民是不是？
1: 啊，
0: 是不是农民呢？
1: 我下过乡。
0: 啊，年轻时候指啥干活？是农民还是工人？
1: 工人。
0: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
1: 我现在吃那克索皮林呢。我天天晚上吃那个，吃大饭片儿，克索皮林，帮九点半，九点四十吃，能睡到四点。
0: 大伙儿听听，大伙儿听听，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看咱这些老伙伴这脑袋，颠三倒四啊，说话直反盆呐、啊。你问他东，他问西，你说打狗，他说我骂鸡。啊，我问他睡觉咋样，我吃你吃睡觉药呢，不吃睡觉药睡不着觉吗？这不是。
1: 对。
0: 这个药吃多少年了？
1: 我吃三四个月。
0: 嗯，
1: 三个月吧。
0: 啊，这药吃完它有依赖性。
1: 不吃不行啊，不吃睡不着啊那。
0: 啊，所以现在哪有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
1: 啊，
0: 那个就你刚才形容那个吃完饭心口窝那其实不是胸脯子，那咱得划分界限。胸脯子就是你两个乳房上边这块叫胸脯子。
1: 啊，
0: 要是正心口窝往下那块心口窝那是胃。你刚才说放电那个地方是不是心口窝那儿啊？
1: 就胸脯子，这直接属于是胃了。
0: 我刚才白说了，胸脯子就两个乳房上边叫胸脯子，
1: 啊，我那下边，
0: 心口窝那叫胃，
1: 那是胃了。
0: 吃完饭就那块放电，它就突出往下窜气儿，是不是？
1: 啊，那是气儿，那这我知道了。
0: 放个屁就好了，是不是？
1: 啊，对，放好几个的。
0: 你别管放几个，放完了还放电吗？
1: 那就轻还有，但是轻多了。
0: 告诉你查啥去？你说，
1: 啊、
0: 老哥哥心长哪儿知道吗？
1: 啊？
0: 心长哪儿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咱们心在哪儿长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胃在哪儿长的？知道吗？
1: 胃知道。
0: 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心口下边呗。
0: 那肝搁哪儿长的？知道不？
1: 那我不知道。
0: 这咋整？为啥慧心要苦么苦业给大家讲课？你说这不长病往哪儿跑啊？啥啥不知道，心搁哪儿不知道，肝搁哪儿不知道。老哥哥，你说心能长腿肚子上去吗？肝能长屁股蛋子上去吗？
1: 不能不能，老师。
0: 啊，所以这段不掐哦，就这么播。大家听着呢，你听着你也别见怪。就是你们呐，对这个医学常识太少了，啥也不知道。就你刚才说这个心口窝下边窜气儿这个事儿，这个病在。

0: 摊上的。
1: 啊。
0: 你整不好，你有啥病？你有胆结石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
1: 啊。
0: 你查没查过？
1: 我上两天查来的，啥没查出来呀？
0: 查的啥呀？
1: 孩子领我去的，我也不知道他查的啥呀，各位。
0: 干啥了？抽血了？是化验尿了？整哪儿了？
1: 抽血，抽血了，都化验了。
0: 除了抽血还干啥了？
1: 哎呀，做那个陪葬，反做那个核磁共振来的。
0: 那核磁不磁脑袋了吗？是不是做的脑袋呀？核磁
1: 啊，做的脑袋。
0: 要不要你在那躺着拿一个东西像电熨斗这上你肚皮上划了去，整没整？
1: 没有没有。
0: 那你看那肝胆彩超没做，这查啥呀？还抽血？啥病抽血？你说啥病抽血能抽出来？我告诉你，抽血化验能化验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一般做肝胆脾彩超得让你人在那躺着，把肚皮露起来，往你那上抹点那个润滑剂，像电熨斗巴掌那么大一个东西，在肚皮肋巴上后腰上来回葫芦，有没有这个动作？
1: 有有有，这个做了。
0: 到底有还没有啊？
1: 有，这个做了。
0: 做啥了？做哪儿了？
1: 这胸脯子呗和肚子上两边，我在那躺着，两边翻来的，两边翻做来的。
0: 你都把我气笑了，翻完咋说的，大哥？
1: 啊，
0: 翻完咋说的？
1: 啊，
0: 翻完说啥了？查出啥来了？
1: 啥没查出来，当时。
0: 那化验单呢？检查报告单呢？
1: 都在家呢。
0: 你没在家呀？
1: 都在，我没在家，都在孩子手呢。
0: 这咋整？所以吧，这样吧，大哥。就是怀疑你有啥呢，比方说有胆囊炎的，有胰腺炎的，有脂肪肝的，它就导致这个胃吧就往下窜气儿，因为你光窜气儿它不疼，是不是？
1: 不疼。
0: 不疼光窜气儿，这个毛病在胆上呢，在肝上呢。要不我咋问你肝胆查没查出病呢？那你初中毕业，你这事儿咋一问三不知呢？你也不是不识字儿，这种情况吧，没啥大病，不用住院。
1: 啊，
0: 不用住院，我告诉你吃啥，疏肝和胃丸。
1: 啊，
0: 木香顺气丸。
1: 啊，
0: 能不能记住？
1: 木香顺气丸。
0: 嗯。
1: 和那是和什么？完了，待会儿晚上我给那个给那导播给热线打电话吧。
0: 嗯。
1: 好了，老师，谢谢。我明天给导播打电话了，我再记。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 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手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世上最大的公平是所有人都会死，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人这一辈子能安稳到老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稳到老的，所以别把计划安排得太远。他说殡仪馆里最不缺的就是遗憾，所以喜欢的衣服就要多穿，好用的东西就要多用，别当个宝，因为一旦走了，再好的东西都会被扔进垃圾桶。所以很多事情得学会看开，尤其人到老啊，别老不开心，然后一定一定要健康。正所谓你在世界就在，你没了世界也就消失了，所以能吃能睡能跑能跳就是最顶级的幸福，所以没什么比人到老的时候健健康康更好的事儿了。这话说的真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呀，该化瘀咱们化瘀，该补咱们就补。那么你像鹿胎饮片这个药，大家体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段时间大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说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有人说哎呦，这有点出乎意料，那没想到啊。我们有的那个心脏病患者讲，鹿胎饮片这个药真的出乎意料好，那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说你看我没用过深白的药，我就单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这几天心脏明显有劲儿了，明显感到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憋闷了，吃完这药之后啊，心脏就感觉特别的有劲儿啊，心脏就特别的得劲儿松快啊，特明显，带的这身上也有劲儿，走道啊上下楼啊这两条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俩胳膊呢也能使上劲儿了啊，这洗两件衣服啊，你看这手上啊都有劲儿了，也能戳动了也能拧动了。哎呦，这高之前呢不行，那这胳膊手啊一点劲儿没有，完睡觉也抢不着呢，真好啊，真是出乎意料，真是没想到，这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好的药。你看我们有的那个脑中风患者讲，包括很多已经就是多年半身不遂的那病友也是说，真没想到打吃上这个鹿胎饮片和参柏这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想到是啥呢啊，也是非常出乎意料，以前不好使那一侧胳膊都得这好胳膊扶着，那手指头手背常年刀背都是肿的，握拳头都握不了，你看现在呢简单的一些手指运动啊，说我这手指动一动啊都可以了，以前一说话一张嘴啊是谁也听不明白你说啥，你看这几天呢就自己都能感觉出来啊，说话不那么绕口了，多少啊能清楚点了啊，以前呢就在那床上躺着，在炕上躺着翻个身都费劲，你现在这一个多礼拜就好像有劲了。你看我们沈阳啊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没想到啊，怎么的呢，太出乎我这意料了，说什么情况呢，脑血栓6年了， 左边啊。

爱人，右边呢是孩子，啥意思？就是两个人啊，得架着点啊。你用他的话说，就一人架我一边的胳膊，我这都站不起来啊，说话也不行，吃喝拉撒都不行。他讲话呢，别提了啊，活得太遭罪了啊，真是活够够的。小孙女啊，一晃3岁了，能跑能跳的，但是呢，从来没抱过。孩子过年呢，就爬床上，说奶奶你病了啊，你啥时候好啊？你好了，你好带我出去玩啊。哎呦，他说你看孩子这几句话呀，对我说的哭的不行不行的。哎呀，我也是真想跟这孩子亲近亲近，不行啊。说哪怕你让我就好上一个月。啊，好上一天，我好好的带带我这小孙女，是不是？我带她出去溜达溜达，出去玩一玩。她讲话呢，这鹿胎饮片啊，还有参柏这俩药，哎呀，我是一起用的。嗯，太出乎我意料了。就到现在，你看，这不就一个星期吗？她说我现在呀，老伴只要给我点劲儿，啊，我自己就能从那床上，我能坐起来了。孙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卧床6年了，这6年呢，我尝试无数次，他说我都绝望了，活不活的没啥意思了，这不废人吗？这有隔辈的了，不忍心就这么就不行了呀，我也想好啊，哎呀，我这心里啊，祈祷过无数次，我说医疗发展进步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我这个病他攻克不了呢？谁能让我站起来呢？我就卖房子卖地我都干。他讲话，老师啊，一开始啊我是不相信的啊，我甚至打心里我都排斥的。老伴讲话呢，你试试你怕啥呀，对不对？那人又不从你要钱，对不对？你试试你怕啥呀，啊，人家是给你免费用药啊，以前花钱的你都用，你这免费的你不用，而且还得给你免费邮寄到家，哪有这样的，你怕啥呀，对不？他讲话呢，这鹿胎饮片和这参柏，哎呦，真的太出乎意料了，就是没想到啊，说这俩药在一起这效果简直太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我终于我自己能坐起来了，所以啊，我得感谢大林老师。另外你包括咱们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讲说，这两个药在一起用啊，有出乎意料的好效果，还都是药，完效果还这么好呢，啊，就有点出乎意料，就是没想到也就这一个星期，眼睛看东西能真亮点了，以前模糊现在能强点了，以前糖尿病带的肾不好啊，有肾炎有蛋白尿，完带的尿频尿急，想尿就马上得尿，就你慢一点都不行，直接就给你尿裤子里边，一晚上啊得起夜个4-5回。你这段时间呢啊，不知不觉的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晚上起夜少了啊，这觉睡得能连上了，要不你这一宿总上厕所，而且这段时间呢嘴也不那么干了。你包括我们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讲话呢，说这俩药在一起的确啊用出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就没想到会是这么好的结果，关节疼痛能减轻的这么快，没想到。你说这胳膊肘啊，这腿呀， 这肩膀头子呀，活动起来，哎呦，感觉活动的幅度能大了啊，讲话了，这关节能伸开了，活动起来呀，能打开一点了，能轻松一点了，哎呦，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你像我们辽宁啊，在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叫周长锁，这老哥哥今年76了，患有这脑血栓已经8年了。说他是怎么得的这病呢？2017年上秋的时候，那几天呢就因为啥事跟老伴呢就是不太高兴，那说什么事呢，这个老伴的妹妹啊，2年前呢说想借点钱，说借完1年就还，借走了9万块钱。因为当时说的挺好啊，说1年就还，结果呢你看

这不，这家里边这点事儿，就没往这上合计。一听喇叭喊了，一小时之后停水，说那管道维修，大概得停个两三天呢，他就着急了，啊，就开始往家里用桶啊、脸盆子呀，就所有能接水的地方啊，都开始装水。你想想，一停水停个两三天，这家里边那个洗菜的盆呐、洗脸的盆呐，啊，又整出来多少个桶？啊，那桶都挺老大的，正常就一个人拎着桶就费劲，得两个人讲话，两口子一起弄吧，还能省点劲。这不嘛，就因为这个钱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啊弄得挺不愉快，所以呢，他就没叫他老伴跟他一起弄。那水接完之后啊，他就自己往外抬，那桶也沉，加上自己这几天呢又没有休息好。所以那桶啊，就抬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突然间感觉眼前发黑，完就听咣当一下，这人就倒了，水也洒了，啊，这老伴在屋里，这怎么的了？咣当一声，赶紧就出屋一看，好嘛，老伴躺地下呢，桶也倒了，水洒一地，啊，合计老伴是不是摔了，是扭了，啊，一问没反应。哎呦，吓坏了，赶紧打的120啊！你看，生气归生气，但是呢，你这一问没反应，就知道不好啊，也害怕，打的120，这不吗？到医院一检查，突发脑瘤，同时这血压非常非常高啊，在医院就住院呗，住了14天。出院的时候呢，也是走路不行，晃悠啊，说话不利索，呜了呜了的，也是因为这个脑血栓带的。之前血压就高，但没这么高。得的脑血栓之后啊，这血压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啊，说多少啊？有的时候都得189，降不下来。你说这些年呐，也看了很多地方，也花了不老少的钱。啊，你像沈阳也去过，甚至北京也去过，效果呢都不是很理想。最近呢，有将近1年的时间，这都没怎么下楼了。这老大哥呢，是去年开始用的森柏的药。他说吃完这药之后呢，就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胳膊腿啊，就感觉热乎起来了似的。之前啊，你什么时候摸呀都是凉的，你这最起码你用手一摸，哎，热乎起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啊，还特意给我们打的电话。工作人员啊跟我说完，我说这是好事啊。啊，这多好啊，对不？热乎起来了，说明啥呀？这气血过来了，啊，气血经络开始畅通了。因为你只有畅通了，你才能感觉到热乎啊。所以脑中风、偏瘫，古人认为呀，就是半拉身的那气血亏虚了。所以半拉身的是啥的？凉的。为啥这个半拉身的气血亏虚啊？为啥半拉身的血是凉的呀？就是因为你有一半那个位置啊，它开始淤堵，啊，半拉身的那个地方它淤堵了。你要全身都淤堵的话，你想想，整个人啊，身上的都是冰凉的，那什么人呐？对呀，有人说那不死人？对了呗，死人。啊，这个半身淤堵啊，它就是咱说那半身不遂。你用上森柏之后呢，感觉到有温度了。感觉到手脚热乎了，说明你这块的气血通了，慢慢的这个经络就通了。所以用参柏化淤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全身的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让你这二便畅通，筋骨畅通，这是目的。那后来呢，这老大哥参柏这药用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那挺好，说自己在屋子里边啊，老伴儿搀扶着点呢，能简单的走一走了。有的时候呢，自己上个厕所，啊，也不需要说老伴儿去搀扶着了，自己慢慢的，啊，蹭着也能往卫生间走了。这几天还跟老伴儿说呢，啊，想下楼啊，走一走，溜达溜达，啊，你看这一晃啊，得将近2年没下过楼了，想下楼走一走。他说。我用上森柏这药啊，我自己有感觉，
我这不好使这车。

胳膊腿上的肉啊啊，我能感觉出来不那么木了啊。你之前呢冷热不敏感啊，掐一把疼不疼都不敏感，那现在这都明白了，这都知道了啊。尤其你看我这两天用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啊，他说吃了几天吧，就感觉这个后腰可热乎了啊，俩脚啊可热乎了，就感觉那个从底下啊往上来有那么一股劲儿啊。他说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精神头啊特别的足，完看啥呢怎么都看得特别清晰，完耳朵呢听东西听得也真正了，哎呦，尤其这心脏喘气儿感觉特别松快，晚上睡觉特别好啊。他说现在一天比一天好，所以现在呀就盼着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能早点用上。他说老师啊，我其实要求不高啊，我只要能吃能喝能走能动换就行，这几天这个问题好多了，我们一家人呐都很高兴啊，都要感谢你啊，这是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呀。他说我现在我就盼着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能多一点啊，我能早一点用上，我多用一段时间。他说我要是好了我给你擀面条吃，我擀的那面条可好吃了，有这病啊啥我也干不了了。这老哥哥说完还有些激动呢。其实啊大家的这个心情我是完全能理解的，你像咱这普通老百姓，咱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对不，也不图什么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不就图个没病没灾啊，不就图个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吗，对不。所以啊没啥病比啥都强，那么这个鹿胎饮片这个药和参柏配合在一起为啥效果会这么好啊。咱们知道参柏它是第一国药，第二呢是专业化瘀的药，能全面化瘀，第三啊以龙骨化石为主药，里边就五种药，丹参是化心脏淤堵的药，沙参是化咱脑部淤堵的药，黄柏是化我们全身血脉淤堵的药，牡蛎是化肾脏淤堵的药，龙骨化全身顽固淤堵的药。所以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叫法不同而已。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脑血管了叫脑梗，淤堵在颈动脉了那叫啥呀，狭窄，对不，淤堵在乳腺上了叫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叫结节，淤堵在肾上叫囊肿，淤堵在肝上叫肿块，淤堵在下肢叫静脉炎，淤堵在末梢叫神经炎，淤堵在眼睛毛细血管叫啥呀，白内障青光眼，淤堵在耳朵叫中耳炎啊，叫耳鸣耳聋。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参柏这个药就是化瘀堵的药，那么它跟以往化瘀药不一样在哪呢，第一它能全面化瘀，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化全身血管的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这种陈年顽固看不到的瘀。所以这个药它能把你周身上下所有的瘀都给你化开，所以化得很全面，被称为什么呢，全面化瘀药。一般药化瘀没有它化瘀化得这么全面。第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能深度化瘀，龙骨这药是化石，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万年化石千年药，就这龙骨已经万年了，用药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万年化石千年药。所以这个药啊它的形成很特殊，它不是动物药也不是植物药，它属于什么，化石类药物，它具有深度化瘀的作用，能化你顽固的瘀堵。那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化石化石咱就借它这谐音，那石头都能给你化了，

0: 你说什么鱼它化不了，都能给你化了。所以深买这药以龙骨为主药，能达到深度专业化瘀，能化你顽固的淤堵，这么个目的。第三，那这药啊，它是颗粒制剂，纯度高，浓度高。你像一般的药都是什么口服液，什么胶囊，有的是什么呢？药丸。你看有的那个药丸啊，那一丸才7克，啊8克，是不是？还有6克的，就没有超过9克的，啊。你看深买舒心颗粒，它多重这一袋？14克，几乎一袋药等于其他药2袋，所以药的纯度特别高，啊，浓度也特别高。那你这个效果它自然而然就好呗。更主要是啥呀？这药没有虚的地方。你想一袋药14克，一袋等于其他2袋，而且还颗粒制剂，你就冷水它都能够迅速溶解，所以这个药吸收的特别好，药效来的就特别快，因为是颗粒制剂，那所以呢这个药吸收特别好，见效特别快。最主要是啥呀？经济还实惠，就这个钱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退休工资高的咱不说，你就退休一个月给你开2000多的、3000多的，哪怕说我没有劳保的啊，你就靠那点地的，我觉得这一大盒药你要一天吃2袋的话，能吃个20-30天的，你要一天吃一袋的话，这一盒够你吃一个半月45天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大盒药啊，就到今天啊，依然是550块钱一盒，我觉得值。因为从我的角度，我就希望咱天底下的病人呐，都能用上这好药，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啊，这就是我最希望的。正所谓世间本无病，只有鱼和毒，所以我希望天底下没有鱼毒，没有啊这个梗啊那个梗啊，没有这个块啊那个瘤啊。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家呀都是身体健康的，没有任何疾病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要用啊？就在这儿了啊，化一切淤堵，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身上哪哪都通，一通百通啊！这是深百这药。那么鹿胎饮片这个药呢，这个药首先是动物药，动物药的特点就是啥呀？有劲儿啊。鹿胎就是鹿的胎盘，就梅花鹿胎盘，讲话了，孕育生命的地上。你像人，这个人是在哪里孕育啊？有人说人呢是在母亲的肚子当中，对吧？哎，这是咱们外行人啊，就一般老百姓说的。其实在哪儿啊？啊，准确来讲是在母亲的子宫当中，是胎盘孕育着我们人类，能明白吧？胎盘给我们提供营养，所以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所以你看现代人刚生下来，医院就问你啊，你流不流脐带血？因为脐带血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啊，流这东西等你老的时候啊，可以给你治疗很多种病啊，你包括说近亲属都能用这胎盘啊，都能用这脐带血。但是呢，流这个脐带血呀，它是收费的，它不是免费的。一般的20年大概呢就得10多万块钱，那好像是头一年就得2-3万啊。所以胎盘这东西啊，自古以来它就是好东西啊，是大补身体的，补肾补精血。所以这个药能补肾补精血，能修补你身体的损伤组织。你比如说修补你心肌，中医讲这叫啥呀？强心补肾。那比如说能修补你脑神经脑组织，中医讲这叫啥呀？补肾健脑。你比如说啊，能修补你胰岛损伤啊，修补你胰腺，中医讲这叫啥？补肾滋阴。你比如说能修补你的关节损伤，中医讲这叫什么？补肾壮骨。过去讲了，男人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补肾补精血就是补到根儿上了。因为我们现在化瘀啊，通道已经差不多了，有的病友啊， 有的患者花鱼通了一年多了，所以现在该做的就是啥了，就是补了。讲话了，这路修好了，对不对？已经四通八达的了，开始怎么的了，开始放行了，开始让车呀人呢在上面走了。所以露台饮片这个药从根本上修补你心脑糖关节以及各种疾病，所以这药五大作用。第一啊，强心补肾；第二，补肾健脑，改善脑血栓后遗症；第三，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让你正常能够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第四，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第五，补肾延年，防止不好的细胞扩散甚至恶化，来达到我们延长寿命的效果。所以这药有五大作用。你比如说面对这个心脏病患者，你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脏经常憋闷上不来气儿，带的喘气儿都费劲啊，甚至讲话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完经常性的心绞痛，心率还不稳，心脏还有心衰的表现，乏力，浑身没有劲儿，都可以用这个鹿胎的药强心补肾。你像很多冠心病心脏病患者啊，总是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精血不足，精血亏虚造成的。所以最典型就是没有精神头啊，干点啥呀容易累啊，最典型就是心衰病人。所以你平时治疗除了以化瘀堵之外，你还应该补肾补精血。你肾功能上来了，精血上来了啊，你精神头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你身上的力气自然而然就来了。所以咱们这次很多人试用完这个鹿胎饮片之后，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呀，就是出乎意料，没想到，讲话了一起用效果更好啊，是真好。一个化瘀堵，一个补肾补精血，强心补肾，补肾健脑，补肾滋阴，补肾壮骨，讲话了补的效果是真好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瘀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我们有个女同志说到这么个问题，她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什么时候发现的呢？30岁以后莫名其妙的就血压高了，她说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啊。啥原因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肾的事儿。咱们一般女同志都知道啊，一到更年期呀、或者一过更年期之后啊，这人呐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血压不高啊，过了更年期血压就高了。以前低血压，过了更年期之后呢，哎，血压也高上来了。以前没有糖尿病啊，就过了更年期之后也不怎么的，血糖高了，糖尿病了。以前心脏这方面呢没觉得怎么的啊，这过了更年期之后啊，这怎么还冠心病了呢啊，这怎么一过更年期这所有的病怎么就全都来了呢？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啊，说怎么回事呢？原因就在肾上呢，那就是肾出问题了。现在医学解释叫更年期啊，这女同志体内她的雌性激素分泌减少了，造成了植物神经啊交感神经的紊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病痛。但这个解释咱们很多人也听不明白呀，是不是？说白了你这啥意思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到了岁数之后，从中医来讲肾亏了，而且亏虚的很明显，中医叫啥呀？叫肾亏啊，肾精不足了。这个肾精它不就是雌性激素吗？哎，当肾亏了之后，肾脏里的一种物质叫肾上腺素分泌的就少了。这东西干啥的呢？这东西是强心剂。你现在就在急救科，那你看它有一个小推车，里边啊就放着这种抢救的这些药，就是有肾上腺素。一般抢救心梗心衰的啊，包括一些脑病患者都会用到这种药。但这东西它是强心的，当人肾亏之后，这个东西你身体里分泌的就少了，少了之后啊，这个肾脏首先是他先亏虚的，是他不干活，完了之后才怎么的出现了这种亏虚。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首先表现就是什么呢？骨质疏松，浑身酸痛，完很多时候呢他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啥呀？骨质疏松嘛，对不对？为啥会骨质疏松啊？就是因为你肾亏虚了。肾主骨生髓呀，肾不行骨头能行吗？铅笔没有笔芯了，你说它能写出字吗？其实啊，表现上就是心脏肾亏了，肾上腺素没了，心脏跳的没有那么有劲了，没动力了，所以心脏就怎么的乱扑腾上了啊，东扑腾一下西扑腾一下，给你整个人整的就特别的难受，甚至特别的烦躁。所以你看更年期的时候，这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啊，是不是都特别烦躁啊，心脏不舒服，完事呢爱出汗。为啥爱出汗呢？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心脏不好的人他肯定爱出汗。另外肾不好这是根儿，中医讲了肾主水，这汗也是身体里的水啊。所以很多女同志50岁以后，你都不用说60岁啊，就5岁以后这病就都来了，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了，骨头关节也疼了，身上长包长疖子骨的，脸上也是啊，开始出老年斑了。根源其实就在于肾。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以后最需要的就是啥？经常的补补肾，得夯实夯实肾，补补精血， 所以很多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啥是幸福啊？一家人都能够团团圆圆的，

在一起，咱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对不对？一家人都在，没有住院的，都健健康康的，啊，没有说那个卧床的，成天在家里边下不了地的，讲话了绷个腰罐的，没有这样的，比啥都强。你这不就是幸福吗？对吧？人都在，人都全，没有倒下的，没有住院的，你这就是幸福。所以反过来，你说人世间什么最苦？有人说黄连最苦，啊，有人说不会说话的人最苦，为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其实啊，人间世间最苦的是啥？最苦的是爹妈。说一生一世日月长，最苦莫过爹和娘，儿有委屈对娘诉，儿有难处爹来扛。说这世上最不容易的就是爹娘。那你看，我以前我跟我儿子说过，我说等你做父亲了，你就知道这养孩子多不容易了。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现在的老人不容易，一方面自己身体还不好，另外一方面呢，还怕给孩子们添麻烦。你像昨天上午，有个女同志来找我瞧病问诊，跟我说起了她家的情况。这女同志啊，65岁，她老伴儿比她大一岁，66。按理说，60多岁的这个男人，在家里边也应当是啥呀，顶梁柱。但你别有病啊。而一旦有病了，说白了，你这家不就等于说塌下来了吗？这男同志啥病呢？脑中风，半身不遂，病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这个情况挺严重，一般脑中风患者多少还能自己照顾点自己，多少还能走动，下个楼舞的，但他老伴儿不行。他老伴儿这脑中风挺严重，整个人是床上吃床上拉，你别说下楼，就床都起不了，整个人就在床上躺着。老伴儿呢，怕他长时间躺着得着褥疮啊，啊，身体哪在淹着，这脖子这位置啊，给他垫上个小毛巾。为啥垫这小毛巾呢？因为半身不遂，他这嘴巴子吧歪的，啊，完了之后总那个淌哈喇子，啊，有人说淌了酣水，啊，这要是不垫上啊，这个哈喇子容易啊给这下巴颏淹着，这个病人根本说不了啥话，就特别痛苦。啊，喝水都得老伴儿用那个小勺啊去喂他，一小勺一小勺的喂，就像在小时候喂孩子似的。有时候喝点水啊，这水喝下去之后呢，还往外呛。这女同事跟我说：“哎呦，别提了，老伴儿中风2年多了，这2年呢给他治病借了不少的钱，就为了给他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快30多万了。”能借的亲戚也都借遍了，现在也的确是实在无能为力了。你说治吧，咱家没那么多钱，没那条件。你说不治吧，你说你还不能看着他在这儿就这么难受啊。这老同志就边说边掉泪，说孩子也是跟我们老两口上火，这都30多岁了，眼瞅就过35了，一直找不到个男朋友，啊，是个女孩。说到这儿，大伙儿你知道这闺女为什么总找不到男朋友吗？其实很简单，啊，你就处男朋友，你处的再好，你往家一领，人家拿着一堆东西啊来看着岳父岳母了，一进屋看到这情况，岳父动不了，躺在床上一直流哈喇子，然后一看这个家，穷的啥都没有。讲话了，一打听外边欠着好几十万的外债，你讲话你这无底洞啊，你说这谁干呢？就现在人多现实啊，啊，对吧？我不图你有钱，我也不能说我来了之后我挣的钱往你那无底洞里扔啊。你以为咱们过去呢，我记得咱们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结婚他不是看你这家庭，就是你穷啊，我也干。为啥？只要你这人身体好，有把子力气，你肯干活，那就差不了事儿，对吧？你这日子就能过去了。咱们那个年代过去了，不会再有了，你再怀念它也过去了。我记得我结婚那时候啊，还有不老嫂倒插门的呢，

现在你试试，不是说现在这人呐聪明啊怎么地呀、啊，他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遇到这样的家庭，我挺能理解的。你像得这样的病啊，有三大痛苦：一是最痛苦的是这患者本人；二是最上火的就是他老伴；三是最拖累的就是他家的儿女。正所谓一人中风是全家发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预防脑中风甚至远比治疗更重要。而一旦得了脑中风，一定是什么重在康复。那么如何预防啊？首先你得先看你是不是高危人群啊，你得问问你自己，自己上没上医院检查过，有没有腔性脑梗。一说到这名不陌生吧，这是六岁以上甚至五岁以上最熟悉的一种病了啊。脑袋不舒服了，到医院一检查，上面写着腔隙性的脑梗，对不对？如果你有确诊腔梗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最轻微的脑中风，病灶在你脑部的一些小血管上，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以调理的话，你不把它拿掉啊，你不把这淤堵给它化开，下一步就是什么大血管。你想想，能堵你小血管，堵不了你大血管吗？即便之后一旦发生脑中风，做了手术也不一定好。所以说有腔隙性脑梗的人，不要认为自己这个病啊它不是脑中风啊，它就是脑中风，只不过它是早期的，所以这类人你要小心。第二呢，就是咱说有脑动脉硬化的人，这个也是老年人常见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其实这病是什么意思？就是脑血管的弹性降低了。橡皮筋儿大伙儿都见过吧，是不是有弹性？哎，来回拉有弹性啊，就是它的弹性低了。一旦遇到点事儿，你像情绪激动啊，跟谁吵吵了，这个脑血管啊就像那橡皮筋似的，反复拉反复拉会怎么样？它不就容易折断吗？那血管是不是就容易破，就容易危重，容易中风啊。这是第二类脑中风的高危人群。再有就是什么呢？三高的了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你这都跑不了啊。如果你有这三高任何的一种，你脑中风的风险概率能提高50%。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疾控中心说的啊。那你算吧，你如果都有的话，糖尿病、高血压、血脂还高，那你得的脑中风的几率有多大？那可以说就差这一步之遥到脑中风了。第四类就是颈椎有问题的，这颈椎跟咱这脑中风有关系吗？关系大了。为什么？我们颈椎两侧都是有椎动脉的，就在我们颈椎的旁边，如果你颈椎骨质增生啊，你包括有的讲话了是椎管狭窄，它都会压迫到你椎动脉。这个椎动脉是干什么的？就是给咱们大脑供血的，这是最重要的啊！如果它又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挤压，你大脑供血能足吗？所以说颈椎病这病才恨人的。你看好像是问题出现在颈椎，但是它直接影响到你脑袋。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你像有这个鹿胎这样的好药，多补补肾，多补补精血，多夯实夯实这根儿。我讲话了，这样有助于病人能再次站起来啊，患侧肢体能重新支配起来。你像我有的时候我愿意回忆过去那点事啊，愿意回忆那些往事啊，那些个老朋友。正所谓时光如水，生命如歌。今儿个早上起来我起得挺早，合计着上早市买点菜，洗脸的时候一照镜子啊，这岁数大了他不爱照镜子，一照镜子，哎呦，这张老脸真的老了。真是那句话说，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就老了啊，我们转眼就都老了。所以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呐，咱们得珍惜这剩下的时间呐，珍惜咱们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我说句实话，真的该为自己想想了，这一辈子累我们挨了
苦我们吃了，是到了该为我们自己想想的时候了。儿女的事儿，我们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今儿个这事儿，明个那事儿的，你让他们自己处理吧。儿女的忙，我们永远也帮不完。所以有条件的，你愿意给你就给点儿，条件差一点的啊，你就过年啥的给孙子呀，给外孙女啊，给他们两个钱儿。我记得小时候，我爹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话，说这年好过啊，春难打，啥意思啊？就是平时那日子难熬，那个时候啊，小不理解老人讲话嘞，这平时日子难熬，有啥好难熬的，对不对？也是吃，也是活，啊，现在老了理解了，这年再好，讲话了七天乐，啊，这第八天你看孩子们都上班去了，那，啊，这平时日子他就难过呀，这365天，他不是天天都是年呐，对不对？你说你跟谁讲？你跟谁说？你跟谁去描述你的病痛啊？他也没人能理解呀。甚至有的讲话了，就连老伴儿都差着劲儿呢。为啥呀？病没在人身上啊！你说人家能体会到你这个难吗？能体会到你这个痛楚吗？体会不到。所以我们这些个老伙伴，一旦身体有啥不舒服了，你别忍着，你别挺着，你抓紧时间看啊，你去治一治。为的是什么？第一，咱们早治疗，这病啊不会加重。咱们虽然说身体不好，但是咱别说等病情加重了，到时候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这孩子都上班，都有自己的事儿，甚至讲话了，他们也有儿女，也得养家。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呢，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这就等于说给儿女们减轻负担了。可能有人说你说的不对，那怎么的？那养儿防老，对不对？我生他养他，不就指这时候呢吗？你这话怎么说呢？咱们自己能解决问题，咱就尽量自己解决啊！因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没遇到过吗？我在医院我看见过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啊，就是指望儿女指望不上的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为孩子们咱们也得养好身体，这第二。这身体养好了，病少了，难受差了，咱们这个生活质量不也提高了吗？你说怎么都是这一天天的过，非得一天过得病病殃殃的吗？他健健康康的多好啊，他开开心心的多好啊！大伙儿，你说是这个道理不？就像我认识一个糖尿病的老哥哥似的，我说你这病啊，你看是给你自己治疗，其实不是，你是给儿子、给孩子治呢。对不，给姑娘治呢。我说我为啥这么说呀？我说你这糖尿病一旦加重，你不得烂脚丫啊？你不得出现尿毒症啊？你不得出现白内障啊？到时候你不得瞎呀？我说一旦到时候你出现这种情况，你说这孩子怎么整？照顾你不？不照顾你，讲话了大逆不道，对不对？街坊邻居戳他后娘杆子，你照顾吧，孩子可能有工作。那有自己的事业，有的讲话了，孩子经常得出差，你得上班啊，你得养家呀，他也有儿女啊，啊，甚至他也得供孩子念书啊，你说怎么整？我说老哥，你算没算过这笔账？这一盒参买一个月多少钱？500多块钱，你这住一天重症监护是多少钱？是不是得2万多块钱？你说哪个大哪个小？所以现在啊，有问题咱赶紧治，总合计再扛一扛，再挺一挺，再拖一拖，不行。咱们不是年轻人，咱们身体扛不住，只会加重，就像糖尿病似的。除了化瘀以外，赶紧补肾，赶紧救救你那肾。你像2000年前中国对糖尿病就有记载，那时候叫消渴。那古人是怎么确诊这病的呢？那时候也没有血糖仪。要说这古人他就是有智慧啊，让这病人先尿泡尿，然后啊把这尿啊拿到那个树荫底下去。正常人撒尿，他一般他不糟东西，但是糖尿病人他就不一样了。糖尿病人撒尿他容易遭蚂蚁，为啥呀？因为糖尿病人尿中含有糖，糖这东西遭蚂蚁，所以古人就是这么诊断糖尿病的。那么糖尿病究竟啊跟啥有关系呢？中医讲了，这病根儿啊其实就是肾的事儿。
为啥我这么说？首先，你看糖尿病人表现是什么？三多一少。当然了，不是说每一个糖尿病人都有三多一少，有的就没有。但有一种表现是所有糖尿病人都存在的，是什么呢？乏力。老百姓讲话没有劲儿啊，感觉懒呐，没力气呀。完了之后呢，总是困倦、疲劳。我说的没错吧？那我问大伙儿，你说这劲儿、这力量，它归谁管？说这人能拿起100来斤东西，那人连40斤、20斤东西都拿不动。你说这身体哪个位置决定的？就是你的肾呐。中医管肾叫什么？叫做强之官。啥叫做强之官？不就是大力士的意思吗？那你说能拿起上100斤的东西算大力士不？所以你说这劲儿、这力气跟谁有关？不就跟你的肾有关吗？所以糖尿病人没有劲儿，总是乏力。你说是不是该好好养养这肾了？那大伙儿，你再看糖尿病的另一个表现啊，有人说啥表现？肝，哪肝呢？眼睛肝，嘴里肝啊，皮肤也肝，对不对？皮肤刺挠肝。另外，这糖尿病人口渴啊，多饮啊，完了之后呢，即使多饮，他也不解渴，这是不是也属于肝？那这肝不就是缺水吗？你再严重，这肝它不就容易着火吗？你比如说，这火烧到眼睛，这眼睛就烧白了，就跟吃那炖鱼似的，这不就属于糖尿病并发症眼病吗？你再比如说烧到脚巴丫子了，这脚巴丫子不就黑了吗？就跟那烤肉似的，啊，越烤越焦，这不就属于糖尿病足吗？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这第一，你看看你那眼睛，你看那眼睛黑眼仁白不？像有层塑料膜在那糊着不？然后你看你那脚巴丫子，你看那颜色深不？这大伙不都一看便知吗？所以，如果你糖尿病走到这一步了，你说你应不应该补补水呀、啊？养养你那根儿啊？这身体里的水是啥呀？那不就是肾吗？对不对？肾是人身体里的水脏，所以鹿胎的药深度补肾补精血，专门解决糖尿病人乏力，专门解决糖尿病人脚底发凉。专门解决糖尿病人眩晕，专门解决糖尿病人腰膝酸软，专门解决糖尿病肾病。这每年多少糖尿病患者死于肾病啊，死于尿毒症了，太多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应不应该补肾？男的我讲话了，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啊，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说哪三强？什么叫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男女吃了全大补。咱讲话了，治病你是不是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啊。人的根儿不就是肾吗？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这也是我们的根儿。所以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膝盖，你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人到老有一个好肾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道士啊，咱们认识这也不一天两天了，这个梅花鹿胎盘的确好，但是贵，你帮着跟医院说说，能不能像去年似的，咱们花一份钱，咱们得两份药，咱老百姓啊，你就想实打实的去治病，完了呢都想用最好的药，而且还想少花点钱。”所以，老师，你帮咱协调协调，调和调和，给咱想想办法呗，跟医院好好说说啊。所以这件事呢，我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啊，我不能说行，但是呢，我也不能说不行，我去找找院长。那院长他也不是说我想见就能见着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你给我几天时间，行吗？今天是4号，大伙儿你再给我4天时间啊，兴许用不到4天。啊，3天2天，我哪天我看着他了，啊，有时间了，他比我忙。那院长，你想想，那老多事儿了，有的时候啊，你去院长办公室找都找不着他。
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

0: 去，让咱大伙呢就花一份钱，完了咱们用最好的药，实打实的也治治病，夯实夯实咱们这根儿，对不对？哎，所以大伙都别着急，完有啥事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周一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医 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得多快呀，现在是眼看着这天气呀越来越凉飕了，尤其现在呢是昼夜温差大啊，白天晌乎头还挺暖和，但晚上吧还真就挺冷啊。那么俗话说呢，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啊。说这个种天气咱们减少外出，所以呀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打这往后咱们出去遛弯锻炼啥的吧，你就得赶晌乎头，暖和的时候啊，早晚呢别出去太早，因为寒邪越来越重了，它凉啊，它让血管收缩呀，它损伤我们的阳气呀，那么血流的就慢呢，血流的慢，你肝心脾肺肾，你脏腑功能它就下降啊，心脏缺血心慌，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所以一旦天冷了血管收缩，最典型的就是气血亏虚，就会勾得起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一旦气血亏虚啥表现呢？哎，气虚血不足，就会头晕眼花，脑袋不清灵，眼睛看啥呢？模糊，人就没劲儿，哎，就心慌气短。这个节骨眼呢也是老慢病高发季节，就是容易犯病了。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眼下呢，咱们重中之重就是补气养血通血脉，最应该顾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你一个人你只要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手脚热乎，你就没啥大毛病啊。所以吃拉睡觉这都跟我们脾胃有直接关系啊，咱们注意保暖，带个慢节奏。现在吧咱们那个孩子啊，你看咱们姑娘儿子他这个上班啊生活节奏快，哎，忙忙叨叨的，早晨不吃饭啊，咱们口饭你多嚼他一会儿，慢慢的咽下去啊，
6: 要忙里偷

闲，能躺一会儿就躺一会儿，能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别说我早晨麻溜起来了，我就干啥去了，忙活一天不行，所以想走道慢慢抬腿，想吃饭喝水咱们都慢慢来，生活节奏放慢啊。你看是平时吃喝拉撒睡这些小事儿，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啊。再一个不要操心，别操闲心啊。在《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啊，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哎性格啊非常的好，心情舒畅，他气儿就顺。如果人呢这个精神头不外泄，精神头留在身体里边，你说这人咋能得病呢？不能啊。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秋冬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收藏啥呢？藏神养心，哎，藏气养我们的整个呢血，你气足了血就旺了，所以要养我们的气血。老年人为啥说的睡不好觉啊？那有很多人你看他睡不好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心脏缺血构成的，叫血不养心神呐。哦，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心肌缺血。所以呢我今天呢要从这几种常见的病给大家说起。我们先说心脏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听。那么心脏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啊，心肌缺血了。那心脏缺血之后呢，人是不是心慌啊？哎，气闷短呢，就是有点累挺慌，有点没劲儿啊，总感觉累上不来气儿，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一检查呢，大夫说你心肌缺血了，你来那一阵呢有点心慌，或者查出来有早搏，哎，有房颤，就是心突突，老百姓说心嘚瑟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血。那心脏好模样的，他咋缺血了呢？啊，心脏缺血会造成啥呢？先告诉大家，心脏缺血的表现，除了心慌、气短、没劲儿，人还会失眠，啊，就是睡眠不好，人会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总是好减退的，哎，然后呢人呢还会出现呢错语，就是容易说错话，心里这么想的嘴瓢愣了，或者独语，心神散乱，严重心肌缺血的他会自己跟自己唠嗑，自己在那捣鼓，这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啊。心肌缺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失眠，哎，人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哎，这当中呢，睡不着觉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入睡难，说我躺下呀，叽里咕噜的我睡不着觉，哎，还有一种呢，半夜醒，哎，到半夜哎，我就醒了，醒了我就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呢，就胆儿小怕动静啊，出现这种情况，嗯，那怎么办呢？哎，我们都要从养心血安心神来治疗。

学你要胆小的时候，怕动静，这个时候往往你有胆囊炎，就是伴有口干口苦，这个人还心慌，还胆小，还怕动静，还睡不着觉，哎，还容易心慌，哎，你就有口苦啊，口里干，口里苦，叫心虚胆怯，心脏的血虚了，你就心慌没劲儿，胆气不足了，口干口苦，胆囊炎，这种睡不着觉是以半夜醒了睡不着为主，并且呢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就这样。那这当中它会导致一个现象，睡不着觉还心慌，哎，而且呢胃还不好，有慢性的胃炎，哎，胃胀啊，打嗝啊，烧心呐、啊，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大便不正常，大便有的是溏稀，破破糟糟的，不是香蕉变成条的，拉着一摊子一堆，他没劲儿，哎，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脾两虚。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这种情况造成的心肌缺血、心慌失眠，这个失眠呢，以梦多为主。睡觉呢，总爱做梦，稀里糊涂的老爱做梦，哎，梦多。那么这种时候就是你脾虚，胃不好。那怎么办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呀、啊，这种时候要健脾养心呐、啊。为啥健脾？你吃不好，胃胀，打嗝烧心，浅表性胃炎，大便拉的呢也不好，吃不好就拉两次，要么就两三天拉一次。这人呐，看脸发黄，舌苔发白，手脚没劲儿，胳膊腿酸沉，脑袋不疼，脑袋昏沉沉的，两条腿不疼，但是沉。老百姓说，哎呀，我这两条腿啊，哎呀，就像灌铅似的。那这就是脾虚，因为我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之后，它不造血了，它造血少了，你心脏缺血，就出现心慌气短没劲儿，睡觉做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我们脾胃是不大事儿啊？脾胃是大事儿，只要你吃饭香，拉的正常，睡觉好，躺着就睡，这个人没啥大病，咋的他也得活个80多岁。只要你吃饭不好，你睡觉不好，不但引起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会出现血脂高、血粘稠啊，还会出现痰瘀堵塞，引起你长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病吧，最终呢跟我们气血亏虚有决定性关系啊。你看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人这不心慌气短，胆小怕动静吗？他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吗？这个人不但心肌缺血，他胆囊炎，哎，那么这个胆囊炎呢就拐的他胃就不好，就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吃点啥就不得劲儿，哎，那这个胃炎呢就导致你说这人拉的能不能行，他拉大便是不是就不正常，哎，不规律，摸一天好摸一天不好，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这就脾胃不好了吧。脾胃不好，这就造成他脑供血不足，脑袋不清亮，叫头晕，哎，眼睛看啥模糊，叫头晕眼花。所以心脏缺血、胆囊炎造成心虚胆怯、脑供血不足，以头晕眼花、手脚麻、抽筋儿为主。

会引起抽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往下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一缺血，人就出现更加失眠了，不但失眠还会做梦。哎，你看看，那么这个时候一旦说胆遇到这儿了，你的肝也不好了，肋叉子疼，胀气，胃也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脂肪肝，你看它是连带关系呀。你这时候整不好往肝这一憋，这血在肝这过滤呀，憋到肝这就形成脂肪肝，那么你右边肋叉就胀。哎，到心这呢它容易就得胸闷了，你整来整去，你要有脂肪肝，你要有高血脂或者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你体内垃圾多，它就会导致啥呢，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这个冠心病人就闷了，就胸闷。但是我这心脏是这么闷呢，哎呀，就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咋这么闷呢，这就是冠心病就做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一想，这个东西要憋，气血不足，心脏供不上血，胆不好，憋到胆就容易得胆囊炎和胆息肉，憋到肝呢，肝脏气血不足了，往上不养眼睛，眼睛干巴，往下不养腿脚和筋脉，会出现腿脚麻木和抽筋儿。哎，与此同时在肝脏也就出现了脂肪肝啊，因为呢到心脏这它出现冠心病了，你就胸闷气短，后背沉，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这就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号啊，说一千道一万，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是脾胃虚弱得的，脾不好，脾胃。所以你看，往往你这个人，你只要吃饭吃的淤着，拉大便拉的透了，睡觉睡得呼呼的，哎，小便哗哗的，尿完了就拉倒了，他也不尿频，他也不干燥，你这个人你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就不容易得。那么得心脏病、得脂肪肝乃至得脑梗，前提这个根儿，你往回想想，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脾胃不好？那有的老哥哥说，不的呀，我也吃啊，吃饭还行啊，拉大便咋样，还行啊。那你吃的也行，拉的也行，咋得病了呢？所以你们没注意啊。那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慢性的病，不起眼的症状，它就会最终导致我们得一些呢心脑血管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啊，我治你心脏病，我要咋治？我要健脾养心血，健脾养心血呀。你只要你大便拉的正常，胳膊腿一轻轻，你心脏有血了，安心神了，你脑袋清亮，眼睛看啥也不模糊，浑身也有劲儿。那治脑供血不足呢，要健脾养肾，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还补肾气，让你吃饭香，拉尿都行，心脏和脑袋供上血了，它就有劲儿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气血是万病之根。所以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人活一口气，人死了叫咽气儿了，人没有血和活不了，那你那血管里装自来水能行吗？你得装血，有血养着人才能哎睡得好，吃得好，心脑血管都好。所以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你气足，你血旺，你血还干净，它就不容易出问题。不管你治啥病，你人得有劲儿。说气是啥？气就是让你有劲儿。血是啥？哎，血是让你这些东西呀、啊、都年轻。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啊，
先说我们从上往下讲啊，讲你这肺子。眼下就现在，10月1之后，我们这个天儿一凉飕，我们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这个系统就是呼吸系统，鼻炎的，淌清水的，打喷嚏的，见凉风就不得劲儿的，是不鼻炎？往下走，咳嗽，嗓子眼儿刺挠，开始吐白痰的，是不是气管炎？啊？然后还有哮喘的，吼吼吼，上不来气儿的，要喷沙丁胺醇的，是不是叫慢性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完了大劲儿了，他就咳嗽就喘，哼哼哼，就咳嗽就喘。我们是不是叫肺气肿？啊，大劲儿了还有肺气肿，年头多了，大劲儿了得不得心脏病？所以那个病加一起叫啥？叫肺心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哎，这个过程，这是眼下我们必须要注意加小心调理的病。所以在前两天讲课当中啊，慧心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可不能大意啊，不能说上秋了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们开始休息了啊，可不行，可得加小心。上秋了之后啊，往10月1一往后啊，天气凉飕飕之后，我们要打起12分精神头啊，干啥呀？防止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犯病，防止感冒，因为一旦感冒了，病毒细菌一筏子一筏子的，你没听说谁又感冒了？哎妈，又阳了。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一感冒发高烧就阳了，就浑身疼就不得劲儿，他就把你的老病就勾搭起来了。啊，你说啊，你不加小心能行吗？不行。这就是为啥慧心说一定要吃好拉好睡好。你吃饭你要好好吃，别凉着，别说你咱们整根冰棍啊，整根黄瓜蘸酱，我冻个冻梨我吃了，冰凉的这些东西不要吃啊，因为你就出现啥呢？伤阳气了。我们现在正是阳气的时候，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主要是吃好拉好，固护脾胃，别吃凉的。那么脾胃养好了，它才能造出气血。人活的就是气和血呀，没气就死了，没血也死了。所以这个根儿就是养脾胃啊。所以接下来问我们要常见的，你看一旦脾胃不好了，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脾胃不好你有胃病，你胃胀，你打嗝，你堵挺慌，你吃饭不好，你睡眠就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你睡觉就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然后你就造成心肌缺血。因为脾胃把你吃进来的东西通过我们小肠吸收，人小肠是6米到7米长，主要营养物质就是在小肠来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吸收了，造成啥？就造成血，把血送到全身。再呢，它能够培补我们的阳气。你啥也不吃，人就没劲儿。你看你3天不吃饭，你就没劲儿了，你就趴窝了啊！你感冒7天，你就没劲儿了，你下地你腿都软。所以人一辈子，你想长寿，你想少得病，你就养你的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咋活就是这口气儿，啊，你咋活就是这点血，所以先养脾胃，就是能吃拉得好睡得好，这就赢了。别吃凉的，大便让它畅通，谁大便要是干燥了，要是拉稀了，你这脾胃功能不好了，你心脏肯定供血不足，你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脾胃的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加以小心啊！我们就从养脾胃，就是养气血，
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块啊，给你喝点补血口服液啊，我这块给你净化血液，它净个六，这块老拉稀，你净什么血？这块慢性胃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胃难受，根儿嘎打嗝，你净什么血？啊，你吃吧，吃完6个月你去查去，白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招养你这胃。哎，没事多推肚子，让自己大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你只要吃饭预着，大便天天拉正常，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脾胃叫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造气造血的，气血是万病之根呐。你得病无外乎就是气血虚了，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讲气了。这个气吧，你先知道它有啥作用啊？一气有防御作用，啥叫防御？人活一口气吗？它防御外邪的啊，防御啥？就抵抗力。哎，你感冒，刚才我不说吗？这一法子说感冒了，着凉了，那就叫肺胃不顾啊。首先咳嗽、打喷嚏、发高烧，这个就是肺胃不顾，就是肺气虚了。所以你肺气不顾，这股凉风进肺子了，进气管了，那你肺气要足，来股凉风，你咵把它挡在外边了，你就不感冒，你就不打喷嚏，哎，你就不会发高烧。感冒了，发高烧了，说我又阳了，我又不得劲儿了，浑身难受了，这一法子让我摊上了，就是你气的防御功能降低了。西医叫免疫力低下，中医叫肺胃不顾，就是肺的防御功能不行了，你才感冒。你一感冒，哎，就把你那支气管炎勾搭起来了，肺气肿、肺炎、肺心病勾搭起来了。那你咱们现在要补气呢，我固肺气，固护肺气还是从哪儿？还是从脾胃。所以我说这招最好使，就现在打这往后，10月1之后啊，你看过完八月节，10月1之后天气凉头了，你就让自己吃好、拉好、睡好，气血足，再给自己调补，补咋补？健脾养胃，益气养血。他说直接补气血，你让他快点走，不可能。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你脾胃不吸收，你喝大象血你也白搭，所以根儿还得让自己的脾胃好，还是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我吃大包子，我能造出血来；我吃苞米碴子，我也能造出血来；我吃点排骨，我炖点鱼，我更好，我能吸收。所以还得脾胃好。说一天造一万呢，就是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一足了，肺子的固摄能力、防御能力，它增强了，抵抗力增强了，来一法子，他们都感冒了、发烧了，这一法子他们都摊上了，咱们没咋地儿，没咋地儿，没感冒，老病就勾搭不起来。啊，这肺子的，它的防御功能减弱，抵抗力低下，主要是让人感冒。勾起的老病主要是肺子、气管、肺气肿、肺心病这方面的，啊，咳嗽、咳痰、上喘、拉风峡。然后最后呢，也有心慌，还咳嗽，还吐痰，上不来气儿，大劲儿还胖了，浮肿了，这不就是还有气管炎，还有肺气肿，还有心脏病，最后人胖了，就心衰了，是不是这一系列病？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就在这气上吗？这个气的防御能力降低了，那气哪来的？打气管子打的？不是，吃饭吃的。五谷杂粮消化吸收，脾胃造出了气血，所以我们接下来重中之重，10月、11月、12月，一直到来年开春，我们都干健脾胃、养气血的事儿。哎，就吃好、睡好、拉好，哎，该溜达适当的溜达溜达，你就寻思咋样我每天吃的得劲儿。啊，就养脾胃、养气血，起码脑袋清灵、心不慌、浑身有劲儿。你说你能有啥大病？就有脑梗、心脏病，也不怕呀，他也不能犯病啊，他也能越来越好啊。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老哥哥、老姐姐，所以接下来你胃不舒服，你拉的不好，抓紧条，赶快吃，不会找回。

0: 滤芯，我给你调，哎，这样你心脏它就不犯病了。你今年有感冒，你摊不上，你肺子气管不犯病，哎，脑袋那供上血，脑梗别犯病，血管呢有弹性，高血压别加重，哎，你这血糖它平稳，手脚不冰凉，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也会减轻，就是控制住，咱们中医就是调，平稳，别让它犯大病。说包治百病，死人都治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们从根本上来调理，就是让人舒服的活着，自然衰老。比如我96到寿，到那天你睡一觉就没了，我们就调到这个状态就行了，不能达到说包治百病。所以为啥慧心跟大家这7年当中，你们信得着我，我掏心窝子的给大家看病。因为彼此之间是以诚相待呀，慧心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运行，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经行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5: 哎，我叫李凤芝。
0: 嗯，家在哪儿住啊？
5: 家在吉林省舒兰市。
0: 嗯，
5: 老政府，
0: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3岁。
0: 哎，欢迎老姐姐啊！哎，经常听我讲座吗？
5: 经常听，一
0: 嗯，
5: 天不落。
0: 哎呀，听多少年了？
5: 听好几年了。
0: 啊，那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5: 就是我跟你说，第一个是心脏，第二个就是睡不着觉。

0: 给我好好帮助帮助。
1: 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哦。
0: 对对，
1: 一样一样说。先说心脏咋个不得劲儿法？
0: 心脏年头也不少了，就十多年了，就害怕动静，主要就害怕动静。
1: 心率多少？
0: 也是累的。
1: 大姐，心率多少？
0: 下十二月份，一直到现在，就凡是心脏不舒服，就像啥玩意儿堵着了，还不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了，李老师啊。
1: 老姐姐，来问你。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
0: 一分钟跳多少下没试过，没整过。
1: 血压多少？
0: 血压是，四十多、五十多，还行。反正我有血压计，有时候量量，有时候不量。
1: 四十多、五十多还行，这是量的哪儿啊？
0: 量的哪儿？话又说回来了，但是我就对医学上咱也不懂，反正量着就看看就完事儿了。
1: 你看的啥呀？稀里糊涂，你连话都没说明白。
0: 对对，稀里糊涂，李老师，我确实是稀里糊涂。
1: 跟前有没有儿女？
0: 儿女都不在家，都在外地干活。
1: 你多长时间量一次血压？
0: 我得有好几个月啊。
1: 好几个月
0: 稀里糊涂
1: 呀，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0: 我不怎么关心啊。
1: 别打岔。
0: 哦，不打岔。
1: 话都说不明白，怎么看病啊？正常人血压是多少？你知
0: 不
1: 知道？
0: 我现在脑袋就两三个月了，脑袋不好使。
1: 你看这，
0: 你不
1: 说
0: 我
1: 打狗还说骂鸡，这病咋看呢？有没有儿女在身边？
0: 啊，
1: 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一听，你看这说话都反盆颠三倒四的。
0: 我现在就是脑袋不好使了，脑袋。
1: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不好使，谁家血压四十五十就拉倒了啊。哎呀，来吧，这血压呢是不知道多少，问你心率你也不知道啥叫心率咋回事儿。那你说说吧，你那心脏咋个不得劲儿啊？
0: 就像有啥堵着了似的，心脏。
1: 慌不慌？
0: 有时候慌啊，慌有时候一张个一张个。
1: 嗯，那来吧，跟你沟通吧，就不能用任何术语啊。
0: 对对。
1: 所以刚才这段呢，咱们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听。真有听不懂颠三倒四的呀啊，那咱们就形容这心脏吧，你也就我能接待你，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呢一难受是忽悠忽悠直张个儿。
0: 对，
1: 那张个儿那功劲儿你冒没冒汗呢？
0: 不冒汗。
1: 嗯，张个儿那功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
0: 有时候有劲，有时候没劲
1: 啊。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0: 睡不着，一年多了。
1: 一宿能睡多长时间？整个这一宿能
0: 睡不着，就是一小时，半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告诉你了。
1: 成宿睡不着觉。
0: 对。
1: 吃睡觉药了？
0: 睡觉药也不好使啊，我去那个精神病院都去了。
1: 我就想说你这不是神经病吗？你们听听说话这个状态啊，老姐姐，成宿不睡觉，心脏忽悠翻个难受，那你脑袋疼不疼？
0: 脑袋疼啊，脑袋不得劲儿。你
1: 哪个不得劲儿？
0: 脑袋能得劲儿吗？
1: 哪儿疼？脑袋哪儿疼？
0: 有时候就是耳朵上边这地方，后脑勺子。就一圈儿，从这个脑瓜门这地方不疼。
1: 说疼的地方，
0: 疼地方就是耳朵上面了和后脑勺子。
1: 耳朵台子上边跟后脑勺子。
0: 对对。
1: 肝肾亏虚。
0: 啊，
1: 老姐姐。

0: 大便一天能拉一回不？
1: 大便一天一次，大便挺好，挺正常的。
0: 嗯。小便呢？
1: 小便一天两三次吧。
0: 一宿几趟？
1: 一宿不起夜。
0: 嗯。
1: 就到四五点钟起夜。
0: 啊，那还行。大小便呢，
1: 嗯、
0: 还行。
1: 啊，
0: 这个病吧，主要在心脏和脑袋上。
1: 啊，啊
0: 心脏呢就是严重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嗯，
0: 它不养心神了，你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再一个呢，脑袋供血不足，这老太太呀有脑梗，脑萎缩，
1: 啊、
0: 脑萎缩的一阵一阵的发傻。
1: 对，
0: 你看这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脑袋不好使，老姐姐，你家住农村，住平房，住楼房啊？
1: 我这是跟孩子在一起住孩子的房子，我没有房子。
0: 我问的是住楼房还是平房？
1: 楼房，楼房。
0: 楼房，你天天下楼溜达吗？
1: 溜达。
0: 溜达能不能？
1: 没溜达，就这两天没溜达。
0: 有没有找不着家的？
1: 难受。啊。
0: 咋整？有没有找不着家的时候？
1: 那没有。
0: 嗯，还能记住个人家在哪儿住哈？
1: 能记住了。
0: 嗯，这个病啊，就是心脏和脑袋缺血造成的，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叫心神失养，出现了错语，就是语无伦次，说错话，是不是经常说话说错？
1: 嗯，
0: 哎，这就是心神失养，心脏缺血了。这个气血不足呢，首先呢，它会导致手脚麻、抽筋儿啊。
1: 手麻，我一整就捏咕捏咕就过来了。
0: 啊，要捏咕能捏咕好，咱就捏咕吧啊、哦。
1: 那也不行，那你说李老师吃点啥药啊，能过来啊？
0: 所以咱得治啊，我现在就说你的症状啊，啊，一个供血不足，脑袋心脏缺血，心神失养，脑袋不好使了，冠心病和严重的失眠，这个失眠呢就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心肾不足了，还睡不着觉，脑袋还不好使，所以你治疗呢就两条道，就是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健脾醒神，开窍。你这脑袋堵住了，不开窍，脑瓜子响不响？
1: 嗯、脑瓜不响。
0: 耳朵响不响？
1: 不响。
0: 你现在手没手上？手上有没有我们那个绞股蓝？
1: 没有。
0: 绞股蓝没有，有没有葛芥保肾丸？
1: 没有，那个药都挺贵，我也没买呀。
0: 哎呀，啥也没有。
1: 对，啥也没有，啥药都没有。
0: 啥没有？那你这样吧，这个心脏难受，你现在先去买个中成，小中成药啊。
1: 嗯。
0: 第一个福方丹参片儿。
1: 福方丹参片。
0: 这是一个，第二个醒脑再造丸。
1: 啊，醒脑袋到了，福方是补方啊。
0: 一福方丹参片，二醒脑再造丸、
1: 啊，
0: 这两个药连吃俩月。
1: 醒脑再造丸对吧？
0: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容易得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严重失眠，你们听听，现在说话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脑袋不好使了，总睡不着觉，折腾的。老姐姐，你这成宿不睡觉，你干啥呀？
1: 我就搁那躺着，我也不动弹了，上哪折腾去？
0: 就躺着就眯着，啊
1: 啊，
0: 就躺着就眯着呗。
1: 对对，眯着，
0: 也挺难受啊。
1: 难受，难受。
0: 嗯，这俩药吃，啊，吃一段吧。听广播，我看看。眼下你们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活血通络，心脾。

0: 你同治，不然的话你这个病发展会啥样呢？老太太会得脑梗，会得冠心病啊，走能走撂能撂，容易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老年性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后遗症。走道脚不脚的，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1: 不的。
0: 眼睛看东西现在咋样？
1: 还行吧。
0: 还行，那就这样，这俩药你先吃着，老姐姐啊。
1: 这俩药就是先头那个是什么了？刚说我就忘了，我现在脑袋老不好使了。
0: 你也不会写字儿，我告诉你，你撂爪你
1: 写字写不好
0: 啊，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他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显刚。
0: 显刚大哥多大年纪？
3: 今年74了。
0: 哎，74，听你这表达还挺好。
3: 我那个，我就跟你说吧，我就是胃的，我胸口这块吧，现在有俩月了，吃完晚饭和中午饭像发电似的。
0: 咋的？你再说一遍。
3: 我这胸口上，是我尤其晚上吃完饭就像发电似的，往那一躺。
0: 发电？
3: 就是像神经乱窜似的。
0: 发电呢？
3: 就像发电似的，那神经窜。
0: 哪儿窜的？你胸口哪个位置啊？正心口窝啊，还是前胸啊？
3: 正心口窝往下窜。
0: 心口窝往下是胃。
3: 那吃完饭，反正心口窝的，就是这个感觉，就像发电似的，噔噔，就往下窜。
0: 疼吗？
3: 我完了呢，然后那个排完气就好，就好点。
0: 嗯。往下窜的过程当中，你胃就心口窝这疼不疼？
3: 不疼。
0: 要窜到肠子有没有那拧劲儿疼的意思？
3: 那一点都不疼。
0: 不疼，它就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就窜。
3: 这就像发电的，突突的有时候。
0: 往下窜气儿就是。
3: 啊，那窜气儿那是。
0: 啊，往下窜气儿就是往下窜气儿呗，就是。
3: 啊。
0: 窜完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呗。
3: 啊，对对对。
0: 吃凉的了最后啊？
3: 我不敢吃凉的，我不凉，一点都不凉。
0: 大便拉的啥样？
3: 不好。
0: 咋个不好啊？
3: 得3-4天。
0: 干燥啊？
3: 啊，干燥。
0: 特别干吗？
3: 不特别干。吃的多，排的少。
0: 那不是干吃拉的少吗？
3: 啊。
0: 那大便干吗？
3: 还行。这就不干了，比以前干，这就不干了。
0: 那3-4天拉一回也不行啊。
3: 3-4天拉一回。
0: 正常应该1天拉一回或者2天拉一回。你3-4天拉一回，那你大便特别臭啊。
3: 还有
0: 没有
3: 感觉
0: 臭
3: 味？
0: 嘴里有没有味儿？
3: 没味儿。
0: 啊、哦，大便啥色的？
3: 现在我吃那什么呢？我吃那个辣豆黑的。
0: 谁给你开的？
3: 你告诉我吃这个了，然后我吃别的，等我就扔了，扔下我这又捡起来了。
0: 天王补心丹，针对心脏不舒服。
3: 我这个天王补心丹跟那个牛黄清心丸。
0: 嗯。
3: 我这吃两遍现在。
0: 吃的咋样？
3: 吃的好，这回舌头快封口了。
0: 舌头有裂口子是吧？
3: 有裂口子。
0: 现在好了吧？
3: 妈，快！现在还剩1/3了。
0: 嗯，那行，让它长上啊。
3: 啊。
0: 长上之后，现在还有个事儿啊，这是胃的事儿、
3: 啊。
0: 就是你吃完饭往下窜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
3: 啊，
0: 这是胃的事儿。
3: 啊，这我知道了，这回。
0: 这个胃光直都不行，得治啊。
3: 那你说要治啥？吃啥药吧？
0: 那你说治不治吧？
3: 那你说，老师给我开个方吧。
0: 那你看咱得治啊，大哥呀，啊，你说咋整、
3: 啊、
0: 老哥哥
3: 啊，
0: 初中毕业小学毕业？
3: 小学。
0: 农民是不是
3: 啊？
0: 是不是农民呢？
3: 我下过乡。
0: 那、哦、年轻时候指啥干活？是农民还是工人？
3: 工人。
0: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
3: 我现在去那客座批林去。我天天晚上去那个，去大饭片客座批林，帮个9:30、9:40吃，能睡到4点。
0: 大伙儿听听，大伙儿听听，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看咱这些老伙伴这脑袋颠三倒四啊，说话直反盆呐、啊、你问他东他问西，你说打狗他说我骂鸡啊，我问他睡觉咋样，我吃你吃睡觉药呢，不吃睡觉药睡不着觉吗？这不是，
3: 对，
0: 这个药吃多少年了？
3: 我吃三四个月，
0: 嗯，
3: 三个月吧。
0: 啊，这药吃完它有依赖性。
3: 不吃不行啊，不吃睡不着啊那。
0: 啊，所以现在哪有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
3: 啊。
0: 那个，就你刚才形容那个吃完饭心口窝那，其实不是胸脯子，那咱得划分界限。胸脯子就是你两个乳房上边这块叫胸脯子，
3: 啊，
0: 要是正心口窝往下那块，心口窝那是胃。你刚才说放电那个地方是不是心口窝那儿啊？
3: 就胸脯子，这直接属于是胃了。
0: 我刚才白说了，胸脯子就两个乳房上边叫胸脯子，
3: 啊，我那下边。
0: 心口窝那叫胃，
3: 那是胃了。
0: 吃完饭就那块放电，它就粗粗往下窜气儿，是不是？
3: 啊，那是气儿，那这我知道了。
0: 放个屁就好了，是不是？
3: 啊，得放好几个的。
0: 你别管放几个，放完了还放电吗？
3: 那就轻还有，但轻多了。
0: 告诉你查啥去？你说，
3: 啊、
0: 老哥哥心长哪儿知道吗？
3: 啊？
0: 心长哪儿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0: 咱们心在哪儿长的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胃在哪儿长的知道吗？
3: 胃知道。
0: 在哪儿啊？
3: 在那个胸口下边呗。
0: 那肝儿搁哪儿长的知道不？
3: 那我不知道。
0: 这咋整？为啥慧心要苦吗苦业给大家讲课？你说这不长病往哪儿跑啊？啥不知道，心搁哪儿不知道，肝儿搁哪儿不知道。老哥哥，你说心能长腿肚子上去吗？肝儿能长屁股蛋子上去吗？
3: 不能，老师。
0: 啊、哦，所以这段不掐哦，就这么播，大家听着呢，你听着你也别见怪，就是你们呐，对这个医学常识太少了，啥也不知道。就你刚才说这个心口窝下边窜气儿这个事儿，这个病在肝儿上呢。
3: 啊，
0: 你整不好你有啥病？你有胆结石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
3: 啊，
0: 你查没查过？
3: 我上两天查来的，啥没查出来呀？
0: 查的啥呀？
3: 孩子领我去的，我也不知道他查的啥呀，各位。
0: 干啥了？抽血了？是化验尿了？整哪儿了？
3: 抽血了，都化验了。
0: 除了抽血还干啥了？
3: 哎呀，做那个陪到咱做那个核磁共振来的。
0: 那核磁不磁脑袋了吗？是不是做的脑袋呀？核磁
3: 啊，做的脑袋。
0: 要不要你在那躺着拿一个东西像电熨斗似的上你肚皮上划了去？整没整？
3: 没有。
0: 那你看，那肝胆彩超没做，这查啥呀？还抽血？啥病抽血？你说啥病抽血能抽出来？我告诉你，抽血化验能化验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一般做肝胆脾彩超得让你人在那躺着，把肚皮露起来，往你那上抹点那个润滑剂，像电熨斗巴掌那么大一个东西，在肚皮肋巴上后腰上来回葫芦，有没有这个动作？
3: 有这个做了。
0: 到底有还没有啊？
3: 有这个做了。
0: 做啥了？做哪儿了？
3: 这胸脯子上和肚子上两边，我在那躺着，两边翻来的，两边翻出来的。
0: 你都把我气笑了，翻完咋说的？大哥。
3: 啊。
0: 翻完咋说的？
3: 啊。
0: 翻完说啥了？查出啥来了？
3: 啥没查出来，当时。
0: 那化验单呢？检查报告单呢？
3: 都在家呢。
0: 你没在家呀？
3: 都在，我没在家，在孩子手呢。
0: 这咋整？所以吧，这个这样吧，大哥，就是怀疑你有啥呢？比方说有胆囊炎的，有胰腺炎的，有脂肪肝的，它就导致这个胃吧就往下窜气儿，因为你光窜气儿它不疼，是不是？
3: 不疼。
0: 不疼，光窜气儿，这个毛病在胆上呢，在肝上呢。要不我咋问你肝胆查没查出病呢？那你初中毕业，你这事儿咋一问三不知呢？你也不是不识字儿。这种情况吧，没啥大病，不用住院。
3: 啊。
0: 不用住院，我告诉你吃啥，疏肝和胃丸。
3: 啊。
0: 木香顺气丸。
3: 啊。
0: 能不能记住？
3: 木香顺气丸。
0: 嗯。
3: 和那是和什么？完了，待会儿晚上我给那个给那导播给热线打电话吧。
0: 嗯。
3: 那好了，老师，谢谢。我明天给导播打电话了，我再记。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央央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相信呢，这几天呢接触下来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感觉哎呀，这个突然之间呢，在广播里面冒出来了一个孟非，哎，这个小大夫啊讲的还行啊，比较实在，讲的呢也比较贴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能够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你看啊，这类的表扬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活学活用，咱们听了不重要，用到您身上起到作用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大爆发，我们现在呢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你啊现在就保养好当下。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一直不在倡导着说什么健康长寿啊，啊多活20年多活30年呢，这到孟非你这儿怎么就变了呢，变成了活好当下呢？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给大家唠点这个题外话。这两天呢是一个在这近百年以来医学科技大爆炸的几天，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奠定着未来医学的一个基础。这怎么扯到未来医学去了，我跟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大家说这个脑血栓瘫痪了好治不好治啊？那绝对难治啊，是不是？很多人瘫痪了之后卧床不起，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哎呀家里面伺候着，是不是自己遭罪也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很多人呢都说出了一句共同的话，叫生不如死啊，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无论你以前是多么大的领导，是多刚强多干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想干净你也干净不了了，你动不了，是不是？你嫌弃屋子里面味道大你也受不了了，没办法你出不去，你翻个身都翻不来。你看就以这个中风偏瘫为例啊，就这么多年以来啊，咱们老人家们很多人是不怕死就怕瘫痪，一到了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想抓起个什么东西放到嘴里手都动不了。那你看这影响家庭呢，这么多年以来啊很难治，不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偏瘫了之后就彻底治不好，而是说这个现象这个状态要想治好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有没有瘫痪在床的人起来呢？有的，可是这个里面呢连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都几乎没有，只能说是慢慢的挪起来了，那不叫说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治好。你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吧，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厉害了，脑机出来了。什么叫脑机啊？就一个芯片植入到这个大脑皮层下面去，还不贵啊，几千块钱，结果呢就能够带动你这个特殊原因瘫痪的这个手和脚慢慢的动起来。当然啊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跑跑跳跳，但是最起码能起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医学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进步啊。那再有啊，以前呢是谈癌色变，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通通通通通冒出来好多种能够解决癌症的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而且啊现在都已经运用到临床当中。你看看也就是说在未来啊，我们很多以前认为治不了的病，那么以后啊就是小事了。就像什么呢，大家听听啊，说以后未来的这个癌症就像现在咱们得了感冒，你到药店里面去，那你就随便去买吧，管感冒的药那几十种上百种都有，是不是？那现在的感冒的药也先进了，先进到哪儿呢？你看以前什么感什么康啊，康什么克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感冒药，感冒胶囊、伤风胶囊啊、四季感冒冲剂、感冒灵等等等等一大堆。 咱们那个时候啊，一感冒了之后就在想，哎呀，这吃个药难受啊，我要不然我扛一扛吧，这是第一种啊。有的人能扛过去，扛不过去严重了吃药打针。还有第二类的呢，很重视，上来了就是吃药打针，你也得个四五天甚至六七天才能好。还有一些严重的流感之类的，拖拖拉拉半个多月啊才好。很多人呢就想过说，能不能出一个感冒药，吃上就好，马上就好，能不能有呢？那要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感冒药是专门针对那种病毒性感冒的，像什么甲流乙流的那个感冒已经有了，我们中心里都进了。当然这个是西药啊，我不是给大家推销这个药的啊，你们就记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听好了啊，我不跟你们说名字了，到药店里面都有的卖。就什么呢，现在普通的药店里面卖就是212、234这么一盒，一盒里面两粒，一盒里面就两粒，2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啊，我没吃过呢，我那备着呢，给家里人备着呢，万一感冒呢，对吧？但是在中心里面已经有了呀。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不慎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感冒的，一检查，哎，甲型流感的，直接给他来一粒，真的是一粒吃下去，哎，这个发烧轻微的烧也退了，然后嗓子呀、头上啊、骨头缝的一些现象啊，几乎就是一天就好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下午吃上，第二天早上几乎就好了，已经达到了。你看看未来的科技啊，真的是无限的光明。现在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过几年都能解决。你看前两天一个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是写科幻小说的，他说了一个事儿，都是人们别慌了，都说到了2040年，我们人快能实现永生了。当然他这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现在让一个人这个皮肤从50岁年轻到30岁的皮肤用品都出来了，这什么概念？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概念就是能够让我们逆转衰老了。那再说一个啊，在武汉一个企业，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他用这个一小块肉，把这个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了之后放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繁殖这个肉的细胞，然后把这个细胞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排列到最后出现什么东西，把它变成真正的肉。现在人工都能造出来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未来人的器官都能做出来了。所以你琢磨琢磨啊，你说未来的病是不是都能够有治好了？但是需要时间呢。那你现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保证好自己身体的现状，别突然之间把问题放大，别突然之间让疾病加重了。咱们以前是注重大问题，那今天孟非劝大家一句话，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无论是严重的病还是不太严重的病，你就保养好，你就控制好，你就积极的治疗，你把身体啊给它控制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医学爆破，医学爆发，很多病症能够彻底治愈的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方法是治愈不了的，它都能够把这个问题控制住，这就已经厉害了。所以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重视大毛病，咱们现在也要重视小毛病。那你看，我就给你们讲到了，我说在我们中心呢，永远是走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全世界的科技最先进的我们那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那都有，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我们那全都是第一批引进。所以啊，你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最先享受这种医学科技带来的优秀成果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制定的这个七步治病方针永远是对的。怎么来呢？你看跟大家也讲过了，那第一个上来了之后就是干什么？解毒啊，解完毒了之后去湿啊，去完湿了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软化血管去瘀啊，然后补气通脉啊，然后活血活络啊，然后第六个养元养气啊，最后一个养命啊，咱们寿命不就长了吗？是不是？你看看，其实我们早就有方法了。我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呀，就是我们解毒和祛湿同时能够解决的，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材啊。这个药材呢产地比较多， 价格还不贵，生活当中还很好找，同时还不是什么紧俏的。

黄色的黄，草是青青草地的草，赶黄草。这个赶黄草啊，我跟大家讲，它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草它个头不大啊，长的个头呢40到90公分，也就是说跟腿这么高吧，对吧？它个头不大，而且呢它产地还比较多。你看呢，在整个中国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这个赶黄草，它这东西啊不稀罕。可是啊，如果说你这个赶黄草它要是产地不对的情况下，那大家听着啊，就跟这个古来有一句话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在淮南长的就是这个水果啊就甘甘甜甜的，在淮北长的这个那就个头又小又酸又涩。那你看啊，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一方土地出来一种好药材。你过了这个地儿，可能说长出来的个头大小药理药性就有区别了。就以这个赶黄草为例啊，在我们中心引进这个好药之前呢，那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当然这个东西上学学习的时候啊就学过，书里面啊也有明确的记载，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消肿啊，止痛啊，利尿啊，储水啊，祛湿啊，解毒啊，保肝啊，等等等等这些的作用。说实话啊，当时呢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医院里面我们用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啊？因为说在医院里面用到解决什么病呢，一般医院里面用到的都是大病。你看尤其是在中医院里面，一般来说呀就是这些老年性的慢性病，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身体溃烂啊，关节呀、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赶黄草这个利用上啊，当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也是到了中心之后慢慢慢慢的才开始对这个赶黄草啊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说心里话，我也是在那后学的。但是我跟谁学的呢？我跟大家说啊，孟非每一次节目开始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我呢中医是科班毕业，但是我这藏医啊是跟这个民间的老藏医来学的，也学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也不短了啊。那这个赶黄草啊在中医药典当中是有记载的，可是呢这个赶黄草这个药啊在哪里用的最多，或者说在哪个中国的民间医学当中记载的最多呢？我告诉大家，在苗医苗药当中对这个赶黄草啊利用率是特别特别的高。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草啊，你们听一听。有一个草呢叫幽遁草，这个草啊是黎族，就是海南有一个黎族，这个是黎明的黎。在海南黎族的认知当中，这个黎族的人民称呼这个草啊幽遁草啊叫什么，叫黎王草，它是保命的啊，也能够治病，治一些热带地区的病啊，对这个什么前列腺呢小便呢特别特别的好睡眠。你看这就是当地医学黎医当中认为的啊，说这个幽遁草又叫黎王草。那咱们说这个赶黄草啊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它是哪个民族呢？它是苗族，苗族用这个赶黄草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真正对这个赶黄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也源于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苗医啊，我们中心里面有苗医、蒙医、瑶医、藏医、壮医、回医、维医，还有中医。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啊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民族医药学的这些专家级的在我们那儿是都有的。也就是说这个赶黄草实际啊，这我跟老人家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不是说孟非我研究的，也不是说我发现的，这中国古来自古有之。你别说我呀，我告诉你谁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诸葛亮都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知道吧？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叫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当年呢收音机里面播放那个小说袁阔成老师讲的那个三国演义，我可是有印象。哎呀，我那时候就是追星啊，我也听评书啊，我就听袁阔成老师讲的这个三国演义。

吸起孟获啊，抓了放，放了抓，到最后啊，这孟获归降啊，归降这个诸葛亮这年了，就有这么个历史故事。那民间记载啊，就是当年呢，在诸葛亮跟那个孟获交战之际，这是真实的啊，交战之际啊，那你算算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多瘴气，而且呢，经常性的发生一些食物中毒事件。然后啊，诸葛亮也是根据民间的这个记载整理出来，最后就用的这个赶黄草来把这个随军的蜀汉士兵给治好了。这是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那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就这个救荒大全里面，咱们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啊，就已经说了，说暴食者中毒者皆可用之。那你看这个药啊，也就是说是无论是平时用或者是救灾用都是很好的。那再有啊，在苗族把这个赶黄草它可不这么叫，它叫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你说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这个赶黄草称为神仙草。那一说到神仙草，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你说在这个苗族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东西的地位有多高。所以说呀，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哎，它是个好药材。赶黄草对肝脏特别的好，但是你已经肝腹水严重到腹大如鼓了，人都不行了，那你说用赶黄草能治好吗？不可能的。咱们该手术手术啊，该饮水饮水，咱们该做治疗做治疗。可是呢，除了这些严重的大病以外啊，这个赶黄草啊，它能够解决几乎身上所有的老年性的这种小问题都能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它称呼为神仙草这么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苗医当中啊，小来小去的这个病，就是让他们拿点赶黄草回去配这个方。包括我给大家这两天说的，说赶黄草配上其他的几个药材，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苗医的专家他们给拿出来的。虽然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都这么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赶黄草就便宜；第二个，配在赶黄草里面这几个药方小药材也便宜。那你看这里配什么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你说这几个药材哪里买不到啊？你别说在药房了，你就去超市菜市场，这几个东西你都能够买得到。你看我给大家说说，那菊花超市里有没有，菜市场里有没有，你去选菊花你能选出来十几种，是不是？那山楂那多便宜啊，新鲜的山楂也便宜，就那个整盒的晒了干的山楂咱炖牛肉都放，是不是？那决明子也便宜啊，决明子也是好药材啊，是不是？可是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如果说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玩那个沙子呀，是不是？孩子们也愿意玩这个，拿个小铲儿，拿个小桶，弄个塑料的小推车，哎呀，一群孩子在里面玩。那玩沙子不行啊，这沙子呀，它有的时候灌鞋壳里面，有的时候弄一嘴，是不是？这沙子里有了脏东西啊，还不好洗。不是说玩沙子不好，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经营的这些人呢，嫌麻烦，到最后就找了个东西替代。什么东西呢？不放沙子，放啥？就放决明子。在那放一堆铺一地，孩子在里面玩，那决明子长得呀就一点点小个粒小长粒，哎，它溜光锃亮的，紫褐色的，它又轻，而且呢还干，而且呀它还不沾脏东西，孩子在里面玩啊还干净，是不是？而且这个决明子啊，到最后收拾的时候拿筛子一筛就干净了。还有的家里面呢干什么呀，拿决明子灌枕头。你看有的家里面说用这个荞麦皮，有的家里就用这个决明子，哎，灌枕头枕着又舒服。你看这是不便宜啊，枸杞就别说了，咱家里面炖个汤都用枸杞，陈皮是吧，那陈皮啊你不用买那个新会的陈皮，那太贵了，普通的陈皮都行。你要是没有陈皮啊，这个你就用家里面吃那个橘子啊，那个皮啊你给它晾着。我记得小的时候在东北，这个每次吃了橘子剩那个皮儿，要不然放在炉桶上面烤一烤，后来有暖气了就放在暖气上，哎，给它弄干了，炖肉啊泡水啊泡茶的时候加一点。你看这几个东西啊

0: 可不便宜，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便宜。然后呢，赶黄草又便宜。你别看这个东西都便宜，咱管啥呀？咱管治病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好药不一定贵，是不是？哎，偏方治大病，咱们这个呀，就属于民间的方子。可是民间的方子到了我们中心里啊，大放光彩，哎，效果来得好。那用这个方子，就比你单独用赶黄草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前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来电话就说了嘛，说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大夫给他诊断的，就是严重的湿气太有特别的重，然后给他开的赶黄草。你看啊，这个看病看得准，再有第二个开这个赶黄草也开的没错，回去了他也按时喝，在外面买完了喝了之后效果一般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不给大家解释了吗？我说不是人家大夫看病不准，也不是开的方子赶黄草不对。只是因为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价格便宜，利润薄，所以呢，药店里面有的卖，在诊所里面、在门诊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没得卖了。因为这个诊所、医院里面呢，他们是以经营为主，他们这个价格呀，这我悄悄的说，在诊所里面卖的药、医院里面卖的药比外面贵啊，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吧？它利润低呀，他就不进这个东西。那诊所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大家买就只能在外面买，在外面买啊，就是药房。药房里面那也分大药房、小药房啊，那有的药房也追求利润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就像膏药一样，你一进去那膏药几十种，那赶黄草你一去也是好多地方的赶黄草，很多厂家的赶黄草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大家不就挑花眼睛了吗？那你既然挑不准，你也不懂。就是人家说哪个你就拿哪个，那你明白一个事儿呗？那药店里面这个小店员，他给你拿那种啊，一定是利润高的、挣得多的，对不对呀？这放哪儿都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给你拿的这个赶黄草好不好，就难说了。但是人家是真的。可是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就说赶黄草这个东西，要说不做到那种什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这个事儿，那就一个办法，选最佳产地的哪里呢？就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这个地方出的赶黄草。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了吗？产地多，你比如说中国呀，俄罗斯、朝鲜、日本都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都研究过，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什么俄罗斯、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长这个玩意儿它不行，他们那边长的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而中国长的全国也不一样，哪里的最好？就四川泸州的最好。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赶黄草，就是中国产的四川的泸州的泸州下面古蔺县的赶黄草，这才叫真正的道地药材。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 专注甄别。

0: 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刚刚不说了吗？这个产地啊，太重要了啊！如果说这个产地不对，那不跟我前两天接电话那个老同志说的一个事儿了吗？是不是？产地不对，药性就不对。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呢，跨地区成长的这个东西效果就差着。这也就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用到的那个艾呀，就是这个艾条啊。那你说哪里的艾条好？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老人家经常艾灸的都懂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产艾的这个地方太多了，哪里都有，甚至说刚刚长出这个艾苗啊，咱们还做饭做菜做那个艾团儿，还做汤呢，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要用到药上面来，哎，做成这个陈年艾团、艾绒、艾条，那要选的情况下就两个地方最好了，第一个湖北蕲春的艾啊，第二个河南南阳的艾，这两个呀世界都有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生产艾条的、生产陈年艾的，就是湖北的蕲春和这河南的南阳。那这两个地方如果再分一个高低呢，那我不是说贬低一家捧起一家啊，都好，可是他俩如果要再比再谁好的情况下，蕲春。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拿这个全国各地生产的这个艾条来熏这个酒坛子，就是艾酒啊，酒这个酒坛子，到最后发现只有蕲春的艾条能够透过酒坛，那烟能过来，那就明白了吧。所以产地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都什么人呢？咱不说是非富即贵，这个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人都是一样的，你有钱没钱，你在我眼里都是病人，这个不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儿，来到这儿就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同样花钱，他们不在乎多花点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给他们用到好的到底药材的，这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身上的这个问题。再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不贵，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贵的才100多块钱一盒，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便宜的还是用不便宜的？一定是用最好的，价格就不考虑了，最顶尖的也无非才100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中心里住院的这些患者，哪个差这100多块钱呢？那我们就选最好的。我们在哪里定制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现在啊做的这个感黄草跟外面的这个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感黄草啊，它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种植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就这个东西野生的你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那么多野生的了。他们这个地区啊，就在山上，都在那开发出来了，在林下套种，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林下种就跟野外环境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这么厉害都不用野生的感黄草啊？我告诉你，全国没有野生的感黄草。为啥？适宜长感黄草的地方都种这玩意儿呢，知道吗？尤其像这个主产区，就这个泸州下面的古蔺县都是种的，没有什么野生的，野生就那么几根，你也成不了药啊。这个东西只要是它在山上种的，海拔高的1000米以上的，在林下种的，就跟野生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我们选那儿的。可是在古蔺县呢，它几乎没有生产厂家生产这玩意儿，都是以种植为主的。这个好的感黄草就集中在了中国的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地方叫安徽的亳州，这是中国的药都。第二个地方啊，在哪里啊？在江西的樟树啊，这个地方也是中国的药都啊。第三个地方在河北保定的安国。那你看啊，大家听听，这三个地方都是药都。有人说中国的药都多了，对，但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

三个要都就这三个地方最有名的了，保定的安国啊，宜春的樟树，然后呢安徽的亳州，这三个地方的要都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那都让他们这帮人给收走了，那我们就找啊，我们得用啊，到最后我们找到一家，销售量咱不算，大家听着，销售量不算，咱们找他收购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蔺县最佳的主产区古蔺县收购赶黄草最好的，收购赶黄草量最大的这么一个企业，就在江西的宜春下面的这个樟树啊，那我们就跟这个企业合作了，那么找他们来定制我们自己的赶黄草，我们对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那种质量好的、药材好的、加工出来最纯粹最好的赶黄草，而且呢不要跟市面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啊，你现在到外面市面上去买这个赶黄草，你会发现一个事儿，都是药，每一盒里面几乎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打开了之后啊，你就泡着喝就可以了，或者煮一下，或者直接泡。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赶黄草都是20包一盒，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就是20包，一天用一包，这一盒用20天，那这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要不然你就一盒得10包是吧？要不然你就一盒里面30包，一个月喝一盒，结果他们弄的全都是20包的。你说你买一个一盒吧，喝不够一个月；买两盒吧，还多了点。哎呀，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赶黄草，一盒30包，一天一包，刚刚好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质量还是够好的。那另外呀，同时啊，最重要的一点，优颜诺这三个字在我们这盒子上打上啊，这就证明是我们中心专门在这个樟树药都来定制的，专门用到的这个赶黄草。那另外呀，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人用你听好了，只要是上了岁数的，我建议你都能用这个，身上的小问题赶黄草几乎都能解决。我跟你说，你看眼干眼涩的、眼压过高的，你可以喝赶黄草；视力模糊的、视物不清的、眼睛浑浊的，你可以喝赶黄草啊。然后这个平时啊肚子不动、屁多的、拉不出、拉不净、拉完了粘马桶的，你喝赶黄草；再有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的，哎，这类的人你喝这个赶黄草；然后身上又累啊，然后呢又沉呐、啊，又睡不醒啊，啊醒了又睡不着啊，经常身上长疙瘩的呀，你用赶黄草，这都有效啊。你看看这些病是不是都属于小病啊？小病不好解决的，但是咱们这个赶黄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两个月，这些现象慢慢慢慢少了，到最后喝上个4、5个月、5、6个月，这些现象很多人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好用起到的好结果啊？包括有的时候手上肿了、脚上肿了、脸上肿了、胳膊肿了、小腿肿了，哎，各个地方水肿的，这赶黄草有什么作用？我不一直说吗，这赶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消肿，哎，化湿，哎，黄疸、水肿、肝损伤，它都管呢，对吧？那你看看这些各种肿是不是归它管呢？你血压异常高的，你可以辅助加上赶黄草，哎，你吃降压药效果能好。你血脂偏高的，你用上赶黄草，它能给你血液进行稀释。你血糖代谢不好的，它能帮助你把肝糖原这块代谢的好一点。所以说咱们这个赶黄草它能辅助的降压、辅助的降脂、辅助的降糖，哎，这是好事吧，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类的你用这赶黄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见效，2个月情况减少，3到4个月情况消失。你看这赶黄草这药材好不好？再有啊，就是那种爱美的，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然后脸上长这个黄褐斑的啊，肝炎、胆囊炎、胆管不好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反流性的胃炎呢，啊，胆囊炎呢，等等这些情况的，你都可以用一用。这就是赶黄草。那还有一些作用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可是呢，你记住了，小毛小病的，你包括什么疼痛的、关节炎的，因为赶黄草有一个消炎镇痛的作用啊。什么像这个长炸仔的、起火疖子的，这赶黄草都有这个作用。那你说说，这赶黄草是不是个好药材？所以说苗族同胞才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神仙草。

就在于此啊。但是呢，我在这里切记切记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两天听到孟非老师讲到节目当中，感觉感黄草好，你呀也先别买，或者说你找到了特别好的，那你去买；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你先别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感黄草你一定要挑场地，你一定要挑厂家，你一定要挑哪儿产的，这才是一个核心。你买的这个产地不对，我不说了吗？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大部分都长这东西，遍地都是，你是真分不清啊，你是真分不清，是不是？你就说买牛肉，那你要到这个屠宰场杀牛那个地方去买去，那绝对差不了，你看着它宰吗？对吧？这个地方差不了啊。但是你要不在这儿，你去饭店吃，有没有吃到那种用鸭肉冒充的牛肉的？有啊，是吧？所以你得看着。那我们中心用这感黄草，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有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那边收购过来加工的，是不是？人家给那个种植感黄草这个药农，人家那边那个各种票，人家都齐的，拿过来了之后，人家有批号的，批号来了之后入库的。我们看着这个库里的东西之后，我们选料，选好料来加工的。所以我们出来在中心里用的感黄草的盒子上，才有我们优研诺这三个字，就证明是我们定制的，是不是？这才是好啊。而且你在外面买，你看看多少钱，便宜的三四十、五六十，贵的一百二三，那我们中心里面99一盒，外面是20包一盒，我们中心里是30包一盒，那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下来，价格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外面50块钱一盒的，那你要是一盒20包，对吧？那你算算吧，这一包是不是就2.5块了啊？10包25，是吧？加到一起20包50块钱，那如果再加10包呢，是不是就75块钱了？也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中心里这个99块钱是30包，这不一样。我这两天呢，我也上了心了。我咋上了心了？我就在琢磨呀，既然说我起了这个头，我也想呢让大家用上这个感黄草解决身体问题。你们呢要是选不出来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呀就把这个忙帮一帮。干什么呢？我反正是在中心里面工龄也比较长了啊，咱这面子呀也够用，我就怎么办呢？我帮帮忙啊，也算小忙，也算小事儿。我说了，我说跟中心里这边说一说，说一说呢，看看能不能搞一点，然后啊价格给便宜点。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那个厂家那边说了，我是先给中心里说的，中心说这个事儿不用我们这边出面，你自己能做主就行了，是不是？又不是从中心出去的，你就直接找厂家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厂家呢你也都熟。就这样，我跟厂家这边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朋友要用，但是呢你们在生产给中心生产的时候啊，你们多生产一点点，我说这东西也不贵，是吧？我说你们多生产一点点，如果中心要不了那么多，那等一阵也要。我说如果说我这边要的多，你呀再给我突击加工一点，还是选好料，跟中心那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行了。我说但是呢，这不是给我们中心的，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广播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哎呀，那边一听也挺高兴，他说孟非主任，这个事儿我们得支持你啊。他说你说吧，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从库房里拿多少。他说你们中心里面几乎用的量啊我们都把握着呢，是不是？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两个事儿要办。第一个，我们先生产一点，你这面要不多也没事儿，我们呢剩的就给你们中心去，你这要的多也没事儿，我们从中心里截一留一段，几天也就生产出来了，两面都不耽误。他说然后呢，这个数量你就放心啊，绝对有。他说第二个事情就是价格，他说这个价格上啊我们得商量一下，他说但是呢一定说比你们中心这个零售价99一盒要便宜。他说也说了，说你们想想，他说你看你们用不像你们中心随用随拿，是不是一盒一盒拿都无所谓。他说你们收音机这个里面可不能说一次拿一盒我给他邮啊，我说这没关系，我说看情况嘛，对不对？我说咱们好商量，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呀该照顾照顾，该价格上让利啊你就帮帮忙。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收音机前呢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年轻的，我说都是老人家，都是长辈。我说人家呀这个也想着

啊，想把身上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再有呢，跟我认识了，也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了，也感觉这个小伙子呀人不错，人实在，讲的也好啊，就试试拿这个问题啊，啊，咱们拿这个感光草啊解决一下。所以啊，我说你这边啊是尽量的，我说我不能让你们不赚钱，对吧？我说哪个企业生产都是有利润的，也有成本，我说你这边呢就尽量给我低一点，是不是？我说哪怕你们少赚点，我说咱们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身体健康一点，我说你们也算做好事。哎，那边也同意，他们也说了，他说我们干这一行啊就是医药行业的，他说我们呢治病救人和经济利润是双重的，哪面做好了都好。他说我们商量商量，到时候明后天呢就告诉你。你看这我昨天晚上打的电话，到现在这今天，我现在啊还没等到电话呢，我估计啊再晚点这电话就能来了。所以说呀，你们别着急了，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呢帮你们办，既然我起头了，说让你们用这个感黄草，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好的感黄草拿过来，定制款的一定是定制的最好，普通款的、品牌款的、定制款的，定制的是最好的，我把定制款的啊咱们这个感黄草给你们搞过来，然后啊最重要的一点，价格能让你们省一点。你看咱们99一盒，可是30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可是道地药材啊，是真正的古蔺县种的这个感黄草，品质好啊。第三个，是我们定制的，就是同样是古蔺县的感黄草，我们也会在里面选出来品质长相啊最好的感黄草来加工出来的。所以说一定比在外面市面上用的感黄草要好。当然啊，我们不说说顶级品牌的感黄草也好，但是顶级品牌的感黄草，它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企业要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利润。所以品牌顶级的外面的品牌的一定有好的，什么各个糖的也有好的，可是他们那个第一给你优惠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这个品牌价格在里面摆着，所以说价格上略有虚高，不是高特别多，但是呢略有虚高。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本身在中心里面也并不是为了要赚我们这些患者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在中心里面有一些住院费啊服务费，这个钱是赚的，但是在药上面赚的就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厂家也愿意把利润让出去，让出去一部分，人家多少要剩点利润啊。所以你看看这两个事儿，品质好了，然后呢主产地的，第二个呢价格上又不是为了图着赚多少钱的。首先第一个事儿，我在这个上面不赚大家钱，那厂家多多少少赚大家一点点，我相信呢你们能理解，但是呢也是薄利，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利润嘛？可是啊，咱们在让人家保证薄利的基础上，咱们只要东西保真，我认为比什么都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最多就这么一两天，我就让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不说了吗，99一盒咱们就算100，哪怕一盒便宜个20-30，那你算算，便宜20就是80，便宜30就70，是不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不知道哪儿产的那个50块钱一盒的都要划算呢？因为50块钱一盒，你要是成30包，它就75了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要是便宜30块钱，咱们才70嘛，那比那个还便宜呢，你说哪个划算？是不是还是咱们这个划算呢？对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别着急。然后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好了，你想用这个感黄草来解决身上问题的，什么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的，什么消化不良、拉不干净、粘马桶的，什么这个失眠、烦躁、睡不好觉、身上痒、起疙瘩的啊，什么眼皮肿、手肿、脚肿的，什么三高异常的、情绪不稳的、牙龈上火、耳朵嗡嗡响、头晕目眩、黄褐斑、胆囊炎的、关节疼痛的、身上皮肤不舒服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到感黄草。几乎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咱们这个苗族的好东西神仙草，也就这感黄草啊，它都是有用的。哎，你就用它就行了，而且价格不贵，而且呢我要是给你们找过来还保真。你如果这两天想用的，大家听好了，你先别着急，我一定给你们搞过来。你们就提前准备点东西，准备点啥呢？准备点菊花，准备点山楂，准备点决明子、枸杞、陈皮，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最贵的啊，就买便宜的、普通的就行，超市菜市场的都一样。

0: 因为咱们这个是辅料，主料蛋黄草够了，这些辅料就都没关系了，明白吗？你只要有就行。另外呢，这几个东西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还要教你，为什么？你单独用赶黄草，你不如加这几个东西进来，效果来得好，对吧？这几个东西你多了不用啊，你就每种买个十几块钱的，啊，最多买个20块钱的，你才能花100块钱，够你喝好几个月，是不是？你就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准备好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你等我消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给你们搞过来，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要几盒，是吧？你要上4盒、6盒，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想多喝的，你要个12盒都没关系。但是你说我要24盒行不行？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多，除非你老两口的，你来个24盒。但是你算什么？你就是12盒才多少钱呢？对吧？这绝对比你外面买的要划算呢。一年呢，咱们就按原价。才1200块钱，是不是？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你花1200块钱能解决的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着急，我呀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好。那另外，我为什么让你们先准备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我要教你们方子，就是这些呀，你都捏着往里放。但是有些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大便不好、浮肿、烦躁的、关节疼痛的、视力模糊的。这个小方里面的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的量就要哪个多点哪个少点，当然不用克制，用捏，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我明天呢我就教你们。哎，你血压高的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脂高的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糖高的这五个小药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配上赶黄草啊，形成一个好的方子，我明天来教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啊，再着急也好，或者再等也好，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好不好？我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让你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个好的主产地的赶黄草，把小病治一治，让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提高一点，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更健康、更幸福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你不见不散。啊，导播帮个忙，帮我把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给我接过来一个，我跟他聊一聊。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听您节目啊，一个星期了，就感觉您讲的呀非常有道理。
0: 哦，谢谢，谢谢。
2: 你说孟非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就和酒打交道了。
0: 哎，喝点。
2: 啊，你说现在呀，一身病啊，冠心病、心脏病，完了就总打哈欠呐，犯困呢。哎呀，往那一坐呀，坐着坐着就想眯了一下，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发臭，你这舌苔还特别厚呢，
0: 啊，
2: 手抖的呢还邪乎，尤其是早晨没喝酒那时候啊，哎呀，手控制不住就发抖，端杯子拿筷子都拿不稳的，走道你这脚步都发飘啊。
0: 嗯，
2: 我听您说这个赶黄草啊是挺好，以前你都没吃过呀，
0: 我都没听说过，
2: 是
0: 吧？很能吃
2: 啊！
0: 我给你解释两句，你听一下，老同志。你看这个酒啊，可能家里人都告诉你说少喝点吧，戒了吧。我告诉你，别戒。你现在是喝着酒是这个样，你现在要是戒了酒，问题会一下更严重。很多老人家戒烟戒酒会出危险的，可以少一点，不能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这个说是舌头这一块就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你这个里面呢就是肝脏已经严重受损了，脾胃也不好了，因为只有肝脏受损严重，你这个里面才会出现就像你说那个手啊抖啊，这都是酒精中毒了，你听明白了吧？
2: 哦，
0: 这是第二个，你说那个舌头那个苦啊，舌苔腻啊，这都是湿热呀，这个湿热严重了之后，这个肝脏分解不了，所以说你这个肝血瘀滞的比较严重，就出这个事儿了。你这个情况，赶黄草绝对能用，你就是把赶黄草 这个五种小方加到一起，这个里面什么菊花、决明子多加点就可以用。你这样，今天我不讲了吗？我在中心里面到时候帮大家把这个感黄草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到时候啊，我这两天我通知你们。如果我们中心的感黄草拿到了，那一定比外面的感黄草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那肯定的嘛，就信着你们了。
0: 对呀、啊，那你就这样。我这一两天我把这事落地了之后，我就在广播里面告诉你们这个价格，到时候让你们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情况是绝对能用的，你就等我这一两天，行不行？
2: 那行，那肯定等着
0: 啊。你等我一两天，这个你，而且你的症状用感黄草还绝对合适呢，好不好？你就等我听广播，到时候再把电话打进来，好吧？
2: 行行行，好
0: 嘞。哎，好嘞，老同志，哎，咱们说到这儿，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啊。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哎、啊，以前就听过我节目啊，你好你好，
3: 是的，对
0: 啊，好好好，
3: 老师啊，
0: 啊，
3: 我现在吧，我就是老是口干口苦，然后那个嘴巴也干，那个鼻子也干
0: 啊，
3: 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特别的呀，就感觉难受，
0: 嗯，
3: 然后晚上我后半夜上，每天上我都是咳嗽几声，完事吧我就是干咳。还得我张着那个嘴睡觉，我那个牙床是啥都可干了，嗯，还有就是
0: 又有点咳了，
3: 对，还有啊，我就是那个脑袋上它老是嗡嗡的响的
0: 啊，
3: 嗯，我这个耳朵上响上也响了能有个五六年了，唉，一到晚上的时候啊，就像那个知了似的啊，
0: 太难受了。
3: 是啊，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嗯。
3: 唉，然后吧，在家吧，我啥活都干不了。唉，这不，孩子们一看我在家里这窝窝囊囊的呀，哎呀，真的，他们也不爱回家了。唉，我女儿啊，她都跟我讲，唉，说，我妈她那个讲话吧，哎呀，平时吧，那就，唉，不大点声。听都听不清，嗯，孟非老师啊，我们家上是住在四楼，啊，我要是一下楼上，我那个腿上他就哆里哆嗦的，
0: 没有劲儿，
3: 是的，然后眼睛吧也是瞎乎乎的，
0: 啊，看不清，
3: 对，还有啊，就是我还有那个腰托，
0: 啊，
3: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那个腰往下上。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哎呦，这说到点上了，你这核心问题说到了，我听懂了。你要是腰往下凉，那是脚也凉，大便都稀都黏，是不是？
3: 对。
0: 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这种典型的属于什么呀？上热下寒呢，你感觉到没有？
3: 对。
0: 是不是、啊、嗓子干、嘴干、眼睛发苦、眼睛不舒服、嘴里发苦，下面冰凉，腰又脱，大便又黏，你这典型的上热下寒，这个火气啊不循环了，这就是什么呀？人是循环的，这个左右一循环，上下一循环，人就温乎了。你这个上面的都是火气，下面的都是凉气，这不对了。你这个就要把这个事儿解决。那我跟你讲吧，老同志，这些老听众了，也对我熟悉，你也知道我说话直，你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等我一两天、
3: 嗯、
0: 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感黄草对你来讲非常的合适，明白吧、
3: 哦、
0: 就这感黄草你回去了、嗯、这五种小药你应该也就记下来了、
3: 嗯、
0: 你就买这个加感黄草每天正常喝，然后啊这个脚啊你听好了啊，买点这个艾叶加上这个花椒、
3: 啊、
0: 然后呢再加点这个菖蒲、
3: 啊、
0: 这三个东西就是艾叶花椒菖蒲一样抓一把放到盆子里面泡脚、
3: 啊，
0: 然后再加上感黄草这个东西一喝，我告诉你，基本上四五个月吧，你这情况就减轻了，眼睛能看清，声音能大，而且这个肝火旺往上走这个事儿，头蒙啊啊，嘴里不舒服啊，肝呐、啊、这些事儿就都没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3: 好，我听您的。
0: 啊，你
3: 就
0: 等几天。
3: 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课嘛，所以我就感觉呀，也今后啊，我这个生活有希望吧，能好吧？
0: 绝对有希望。我教你以后各种方法，你本身也是老听众，你这样，我以后我多讲点，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能帮忙解决的，就一定解决。感光草这个事儿我来办，然后呢，这几天有结果了，我就在广播里面说，争取再让大家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到时候你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3: 好，
0: 啊、
3: 是我按您说的做，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谢谢孟飞老师、
0: 啊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啊，老同志。哎，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 汉麒麟，古韵悠扬。
7: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

0: 诗林，上一期我们从一捧泥土出发，看它如何在窑火中变成器物，在匠人的手中拥有了形状与温度，那是瓷器的起点，是一切故事的序章。这一期我们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的指引，登上位于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东方之镜号时空游轮。土给了瓷器身体，而水给了它远方，水之外还有木，那是一些被安静陈列的器物，每一件都在等待被注视被读懂。而航程的终点是火之境，那里的窑火至今未熄。海风咸涩，航线漫长，瓷器在异乡被仿制被改造，也在异乡被供奉被珍藏。瓷器从中国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去往亚洲、非洲，远销欧洲。它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文明的输出。
1: 像后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个展仓叫水之镜，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瓷器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像我们所说的亚洲、非洲，甚至远销到欧洲。特别呢，当时这个古朝鲜就根据我们中国的瓷器来学习，不仅呢学习我们烧造的窑炉，也学习这个釉，还学习这个器型以及它的烧造的方法匣钵。所以说在高丽时期呢，大部分有这种仿青釉，但是它一直仿下去之后呢，它也会有一些创新。所以说在高丽时期呢，还会有这种镶嵌青瓷。
0: 高丽青瓷在模仿越窑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十二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胎体上刻出纹饰的凹槽，填入白色或黑色的化妆土，再施一层透明青釉，这便是镶嵌青瓷，一种中国窑厂从未出现过的装饰技法。南宋人将高丽青瓷列为天下第一，正是被这种独创的镶嵌工艺所折服。它既是技术的移植，也是审美的重构，在模仿中长出属于自己的筋骨。
1: 镶嵌青瓷呢，就是指在这个瓷器的胎上面刻出这个纹饰的凹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像阴刻一样，但是呢它会用化妆土或者是不一样颜色的材料把它添平抹平之后呢，会让这个纹饰有深浅不一样的颜色效果，然后上面会施一层釉。但是他们的工匠为了使这个里面的花纹能更加透彻地展示出来，他们的釉料质度偏硬，一烧就容易开片。所以说像这边看到的镶嵌青瓷釉上面一般都是带有开片的。
0: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那么颜色，高丽上青，器物里装着的是一个王朝的趣味，李朝上白，瓷器换了一身，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换了。青瓷与白瓷之间隔着的不是技术，是一种审美如何被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的过程。那些素净的白釉大罐，不刻意追求对称，也不掩饰烧造时留下的细微痕迹，器物坦然地保留了自己的生成过程，仿佛在说不完美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1: 那我们说高丽时期呢，像我们所说的贵族或者是皇家用的就都是青瓷，但普通百姓用的是这种更加粗糙一点的，这个叫粉青砂器。像这边看到的有高丽白釉瓶，那我们说高丽时期不仅有青釉还有白釉，但是当时呢青釉比较盛行一些，所以说白釉的名声就会比较略低。但是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李朝建立的时候，因为他们推崇的是儒学，就因为更加简单一些，所以说这个白釉就占据了上风，是在李朝时期。然后他也会仿我们像黑釉这种灰釉，都是他仿我们中国的一些瓷器来制作的。
0: 大唐工匠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为王陵烧制的三彩器东渡之后竟换了活法。唐三彩沿海上丝路传入日本，奈良时代开始仿烧，这便是奈良三彩。日本的工匠没有照搬，唐三彩在中国是名器，而日本盛行火葬，于是他们把三彩用于佛寺供奉和祭祀。奈良三彩多为塔、瓶、钵、盘及骨灰罐，造型参考本土器物，釉色也大不相同。唐三彩以黄、绿、白三色交融流淌， 富丽章。

0: 张扬，奈良三彩则以绿釉为主，白褐为辅，釉层均匀克制，风格更趋素净。这种双耳罐在日本被称为药壶，许多就是作为骨灰罐使用的。奈良三彩从未完美复刻唐三彩，也从未试图如此。它的价值在于一种为死亡而生的记忆在异乡被重新赋予了生命，瓷器漂洋过海从来不只是技术的迁徙，更是意义的再生。
1: 像这边就是古日本瓷，唐代时期日本是派了一批学者来中国学习，当时比较流行的就是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呢在咱中国是属于明器，它是用来陪葬所使用的，但是日本大部分重逢的是火葬，它用不到，所以说它创造的这个奈良三彩是利用在佛家的祭祀上面所使用比较多一些。像这边看到的这种双耳罐，它的器型会流行在公元10到13世纪。他比较喜欢黑釉，就是仿烧我们那个济州窑的这个黑釉瓷。
0: 日本瓷器从模仿起步，却恰好接住了历史的窗口期。在那段中国瓷器缺席的岁月里，日本窑口承接了中国留下的贸易真空，器型、纹饰、釉色都努力靠近欧洲人熟悉的样子。这段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模仿的成功，而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窑火不灭，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燃烧。
1: 那像这边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彩瓷，像这个看到相对于跟中国的瓷器来对比，为什么它仿烧了这么多年也依旧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它从先天上就跟咱比不了，因为它的瓷的瓷土跟咱就是比不了的，它的底儿上就跟咱不一样，所以说画的颜色上相对于跟咱来说也不太一样，它比较粗糙，因为它瓷土不行，跟咱比不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清鼎革之际海禁了嘛，中国的瓷器它就不外销了，当时最大的赢家就是日本，因为朝鲜有一个瓷工叫李参平，他在日本发现了一批瓷土，然后他就仿烧这个景德镇的这些瓷器来制作，所以说当时比如说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就跟日本订烧了大量的瓷器，所以说中国瓷器停止外销的时候，日本它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0: 水之镜的展览讲的正是瓷器跨越国境后的故事，一件器物离开故土，在异乡被模仿、被再造、被赋予新的用途和意义，这是瓷器的漂流史，也是文化交融的动人篇章。南宋人将高丽青瓷誉为天下第一，唐人将唐三彩赠予东瀛，而日本人又将中国技法吸收改造，瓷器在东亚海域的流转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文明对话。告别水之境，我们走上木之境，这里是一些单纯瓷器的陈列与欣赏，但每一件都有故事。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单色釉瓷，像这种黄色，还有这种霁红。霁红这个是僧帽壶，它是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因为它的口沿像僧人的帽子，所以说也叫僧帽壶。对，大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霁红、霁蓝都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祭祀的祭，是因为明代的时候呢，这种四色瓷盘分别象征着天地日月，它是要来祭祀的，要由求皇帝亲自过问的。对，像这边看到的这个是茶叶末，这个颜色茶叶末有三足炉，对，当时这个西方也特别喜欢这种颜色的釉料。对，像我们大部分展示的都是碗底，就给大家欣赏落款的，每个时期的字体不太一样。
0: 从明代到清代，颜色在瓷器上被赋予了远超出审美的意义。以黄釉为例，里外通体全黄者为宫廷最高等级，外黄内白者次之，每一种配色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苛的礼制。而霁红霁蓝的霁字则指向明代天地日月四色瓷盘的传统，那是关乎国本的祭祀用器，由天子亲礼，不得有失。在那时，瓷器的颜色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秩序的延伸。釉色如衣冠，一层一层铺出了王朝的等级与仪轨。木之镜里多的是这种在规矩里长出来的器物。

0: 种奖励，也是一种警示，就是希望实证清廉。但是宦官他在皇帝面前，他会把话说完，他会说赏谁谁谁遇唐春平一对，但是他不在皇帝面前，他会省略很多话，直接就说的是赏平一对，赏平一对，所以说现在也叫青花赏平。
1: 从官窑到民窑，瓷器表达的风格明显不同。官窑一切遵从定制，画什么怎么画都有规矩，民窑则松弛得多，工匠们画自己熟悉的山水、典故、花鸟，题材信手拈来。有些订单来自海外，就在传统纹样旁边添上异域的花卉作为点缀，风格杂糅却也和谐。而在画工画了什么，而在于那些线条留下的秩序感，或舒展或紧密，自有一种从容。
0: 对，像旁边看到这个高士图葫芦瓶，它是一件民窑瓷器，可以看到整个瓶子的纹饰是高士图，就是我们所说的竹林七贤，上面有大叶团花行云流水，但是瓶颈上面画的花卉这个是郁金香，这个是当时呢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在景德镇定烧的一批外销瓷器。
1: 明代万历年间，五彩瓷上的红色是拿天然矿石磨出来的，烧成之后红的正，红的稳。后来的人改用化学合成料，颜色倒是稳定了，却再也烧不出那种鲜活的力道。万历年间的五彩张扬热烈不收敛，恰好接住了那个时代的气象。晚明社会风气奔放，市井繁华，审美也随之走向浓烈与铺陈。五彩瓷上的每一笔红绿交错，都在呼应着那个喧嚣而绚烂的时代。技术可以复制，但一个时代的气息一旦过去，就再也烧不出来了。
0: 像这边看到的是五彩，可以看到明万历时期的这个五彩，它的红和蓝的颜色，特别是红色很正。它区分它的这个颜色五彩这个时代，就是看它的颜色上，特别是红和绿。像后面仿的，再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会红的那么正了，它会发橘。后来的人会比较聪明，不再用天然的矿石嘛，它会加入一些金属元素化学制品，所以说它的颜色上跟以前是比不了的。
1: 并不是每件器物都能完好的从窑火中走出来。展柜里那些烧坏的残次品，歪的、裂的、粘在一起的，都没有被丢弃。支钉和匣钵这些不起眼的工具，安静地站在一旁。手艺的底气不是每一窑都万无一失，而是敢把失败也摆出来给人看。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展示了一些烧坏的失败品，比如说有粘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支钉，怕瓷器粘在一起，先用小钉子隔起来，这个就是粘连了。像这个就是匣钵，整个瓷器上面扣了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就是匣钵，它不仅隔灰还能防火，而且还受热更均匀一些。
1: 火是最后一站，曾有日本陶人跨海而来复烧那片失传已久的木叶，南宋的风雅在异乡人手里续上了命，窑火还在，手还在，瓷就不会死。
0: 像这边就是火之镜，就是我们所说窑火一直流传至今，这边都是现代的德化白瓷。这个作者他就是日本人嘛，他就仿烧了咱的木叶文盏，而且这个看到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薄胎的这个作品，好的瓷土它的塑形很强，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薄胎是工匠们一点一点把它捏的提成这样的，就是它的手要稳，它是一体的，下面是实心的，上面又很薄，所以说烧的话火候也要控制好。那像我们看到这种偏粉色，就是白色面带有微红的，叫海尔红，这个是白瓷当中比较珍贵的一种。
1: 有一件作品让我在它面前站了很久，灯光底下衣褶柔软的像被风吹起，第一眼看去以为是纱，俯身细看才确认那是瓷，硬质的，经过高温的，以泥土烧成的瓷。
0: 像我们经常在这个短视频中刷呀，这个远看是纱，近看是瓷，就可以看这个海的女儿的衣服。

0: 服，它其实就是来瓷来做的，它看起来很薄，像层纸一样。
1: 人们总以为瓷器做好之后，下一步就是上釉，但有些地方匠人偏偏不上，不是忘记了，而是不能。釉料会把什么都填平，皱纹、眉毛、眼睛的弧度全没了。人的那张脸留不住表情，就留不住魂。
0: 对，像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红衣法师，会发现他的衣服上会失釉，别的地方会有这种哑光釉，甚至不失釉，是因为他的头部和手上面那有人的这个纹路，如果他失釉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纹路盖平，比如说他眼后面的皱纹或者是眉头中心的川字纹就会被釉料给填满的，所以说就会看不清纹饰，不逼真了，所以说就有很多这种哑光釉或者是不失釉。像还有这个比较火的这个大圣，
1: 游轮缓缓靠岸，四目航行至此收帆，土之镜给了我们起点，水之镜送瓷器去了远方，木之镜让人安静的凝视，火之镜则用余温提醒我们窑火还烧着，故事远远没有讲完。从商代原始瓷的出题到展厅里那些薄如蝉翼的当代白瓷，瓷器走了8000年的路，它离开故土远赴重洋，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命运，每一次开窑都藏着一个未知的答案。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施林，我们下一站再见。

0: 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建立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同学，再到带领学生深耕志愿服务领域，在实践中传承医者仁心，最终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奖。这位总把辩证论治挂在嘴边的辅导员，用十年时间把中医的智慧酿成了学生成长里最温润的药方。2015年，齐勋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他已顺利考上内蒙古老家的三甲医院，多年苦读追求的临床梦触手可及，同时长春中医药大学留校做学生工作的机会也摆在面前。这份纠结源于一段藏在心底的温暖记忆。当年他从内蒙古远赴长春读本科，第一个中秋节因离家倍感孤单，辅导员却提着月饼走进寝室，陪着他们聊天谈心到深夜。这份关怀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后来读研时，他常帮着带学弟学妹，看着那些对未来迷茫不知方向的年轻人，他突然顿悟，当医生能救一个人，当辅导员能帮一群人找到方向。最终齐勋放弃了三甲医院的工作，选择留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从向往的临床医生转型为辅导员，用自己曾收获的温暖为更多医学生的成长引路。
4: 作为辅导老师，我能培养很多个医生，他治疗的患者可能造福的百姓会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能帮助的人更多。但是如果说我只自己做一名医生，我看的患者是有限的啊，我要把一些理念给到我的学生，因为做医生他除了说的医术以外，还得有医德啊，还有说我们自己的德行和品质，还有我们这种业务能力啊，还是其他的。因为我们经常这个做医生跟我们同学在交流，跟我的学生我之前在交流，我说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去看病不是说他身体真的有多少问题或者咋样，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这个心结，那么在跟他交流沟通，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把他的一些心结打开了，实际上也帮助他解决了一半的这个病。
3: 齐勋刚入职时便遇上了应察学生张金松。张金松出身三代中医世家，外公和母亲都是当地名医，可他对祖传专业毫无兴趣，第一次期末考试就挂了两门专业课。为了帮助他走出困境，齐勋主动找他谈话三次，

0: 可他每次都低着头一言不发，沟通屡屡陷入僵局。就在齐勋一筹莫展时，有一天他突然收到张金松的微信：齐老师，您能当我人生导师吗？看到消息的齐勋立刻套上外套冲向学生寝室，教学楼到宿舍楼的路上脚步不停，推开门，只见张金松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神情落寞。齐勋没有提半句成绩，反而拉起家常，聊起老一辈中医行医的温暖往事，用耐心一点点叩开张金松的心扉，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1: 因为家长跟孩子天然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叛逆，或者说有一种其他的这种情况在，因为孩子可能都会感觉家长会愿意管理的更多一些嘛，可能说的关心的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会存在过度的这个情况。后来跟家长沟通之后，我也跟家里说，我说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去做。后来我又给这个孩子找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老师，一个资深的老师，当时是我上学的时候教我的老师。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能不能说给推荐到跟诊啊学习？然后这个孩子这个同学呢，跟这个老师跟诊了一年左右的时候，他又找到我说，老师，这个我感觉我爱上中医了啊，想学中医。
0: 现在张金松经营着自己的中医诊所，每一天都在用所学守护患者的健康。回望来路，他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当年齐勋老师在他抵触专业陷入迷茫时及时点拨，用温暖与智慧一点点拉他走出困境，帮他找回对中医的热爱，自己的人生轨迹或许早已偏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2: 在那次谈话之后啊，我就不硬着头皮死记硬背，而是静下心来去理解中医背后的逻辑。我不仅找回了学习中医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以更加积极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考试。在齐老师的持续鼓励下，我逐步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后来的我不仅顺利的毕业，还考上了研究生，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0: 在齐勋带过的学生里，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的陶茂和总让他格外牵挂。那时的陶茂和成绩常在及格线边缘徘徊，上课爱躲在后排偷偷看小说，对专业提不起半点兴趣。大三那年，陶茂和迎来实习契机，他没有依赖他人帮助，而是自己主动找到了实习单位，前往云南省昆明市中医院开启毕业实习。正是这段自主争取的实习经历成了他的蜕变转折点。在临床一线，他直面患者需求与诊疗挑战，从前的散漫渐渐褪去，开始认真跟着前辈学习实操，积累经验，专业能力在实战中慢慢夯实，也逐渐找回了对医生职业的认同感。回想当初陶茂和第一次参与阑尾炎手术时，紧张的连缝合的手都在抖，还带着哭腔给齐勋打电话倾诉不安。如今这段实习历练让他一步步摆脱迷茫，为日后的从医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后来我记得在这个毕业前，他是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回来，他就找我说，老师，有两件事感触特别深。一件事呢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小女孩，当时她参与做这个阑尾炎的手术，后来他就感觉说，哎呀，这个年轻的生命倒不至于说是有什么生命的这个危险或者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活生生的立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理解了我当时说的。有一次班后我就说了，我说咱们做的是医生啊，我说你对的是人，不是对的事儿，你也不是对的是个物，你也不是说对这个书本，我说你到最后你是一定在人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触特别深。然后还有就是在开药的时候，他在写药方的时候，他在搭脉然后在开药的时候，他就感觉心里边底气不足。所以后来从那个时候又奠定了他一个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0: 陶茂和从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入职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中医院任家庭医生，扎根基层两年。他走村入户服务居民，积累临床经验，筑牢从医根基。两年后，他凭

0: 实力考取丽江市中医院事业编，成为临床一线医者。因勤恳务实、专业扎实，他逐步成长为医院人事科科长。即使角色转变、工作繁忙，他始终不丢临床本行，每周固定时间坐诊，细致问诊辨证，以行动守住为患者解忧的学医初心。
1: 现在我出诊时，每次听到患者说谢谢医生了，这种被需要的踏实感是行政岗上签多少文件都换不来的。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齐老师在我走上行政岗后对我说的那句，你的根在中医临床，这话直到现在我都记着，不管干多久行政，都不能丢了这个根。
0: 以治未病思维筑防线，用一站式社区解烦忧，靠鸿儒青衣传温情。齐勋将中医药智慧融入育人，让思政服务暖透校园与社区。在齐勋的育人字典里，思政工作就像中医治未病，要在问题萌芽时干预，不能等病重了才补救。为了给学生提供及时帮助，他开通微信公众号，还坚持每周直播。屏幕这头，他细致解答怎么联系导师、简历怎么写等实际困惑；屏幕那头，学生们不用奔波，隔着网线就能收获实用指引。2017年，齐勋到上海中医药大学交流学习，带回了先进的学生服务理念。他依托学校建立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同学，从此学生办学生证、申请助学金不用再跑多个部门，就像抓中药一样一站式配齐。这也是吉林省首家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
2: 我们实际上是从2022年我们学校啊开始这个做的叫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这个呢也是教育部推行的这么一个项目或者叫一个品牌。然后做完之后，包括我们也派出了很多的工作组，然后到这个全国做得好的学校呢进行学习。后来我们选取了同样的这个一个学校，湖北工业大学，然后进行学习。学习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开辟，一个是说我们也是线下的这种的这个事务大厅，我们现在叫综合服务中心。然后现在还有我们形成了叫3+6+3的这么一个模式，也就是三个校区。啊，6个社区，3个中心，实际其实现在已经扩展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每栋公寓楼里都有这么一个社区的这个位置，一个是学习共享空间，一个呢是学生可以开展交流啊、互动啊、学习呀、还有说开展活动的这么一些空间。
0: 齐勋的育人目光早已越过校园围墙，延伸到社区的大街小巷。由他主要负责的鸿儒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起点可追溯至1998年的同心养老院项目。这个项目最初只是带着学生给老人送关怀，后来逐渐纳入到覆盖更广的百个社区中医行，把专业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支队伍常年坚持进社区义诊，诊桌前学生们耐心地为居民搭脉问诊，角落处有人细致地为老人做针灸、调推拿力度，用专业技能缓解他们的病痛。更特别的是，研究生带本科生的梯队模式，前辈会手把手教后辈怎么用家常话讲清中医术语，给不同老人推拿该用多大劲儿，让实用经验顺畅传递。这份扎根社区的坚持也让团队在2022年收获了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奖的认可。
2: 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第一个是临床思维，第二个呢，我们学生可能更热爱我们自己的专业了，因为他知道他学的这个专业不是空洞的，而是能够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患者老年人身上，可能我们做这个推拿啊，在做针灸的时候，后来发现了这其实是就是一种初期的医患沟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道他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或者说我们常见的疾病有哪些。那么包括我们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实践也有很多的这种帮助。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研究生带着本科生一起去做，那么研究生把他在临床上了解到的一些信息也可以交给我们的本科生，这样效果会。

0: 好一些。
1: 提起参与鸿胪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的经历，长春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生郭玉兴至今仍难掩心中的触动。2022年，郭玉兴刚接触临床实践，对专业应用还带着几分生涩。就在这时，齐勋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加入团队，走进社区参与义诊。这份邀请也成了他将课堂知识落地到实际服务中的重要起点。
2: 齐勋老师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义诊平台，一方面帮助社区居民解决一些病痛，一方面呢让我们学生也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中医知识和操作。在为社区居民解决病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自己的实践机会以及实践经验，社区居民呢也有机会去解决自己身上的一些病痛。
1: 用 AI 搭起沟通桥梁，以望闻问切读懂学生，靠甘草品格传递温暖。齐勋让中医药智慧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在齐勋的思政工具箱里藏着一个特别的助手，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 AI 大勋的智能交互形象。这个 AI 并非一开始就讨喜，最初的回复生硬又直白，遇到学生提问常常只甩个网址就让人自己查找，少了几分温度。后来齐勋带着团队反复打磨，一点点调整他的语言风格，特意赋予他亲和力强、能跟学生唠到一块儿的特质，让他不再是冷冰冰的程序。在齐勋眼中， AI 大勋的价值远不止解答问题这么简单，他更想通过这个智能形象把正向积极的态度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如今这个带着齐勋式温暖的 AI 成了学生们随时能找、随叫随应的小帮手，也悄悄延伸了他思政工作的触角，把关怀送到了学生需要的每一个时刻。
3: 因为大家都知道，做这个 AI 也好，或者是人工智能也好，它都能给它赋予相应的角色和这个口吻啊。我们给它设定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亲和力强的，然后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然后能够这个更让学生感觉到很温暖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解答回答问题。包括每一个句子，比如说同学问了，哎，我想了解什么，哎，你好同学，或者你好亲，或者什么样，就这样一个方式，这样同学可能看着更能够这个接受一些，而且心情也能会好一些，而不是说很冰冷的你好老师，或者说你好 AI 大勋，然后可能他回复的时候你好某某同学啊，我们是怎么怎么样，可能相对来说更能接受一些啊。而且看到文字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认为说文字是有力量的，那么同学当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啊，原来反馈的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向上的，而不是说我会看完之后感觉没有再跟他一起交流的这种欲望了啊，或者说渴望。
1: 辅导员如甘草，能补学生成长之缺，能缓青春困惑之焦，更能解日常难题之困。齐勋就是这样一位甘草式辅导员，他把望闻问切化作读懂学生的眼睛，从细微处察觉情绪波动，于日常中捕捉成长需求，又将治胃病的智慧揉入思政工作里，提前梳理学业生活中的潜在风险，让问题刚冒苗头就被化解。他以温润与坚守为每一位医学生的成长筑基，为中医药事业的薪火相传蓄力，让思政工作的温度在校园里生生不息。
3: 用好中医药思维，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认为呢，在中药院校，辅导员就是能补、能缓、能解、能和的甘草啊，既能够去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还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同时呢，也能够说的让学生有更好的这种心情啊状态啊，然后同时也能够缓解很多这种不良的因素和不良的情绪，帮助学生在校园呢更好的成长。身在中医药的校园，要学会运用我们说的这个把脉点穴啊、辨证论治，还有望闻问切这些方法。实际上在学习这些专业知识的时候，同时又跟我们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有助于我们这些同学能够更 方便的去理解和接受，也能够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这些工作。
1: 齐勋用十年光阴写下了一段扎实的育人故事，他用行动证明育人无捷径可走，只要揣着医者的人心，带着待人的温度，就能在学生心里种下向上向善的种子。这就是他作为高校辅导员的最美答卷。记者手记，把中医药智慧揉进学生工作的辅导员。采访齐勋老师那天，长春的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办公桌上那本泛黄的笔记本上，本子里密密麻麻记着学生的名字与近况。这是一位把中医药智慧揉进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获评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后，他坦言自己肩头的责任更重了，今后要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行胜于言四个字始终是他的座右铭，要求学生做到的他一定先做到，学生没说出口的需求他总能先想到。他笃信中医治胃病的智慧，从不等问题爆发才出手。学生张金松因三代从医抵触中医，挂科后甚至想转专业，齐勋深夜跑到寝室，不谈成绩，只聊前辈行医的温暖往事，在牵线临床导师带他跟诊，最终让他爱上中医。 AI 大勋前后改了三四版，从最初冷冰冰甩网址，到后来替换成亲别慌的暖语。他依托学校建立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办学生证申请助学金不用再跑多个部门。学生爱刷直播，他就开直播讲考研技巧，大家需要备考资料，他就用公众号定期推干货，学生喜欢什么他就学着做什么。他还带着学生扎进社区，鸿庐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常年忙着义诊，研究生手把手教本科生给老人推拿，用家常话讲清食疗方，把专业知识变成实实在在的关怀。这支队伍在2022年也顺利拿下了全国志愿服务金奖。离开校园时回头望，齐勋还站在楼下跟学生说话，手势轻轻的，像在给人细心号脉。原来最好的育人从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像他这样带着温度，守着初心，在学生需要时做那位能补能缓能解能和的甘草，让他们在成为好医生前先成为心里有暖眼里有光的好人。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齐勋以医心育人心，编辑王浩义，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6999，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11，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啊。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眯下，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8天里面有3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出行的时间，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中东部有大到暴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4-0度左右，其他大部4-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金秋时节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金秋吉林丰收在望，我省大力推广以胶质碱的生态种养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国庆假期，我省景区景点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吉林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托起居民稳稳的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金秋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一批补链条、提能级、会长远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于9月30号正式并网，这一标杆性绿电项目建成，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电量约7.4亿千瓦时，可满足28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清洁用电需求，每年可有效替代标准煤约2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刘洋：
4: 冬季安装3人台8.35兆瓦风电机组，项目并网后将持续输出绿电，优化省内电源结构，服务双碳目标。
3: 由吉高集团承建的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项目，国庆期间全线多点位同步施工，其中珲春河特大桥、圈河特大桥等重点桥梁工程加紧建设。通过创新架梁工艺、24小时轮班作业，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稳步推进。吉高建投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指挥部高级工程师栾兆斌：
5: 投入各类机械设备近1000台套，开工作业面150余个，推动多点位同步作业，全力释放产能。
3: 房珲高速为国家高速路网重点项目，线路全长67.013公里，投资94.18亿元，计划2028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全线坐落于珲春市域内，衔接珲乌高速，串联泾信口岸、圈河口岸，是完善我省东部边境路网、打通中俄、中朝边贸流通通道的关键工程。日前，吉林万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温泉中心主体施工全面完成，转入机电安装与室内精装修阶段。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包含商业小镇、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是长白山西坡生态度假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吉林鲁能万江生态旅游开发公司项目工程管理负责人于凯：
6: 严格按照既定竣工完成时间， 全力以赴打造长白山度假区精品工程。
3: 项目建成后，将与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现有业态形成联动互补，丰富长白山西坡度假产品供给，补齐四季康养休闲配套短板。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镇赖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浇治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茭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5: 眼下呢，茭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茭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浇治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7: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种了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场地种茭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8: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赖县茭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9: 在我们镇赖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茭白个大、色白、爽脆。东科院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茭白一年以后，它 pH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8: 在镇赖县吉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茭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茭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10: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茭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茭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8: 目前，镇赖县茭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4: 下一步，镇赖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2: 国庆假期，吉林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行各业的吉林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热爱同样真挚厚重，一起来听他们的心声。
11: 愿祖国的交通动脉持续延伸，四通八达，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2: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嘛，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吧。国泰民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3: 这些年我们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会始终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践行初心的实际行动，让辖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在喜庆的国庆氛围里持续升温。
14: 我们的城市规划呀、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越过越好，越过越有劲儿。
15: 生逢盛世，倍感自豪，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接下来，我会继续传承集化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安全生产关口，以实干担当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十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燃动，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3: 灯火璀璨，西游入梦。这个国庆假期，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再次以西游主题夜游强势出圈，园区布设22个演出舞台，带来近百场西游主题剧目，上百位西游角色穿梭园中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抱抱星游戏街区里闯关互动趣味挑战轮番开启，雪饼猴王。

0: 王铁柱的铁柱歌友会欢乐开演，现场笑声此起彼伏。
1: 是假装
2: 晚上白天完全两个世界，这种感觉在其他城市真没见过。
3: 走到哪里都有互动，整体体验也对得起跑这一趟。
0: 辽源市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在辽源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燃情嘉年华大巡游等轮番上演，复古沉浸式场景、氛围感十足的舞台演出，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
3: 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然后有这个项目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0: 日前，一语百味仙洞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一旁的延边好物市集设置海味展区、农特产品区展销，游客可以现场品鉴，直接采购。
4: 今天品尝了大半明太鱼、海鲜烩明太鱼，非常甜辣的，我很喜欢。
0: 在此前举办的东北超比赛中，来自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也凭借民俗特色表演火爆全网，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带动明太鱼销量同比增长3倍。本次美食季把网红 IP 热度、节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5: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吧。通过咱们体育加文旅的这个形式，能让更多外地了解到了延边。
6: 依托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通道优势，长白山深挖秋冬文旅特色，丰富全域度假业态，推动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向四季均衡、深度体验、全域度假转型，构建快进慢游全域旅游新格局。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长白山迎来大批游客。借助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长白山形成高铁、公路、航空立体交通体系，高铁拉近京津冀与长白山距离，10多分钟即可串联池北、池西两区。国331沿线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方便游客自驾深度游览，持续带动当地文旅发展。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长白山景区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4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2%。
8: 我这已经第4次来了，西坡来了2次，北坡这是第2次了，一共4次。之前都是自己来，这次带着家里老人一起来。
7: 今年秋冬季，长白山将持续做精生态观光产品，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确立沈白高铁融入东北黄金旅游环线，稳步推进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持续拓宽客源市场。
9: 秋季的长白山既有飞霜红叶的金秋盛景，也有长白天下雪的初雪浪漫。我们丰富特色文旅产品供给，坐实假日体验载体，诚邀八方游客到长白山。
6: 假期不停工，民生不断档。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各部门加快电梯产业落地，用好总承包模式，协同化解群众分歧。全省加梯工作推进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在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自由大路社区，附中家属楼5号楼正在进行加装电梯施工，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钢架焊接和导轨安装作业。
10: 施工体量比较大，咱们东北呢受季节条件限制，有一些比如说热力管线的排铅，到了工作期可能就没有办法排铅了。
11: 随着我们这个是年龄是越来越大，这个上楼呢就突然间有了一种很吃力的感觉，马上我们就能使上了。现在就觉得，哎呀，以后的出行那就是特别的方便。
7: 在吉林市昌邑区民主街道铁安里社区，老旧小区居多。为了让居民早日使用上电梯，十一假期施工方加班。

0: 迎到家园建设中来。作为试点项目，我们会全程跟进施工质量和进度，总结经验，为今后全区推广提供参考。
1: 据了解，截至10月3号，全省加装更新电梯已办理施工许可4558部，开工4396部，完工836部。
2: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吉林省广大公安民警依然奋战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从城市治安到边境景点，他们用坚守诠释忠诚，以奉献守护团圆。请听报道。
1: 今年是长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支队卓越地铁大队教导员宋贤达从警第十年，他已先后7次在国庆假期坚守地铁执勤一线。伴随长春地铁5号线9月28号开通，国庆期间地铁安保任务大幅增加。长春公交治安大队采用联勤联动安保模式，按照大客流分级管控和应急处置方案，民警全员在岗，动态巡逻，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3: 看到群众能平安有序的出行，地铁能平安有序的运行，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值。
1: 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今年8月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这支队伍由8名精通外语的民辅警组成，面向跨境商贸、旅游领域提供警务服务。每天，队长贾鹏都会带队梳理当日执勤重点，细化工作安排。假日里，队员们驻守珲春口岸、辖区商圈及各类重点场所，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
4: 国庆长假期间，外籍游客和客商增加，通过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就近就快的警情处置，树立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
1: 国庆期间，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黄土坑派出所社区民警刘子秋扎根辖区一线，走进小区楼栋、沿街商铺及各类行业场所，持续巡查，反复提醒安全事项，保障辖区平安。
5: 强化巡逻防控，快速公平处置警情，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不仅打通了吉林边境的山水画卷，更打通了沿线百姓的致富路。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43岁的王珊珊凭着一手家传鸭绿江焖大鲤鱼手艺和一颗诚信待客的心，把自家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请听报道。
7: 中午时分，走进王珊珊家的农家乐院子，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麻利地掀起锅盖，一股浓郁的酱香裹着鱼鲜扑面而来，一条刚从鸭绿江打上来的大鲤鱼在酱汁里炖得油亮红润，色香味俱全。
8: 这是我家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这个味道特别独特。
9: 我们自驾走 G331吉林段，一路从山东过来，到了这儿就不想走了，这景色这鱼绝了。
7: 关于王珊珊的家传绝活鸭绿江酱焖大鲤鱼，还有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位上海游客说，南方人不吃鲤鱼，有腥味，肉质口感不佳。王珊珊当

0: 自己做了一条，鲜嫩的口感令游客赞不绝口。然而，就是这个家传绝活，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被人知晓。
1: 以前的路啊，特别不好走，游客不知道我们浑江区美的景色，有的时候啊，一个礼拜才能接一帮。
0: 2024年，王珊珊报了烹饪培训班，考察了多个民宿接待的热门景点，准备大干一场。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在紧锣密鼓施工中，路况变化一天比一天大。同时，急着对口援建帮了他大忙。三道沟镇要打造特色旅游小镇，他居住的三间大瓦房由浙江商会出资进行了全新修缮，这更坚定了王珊珊经营农家乐的信心。
2: 收拾很干净，很利索，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很舒服。
0: 鲜人冻村的趣味优势十分突出，站在王珊珊家门口，鸭绿江就在眼前，风景秀美，怡然自得。国庆假期，王珊珊每天要接待15、16桌客人，民宿每天能接待3、40名住客，全年接待量比过去翻了4、50倍。
1: 被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嘛，村里还建设了蟹塘、苇子园、果园，这都是特别招人、新年我们接待过俄罗斯的游客，还有韩国的旅游团。国内接待过福建、上海、海南和广东的游客。
0: 红火的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王珊珊的农家乐回头客越来越多。今年他还推出了一道新菜品——炒小豆腐，搭配山里的中药材，清热凉血，深受游客好评。他的生意经很简单，不砸自己招牌，不以次充好，因为诚信，许多去过店里的游客加了他的微信，成了朋友。
1: 在这山山腰丢脸，这条路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守住诚信就是守住这个金字招牌。
0: 从门可罗雀到回头客不断，王珊珊的生活因为一条路而彻底改变。这条路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浑江段火了起来，更让鸭绿江降焖大鲤鱼有了用武之地，让山货出了山，更让乡亲们的日子。 初心出彩。长春云山美术馆日前面向公众开放，它的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北院寺别院旧址，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 从殖民遗存到现代公共美术馆，这处老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为文物修旧如旧、惠民开放提供了样本。请听报道。
3: 此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屋面铜皮瓦是重点难点。施工对旧瓦编号优先回补主店，缺失部分按原工艺补配铜瓦。同步保留结实原构件与整体格局，复原历史原貌。在有效利用原则下，重塑公共文化功能，把曾经服务殖民文化的空间转化为普惠人民群众的美术馆。
1: 使建筑本身成为可触摸的历史印记，
4: 全面谨慎和科学的系统的进行这种现场的勘察检测。
5: 老房子不能说话，但是要把它的病症，要把它原来的风貌完全的剥离呈现出来。
3: 活化利用后，主店做标准化展厅，配店拓展历史图片、文创商店等复合功能。
1: 开馆首展按4个篇章陈列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旧址空间与艺术叙事相呼。
6: 新民大街拆北开放，丰乐剧场旧址改造成吉林省音乐厅，东本院寺旧址蜕变为云山美术馆，把殖民罪证、文物原貌与公共美誉统一起来，让历史遗存回归人民需求。
7: 这种罪证遗址，一旦它。 得不到修缮毁坏的话，它是无法恢复的。这次修缮开放，展现给长春的市民日本侵华的罪证遗址，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作为抗战胜利的长春市的一个地标建筑，补充了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人民大街为主轴，形成了一个线性的、伪满的建筑遗址的矩阵，
8: 有一个国际化的美术馆在这里向市民开放，是一个。 美誉的基地，也是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人民必胜的精神。

0: 连日来，人民网推出百年老街新民向新，国庆假期人气爆棚，有戏有市有烟火，重庆路商圈国庆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国庆首日，白山市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国三三幺、廊道绘就金秋假日新图景等多条报道，介绍国庆期间吉林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10月3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欢庆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报道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今天，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吉林长春航空嘉年华，开启航天元素点亮文旅消费。报道国庆假期，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文旅主题活动，规划三大核心区域，设置八大类特色玩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别样的节日盛宴。10月3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千城盛景，吉林九台葡萄丰收，串起乡村富民图景。报道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翻身村百亩葡萄喜获丰收，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累累硕果绘就出丰收的甜蜜画卷。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中东部有大到暴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零度左右，其他大部四到八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稻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3: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鸭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门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村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5: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4: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6: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4: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征台记者龚良杰。
4: 省襄阳市南征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不到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9: 我来着啊，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强切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
8: 就是催机器了，
9: 对，吃到十多年。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7: 好了，
9: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6: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7: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6: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6: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7: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8: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9: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0: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2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3: 打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5: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2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5: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23: 好，说说吧，咋的了？
25: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23: 嗯，
25: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大厂呢也工作5年了，
23: 嗯，
25: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23: 嗯，
25: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23: 嗯，
25: 比她小2-3岁，
23: 嗯，
25: 她2-3岁呢，她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23: 嗯，
25: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23: 嗯，
25: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23: 嗯，
25: 挣个2-3千块钱，
23: 嗯，
25: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由自己决定吧，
23: 嗯，
25: 然后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
23: 嗯，
25: 不能相差太大，
23: 嗯，
25: 我也跟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这个事情。
23: 嗯。
25: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23: 这个
25: 态度怎么？
23: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论念书是不论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 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她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

0: 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我学它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那你完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你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了，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觉得就是没说太多
0: 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她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
0: 嗯，
2: 然后就是咱们长春本地的，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
0: 嗯，
2: 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2: 我是属于后台文职类的工作。
0: 哦。
2: 嗯嗯，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
0: 嗯
2: 嗯。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两年，能再卖两年。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 一家白酒企业，他也是。

0: 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
1: 嗯。
0: 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
1: 嗯。
0: 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然后，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啊，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让
1: 是这样，
0: 是分析。
1: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0: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1: 4年多，时间不算长。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0: 我不能保证。
1: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0: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1: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什么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个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0: 那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对，那我说前几年
0: 我属于后台人员。
1: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是就是或者说隔个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0: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
1: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
0: 嗯。
1: 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呢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0: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1: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0: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1: 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真没赶上。赶上
0: 其实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1: 赶上个尾巴，嗯。
0: 对。
1: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是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扑噜成天噼里扑噜的，就是那样，
0: 跟茅台差不多的企业，
1: 是不是？反正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

0: 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挺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挺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1: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就是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
0: 嗯，
1: 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
0: 嗯、
1: 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
1: 嗯、
0: 跟你说，妹妹啊，
1: 嗯、
0: 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一块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1: 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这成天跟这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嗯，有这样的，对吧？
1: 我们这裁员其实也挺多的。
0: 嗯，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4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
1: 嗯，
0: 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1: 谢谢你。
0: 那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哈，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
0: 嗯，
1: 就一直记这份情，
0: 嗯，
1: 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
0: 嗯，
1: 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
0: 嗯，
1: 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0: 嗯，
1: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他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
0: 嗯，
1: 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
0: 嗯，
1: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0: 嗯，
1: 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老少了肯定是不舒服，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房子，那讲话了

0: 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勾牙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跟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根本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啦，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说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姐
1: 呢，什么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要，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伯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伯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伯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姑姐呢，那是三一三十一的事儿，还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 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十万八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人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去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0: 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因为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
1: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
0: 嗯，
1: 爸爸就我也不是真的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3。
0: 有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

0: 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1: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
1: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0: 还行，挺好的。
1: 还行啊。
0: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1: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0: 啊，对。
1: 啊。
0: 有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1: 那个。你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他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思，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1: 那个爸爸呢？
0: 我爸爸。就正常。
1: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0: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1: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亲戚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0: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1: 就是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0: 哎。
1: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三十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了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0: 啊？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又不放心我，就
1: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十天八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0: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1: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然后
0: 对
1: 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0: 没走。
1: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0: 别的，钟祥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1: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三十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搁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你还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在你家待着干啥？啊？
0: 不是，钟祥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你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在家待着。
0: 别说钟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0: 那到我也。
1: 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那你不废物吗？你三十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怨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0: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
1: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0: 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1: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来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0: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1: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姑娘跟妈干仗，那没挠一块儿去都算正常啊，啥毛病没有。
0: 他特别伤心，
1: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0: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1: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都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0: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1: 没事，他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0: 那不能。
1: 没事。
0: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1: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还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0: 我叫你
1: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听着没有？
0: 就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1: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0: 我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1: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吧，啊。
0: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1: 我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赶这块，我跟外边交友，我瞅你这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来我看看。
0: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1: 没那功夫，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0: 谁找就出
1: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呢。
0: 回来那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1: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0: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1: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七七着，在七七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七七来，七七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0: 你可能是不放心我，
1: 用不着他不放心，
0: 就是不放心我，
1: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这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0: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1: 她生气，她生我气，她不生你气啊？
0: 王老师，哎，谢谢。
1: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妈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儿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0: 哎，好，老师。
1: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郑强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1: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1: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办法。
1: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2: 啊？是是
1: 啊，
2: 我简单的说一下
1: 啊。
2: 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29虚岁。他是那个他是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不在一起。这个女孩子
1: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1: 啊。
2: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就这种情况吧，就是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他说我挺喜欢他的，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1: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我以前也处过。他吧那个他的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1: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就是他是考公的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完了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小半年吧。完了又处的这个。
1: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真的，你别给变成了。
2: 啊， 那我就不说不说呗。
1: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但是你不能反对。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1: 像他们老张家还老李家，像他家那只人，你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1: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虎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大，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2: 嗯。
1: 你就说以后你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2: 嗯，
1: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1: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1: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
1: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嘛，就下蛆嘛，是不是啊？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再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2: 啊？那你把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你还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对的。
1: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便呀？咋便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2: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1: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2: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他吧，他说的那意思，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1: 嗯。
2: 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个就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2: 他自己
1: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2: 嗯，
1: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人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2: 行，听您的，谢谢您，
1: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2: 好的，
1: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2: 说的对。
1: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
2: 嗯，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谢谢老师。
1: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3: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2个男孩。

0: 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1: 可以想象得到啊。
0: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痛苦的那种。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2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2个男孩。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最近还经常。
1: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0: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逐渐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是正常维护。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是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的，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2年，多说20000块钱吧。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老这么
1: 大，你俩不分手
0: 吗？
1: 你俩不分手了吗？
0: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失去理智。
0: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了到我家楼上就让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0: 啊，要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的。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2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粘上了呗，是吗？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就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
0: 我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就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搭个2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们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2月3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

0: 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
1: 嗯，
0: 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2: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2: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2: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2: 在那边企业上班。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2: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2: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2: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2: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2: 啊，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2: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2: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2: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2: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2: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2: 啊。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2: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那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2: 但是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也不咋地
2: 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2: 对，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吧，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2: 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2: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
2: 啊？
0: 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果2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2: 对，
0: 是吧？啊，
2: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2: 行，那谢谢啊，钟晓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好嘞，再见。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自动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 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 站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

0: 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1: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0: 嗯、
1: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1: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0: 嗯、
1: 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嗯，
1: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
1: 现在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1: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1: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1: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1: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也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睡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
1: 啊
0: 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1: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人不要了，不要了，
1: 对对对，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清华去不了了啊。
1: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嗯嗯，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
1: 嗯，
0: 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1: 哎，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1: 是。
0: 嗯，就是如果
1: 是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1: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0: 嗯。
1: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1: 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是，我像你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1: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1: 明白。
0: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1: 对
0: 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那是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1: 好的。
0: 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0: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哇，那挺累的啊。
1: 啊、哦、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的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平时是带着我，
0: 嗯，
1: 然后之后的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1: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0: 嗯，
1: 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1: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1: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0: 嗯，
1: 我就怎么做，
0: 嗯，
1: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0: 嗯，
1: 但我属于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0: 嗯，
1: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0: 嗯，
1: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0: 嗯，
1: 嗯，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他比较喜欢，
0: 嗯嗯，
1: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啊，就他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0: 嗯，
1: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0: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1: 嗯。

0: 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1: 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十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1: 我，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0: 我再跟你
1: 说
0: 一遍啊，你听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难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
1: 嗯。
0: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吧？啊。
1: 是。
0: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1: 嗯，
0: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1: 嗯，
0: 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1: 嗯，
0: 对吧？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差，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1: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嗯，不是很擅长，这属于是。
0: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们就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是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

0: 然后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
1: 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给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那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就咱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今年31岁，也是这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儿，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2: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啊，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子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那他不找对象的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2: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儿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2: 哎呀，钟晓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2: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2: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2: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啊，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2: 上海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边上也不那么贵了。
2: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听你中午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2: 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2: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吉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

0: 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地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搞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我像那些，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儿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不着急。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俺俩都着急，我都六、
0: 完了，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
1: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这个还有个事儿，宋老师哈。
0: 啊。
1: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别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儿。
1: 那我能，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哎，
0: 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我这老头不好。
0: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哦，刚退。
0: 刚退你就闲的，你就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纯属，我没说错你，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寻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咋了？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
1: 管这些事儿。
0: 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
1: 啊。
0: 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1: 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手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世上最大的公平是所有人都会死。”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人这一辈子能安稳到老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稳到老的，所以别把计划安排得太远。他说殡仪馆里最不缺的就是遗憾，所以喜欢的衣服就要多穿，好用的东西就要多用，别当个宝，因为一旦走了，再好的东西都会被扔进垃圾桶，所以很多事情得学会看开，尤其人到老，别老不开心，然后一定一定要健康。正所谓你在世界就在，你没了世界也就消失了，所以能吃能睡能跑能跳就是最顶级的幸福，所以没什么比人到老的时候健健康康更好的事儿了。这话说的真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呀，该化瘀咱们化瘀，该补咱们就补。那么你像鹿胎饮片这个药，大家体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段时间大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说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有人说，哎呦，这有点出乎意料，那没想到啊。我们有的那个心脏病患者讲，鹿胎饮片这个药真的出乎意料好，那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说你看，我没用过深白的药，我就单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这几天心脏明显有劲了，明显感到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憋闷了，吃完这药之后啊，心脏就感觉特别的有劲儿，啊，心脏就特别的得劲儿，松快，啊，特明显，带的这身上也有劲儿，走道啊，上下楼啊，这两条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俩胳膊呢也能使上劲儿了，啊，这洗两件衣服，啊，你看这手上，啊，都有劲儿了，也能戳动了，也能拧动了，哎呦，这高之前呢不行。那这胳膊手啊一点劲儿没有， 完睡觉也抢不着呢，真好啊，真是出乎意料，真是没想到，这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好的药。你看我们有的那个脑中风患者讲，包括很多已经就是多年半身不遂的那病友，也是说真没想到，打吃上这个鹿胎饮片和参柏，这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想到是啥呢？啊，也是非常出乎意料。以前不好使那一侧胳膊，都得这好胳膊扶着，那手指头、手背儿、常年刀背儿都是肿的，握拳头都握不了。你看现在呢，简单的一些手指运动，啊，说我这手指动一动啊，都可以了。以前一说话一张嘴啊，是谁也听不明白你说啥。你看这几天呢，就自己都能感觉出来，啊，说话不那么绕口了，多少啊能清楚点了，啊，以前呢，就在那床上躺着，在炕上躺着，翻个身都费劲，你现在这一个多礼拜，就好像有劲儿了。你看我们沈阳啊，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没想到啊，怎么的呢？太出乎我这意料了。说什么情况呢？脑血栓六年了，左边啊是爱人，右边呢是孩子，啥意思？就是两个人啊得架着点啊。你用他的话说，就一人架我一边的胳膊，我这都站不起来啊，说话也不行，吃喝拉撒都不行。他讲话呢，别提了啊，活得太遭罪了啊，真是活够够的。小孙女啊一晃三岁了，能跑能跳的，但是呢从来没抱过孩子。过年呢就爬床上说，奶奶你病了啊，你啥时候好啊，你好了你好带我出去玩啊。哎呦，他说你看孩子这几句话呀，给我说的哭的不行不行的。哎呀，我也是真想跟这孩子亲近亲近，不行啊，说哪怕你让我就好上一个月啊，好上一天，我好好的带带我这小孙女，是不是？我带她出去溜达溜达，出去玩一玩。她讲话呢，这鹿胎饮片啊，还有参柏这俩药，哎呀，我是一起用的。嗯，太出乎我意料了。就到现在，你看，这不就一个星期吗？她说我现在呀，老伴只要给我点劲儿，啊，我自己就能从那床上，我能坐起来了。孙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卧床六年了，这六年呢我尝试无数次，他说我都绝望了，活不活的没啥意思了，这不废人吗？这有隔辈的了，不忍心就这么就不行了呀，我也想好啊。哎呀，我这心里啊祈祷过无数次，我说医疗发展进步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我这个病他攻克不了呢？谁能让我站起来呢？我就卖房子卖地我都干。他讲话，老师啊，一开始啊我是不相信的啊，我甚至打心里我都排斥的。老伴儿讲话呢，你试试你怕啥呀，对不对？那人又不从你要钱，对不对？你试试你怕啥呀，那人家是给你免费用药啊，以前花钱的你都用，你这免费的你不用，而且还得给你免费邮寄到家，哪有这样的呀，你怕啥呀，对不？他讲话了，这鹿胎饮片和这参柏，哎呦，真的太出乎意料了，就是没想到啊，说这俩药在一起这效果简直太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我终于我自己能坐起来了，所以我得感谢大林老师。另外你包括咱们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讲，说这两个药在一起用啊，有出乎意料的好效果，还都是药，完效果还这么好呢，啊，就有点出乎意料，就是没能增量点了，以前模糊现在能强点了，以前糖尿病带的肾不好啊，有肾炎有蛋白尿，完带的尿频尿急，想尿就马上得尿，就你慢一点都不行，直接就给你尿裤子里边，一晚上啊得起夜个四五回。你这段时间呢啊，不知不觉的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晚上起夜少了， 啊，这觉睡得能连上了，要不你这一宿总上厕所，而且这段时间呢，嘴也不那么干了。你包括我们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讲话呢，说这俩要在一起，的确啊，用出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就没想到会是这么好的结果，关节疼痛能减轻的这么快，没想到。你说这胳膊肘啊，这腿呀、啊，啊，这肩膀头子呀，活动起来，哎呦，感觉活动的幅度能大了，啊，讲话了，这关节能伸开了，活动起来呀，能打开一点了，能轻松一点了，哎呦，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你像我们辽宁，啊，在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叫周长锁，这老哥哥今年76了，患有这脑血栓已经8年了，说他是怎么得的这病呢？2017年上秋的时候，那几天呢，就因为啥事儿，跟老伴儿呢就是不太高兴。那说什么事儿呢？这个老伴儿的妹妹，啊，2年前呢说想借点钱，说借完1年就还，借走了9万块钱，因为当时说的挺好，啊，说1年就还，结果呢，你看一转眼2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要给的那意思，啊，就没有要还的意思。完了之后吧，你说还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去要，那怎么办呢？就想想啊，心里就憋屈，就生闷气，接连好几天心情不好，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就反复就合计，本身自己就有高血压，他自己就回忆啊，说老父亲呐，最后就是脑血栓走的，所以你看他不到50岁，这血压就高。正好那天院里边啊，那个大喇叭喊停水，小区包括那个单元门上也贴了，啊，说这2天呐管道改造啊要停。

不，这家里边这点事就没往这上合计。一听喇叭喊了，一小时之后停水，说那管道维修，大概得停个两三天呢，他就着急了，啊，就开始往家里用桶啊、脸盆子呀，就所有能接水的地方啊，都开始装水。你想想，一停水停个两三天，这家里边那个洗菜的盆呐、洗脸的盆呐，啊，又整出来多少个桶，啊，那桶都挺老大的，正常就一个人拎着桶就费劲。得两个人讲话，两口子一起弄吧，还能省点劲儿。这不吗？就因为这个钱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啊弄得挺不愉快，所以呢，他就没叫他老伴跟他一起弄。那水接完之后啊，他就自己往外抬，那桶也沉，加上自己这几天呢又没有休息好，所以那桶啊就抬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突然间感觉眼前发黑，完就听咣当一下，这人就倒了，水也傻了。啊，这老伴在屋里，这怎么的了？咣当一声，赶紧就出一看，好嘛，老伴躺地下呢，桶也倒了，水洒一地。啊，合计老伴是不是摔了，是扭了？啊，一问没反应，哎呦，吓坏了，赶紧打的120。啊，你看生气归生气。但是呢，你这一问没反应，就知道不好啊，也害怕，打的120，这不吗？到医院一检查，突发脑梗，同时这血压非常非常高，啊，在医院就住院呗，住了14天。出院的时候呢，也是走路不行，晃悠，啊，说话不利索，乌了乌了的，也是因为这个脑血栓带的。之前血压就高，但没这么高。得的脑血栓之后啊，这血压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啊，说多少啊，有的时候都得189，降不下来。你说这些年呢，也看了很多地方，也花了不老少的钱，啊，你像沈阳也去过，甚至北京也去过，效果呢都不是很理想。最近呢，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都没怎么下楼了。这老大哥呢是去年开始用的森柏的药，他说吃完这药之后呢，就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胳膊腿啊，就感觉热乎起来了似的。之前啊，你什么时候摸呀都是凉的，你这最起码你用手一摸，哎，热乎起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啊，还特意给我们打的电话，工作人员啊跟我说完，我说这是好事啊，啊，这多好啊，对不？热乎起来了，说明啥呀？这气血过来了，啊，气血经络开始畅通了。因为你只有畅通了，你才能感觉到热乎啊。所以脑中风偏瘫，古人认为啊，就是半拉身的那气血亏虚了。所以半拉身的是啥的？凉的。为啥这个半拉身的气血亏虚啊？为啥半拉身的血是凉的呀？就是因为你有一半那个位置啊，它开始淤堵啊，半拉身的那个地方它淤堵了。你要全身都淤堵的话，你想想整个人啊，身上的都是冰凉的，那什么人呢？对呀，有人说那不死人？对了呗，死人啊。这个半身淤堵啊，它就是咱说那半身不遂。你用上森柏之后呢，感觉到有温度了，感觉到手脚热乎了，说明你这块的气血通了，慢慢的这个经络就通了。所以用森柏化淤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全身的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让你这二便畅通，筋骨畅通，这是目的。那后来呢，这老大哥森柏的药用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那挺好，说自己在屋子里边啊，老伴搀扶着点呢，能简单的走一走了。有的时候呢，自己上个厕所啊，也不需要说老伴去搀扶着了，自己慢慢的啊，蹭着也能往卫生间走了。这几天还跟老伴说呢，啊，想下楼啊走一走，溜达溜达啊。你看这一晃啊，得将近2年没下过楼了，想下楼走一走。他说我用上森柏这药啊，我自己有感觉，我这

老死这车的胳膊腿上的肉啊，啊，我能感觉出来不那么木了，啊，你之前呢冷热不敏感，啊，掐一把疼不疼都不敏感，那现在这都明白了，这都知道了，啊，尤其你看我这两天用上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啊，他说吃了几天吧，就感觉这个后腰可热乎了。啊，俩脚啊可热乎了，就感觉那个从底下啊往上来有那么一股劲儿啊。他说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精神头啊特别的足，完看啥呢怎么都看得特别清晰，完耳朵呢听东西听得也真正了，哎呦，尤其这心脏喘气儿感觉特别爽快，晚上睡觉特别好啊。他说现在一天比一天好，所以现在呀就盼着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能早点用上。他说老师啊，我其实要求不高啊，我只要能吃能喝能走能动换就行，这几天这个问题好多了，我们一家人呐都很高兴啊，都要感谢你啊，这是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呀。他说我现在我就盼着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啊能多一点啊，我能早一点用上，我多用一段时间。他说我要是好了我给你擀面条吃，我擀的那面条可好吃了，有这病啊啥我也干不了了。这老哥哥说完还有些激动呢。其实啊大家的这个心情我是完全能理解的，你像咱这普通老百姓，咱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对不？也不图什么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不就图个没病没灾啊？不就图个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吗？对不？所以啊，没啥病比啥都强。那么这个鹿胎饮片这个药和参柏配合在一起，为啥效果会这么好啊？咱们知道参柏它是第一国药。第二呢是专业化瘀的药，能全面化瘀。第三啊，以龙骨化石为主药，里边就五种药。丹参是化心脏淤堵的药，沙参是化咱脑部淤堵的药，黄柏是化我们全身血脉淤堵的药，牡蛎是化肾脏淤堵的药，龙骨化全身顽固淤堵的药。所以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叫法不同而已。你比如说瘀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瘀堵在脑血管了叫脑梗，瘀堵在颈动脉了那叫啥呀，狭窄，对不？瘀堵在乳腺上了叫增生，瘀堵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堵在肾上叫囊肿，淤堵在肝上叫肿块，淤堵在下肢叫静脉炎，淤堵在末梢叫神经炎，淤堵在眼睛毛细血管叫啥呀，白内障青光眼，淤堵在耳朵叫中耳炎啊，叫耳鸣耳聋。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参柏这个药就是化瘀堵的药，那么它跟以往化瘀药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它能全面化瘀，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化全身血管的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这种陈年顽固看不到的瘀。所以这个药它能把你周身上下所有的瘀都给你化开，所以化得很全面，被称为什么呢？全面化瘀药。一般药化瘀没有它化瘀化的这么全面。第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能深度化瘀。龙骨这药是化石，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万年化石千年药，就这龙骨已经万年了，用药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万年化石千年药。所以这个药啊它的形成很特殊，它不是动物药也不是植物药，它属于什么化石类药物，它具有深度化瘀的作用，能化你顽固的瘀堵。那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化石化石，咱就借它的谐音，那石头都

能给你画了，你说什么鱼他画不了，都能给你画了。所以深买这药以龙骨为主药，能达到深度专业化鱼，能画你顽固的鱼肚，这么个目的。第三，那这药啊，它是颗粒制剂，纯度高，浓度高。你像一般的药都是什么口服液，什么胶囊，有的是什么呢？药丸。你看有的那个药丸啊，那一丸才七颗啊，八颗，是不是？还有六颗的，就没有超过九颗的啊。你看深买舒心颗粒，它多重这一袋？14颗，几乎一袋药等于其他药两袋，所以药的纯度特别高啊，浓度也特别高，那你这个效果它自然而然就好呗。更主要是啥呀？是这药没有虚的地方。你想一袋药14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而且还颗粒制剂，你就冷水它都能够迅速溶解，所以这个药吸收的特别好，药效来的就特别快，因为是颗粒制剂，那所以呢，这个药吸收特别好，见效特别快。最主要是啥呀？经济还实惠，就这个钱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退休工资高的咱不说，你就退休一个月给你开2000多的、3000多的，哪怕说我没有劳保的啊，你就靠那点地的，我觉得这一大盒药，你要一天吃两袋的话，能吃个20-30天呢。你要一天吃一袋的话，这一盒够你吃一个半月，45天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大盒药啊，就到今天啊，依然是550块钱一盒，我觉得值。因为从我的角度，我就希望咱天底下的病人呐，都能用上这好药，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啊，这就是我最希望的。正所谓世间本无病，只有鱼和毒，所以我希望天底下没有鱼毒，没有啊这个梗啊那个梗啊，没有这个块啊那个瘤啊，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家呀都是身体健康的，没有任何疾病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要用啊？就在这儿啊啊，化一切淤堵，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身上哪哪都通，一通百通啊！这是深百这药。那么鹿胎饮片这个药呢，这个药首先是动物药，动物药的特点就是啥呀？有劲儿啊，鹿胎就是鹿的胎盘，就梅花鹿胎盘，讲话了，孕育生命的地上。你像人，这个人是在哪里孕育啊？有人说人呢是在母亲的肚子当中，对吧？哎，这是咱们外行人啊，就一般老百姓说的。其实在哪儿啊？啊，准确来讲是在母亲的子宫当中，是胎盘孕育着我们人类，能明白吧？胎盘给我们提供营养，所以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所以你看现代人刚生下来医院就问你啊，你流不流脐带血？因为脐带血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啊，流这东西等你老的时候啊，可以给你治疗很多种病啊，你包括说近亲属都能用这胎盘啊，都能用这脐带血。但是呢，流这个脐带血啊，它是收费的，它不是免费的。一般的20年大概呢就得10多万块钱，那、啊、好像是头一年就得2-3万啊。所以胎盘这东西啊，自古以来它就是好东西啊，是大补身体的，补肾补精血。所以这个药能补肾补精血，能修补你身体的损伤组织。你比如说修补你心肌，中医讲这叫啥呀？强心补肾。那比如说能修补你脑神经脑组织，中医讲这叫啥呀？补肾健脑。你比如说能修补你胰岛损伤啊，修补你胰腺，中医讲这叫啥？补肾滋阴。你比如说能修补你的关节损伤，中医讲这叫什么？补肾壮骨。过去讲了，男人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补肾补精血就是补到根儿上了。因为我们现在化瘀啊，通道已经差不多了，

0: 有的病友啊，有的患者花鱼通了1年多了，所以现在该做的就是啥了？就是补了。讲话了，这路修好了，对不对？已经四通八达的了，开始怎么的了？开始放行了，开始让车呀、人呢在上面走了。所以鹿胎饮片这个药，从根本上修补你心、脑、糖、关节以及各种疾病。所以这药五大作用：第一呀，强心补肾；第二，补肾健脑，改善脑血栓后遗症；第三，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让你正常能够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第四，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第五，补肾延年，防止不好的细胞扩散甚至恶化，来达到我们延长寿命的效果。所以这药有五大作用。你比如说，面对这个心脏病患者，你比如说这病人呐，已经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脏经常憋闷，上不来气儿，带的喘气儿都费劲啊，甚至讲话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完，经常性的心绞痛，心率还不稳，心脏还有心衰的表现，乏力，浑身没有劲儿，都可以用这个鹿胎的药强心补肾。你像很多冠心病、心脏病患者啊，总是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精血不足、精血亏虚造成的，所以最典型就是没有精神头，啊，干点啥呀容易累，啊，最典型就是心衰病人。所以你平时治疗除了以化淤堵之外，你还应该补肾、补精血。你肾功能上来了，精血上来了，啊，你精神头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你身上的戾气自然而然就来了。所以咱们这次很多人。试用完这个鹿胎饮片之后，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呀？就是出乎意料，没想到，讲话了，一起用效果更好，啊，是真好。一个化淤堵，一个补肾补精血，强心补肾，补肾健脑，补肾滋阴，补肾壮骨，讲话了，补的效果是真好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

0: 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孙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孙老师。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我们有个女同志说到这么个问题，她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什么时候发现的呢？30岁以后莫名其妙的就血压高了，她说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啊。啥原因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肾的事儿。咱们一般女同志都知道啊，一到更年期呀、或者一过更年期之后啊，这人呐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血压不高啊，过了更年期血压就高了。以前低血压，过了更年期之后呢，哎，血压也高上来了。以前没有糖尿病啊，就过了更年期之后也不怎么的，血糖高了，糖尿病了。以前心脏这方面呢没觉得怎么的啊，这过了更年期之后啊，这怎么还冠心病了呢啊，这怎么一过更年期这所有的病怎么就全都来了呢？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啊，说怎么回事呢？原因就在肾上呢，啊，就是肾出问题了。现在医学解释叫更年期啊，这女同志体内她的雌性激素分泌减少了，造成了植物神经啊交感神经的紊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病痛。但这个解释咱们很多人也听不明白呀，是不是？说白了你这啥意思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到了岁数之后，从中医来讲肾亏了，而且亏虚的很明显，中医叫啥呀？叫肾亏啊，肾精不足了。这个肾精它不就是雌性激素吗？哎，当肾亏了之后，肾脏里的一种物质叫肾上腺素分泌的就少了。这东西干啥的呢？这东西是强心剂。你现在就在急救科，那你看它有一个小推车，里边啊就放着这种抢救的这个药，就是有肾上腺素。一般抢救心梗、心衰的啊，包括一些脑病患者都会用到这种药。但这东西它是强心的，当人肾亏之后，这个东西你身体里分泌的就少了，少了之后啊，这个肾脏首先是他先亏虚的，是他不干活，完了之后才怎么的出现了这种亏虚。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首先表现就是什么呢？骨质疏松，浑身酸痛，完很多时候呢他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啥呀？骨质疏松嘛，对不对？为啥会骨质疏松啊？就是因为你肾亏虚了。肾主骨生髓呀，肾不行骨头能行吗？铅笔没有笔芯了，你说它能写出字吗？其实啊，表现上就是心脏肾亏了，肾上腺素没了，心脏跳的没有那么有劲了，没动力了，所以心脏就怎么的乱扑腾上了啊，东扑腾一下西扑腾一下，给你整个人整的就特别的难受，甚至特别的烦躁。所以你看更年期的时候，这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啊，是不是都特别烦躁啊，心脏不舒服，完事呢，哎呀，心脏不好的人他肯定爱出汗。另外肾不好，这是根儿，中医讲了肾主水，这汗也是身体里的水啊。所以很多女同志50岁以后，你都不用说60岁啊，就5岁以后这病就都来了，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了，骨头关节也疼了，身上长包长疖子骨的，脸上也是啊，开始出老年斑了。根源其实就在于肾。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以后最需要的就是啥？经常的补补肾，得夯实夯实肾，补补精血。所以很多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啥是幸福啊？一家人都能够团团圆

甜甜的，啊，在一起咱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对不对？一家人都在，没有住院的，都健健康康的，啊，没有说那个卧床的，成天在家里边下不了地的，讲话了绷个药罐的，没有这样的，比啥都强。你这不就是幸福吗？对吧？人都在，人都全，没有倒下的，没有住院的，你这就是幸福。所以反过来，你说人世间什么最苦？有人说黄连最苦，啊，有人说不会说话的人最苦，为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其实啊，人间世间最苦的是啥？最苦的是爹妈。说一生一世日月长，最苦莫过爹和娘。儿有委屈对娘诉，儿有难处爹来扛。说这世上最不容易的就是爹娘。啊，你看我以前我跟我儿子说过，我说等你做父亲了，你就知道这养孩子多不容易了。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现在的老人不容易，一方面自己身体还不好，另外一方面呢，还怕给孩子们添麻烦。你像昨天上午，有个女同志来找我瞧病问诊，跟我说起了她家里情况。这女同志啊，65岁，她老伴儿比她大1岁，66。按理说，60多岁的这个男人，在家里边也应当是啥呀，顶梁柱。但你别有病啊，而一旦有病了，说白了，你这家不就等于说塌下来了吗？这男同志啥病啊？脑中风，半身不遂，病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这个情况挺严重，一般脑中风患者多少还能自己照顾点自己，多少还能走动，下个楼舞的。但他老伴儿不行，他老伴儿这脑中风挺严重，整个人是床上吃，床上拉，你别说下楼，就床都起不了，整个人就在床上躺着。老伴儿呢，怕他长时间躺着得这褥疮啊，身体哪儿这腌着，这脖子这位置啊，给他垫上个小毛巾。为啥垫这小毛巾呢？因为半身不遂，他这嘴巴子吧歪的啊，完了之后总那个淌哈喇子啊，有人说淌的酣水啊，这要是不垫上啊，这个哈喇子容易啊给这下巴颏淹着，这个病人根本说不了啥话，就特别痛苦。啊，喝水都得老伴儿用那个小勺啊去喂他，一小勺一小勺的喂，就像他小时候喂孩子似的。有时候喝点水啊，这水喝下去之后呢，还往外呛。这女同事跟我说：“哎呦，别提了，老伴儿中风2年多了，这2年呢给他治病借了不少的钱，就为了给他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快30多万了。”能借的亲戚也都借遍了，现在也的确是实在无能为力了。你说治吧，咱家没那么多钱，没那条件。你说不治吧，你说你还不能看着他在这儿就这么难受啊？这老同志就边说边掉泪，说孩子也是跟我们老两口上火，这都30多岁了，眼瞅就过35了。一直找不到个男朋友，啊，是个女孩。说到这儿，大伙儿你知道这闺女为什么总找不到男朋友吗？其实很简单，啊，你就处男朋友，你处的再好，你往家一领，人家拿着一堆东西啊来看着岳父岳母了，一进屋看到这情况，岳父动不了，躺在床上一直流哈喇子，然后一看这个家，穷的啥都没有。讲话了，一打听，外边欠着好几十万的外债，你讲话，你这无底洞啊！你说这谁干的？就现代人多现实啊，对吧？我不图你有钱，我也不能说我来了之后我挣的钱往你那无底洞里扔啊！你以为咱们过去呢？我记得咱们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结婚，他不是看你这家庭，就是你穷。啊，我也干，为啥？只要你这人身体好，有把子力气，你肯干活，那就差不了事儿，对吧？你这日子就能过去了。咱们那个年代过去了，不会再有了。你再怀念，他也过去了。我记得我结婚那时候啊，
还有不老早到场。

门的呢？你现在你试试，不是说现在这人呐聪明啊怎么地呀、啊，他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遇到这样的家庭，我挺能理解的。你像得这样的病啊，有三大痛苦：一是最痛苦的是这患者本人；二是最上火的就是他老伴儿；三是最拖累的就是他家的儿女。正所谓一人中风是全家发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预防脑中风甚至远比治疗更重要。而一旦得了脑中风，一定是什么重在康复。那么如何预防啊？首先你得先看你是不是高危人群啊，你得问问你自己，自己上没上医院检查过，有没有腔性脑梗。一说到这名不陌生吧，这就是六岁以上甚至五岁以上最熟悉的一种病了啊。脑袋不舒服了，到医院一检查，上面写着腔隙性的脑梗，对不对？如果你有确诊腔梗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最轻微的脑中风，病灶在你脑部的一些小血管上，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以调理的话，你不把它拿掉啊，你不把这淤堵给它化开，下一步就是什么大血管。你想想，能堵你小血管，堵不了你大血管吗？即便之后一旦发生脑中风，做了手术也不一定好。所以说有腔隙性脑梗的人，不要认为自己这个病啊它不是脑中风啊，它就是脑中风，只不过它是早期的，所以这类人你要小心。第二呢，就是咱说有脑动脉硬化的人，这个也是老年人常见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其实这病是什么意思？就是脑血管的弹性降低了，橡皮筋大伙都见过吧，是不是有弹性？哎，来回拉有弹性啊，就是它的弹性低了，一旦遇到点事儿，你像情绪激动啊，跟谁吵吵了，这个脑血管啊就像那橡皮筋似的，反复拉反复拉会怎么样？它不就容易折断吗？那血管是不是就容易破，就容易危重，容易中风啊。这是第二类脑中风的高危人群。再有就是什么呢？三高的了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你这都跑不了啊。如果你有这三高任何的一种，你脑中风的风险概率能提高50%。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疾控中心说的啊。那你算吧，你如果都有的话，糖尿病、高血压、血脂还高，那你得的脑中风的几率有多大？那可以说就差这一步之遥到脑中风了。第四类就是颈椎有问题的，这颈椎跟咱这脑中风有关系吗？关系大了。为什么？我们颈椎两侧都是有椎动脉的，就在我们颈椎的旁边，如果你颈椎骨质增生啊，你包括有的讲话了，这椎管狭窄，它都会压迫到你椎动脉。这个椎动脉是干什么的？就是给咱们大脑供血的，这是最重要的啊！如果它又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挤压，你大脑供血能足吗？所以说颈椎病这病才恨人的。你看好像是问题出现在颈椎，但是它直接影响到你脑袋。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你像有这个鹿胎这样的好药，多补补肾，多补补精血，多夯实夯实这根儿。我讲话了，这样有助于病人能再次站起来啊，患侧肢体能重新支配起来。你像我有的时候我愿意回忆过去那点事啊，愿意回忆那些往事啊，那些个老朋友。正所谓时光如水，生命如歌。今儿个早上起来，我起得挺早，合计着上早市买点菜，洗脸的时候一照镜子啊，这岁数大了他不爱照镜子，一照镜子，哎呦，这张老脸真的老了。真是那句话说，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就老了啊，我们转眼就都老了。所以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呐，咱们得珍惜这剩下的时间呐，珍惜咱们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我说句实话，真的该为自己想想了，这一辈子累我们挨了。

讲话了，七天六，啊，这第八天你看孩子们都上班去了，啊，这平时日子他就难过呀。这365天，他不是天天都是年呐，对不对？你说你跟谁讲？你跟谁说？你跟谁去描述你的病痛啊？他也没人能理解呀。甚至有的讲话了，就连老伴儿都差着劲儿呢。为啥呀？病没在人身上，啊，你说人家能体会到你这个难吗？能体会到你这个痛楚吗？体会不到。所以我们这些个老伙伴，一旦身体有啥不舒服了，你别忍着，你别挺着，你抓紧时间看，啊，你去治一治，为的是什么？第一，咱们早治疗，这病啊不会加重。咱们虽然说身体不好，但是，咱别说等病情加重了，到时候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这孩子都上班，都有自己的事儿，甚至讲话了，他们也有儿女，也得养家。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呢，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这就等于说给儿女们减轻负担了。可能有人说你说的不对，那怎么的？那养儿防老，对不对？我生他养他，不就指这时候呢吗？你这话怎么说呢？咱们自己能解决问题，咱就尽量自己解决，啊！因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没遇到过吗？我在医院我看见过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啊，就是指望儿女指望不上的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为孩子们咱们也得养好身体，这第二，这身体养好了，病少了，难受差了，咱们这个生活质量不也提高了吗？你说怎么都是这一天天的过，非得一天过得病病殃殃的吗？他健健康康的多好啊，他开开心心的多好啊！大伙儿，你说是这个道理不？就像我认识一个糖尿病的老哥哥似的，我说你这病啊，你看是给你自己治疗，其实不是，你是给儿子、给孩子治呢，对不？给姑娘治呢。我说我为啥这么说呀？我说你这糖尿病一旦加重，你不得烂脚丫啊，你不得出现尿毒症啊，你不得出现白内障啊，到时候你不得瞎呀？我说一旦到时候你出现这种情况，你说这孩子怎么整？照顾你不？不照顾你，讲话了大逆不道，对不对？街坊邻居戳他后娘杆子，你照顾吧。孩子可能有工作，那有自己的事业，有的讲话了，孩子经常得出差，你得上班啊，你得养家呀，他也有儿女啊。啊，甚至他也得供孩子念书啊！你说怎么整？我说老哥，你算没算过这笔账？这一盒参买一个月多少钱？500多块钱。你这住一天重症监护是多少钱？是不得2万多块钱？你说哪个大哪个小？所以现在啊，有问题咱赶紧治，总合计再扛一扛，再挺一挺，再拖一拖，不行，咱们不是年轻人，咱们身体扛不住，只会加重，就像糖尿病似的。除了化瘀以外，赶紧补肾，赶紧救救你的肾。你像2000年前中国对糖尿病就有记载，那时候叫消渴。那古人是怎么确诊这病的呢？那时候也没有血糖仪。要说这古人他就是有智慧啊，让这病人先尿泡尿，然后啊把这尿啊拿到那个树荫底下去。正常人撒尿，他一般他不着东西。但是糖尿病人他就不一样了，糖尿病人撒尿他容易招蚂蚁，为啥呀？因为糖尿病人尿中含有糖，糖这东西招蚂蚁，所以古人就是这么诊断糖尿病的。那么糖尿病究竟啊跟啥有关系呢？中医讲了，这病根啊其实就是肾的事儿。为啥我这么说？首先你看糖尿病人表现是什么？三多一少。当然了，不是说每一个糖尿病人都有三多一少，有的就没有。但有一种表现是所有糖尿病人都存在的，是什么呢？乏力。老百姓讲话没有劲儿啊，感觉懒呐，没力气呀。完了之后呢，总是困倦、疲劳。我说的没错吧？那我问大伙儿，你说这劲儿、这力量，它归谁管？说这人能拿起100来斤东西，那人连40斤、20斤东西都拿不动。你说这身体哪个位置决定的？就是你的肾呐。中医管肾叫什么？叫做强之官。啥叫做强之官？不就是大力士的意思吗？那你说能拿起上百斤的东西算大力士不？所以你说这劲儿，这力。

0: 不就跟你的肾有关吗？所以糖尿病人没有劲儿，总是乏力，你说是不是该好好养养这肾了？那大伙儿，你再看糖尿病的另一个表现，啊，有人说啥表现？肝，哪肝呢？眼睛肝，嘴里肝，啊，皮肤也肝，对不对？皮肤刺挠，肝。另外，这糖尿病人口渴，啊，多饮，啊，完了之后呢，即使多饮，他也不解渴，这是不是也属于肝？那这肝不就是缺水吗？你再严重，这肝它不就容易着火吗？你比如说，这火烧到眼睛，这眼睛就烧白了。就跟吃那炖鱼似的，这不就属于糖尿病并发症眼病吗？你再比如说烧到脚巴丫子了，这脚巴丫子不就黑了吗？就跟那烤肉似的，啊，越烤越焦，这不就属于糖尿病足吗？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这第一，你看看你那眼睛，你看那眼睛黑眼仁白不？像有层塑料膜在那糊着不？然后你再看你那脚巴丫子，你看那颜色深不？这大伙不都一看便知吗？所以，如果你糖尿病走到这一步了，你说你应不应该补补水呀、啊？养养你那根儿啊？这身体里的水是啥呀？那不就是肾吗？对不对？肾是人身体里的水脏，所以鹿胎的药深度补肾补精血，专门解决糖尿病人乏力，专门解决糖尿病人脚底发凉，专门解决糖尿病人眩晕，专门解决糖尿病人腰膝酸软。专门解决糖尿病、肾病，这每年多少糖尿病患者死于肾病啊，死于尿毒症了，太多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应不应该补肾？男的我讲话了，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啊，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说哪三强？什么叫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男女吃了全大补。咱讲话了，治病你是不是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啊。人的根不就是肾吗？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这也是我们的根儿。所以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膝盖，你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人到老有一个好肾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道士啊，咱们认识这也不一天两天了，这个梅花鹿胎盘的确好，但是贵，你帮着跟医院说说，能不能像去年似的，咱们花一份钱，咱们得两份药，咱老百姓啊，就想实打实的去治病，完了呢，都想用最好的药，而且还想少花点钱，所以道士你帮咱协调协调，调和调和，给咱想想办法呗，跟医院好好说说。啊，所以这件事呢，我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啊，我不能说行，但是呢，我也不能说不行，我去找找院长，那院长他也不是说我想见就能见着的，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你给我几天时间，行吗？今天是4号，大伙儿你再给我4天时间，啊，兴许用不到4天，啊，3天2天，我哪天我看着他了，啊，有时间了，他比我忙，那院长你想想。那老多事儿了，有的时候啊，你去院长办公室找都找不着他，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我争取让咱大伙儿呢就花一份钱，完了咱们用最好的药，实打实的也治治病，夯实夯实咱们这根儿，对不对？哎，所以大伙儿都别着急，完有啥事儿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

0: 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0: 全景916新闻。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去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

0: 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就。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1: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0: 我怕我妈，
1: 啊，是不是？
0: 我怕她生气。
1: 那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焗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1: 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不来呢？
0: 她不来，她不。
1: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他那么烦人，让他来干啥呢？
0: 他不来，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
1: 啊
0: 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1: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不来了，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0: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1: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0: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1: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0: 对，杯奶。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哎，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啊，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她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蛐蛐，亲妈没法蛐蛐，你这咋整？
0: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1: 对，没事
0: 感觉
1: 啊，
0: 我说的
1: 没
0: 也
1: 事，
0: 挺委
1: 你
0: 婉
1: 跟你老公
0: 的，
1: 说，你别搁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去，亲不坏，没事，啥毛病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
0: 我
1: 以
0: 老
1: 后
0: 公，
1: 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
0: 是
1: 听着没有
0: 我
1: 啊？
0: 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直
1: 你
0: 说。
1: 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她老她爱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0: 是，反正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那什么，刚说完，
1: 她也不听话，
0: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1: 你
0: 你
1: 要
0: 妈
1: 求个
0: 在这
1: 灯
0: 我
1: 笼啊！
0: 才。
1: 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0: 对呀，是啊，我也这么
1: 但凡
0: 说
1: 有
0: 了，
1: 个要求，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0: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1: 对呀，
0: 自己都觉得不太合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儿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3、4岁了还哗哈啦流星的呢，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子亲的， 亲亲脖的头，
0: 容易流口水。
1: 对，亲亲脖的头，亲亲小胳膊。

0: 外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戚票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啊，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拉流星哈拉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儿湿哪儿，那孩子那不行啊。
1: 嗯，
0: 该亲亲亲没事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悠，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我刚才我还说，我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
1: 这总抱总抱
0: 没事
1: 不行，
0: 你说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的，那烦人呢。
1: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0: 嗯、这个男的、
1: 那个、
0: 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1: 能听着
0: 啊，
1: 你骂他就能听着
0: 啊，这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1: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0: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1: 现在就搞的就是，
0: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1: 嗯，
0: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
1: 嗯，
0: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嗯
1: 嗯。我老公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1: 嗯，
0: 打轻了，嗯，你家没有家法吗、
1: 嗯、
0: 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夫纲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1: 嗯、还有榴莲、
0: 嗯、
1: 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嗯，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
0: 嗯，
1: 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1: 嗯、
0: 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急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这块省都别说我骂你啊。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1: 嗯、
0: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1: 嗯，
0: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
1: 嗯、
0: 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有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欠揍啊，真的，
1: 我他跟我说我
0: 还
1: 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
0: 父母，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再见啊，哎，
1: 好
0: 好好
1: 好好，
0: 哎，好，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一下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
0: 嗯。

0: 事儿。
1: 说说吧，怎么了？
0: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1: 啊。
0: 正是探亲的嘛，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0: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嗯。
0: 是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0: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0: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要想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0: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肯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0: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0: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0: 对，一开始。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0: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0: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啊、哥哥呀、啊，
1: 嗯，
0: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0: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
1: 啊，
0: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他已经是大成事儿了。
1: 嗯、
0: 他也承认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都就是说他，就是大女婿女的正的
1: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
0: 他，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0: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1: 嗯。
0: 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对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0: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小老师，现在，
1: 你不都当屯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啊，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钟晓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了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听这个节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我还不忍。
1: 你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呢吗？那给这奶他的奶他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那这喜招没有啊？
0: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房。

0: 让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
1: 是
0: 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嗯，谢谢宋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哎，钟老师，哎呀，这麻烦你帮忙指导，指点迷津的啊。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说
2: 这个子女婚姻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2: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
0: 嗯，
2: 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0: 嗯，
2: 然后双方也就处得相当好，处了好几年，
0: 嗯，
2: 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0: 嗯，
2: 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0: 嗯，
2: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
0: 嗯，
2: 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
0: 嗯，
2: 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
0: 嗯，
2: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嗯，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事儿就给搁浅了，
0: 嗯，
2: 又过了五六年，
0: 嗯，
2: 然后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但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呀，都30多岁了，
0: 嗯，
2: 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儿卡在那儿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0: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2: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0: 那不是问题，
2: 不是问题。
0: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2: 哎，
0: 人家男的那都是不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2: 嗯，没有。
0: 你确定啊？这事儿可不准成啊？
2: 嗯，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个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0: 那这事儿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晚了啊。
2: 但是下步咋走啊？
0: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2: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0: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2: 对。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0: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是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2: 对
0: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到最后如果不成，那也就是我也尽力了，这个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2: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0: 你凭啥不去呀？你给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们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清。 问题本质，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儿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搁这寻思，你还搁这装老丈人啊？装啥老丈人啊？
2: 那不是，
0: 对吧？
2: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0: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2: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0: 那些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啥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
2: 我
0: 这个事情，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2: 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3: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3: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3: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3: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然后国企虽然稳定还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3: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3: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3: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3: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3: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3: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3: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3: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3: 嗯，但你有啥升职空间呢？不可能。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3: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3: 所以
0: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 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是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所以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但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3: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3: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3: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3: 好，
0: 再见啊，好嘞。
4: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俀吧有个儿子，
0: 嗯，
1: 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当。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你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就告诉，他姐不告诉就不告了。
1: 我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儿那家里

0: 你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1: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是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0: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0: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0: 没有。
1: 这老娘们子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0: 这事儿，我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七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0: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儿呗。
0: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儿。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砰砰一顿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0: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呀。
1: 所以我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一些没用的。
0: 没有，那还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0: 没呀，
1: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0: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1: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
1: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
0: 好了，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1: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好，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哎，
1: 再见啊。

0: 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1: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1: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
0: 嗯，
1: 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
0: 嗯，
1: 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
0: 嗯
1: 嗯，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0: 嗯
1: 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
0: 嗯
1: 嗯，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
0: 嗯
1: 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0: 嗯
1: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0: 嗯怎么针对你呢，
1: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
0: 嗯，
1: 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
0: 嗯，
1: 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
0: 嗯，
1: 然后这条业务是从0到1，从1到10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嗯，
1: 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

0: 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
1: 嗯，
0: 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人给我卡一些特别挑骨头吧，就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
1: 嗯，
0: 然后还有
1: 压力很大，
0: 小宝宝，
1: 嗯，对
0: 对，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
1: 嗯
0: 嗯
1: 嗯，
0: 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嗯，
0: 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嗯，家里老人能贴不点吗？
0: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嗯，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
1: 嗯，
0: 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0: 那是啥事？
1: 不是这个事，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
0: 那你
1: 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嗯，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像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比啊，钱慧莹啊，那叫爱比钱慧莹，那是福建，那是福建歌，是不是？
0: 嗯，对，
1: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是
0: 那现在
1: 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两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了，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是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
0: 嗯。
1: 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
0: 嗯，
1: 哎，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啊，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哎，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1: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
0: 嗯，
1: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好，
1: 对不对？然后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

0: 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咱们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个溜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那不也挺好的吗？
1: 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还
0: 为啥
1: 是。
0: 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呀，啊，
1: 从
0: 所以说你
1: 来
0: 就是
1: 不服
0: 你，
1: 输。
0: 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那不到那口呢，是吧？你想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嘛。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那
0: 是
1: 这种
0: 这
1: 想
0: 样，就是说
1: 法，
0: 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就是功夫沉重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
1: 逃
0: 时
1: 走
0: 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
1: 了，
0: 是啊？所以说
1: 那，
0: 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一个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
1: 这
0: 你
1: 个。
0: 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就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是这方面的计算嘛，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在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啊，
1: 明白了。
0: 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儿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那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
1: 不会，
0: 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了。
0: 对，是咱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那不会，
0: 就
1: 我本
0: 是
1: 来就
0: 人
1: 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0: 啊，
1: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这个
0: 对。
1: 人。

0: 这话怎么说呢？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嗯，好嘞。
1: 然后那个做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跟你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嗯，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老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2: 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登这男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
0: 嗯，
2: 没领证呢，然后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因为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
0: 嗯、
2: 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的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几年，哎，拐上我不容易。
0: 嗯，
2: 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
0: 嗯，
2: 然后她说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做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吹了，他挣多少钱啊？
2: 不
0: 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2: 嗯，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的，然后这两天呢又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她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我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这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哦，他虎啊、哦，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你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
2: 嗯。
0: 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我要着吗？对吧？
2: 嗯，
0: 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扯到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
2: 嗯嗯，
0: 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没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不是个事儿。
2: 嗯嗯。
0: 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
2: 嗯。
0: 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
2: 嗯，
0: 那不虎，那不虎那啥，
2: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意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
2: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
2: 嗯，
0: 就是咱们也没招，
2: 嗯，
0: 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
2: 嗯、
0: 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2: 那他说要
0: 啊、
2: 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啊？但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
2: 嗯，
0: 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2: 嗯嗯
0: 嗯，对不对？啊，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2: 嗯嗯。
0: 嗯，
2: 行，小哥。

0: 谢谢你。
1: 好了，完了我就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小哥，再见。
1: 好嘞，再见，哎。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周老师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1: 啊，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1: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1: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1: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1: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士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地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行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是记不住，
2: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1: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2: 对，
1: 那能咋
2: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喽。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2: 对
1: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我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1: 不是，我
2: 这
1: 是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2: 那我得听喝啊，那我得
1: 听
2: 喝。
1: 听喝，你领导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的。
2: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
2: 是的。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

0: 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底，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看，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啊，那我知道了。
0: 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不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1: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的，我就干。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那行了，
1: 谢谢
0: 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
1: 一样，
0: 对，不一样，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明白。
0: 嗯、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6: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0: 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郑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1: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1: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项目有好多年的样子。
1: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就是、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1: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1: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1: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了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1: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1: 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呀？拿咱辽宁人虎啊？
1: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1: 也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要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1: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1: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1: 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1: 行，
0: 啊，
1: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1: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霍霍呢，挣的比你还多。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1: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1: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了，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你。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的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

0: 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1: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小哥
0: 指导。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嗯、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就是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嗯，对，
0: 三十好几了才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
0: 啊、
1: 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0: 对呀、有这种感觉嘛，她、
1: 就是、
0: 那个害怕，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但是她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
1: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让我就赶我妈走了。要赶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度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呢，他坐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你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1: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1: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 那我婆婆就是我婆婆。
0: 你婆婆呢？你妈，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
0: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那我就
0: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吧？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
0: 的当时，哎呦天！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就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那他就是我就
0: 婆婆，你记住，
1: 我都不太，我不知道怎么，我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自我愿，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

0: 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容，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你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啊，没有白干的活。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啊，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试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 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的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能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所以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保兵徐振明今年95岁了，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他安静而沉默。时光就像一台刻录机，那些往日的激情岁月和热血人生，那长达60余年里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坚守，足以将此刻这平淡日常的生活场景定格为永恒。
5: 睡着了？没睡着吗？认识吗？认不认识？认识啊。那握握手吧。醒醒醒醒啊，这是咱们省电台记者孟老师，要过来跟你唠两句嗑，行不行？好不好？
6: 好。
5: 那您说几句话吧。
7: 老爷子，您今天高寿了？
5: 你高寿啊？多大岁数了？啊，爸。
6: 嗯。
5: 你90几了？
6: 95。
5: 啊，95啊。
7: 嗯
5: 嗯。你属什么的？
6: 属虎的。
5: 啊，属虎的，嗯，真聪明。啊，
7: 这是老小孩了
5: 啊，哦，整天俺们哄着他玩，整天跟他玩。我给你擦擦脸啊，我给你擦擦脸，清清静静。你孙女叫什么名？叫徐什么？你家不是三只虎吗？
8: 说完了，您出去玩去。
1: 战争时期，他拿起枪杆，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省通化市， 六十多年来军功赫赫的老兵徐振明依然放弃过舒坦日子，主动为杨靖宇将军守灵，退休后又把岗位交给儿子，父子两代守护英雄，也守护着中华民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的精神高地。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将军守灵人，忠诚为忠魂，时代楷模老兵徐振明，欢迎收听。

1952年，徐振宁随38军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线作战29个月。当年10月6日，争夺398.4高地的拉锯战打响，敌方的飞机和坦克协同作战，我们的士兵迎着山头和子弹往上冲。打了9天后，加强连270人，剩下7个人。

0: 徐振明的腿被子弹打穿，昏迷中被炮弹爆炸声惊醒，拄着枪站起来，带着伤指挥身边的战友往上冲，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血战到底。这场白马山战役的发生地就在著名的上甘岭附近。他所参加的另外一场松骨峰阻击战，所在的部队从黎明到日落，打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打出了一道美军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收入中学课本的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也从那里诞生。年代相对遥远，英雄事迹越来越成为国家记忆，可对于亲历者而言，那些英雄事迹早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心坎上、生命中。通化市政协文史专员孙艳华对我们讲起这段他从徐振明老人口中听到的历史。
1: 我认识他是2011年9月18号，当时呢是在咱们杨靖宇烈士陵园东北三省搞这个纪念9.1880周年。9月23号，我到他家去采访的他，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些经历。认识了以后，也上他家去过多次，有的时候呢是想了解了解抗联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是想了解了解战场上的事儿。这也算是8-9年了，然后跟他处的挺好，他家孩子和老太太都挺好的，跟我处的，这样呢就是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我陪他一起到北京参加录制时代楷模这个会儿，也挺让我感动的。感动什么呢哈，一个是这么大岁数了，95周岁了已经，折腾的又坐汽车又坐飞机，完了到北京生活习惯全改变，这个对一个老人来说不是件容易事儿。到那儿以后吧哈，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事儿是什么，就是录制节目那天中午，他是12:30到的那个大厅，到那儿去吧就赶上什么呢，就咱们看那个25号那个不是有一个英雄儿女我一晚会吗，就那个晚会顶上的那些兵演那些兵的人跟俺们中午在那个大厅里头吃盒饭，那些孩子们吧全穿的那个老式的军装，因为徐振明从下了战场他就没看着过这么多穿这个军装的兵，因为他见到的都是搁电视里看的，这他是看的活的哈，都穿的他那个时代的军装，所以他就眼前一亮，他孙子搁轮椅推着他，我跟他旁边，他就指挥让往那么推他，完了他孙子就推过去了，推过去了以后，他孙子其实是跟他开玩笑说的，走，咱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你们连的兵，这么说的，完了。就去了，去了以后吧，挨着看了一圈，完了之后问他有没有你们连的兵，他说一个也没有啊。这帮人一看到这徐老爷子全副武装的带那么多军功章，完了就都围过来了，围过来了呢，这个老爷子就哭了，就哭了，哭的别人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啊。我当时立刻就明白他为什么哭了，因为他这个孙女问他找没找着你们连兵，他说一个都没有，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想到了朝鲜战场他们一个连270人打成7个人啊，他肯定是想到那个事儿的，所以他哭了。所以我当时哎呀，我看老爷子掉眼泪，我也哭了，当觉得他真的挺那什么的。
2: 您跟他那个时候比较顺畅的交流的时候，他经常说起来自己年轻打仗的时候的事儿吗？
1: 不得不问，不问他不说。我就正儿八经的第一次采访他，跟他谈战争的事儿谈的比较多，在以后基本上就不太那。但是394.8高地打的残酷我知道，因为我们通化有好几个人都是那场战斗中幸存者。我们卫生队的那个张希文队长，他们一个连加强连是200多人打剩8个人，还有那个吴耀德是二道江的，他们那一个连打剩3个人。哎，那场战斗确实是残酷，咱们死老的人了。
2: 经历过战争的这些老兵，反倒是对于自己的那种特别惨烈的这些战斗的经历，反倒不太常挂在嘴边。
1: 不是不太常，基本上是不说，因为吧，回忆战争是非常痛苦的。

0: 你没采访老兵不知道，我采访老兵吧，我见过他们流泪，他们一回忆起那个时候吧，那是相当的难过呀。咱们现在吧，就是说两代人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咱们现在到烈士墓去扫墓，敬个礼，献个花，完事儿了，就觉得那就是个烈士墓。他们去不一样啊！我现在这几年，年年我们清明节都组织我们老兵有个志愿者团队，10多个人，他们就要求去给老战友去扫墓。我们到那儿去，这些老兵都落泪呀、啊。为啥呢？我后来我找着差距了。咱们看到的是墓，他们看到的是那些战士牺牲时候满身是血、缺胳膊少腿的那个状态呀、啊。所以。他不愿意回忆那个战争啊，回忆一场是相当痛苦的。就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谁家遇到个车祸什么的，你还愿意回忆那个场面吗？谁也不愿意回忆。所以现在就是你问老兵子女，他父亲做过什么，基本上都不知道啊。他连自己家人他都不跟他说，战场上的事儿一般的都不讲，就这个状态。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他几十年能够做这样的这种选择、这种坚持，这种精神的力量的的确确是普通人难以想
0: 哎
1: 象。
0: 呀，你想他们打仗的时候那是冲锋陷阵，有的时候搁这潜伏的时候一弄就是一天两天的搁那潜伏着，那战友搁战壕里头也是聊天唠嗑，所以那时候说出来的话，说完了之后，有些人说完了，战争一打响了，牺牲了，就这些人活着前说的最后的话，都是他们的动力呀、啊，一生的动力呀、啊，都是这样。
2: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58年10月，老兵徐振明从营职干部岗位转业了，来到通化市民政局。当时地方很缺干部，转业时选择也多。招待所所长、福利院院长、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人，每一项都是革命工作。尤其立功受奖的徐振明，以他的戎马孔总、他的经历与阅历，许多地方都欢迎他。可他立刻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三项，为杨靖宇将军及抗联烈士守灵，为逝去的抗美援朝战友和各个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们守灵。1942年，16岁的徐振明参加八路军时，部队里正大力宣讲杨靖宇将军及诸多抗联英雄和将士，他们极端困难之下的战斗牺牲，令每一位革命军人动容。老人在为数不多地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曾反复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他说，他无比感谢有机会遇到这样一个工作岗位，让他能够在这样的庄严所在，亲近英雄、崇敬英雄，每日与英雄对话，告慰他们的英灵。
0: 他从小吧，他父母去世的挺早，完了之后他要过饭。他42年，他跟我说他是42年参的军，参军呢在山东的日照、莒县、诸城就那一带打鬼子。当时呢，他是老六团的。我说老六团是什么团呢？哈，完了他就给我讲，他们八路军当时是115师在那儿，他是115师686团的。686团呢，当地老百姓就简称他们是老六团。我就问他打鬼子的事儿，我说你负没负过伤？他说负过伤。我就问他搁哪个地方，完了他就告诉我是后背，给我讲了那次战斗的经过。他们当时呢是把敌人、把鬼子包围了，包围了之后吧，鬼子往外冲突围，他们呢是在一个山坡上趴在那儿打枪。后来呢，就在他后边有一颗炸弹在他后边爆炸了，爆炸之后他后背就被崩伤了，崩伤了他就啥也不知道了。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呢，他是趴在担架上，因为他后背负伤了。他战友呢就给他包扎完了，给他抬到担架上去了。他趴在担架一抬头，正好看到山顶。

0: 下那个鬼子哈突围，他说的一看那个张牙舞爪那个样哈，他就来气了，他起来就搁那个担架上起来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他就正好前边不远有一个他牺牲的一个战友的一颗枪在那个地下撂，他抓起那个枪他就投入到战斗中去了，完了直到打完这一仗。这是他给我讲的一个他参加的战斗。然后呢我又问了他一下到咱们东北是什么天来的，他告诉我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是徒步从山东走了58天才走到咱们东北来，走了58天，这个数我记住了。到了东北之后呢，他参加过视频战役，打秀水河子，秀水河子是先打的，打完秀水河子打的视频战役，视频是他们部队参加2次，一个是三战视频是攻坚战，四战视频是收服战。还记得他说的打的比较残酷的是拉法战役，拉法打完了又打那个新战，就交河那块有个新战，他说的那个仗打的虽然不是大战役，但是打的都挺残酷。东北38军参加的战斗，他们这个师参加的战斗他基本上都参加了。然后呢48年的11月份东北全境解放之后，他们部队就改番号叫38军112师，他就随军南下了，进关了。进关之后49年的1月份他们打的平津战役，后来搁河南又到湖南参加了衡宝战役，或者是追踪白崇禧，后来又到了广西，到广西剿匪，他们部队参加剿匪了。他基本上吧就是一直是跟着部队走，他们也到过湖北，还有那个渡江战役他们也参加了。这些仗打完了之后呢，就是50年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没在咱吉林，在辽宁凤城县那一带。出国的时候他们是搁吉林出去的，搁吉安他们112师整个师是从火车桥徒步过去的。后来呢我很佩服他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种敬业精神。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的你转业了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来给杨靖宇守灵呢？他那么讲的，他说的我吧当兵的时候就赶上呢部队在宣传杨靖宇，当年我们战友都老敬佩杨靖宇了，他都是我们大家伙心中的大英雄，一提起杨靖宇我们战斗力都被激发出来了。他说的我就觉得吧，我转业到通化以后能有给杨靖宇守灵这么个机会，这是我们战友谁都没有的这么个机会。再说呢我呢也感到特别光荣，我能够和他这个心中的英雄拉近了距离，也挺兴奋的。所以他说我就连写诗都没写诗，我就是给杨靖宇守灵。
1: 套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说，那是离自己偶像最近的地方。
0: 对对对，就是那么个意思。
2: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将军守灵人，忠诚为忠魂，时代楷模老兵徐振明，欢迎继续收听。

阳靖宇烈士陵园，占地20000平方米，园内松柏苍翠，四季常青，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然而徐振民出来通话时，靖宇山上连一棵树也没有，甚至莫说山顶，整个山都没有。他带领陵园职工挥锄抡镐，从植树种花做起，像蚂蚁啃骨头一样，让这座山一片一片的绿，一点点的啃。为使陵园承载更多英雄的记忆，他想尽办法搜集历史资料和实物，一有空闲时间就坐牛车、坐爬犁，徒步深入深山密林，翻山越岭，去了很多地方，采访当地老百姓，踏访抗联旧址，寻找当年杨靖宇的珍贵遗物。几十年来，为了陵园，徐振明的脚步从未停歇。

0: 等人走了以后哈，我就说爸，你怎么没有困难呢？上海都下岗，你怎么没有困难呢？你不管，你们自己找，你们不能去给领导找麻烦啊！不让我们去找，也不让我们去说，这就不错了，比我战争年代那个生活就好多了哈。你们虽然下岗呢，也没有办法，你自个儿出去找活，我们都自己出去找活干。
1: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最深印象，他就是工作低，不太顾家。王大明时候不都是去砸吗？那些红卫兵上那陵园去砸，陵园不有那个就琉璃瓦盖的那个那灵堂什么的哈，那都是像文物似的。他就拿灯在那坐着看着，谁也不让进，你进不去。所以说他那个保护的挺好。王大明过后没被砸，在家里好像看不着他，就我妈给家干活，成天就在单位，就在陵园，就是以陵园为家。陵园要是有个什么活了、维修了这块，他自己上部队去求人战士来干，我们家给管饭，就那样的。我妈说的，咱家板凳坏了，你给我做一个，不行，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都给我妈气的。我就记得以前哪有这么好的，这小木头凳不给做，一个也不给做。陵园维修，维修其实国家也给点经费，不够他就自己琢磨自己去。他那点就是大公无私，反正就是心态挺好。我就是为了这个单位，为了这个杨靖宇。
2: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1980年，徐振明到了离休年龄，对陵园放心不下，劝说即将参加工作的儿子徐永军到陵园工作。而年轻的徐永军想出去学技术闯世界，经过三次长谈，徐振明终于说服了儿子，将守护陵园的接力棒交到了徐永军手中。忠诚为忠魂，父子两代守陵人的故事从此传为佳话。身处和平的年代，怀念戎马孔总的岁月，健在的志愿军英雄们都已经老了，但是人可以老，精神不老。过了几年，老人家竟然又做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决定，令亲朋好友和单位同事都大吃一惊。徐永军的妻子，老人的大儿媳严西兰。
3: 后来老爸是退休了多长时间我就忘了，后来老头在那又回去八大门卖门票。
1: 老爷子这个选择，我估计在你们家里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儿吧？
3: 不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1: 自己就决定
3: 是自己就决定的。嗯，因为他儿子那天到大门口一看，怎么我爸在门口呢？一去问领导，领导说老头自己来向组织申请的，要回来干什么都行，只要能在陵园我就来，无所谓，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回陵园守陵我都行。就这个事儿把他儿子就打动了，
1: 受了很大震动。
3: 嗯，非常震动。
1: 你觉得他这些性格的特点跟他经过这些惨烈的战争有关系吗？
3: 太有关系了。
1: 这些事儿如果你们不追问的话，他也不会说。
3: 他不会说，问他的时候他也不是那种很炫的，只是回忆那个战斗的那个场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哽咽地说，也总觉得现在还能活着真的不容易。他就是现在无论什么情况下，在咱们和平年代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呢、和一些不愉快呀、他都不往心头去，他觉得就是特别满足。他始终在觉得在战场上牺牲那些战友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享受着，有的时候说起来也怀念那些战友。
1: 老爷子性格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
3: 嗯，平时性格非常温和，不说脏话，不骂人，也不变脸，不发怒，勤劳，特别勤劳。
1: 更多的身教而
3: 不是言传。嗯，可能是也存在于一定的基因。
1: 爱人也是这样。
3: 也是这样。嗯，这些影响下吧，这四个儿女都不怎么太在外面说出去说什么，都往往都是行动上去回答一些事情。就守灵这个事儿，他就能做到最后。一到节假日了，礼拜天，我经常陪他回去看看父母的时候，爸爸见他第一面，每次都得问他工作上最近陵园有些什么工作上的一些变化呀，都在做些什么，都在叮嘱他一定要尽管好陵园。他也自己说，我一定不能给老爸丢脸。他现在也腰板挺硬，现在也自豪地说，老爸交给他这个工作，他应该是完成得非常出色。
1: 可能对他来说，这也是就是给自己父亲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3: 对对。嗯嗯，最后人他也一样向老。

0: 爸一样，现在把这个陵园也当成自己家了，基本也不怎么回家，日夜守着。现在只有过之，没有不及之。跟老爸相比，就包括我们出去，像这次我们一起去北京，跟老爸去领那个奖，回来以后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奔陵园去。
1: 那他离休之后又回去在陵园当门卫，又当了多少年？
0: 这个还没太去计算。他好像是80几岁了吧？
1: 那等于十多年呢，至少十多年。
0: 至少应该是十几年。
1: 他们父子俩之间这些年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故事吗？讲一讲。
0: 前些年，大概公公在90岁之前的时候，他经常上陵园去。他那个时候腿脚就不方便了，上陵园一去就得走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他才能走到山上去。他也干不了活，什么也不干，就是要到陵园山上去看一看这个静陵园。他儿子就几次跟他说，有的时候都急眼，跟他俩发火，不让他去。但是这个事儿，爷俩因为这个事儿吵过，还是阻止不了老爸上静陵园的这个脚步。直到他后期应该说90岁以后了，自己也确实走不动了，我们就经常用轮椅给他推上去，有时候拿车拉上去让他看一看，看一看陵园的一些变化和现状。
1: 一辈子这个积怨啊。
0: 对，他放不下，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放不下，只是他现在糊涂了，又睡着了。他一天就像小孩一样，比小孩的觉都多。
2: 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老兵徐振宁，将军守陵人，忠诚为忠魂。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3集。
3: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4: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5: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造化成果，只要有一道功课，千军万不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好做做样，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6: 桂芳，在想什么呢？
7: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6: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7: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6: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7: 啊？你说啥？
6: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7: 啊，你喜欢我呀？
6: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7: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8: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9: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8: 我一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6: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

0: 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呢，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摊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0: 吴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啊，累不累？
4: 不累。
0: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0: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0: 难道是周总理？
4: 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0: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6: 么气无足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4: 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
6: 哎呀，快来扶我一下。
4: 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6: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6: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
4: 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
6: 哎呀，
4: 上面对咱们矿玉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6: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
4: 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6: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呀。
6: 好好走吧，
4: 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6: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6: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6: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6: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4: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6: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3: 1963年8月1日，新1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新1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频率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的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7: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6: 小虎。
7: 啊，桂芳，
4: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7: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4: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7: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4: 小林他们通风对轮班之手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0: 呀？
1: 桂芳，小伙，朝着他。
2: 朝军说，您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嫂子，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1: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2: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经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0: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1: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2: 妈，桂芳姨。
3: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2: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3: 小慧。

0: 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0: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0: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0: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0: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0: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3: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0: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3: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0: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3: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0: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心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0: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 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哎，
1: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2: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段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2: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5: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大逆兴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大逆兴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新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不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传，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货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慢慢修炼。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煲一份，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

0: 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一份，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晚，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翻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简单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粥一饭，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山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多一份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2010，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

0: 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赣人逆流而行，赣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 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新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用慢慢细雨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坊。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坊。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看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雾中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佛。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简单是吧。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断，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王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4: 啊，是这样，就是啊、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3: 嗯。
4: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3: 嗯。
4: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3: 嗯。
4: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3: 嗯。
4: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3: 嗯。
4: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3: 嗯、
4: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
3: 嗯、
4: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3: 嗯、
4: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3: 嗯，
4: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3: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4: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3: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4: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3: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还、
4: 就是、
3: 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4: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3: 孩子几岁了？
4: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3: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4: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3: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4: 那咋整？
3: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4: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3: 啊，
4: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孩子睡了就躺。
3: 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4: 我想着一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3: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4: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3: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4: 啊，嗯，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3: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了？那老小子有点傻。
4: 他平时对我和孩子。
3: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4: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3: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4: 嗯。
3: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4: 对，我也是这样。
3: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4: 嗯。
3: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4: 我是狗，
3: 都呲牙了，还敢这后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4: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3: 然后他还不走，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夫妻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 是不是？
4: 行，
3: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好了，
4: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3: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就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4: 行，
3: 好了，再见啊！
4: 好，谢谢钟晓老师。
3: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5: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3: 嗯。
5: 啊，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3: 嗯。
5: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

0: 忙了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3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那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
0: 是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不想住，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也
1: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给他投入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厉害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扑身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对呀、
1: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

0: 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丁先生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0: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他
0: 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嗯、我
0: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
1: 好嘞，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
0: 嗯。
1: 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当时我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
0: 嗯。
1: 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哦。
1: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0: 嗯，
1: 那这14年呢，我从去年是在成都，后去年来到杭州。
0: 嗯，
1: 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
0: 嗯，
1: 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
0: 嗯，
1: 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4家吧。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
0: 嗯，
1: 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那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嗯。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面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0: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1: 覆盖我没问题。
0: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1: 是。
0: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1: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这属于
0: 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

0: 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万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9晚5的，你就就行了，听着没有？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1: 是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因为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1: 我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嗯。
1: 我在家
0: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别乱啊。
1: 至于你也很乱，一会儿执着，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1: 是啊，我是吉林人。
0: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是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
1: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得10几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1: 是。
0: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万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1: 嗯，
0: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
1: 是
0: 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的主要任务就是。

0: 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嗯，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0: 嗯。
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0: 嗯。
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着，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0: 嗯。
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0: 嗯。
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嗯，对，你俩。
2: 我觉得他啊。
0: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那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0: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又都有理吗？不是，啊？
2: 嗯。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2: 就特别累。然后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的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是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2: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
2: 啊，
0: 是这样的啊，
2: 你
0: 听我说、啊，
2: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2: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不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0: 比方说你。

0: 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1: 啊。
0: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
0: 对
1: 直
0: 吧？
1: 说话就在说教，犯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
1: 自
0: 自
1: 己
0: 己绕
1: 掉
0: 进
1: 进，
0: 去了啊。你就
1: 明
0: 记
1: 白
0: 住我
1: 了。
0: 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
0: 好
1: 我
0: 了，
1: 懂了。
0: 好嘞，再
1: 啊，
0: 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
1: 啊，
0: 嘞，
1: 拜
0: 哎。
1: 拜。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啊，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只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1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他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
1: 对，
0: 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儿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得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
1: 让他们回去是
0: 对，
1: 吧？
0: 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1: 但
0: 你家
1: 我们
0: 孩
1: 上
0: 子，
1: 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反
0: 那
1: 正上
0: 人
1: 班
0: 家
1: 可能
0: 没
1: 就有
0: 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嘞，
1: 点，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儿，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
1: 对，
0: 候的
1: 是，
0: 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他刚要上1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对
1: 自己
0: 吧？
1: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
1: 明白，
0: 其
1: 明白。
0: 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
1: 那
0: 因
1: 现
0: 为
1: 在这不还是吗？
0: 初中生你特别难整，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那玩意儿，是不是小姑娘？

0: 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
1: 嗯，
0: 完了就陪着这三年，
1: 嗯，
0: 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
1: 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
1: 嗯，
0: 初中更小，
1: 嗯，
0: 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嗯，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
0: 啊，
1: 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
1: 嗯，
0: 真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啊，
1: 嗯，
0: 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嗯嗯，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是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嗯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
1: 嗯，
0: 就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
1: 嗯，
0: 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正好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
1: 够用现在，嗯，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啊？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嗯，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叔叔和大爷白扯。
1: 嗯，
0: 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 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
1: 是
0: 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那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他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峰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扭，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呗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他
1: 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我听着就不对。我叭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叭我就给他个大耳光。
0: 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是属于早产吧。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积分了，小哥。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然后我妈给我出力。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干了一件可虎的事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两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咱现在
1: 说
0: 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地去。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不是近期的。 今年
1: 是近期，是近期一首歌
0: 啊。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1: 我都看出了。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对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我。
0: 嗯，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那个那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
1: 一顿臭骂。
0: 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又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要不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个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情捏。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

0: 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这个我听明白了。你说把他钱砍住以外，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0: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你这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贼闹挺，
1: 我都内心中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我刚才
1: 我
0: 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皮肤上腺体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一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啊，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儿。
0: 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99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然后呢？
2: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2: 他们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2: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2: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2: 那
0: 你凭啥相信他呀？
2: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是认命的，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2: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2: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0: 那
1: 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说一说说一句实在话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那么不要志气。
0: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1: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0: 焦躁有时候。
1: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0: 嗯
1: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0: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1: 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的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财养着，是吧？
0: 嗯，那倒是。
1: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0: 对。
1: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0: 是。
1: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熊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熊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作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0: 嗯，
1: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家到地方了啊。
0: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1: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0: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1: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0: 我是挺懒的。
1: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0: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收拾丑了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1: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0: 你舍不得钱吗？
1: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0: 嗯，
1: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的，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0: 要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
1: 他，
0: 是不是？
1: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啊，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400656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病该怎么治，步骤该怎么分。同时呢，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啊，认为治病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祛湿。有人说这个湿啊在哪儿啊，怎么能够看得着啊？我跟您说啊，它又不是说像墙上啊下雨天发霉了，也不像说这个大米啊和面呢、啊、放的时间长了呀凝结成块了，这个呀是咱们能够看得见的湿。那身体当中啊，大家明白啊，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话，说我们这身皮囊，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皮囊，那这个皮囊啊就包裹着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五脏六腑啊，我们的骨骼血液呀、啊、哎，都在这个皮囊里面包裹。那这个皮囊好啊，你看这个皮囊啊，它不漏水不漏气儿，是不是？可是呢为什么说这些在里面的又影响了我们身体当中脏腑的运行啊，气机的流通啊，是不是？这都是看不见的，被挡住了。那被谁挡住了呢？不就是被我们这个皮囊挡住了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囊啊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说呢？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电视啊或者是报纸当中啊见到这个烧伤的患者，哎呀，一旦说烧伤烫伤，那个皮呀、啊、很快的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啊，最应该防患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感染，到最后啊严重了败血症就出现了。直到此时此刻，现在我们的医疗啊都这么先进，也很难说保证100%的不会出现感染。现在呢甚至有一些医院里面呢已经能够有这个无菌室了，就这个无菌室里面就已经跟手术室里面的这种无菌都差不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保证说它一点都不感染。那你说这个皮囊啊紧护度它高不高啊，是不是？哎，正是因为有了皮囊的保护，我们身体啊才不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侵袭。那在中医当中啊有两点很重要，就说一个疾病它是分内外两块的，要不然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情志出问题了，喜怒哀思悲恐惊，那造成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这几个脏器啊出问题。情志是能够让脏器出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感染，什么东西呢？就是外部啊进来了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啊，这叫七情六淫伤体，一个内一个外。那何谓见得说外界来感受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风寒暑湿热火呀？那这个皮囊不能保护吗？对，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皮肤啊它也能够透气，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呢它是有通道的，哎，它也有这个气孔，外面来的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呀实际上都是穿透皮肤进来的。那这个皮囊啊它呀就有密度的关系，它这个皮囊里面有一层气儿啊，叫什么叫胃气，就保护着。一旦胃气足，外面有什么风寒暑湿热火呀人感受不到也进不来，而一旦身体当中的气机变差，身体衰老，外界来的就多了，体质弱的也都预示着这层保护的气和外面的这个皮呀、啊、孔隙就变大了，人呢就受到了这些的影响，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湿气啊有一部分就是吃进去的，而有一部分呢是从外面进来的。咱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是不是以前有个活啊叫什么烧锅炉啊，大家说烧锅炉这个地方啊潮不潮啊？啊潮啊，尤其烧那种蒸汽锅炉的地方，是不是？那这是一个环境。第二个大家说种水稻的，那是不是经常在这个稻田地里面都是水啊，尤其

一是冰凉的时候，这种寒湿就进去了。还有呢，这个孟非老师啊是北方人，以前呢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个东西叫火炕，这火炕呢是个技术活，这火炕盘好了，哎，一点火一烧，这炕上啊可热乎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炕啊它盘不好，它不热乎，哎呀，冰凉冰凉的。你看这种凉。热气少了，寒气湿气就大了。哎，躺在这样的地方容易受湿受潮。蒸馒头那个房里面受湿受潮，很多工作的环境当中水气比较大的受湿受潮，出了汗，然后啊在那块直接就躺下了，这种受湿受潮。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湿就进入身体，它容易进到骨头里，这种啊很容易造成后期我们关节慢慢几十年之后出问题。这是湿，它进入皮肤，穿透筋膜，然后再往里面进，再进去这个地方就进到骨头里了，再往里就进骨髓了。这种啊，主要影响到是我们的皮肤啊，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骨骼。那你看这个湿是不是就发病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当中体内的湿，这个啊就跟我们的循环代谢有直接的关系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湿气啊。在身体当中有个词儿，叫什么？叫水湿内停，一定是先有水类的东西，才有潮湿的现象。水气不出，沉到里面了，就是湿。那你看，这个外部感染的来的湿，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湿，两个交困到一起，湿上加湿，湿一旦多了就凝结。你看屋子里面潮气一多了，那是不是墙上、玻璃上、棚顶上？就挂水珠，哎，你放到柜子里面，这个衣服啊、棉被呀、啊，就变潮了。到最后长什么呀？这不就长那个霉斑了，啊，长那个菌丝了。这回你就明白了吧？你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这种湿气特别特别的多，以后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像这个家里面环境特别湿，墙上面长青苔了，啊，棉被、衣服上面长那个霉斑了。一样，那这个环境造成的，屋里的环境特别的湿，就长这些东西。那我们人体体内啊，也是如此啊。你一旦说湿气比较盛了，到最后就长东西，到最后哪块一多了，这一块循环不好了，就堵了。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叫湿气，又是这个湿是万病之源啊，跟这个绝对绝对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的。那我们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就教给大家怎么去解决湿，开始说的是这个食疗，再后来说的两种就是药用，一个呀用这个攀枝花加肉片加生姜来煮这个汤，那再严重的就是已经说这个湿气十几二十年了，伴有我们身体当中老年的慢性病的这些，那你就得用药用的来解决这个湿，那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大家最认同的。最能够解决湿气的，同时我们中心呢，也是从很多很多个方子里面，啊，或者是药材里面选择了最好用的一种，在我们中心里啊，就用这个，也给大家讲到了，叫什么东西呢？叫这个干黄草。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见过这个东西，有的呢，可能是第一次听。那今天呢，孟非老师把这个专门能够解决身体当中这个湿。能够让我们人呢，把这个浑身上下的这个病，咱别说都治好，那一个感黄草不能把身上的病治好的啊。可是呢，他如果说要是治一些小病，哎，我告诉你，那能够超乎你的想象，哎，给你意外之惊喜。也就是说，感黄草啊，它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来排，它排到第一档，哪个第一档呢？就是治病，你先打基础。你先解毒，你先祛湿，然后呢，你再祛瘀。你看，这不就做到了第二个吗？实际上啊，为什么说我们把感黄草在中心里的利用率高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兼具了前两项，就是又能够解毒，又能够祛湿。那你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呀？哎，这作用就明显了。它针对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好了。你看，我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身上沉、身上累的，骨骼酸疼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血脂不平稳的，
身上这种乏倦带累这个情况的，大便不好的，小便不好的，身上痒痒的啊，身上经常起疙瘩的，身上容易长这种皮肤下面的皮脂腺瘤的，这类的都可以解决。那你看看他解决的问题，大家说多不多呀？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听好了，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它对我们人呢这种小病、小毛病、小情况、小症状，那来的非常好。而且感黄草啊，大家听好，它是药材，它是药，它是正儿八经的药。只有说用到这个药，你才能够把这些小病给它控制住。那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感黄草，昨天讲完了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有这个想法，说我们家对面啊好像有，哎，有的人呢说我没见过，到底是个啥东西？还有一部分患者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说了，说这个我用过。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就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当然啊，我这边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听大家这个电话，可是呢我也能抽时间接几个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几句。那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有一个给我打电话就聊起来，说到这个感黄草，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一听到你说这个感黄草啊，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呢啊也有一个大夫给我开药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呀、啊、回去了之后自己拿点这个感黄草，然后那大夫也告诉他了，说这东西也不贵啊，你到药店里面去买，几十块钱一盒，便宜的呢三四十块钱一盒，最贵不超过123。他说这一盒能用上20天到1个月，他说这个东西啊不贵的，你回去啊喝剩个3盒4盒，喝剩个3-4个月就基本上好多了。他说呢我也听话，他说我为什么听大夫的话呢？他说我就是啊睡不好觉，第一个这个睡不着，第二个呀睡着了容易醒，而且啊有一点事就发火。他说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啊，他说我不是大便干结，他说我就是拉不出来，一拉完了之后啊就粘在那个马桶上，粘在这个屁股上。他说每次用这个纸啊擦屁股的时候啊都得用半卷纸，他说那就黏黏糊糊腻腻糊糊的。他说便到了一个马桶上之后就没有一次是冲下去的，必须得拿这个刷子呀刷几下哎才行。他说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是严重的湿气，太重太重了啊，用这个感黄草。他说我也听话啊，回去了就买了。他说我那时候记着买了一盒啊是70多块钱，结果呢回去了开始喝，喝了1个多月感觉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睡觉啊稍微好了一点。他说第二个呢我又接着往下喝，他说喝到2个多月基本上就那样了。他说后来啊我就把那剩下的就不喝了。他说今天呢孟非老师你也讲到了这个感黄草，他说我就想找您问一下，他说到底是因为感黄草不行，还是说我这个身体的问题？他说我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医生给我开的感黄草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要是对的情况下我用完了之后效果不是很理想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啊帮个忙啊，是不是指导指导我？你看人家说这个问题啊说的就很清晰。那孟非老师啊在这儿呢也当着咱们听众朋友的面，我就给大家学一学昨天呢我怎么跟他交流的。我听完这种情况我就笑了。我怎么笑了呢？大家听好了啊，就是首先这个大夫给他看的这个病情绝对没错，虽然说我没有摸到这个患者的脉，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他这种情况睡不好睡不着烦躁，然后呢大便黏大便腻擦不干净冲不掉，这种就不用说了，100%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这种湿气太重啊，然后呢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人家大夫这个辨证是没有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说你让他在外面买这感黄草。那为什么说这个大夫让他在外面买感黄草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啊就是医院里面或者是医药行业当中的一个潜规则。我今天我告诉你们，
你们呢？我要不说，你们都不知道。

听好了，这个赶黄草就是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没有的卖。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说诊所里面要医院里面没有卖赶黄草的呀？大家听好了啊，首先赶黄草是不是药？是，没错，它就是药。那为什么要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不卖赶黄草呢？听好了，价格便宜，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刚才不说了吗？便宜的啊，四五十、五六十一盒，贵的都不超过一百二三十块钱一盒。这一盒药还能够用一个月，那你琢磨琢磨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价格便宜？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种越便宜的药，利润越薄，而利润薄了，医院、门诊、诊所卖这个药不赚钱，所以啊，诊所了，医院里面没有。你看看去吧，我就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没有抨击医院、抨击诊所啊，我给你说个事儿，有个药叫双黄连口服液，这个事儿我可是亲历，你也能够见得到。如果有城市里面的听众，你们出去转转，你到一个大药房里面去，咱不能说哪个名字的药房啊，这有点影响不合适，反正你就到那种大的连锁药房，你就买哈尔滨那面出的啊，三什么金的，你买这种的名牌的这个双黄连口服液，一盒十支，你去买吧，你去买吧，基本上一盒都在三十块钱左右。再说一遍，三十块钱左右啊，有的是二十七八，有的是三十五六都有。你看，二十七八和三十五六差多少钱？七八块钱，是不是？好了，你再到那种小点的药店，你再去买双黄连口服液，也是这个三什么精的，你就买这种最顶尖名牌的，你去买去吧，有多少钱呢？有二十二三的。你要到这种镇子上的这个双黄连，你再去买吧，有十八九块钱。你看这价格差多少了？是不是？这十八九块钱和三十七八块钱差二十了。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到农村、屯子啊、村、乡，你到这种乡镇上面再小的药店或者诊所去买，我告诉你，有九块钱，一模一样。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说有一些呀，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他们都拿这种加价高的药材，他们利润才高啊。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深究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夫让他到外面去买，那这个人在外面去买了之后，他只问了我要赶黄草，哎，这个药店呢就给他的赶黄草。那赶黄草和赶黄草，大家听清楚了，赶黄草和赶黄草它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它不一样，就跟什么呀？就跟这个人参一样，东北长白山的人参和这个广东海南长的人参，大家告诉我它一样不一样啊？就跟这个鹿，是不是？哪里的鹿好啊？长白山呢，东北养的鹿好啊，是不是？黑龙江、吉林、辽宁这几个地方的鹿它都好，还有一个地方的鹿也好，哪儿的鹿啊？河北承德皇家鹿苑啊，这个地方的鹿也好，还有哪个地方的鹿好啊？内蒙古的包头鹿也好，这被称为什么鹿城，这些地方的鹿都是顶尖的。你放到上海的鹿你试试，你在那养一样的种苗一样的鹿啊，它身上里面什么鹿心呐、鹿血呀、鹿胎呀、鹿筋呐，你弄出来的效果药效它就不行，你发现没？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叫道地药材。赶黄草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基本上全国很多个省份它都有赶黄草，而且呀，这个东西产量也不低，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稀缺，可是呢你买对地方了，这个赶黄草你用上的三盒四盒，就是四个月左右，这效果可明显了。你买的这个赶黄草如果质量是一般的，那你用去吧啊，时间就长点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一定能有个感受，就是药材品质好不好决定了这个药用完了效果好不好。不信你试试，你随便拿个药方子，你到这种顶好的药房去买，咱们就以同什么堂为例，你到那儿去买，可能这一副药，就一副汤药可能就一百五六，你到这个小点的地方去买，可能这个一个方，你到小点的药店去买，可能就五六十块钱，差多少？差三倍。你记不记得一句话啊？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啊，是不是？同仁堂的古训说的多好啊，

0: 叫不叫这个名儿？叫，效果怎么样？差远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港黄草，因为什么说昨天跟大家讲说你们别着急别慌，你们不会选，你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记住了，听清了，记好了，港黄草这个东西它的药效如果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档，那么第一档永远在第一主产区，就是中国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啥？再说一遍啊，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那泸州在哪儿啊？泸州老窖。你不用管泸州在哪儿，你就选这儿的就行了。下面有一个县叫武陵县，武是哪个古？古代的古。令是这个蔺相如的那个蔺，姓蔺的这个蔺。武陵县下面的几个镇子产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好？就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最好了，它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长出来的，港黄草是效果来说最好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古蔺县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港黄草最集中的、质量最好的主产区，也就是说你买到这儿的地方的港黄草，那基本上都能够有效。哎，可能说你用上个5-6天你就有感觉，2-3个月、3-4个月作用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啊，昨天跟这个听众朋友聊到这儿，他就说，哎，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哪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呀，那人家大夫让我买我就买呗。你看咱们这里面是不是就说明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夫看病没错，大夫开药没错，到最后患者出去买药去了，出错了。为啥？买的质量一般般。哎，可能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分不出来呀。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如果说有这些身体问题的，那你们千万别着急，咱们再急也不差这1天2天3天4天。我呀慢慢给你说，你们慢慢听，听会了听懂了知道怎么选了，到时候咱们再去用，对不对？我说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质量啊我是最好的。我说再有第二个，港黄草这个东西啊这个药材啊，一般来讲啊，在这个药店里面卖的这个港黄草啊，它都属于这个中药饮片。那这个中药饮片呢，它就是单方的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呀也能够单独用，也能够治病。

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啊，那么既然是单方它能够治病，单独用也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能够提高它药效的方法呀？这个单方的药在中医里面来说，咱们是不是可以配伍啊？咱们是不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用啊？这个才是一个第二点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感黄草的效果呀，它可以快，它可以慢。什么叫慢呢？就是你正常吃着感黄草就行了。那怎么样才能快一点吃了感黄草效果更好呢？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效果翻一倍呢？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就做个配伍，哎，你自己以感黄草为主方，然后啊，你再辅助性的再添里面几个药材，那效果来的就更好了。你看，咱们不是说这个患者吗？睡不好觉，烦躁啊，容易醒，大便粘马桶，是不是？擦屁股的时候啊，擦不干净，黏黏腻腻的，这典型的都是湿盛沉重，湿气在里面都已经凝结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呢，他的胃肠功能、消化系统一定变得很差，而脾胃腑实五谷精微，去脂成赤，化为血。那你看看消化系统一出问题了，连带着从肠再往上就是脾胃了，他这一条都不好了。那我再跟你说个情况，咱们延伸的啊，他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偶尔的心慌，为什么呢？因为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它连带的呀，是哪里啊？咱不讲了吗？五脏六腑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呀，是不是？它是互为表里的呀。那大肠、小肠相表里的脏器就是心脏和肺，所以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老同志，我说你那种情况，大夫给你看的对，我说你呀，如果再严重点啊，一定会出现有的时候心有点慌，有的时候呢。还愿意叹口气，他说对对对对对，我说你看，不是说我有多高明，我说这个症状啊，在我们这都是连带推演的，只要这个地儿出问题，那个地儿一定出问题，是不是？我说你那大便一黏一腻，有的时候啊肚子发硬，有的时候呢肚子发软，有的时候啊还肚子胀气，哎呀，他说，不是你没见到我本人，咱俩就通个话，你就好像真真的看着我在你眼前一样。我说老同志，不是你说的，我有多神奇啊？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说我见过呀。我说你看，这孟非啊，年龄不大，行医也30来年了，是不是？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像你这种情况的好多呢。我说来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们前期呢也是给他们身体的疾病打基础，是不是？把疾病的问题控制住，慢慢慢慢的把情况调理了，再进入治疗阶段。我说人家大夫给你开的感黄草没有错，我说就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进我们中心，我们也是给你开感黄草，我说但是我们给你用的感黄草，可能跟你自己在外面买的就有区别了。我说因为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药都是道地药材，都是我们找到全国呀，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不生产，我们得找药厂，那我们去选择药厂，就以感黄草为例。那中国生产感黄草的企业多了，没1000个也有500个，那这几百个企业当中，是不是得选呢？我们只能选择一家呀，我们又不能选择多家呀，是不是？我们也想选择那种百年老字号的，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我说，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事啊，我说我们要选择什么糖来定制，它本身就带有品牌溢价，用人家的那个企业定制出来的，又要挂他们的牌，哎，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成本就不是产品本身的成本了，不是药材本身的成本了，还要加上人家企业名誉的成本，那就贵多了。对我们患者来说，那不就加价了吗？那我们就要选什么呢？好的企业，同时呢又保证质量，再有啊又保证一个评价。我说我们单位里用的是这样的感黄草，跟你那个就有区别。我说我敢保证的说一句，我说我们中心用的感黄草比你买那个质量至少要强3到5倍。我说，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儿啊。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任何一款药，上面都有3个字儿，叫"优颜诺"，这是我们定制的。哎，什么叫定制？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普通的你随便挂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品牌都没关系，散装的都行，这叫普通的。品牌的，就是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医药集团，这就叫品牌的。那再顶尖的就叫定制的。定制的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的，也就是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全株可以用药，但是呢，哪个季节的，是不是？
哪个产区的啊，长了多久的，今年的气候怎么样，水分大不大，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只有说定到我们满意的，达到我们要求的，这叫什么？这叫定制。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普通的它就是普通的，品牌的它就是质量有保证了，而定制的一定是顶尖的。我们中心里给用的感光草就是这样的。我说老人家，我说你在我们中心来也给你用感光草，我说一定是对症了。我说但是啊，我再跟你说，我说你家里还有吧？他说你扔了。我说那扔了也对了。我说回头啊，我在节目当中好好给你们讲，这样的话你们再去选。我说你用感光草的时候，你在家里啊备点别的药，问他贵不贵啊，孟非啊？我说不贵。我说你放心啊，不贵。那借着现在此时此刻，我呢把昨天跟他说的这个配的药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不能给他一个人讲啊，对吧？昨天聊了聊，我们两个聊得挺热乎，交给他了。但是呢，他是我的听众，我呀给他讲，那是我们昨天通了电话的问题。那今天呢，你们在座的也是孟非的听众，哎，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也给你们讲。所以现在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呀拿出来好不好？我呀告诉你怎么样用感光草效果能够加倍，而且呢能够效果来得更快一点。同时啊，我告诉你这个小方，大家听明白了，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咱们记好了啊，不是说药啊用得越贵就效果越好，那不对。只要说咱们能够对症，这个东西啊便宜也一样治病。你看那个有些药材都便宜得很，明白了吧？你看那个牛黄解毒片还有1块多钱一瓶的呢，那照样能治病，是不是？所以别看贵贱高低，只看对症不对症。准备好笔和纸了吧？好了，我把这个方也交给你们，大家听好了啊。市面上买的这个感黄草啊，它现在呢整个的都是加工好的，它把这个切断，然后呢放到一个包里面给包着，就是拿回家呀，你就拿这个煮水或者泡水就行了。一般来讲，市面上卖的感黄草呢，一包里面大概就是2克到3克。我不说了吗？只要一天不超过20克都没事儿。你呀，一天就喝一包，啊，3克就行了。我建议你啊，不用煮，煮也麻烦，你就放到杯子里面加上开水泡就行了。它那个有的是双层包装，有的是单层包装，都无所谓啊。反正你把外面的塑料皮儿撕下来，里面有的是纸袋，有的是网纱袋，你就把这个放到杯子里，这个别撕开啊，这个撕开就跑出来了，放着。这就是一副药的主料。这个东西啊，一用少不用多，一用长不用短。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就一包，千万别说我想快喝2包，不用，用不到啊。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慢工出细活，你别想着说我喝上一盒就病好了，没有那事儿啊。咱可不吹那个牛，对不对？你看，就基本上用多久呢？一般来说就是4个月，就是一个基础量，也就是说4到6个月你就去选择啊。一般说4到6个月是一个档，6到12个月是2个档。反正我建议大家，这东西你别超过1年。不是说咱花不起那钱，就咱买贵的，外面卖120一盒，你算吧，10个月1200，加上240，是不是1440？用1年，那多便宜啊！一个月才120块钱，还得说贵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不贵啊，但是呢，1年最多的量已经让你变得很好了。你买那么多干啥？是不是？等到第二年你想喝了，喜欢那个味儿了，感觉湿气有点上来了，你再买嘛，明白了吧？哎，这个是说好了，一天就一包。第二个呢，就记好这方。我说这么半天，就是让你们找笔找纸的啊，挺好的。一共有5个药材，都是便宜的。第一个，菊花。我再说一遍，第一个菊花，第二个枸杞，第二个枸杞，第三个山楂，第三个山楂，第四个陈皮，第四个陈皮，第五个决明子，第五个决明子，啊，我再说一遍啊，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哎，就这5种。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用多少呢？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说每种克数多少呢？我不说，我不想告诉你，啥原因呢？用不到告诉你啊，一捏，多少一捏，或者一撮，
抓一点儿就行了，你别抓一把倒杯子里，不用，菊花放上几朵就行了，枸杞捏上个十几个粒儿，行了，山楂有切片的，有整个的，啊，整个的那种新鲜的也行，你给它切俩或者给它压一下，上扔杯子里，干的一片一片的放上个七八片，行了，陈皮掰一块，决明子那个粒儿小啊，如果让我来说啊。那决明子，你要愿意数，你就一次数四五十个粒儿吧，啊，30个粒儿、40个粒儿、50个粒儿都行，这不就是一捏嘛，对吧？这五种没有固定的量，就是适量，少加一点儿就行了。我告诉你，别小瞧这点东西加进去，明白了吧？这点东西加进去，那效果来的就快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都是这么用的，哎，作用来的可好了，而且听好了啊，还好喝，还好喝，哎。味道还不错，我们中心里很多老人家刚开始来了之后是健康三部曲的打基础啊，叫解毒祛湿祛瘀。结果呢，喝着这个，喝着，时间长了，当茶喝了。问我们能不能当茶喝？能。能不能天天喝？能。能不能常年喝？能。那我们中心方便吗？他什么时候想拿，什么时候拿。有人说孟非，你刚说完说让我们用一年，我也没说让你用完一年不用用了。你第二年你想喝，你接着用吧。这个东西好啊。为啥？因为你这个湿气除掉了之后，大家听好，过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来呀，对吧？那咱们用这个办法，你再溜着喝呗。哎，你想喝你就喝嘛，当茶喝就行了。它什么人不能喝？哎，这个事儿我给你们说清楚，听好了啊，有人不能喝，有人不能这么喝，你也不能喝赶黄草，你也不能喝这个小配方。什么人啊？听好了，这个经期不能喝。尤其是说痛经的不能喝啊，这个来例假了喝这个不合适。再有啊，哺乳期的啊、孕期的不能喝就行了，剩下都能喝。那、哎、剩下都能喝。有人说孟非啊，我以前我接触过赶黄草，这个东西有点微微性寒呢。说我这有体寒的体质啊，我胃寒我能喝吧？我喝完了之后胃里会不会凉啊？会不会拉肚子呀、啊？我告诉大家不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给你们这个小方的一个原因，听明白了吧？这个小方放进去了之后，就中和了。本身赶黄草微凉啊，确实说腹泻的呀、胃寒的人呢，这些人喝了之后会出现不好的现象。但是呢，你拿这个方子一配就没事了。为什么？听好了啊，这里面山楂和陈皮就起到了一个温中养胃、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哎，这时候进来了之后。就不伤胃了，大家记住了，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赶黄草你单独喝，它有点凉，就像昨天说那听众朋友，为啥他完效果不好啊？我为啥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肚子有的时候硬，有的时候胀啊？那不是湿寒气在里面的吗？是不是？那得排呀、啊。但是你湿寒气多了之后，你加上赶黄草，微微有点凉，它凉气不更大了吗？大完了这不更硬了吗？效果来的不就慢了吗？啊，再加上他那赶黄草质量还一般。作用来的不就不明显吗？是不是？咱得综合方面把所有的原因找到，哎，不能出纰漏。用药就是如此，你要严谨，对不对？温凉寒热四性你要把握清楚，你不能说千人千病啊，用一方，对不对？你这里面有增量加减，你要调整的。除非说你做这个药的配方非常好，你可以千人一方，要不然多少都有点调整，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告诉他吃的时间上有调整。要不然就是送药的东西有调整，你有的人就用水来送，是不是？有的人呢，你就可以让他哎加点淡盐水来送药，还有一些呢，你可能说让他泡点枸杞水啊，泡点山楂水啊，泡点红枣水啊来送这个药，甚至有些药需要用黄酒来送服的，对吧？这就是根据体质不同，千人千方啊，或者叫千人一方。那么千人一方，你就在时长上你要归类。有些人怎么吃，区别你要告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啊，我跟他这么说，然后呢，今天我也把这交给你。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我告诉你，在中心里这种情况多了，知道吧？哪个老人家大便好啊？是不是？咱不能说每个老人家大便小便都不好，但是啊，100个老人家最起码98个大小便、睡眠都有问题，只是有的轻，有的重。在我们这样这种现象多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心里以前的老太太也是过来了之后，我给她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身体干瘦，腹大如鼓。那
放别的大夫，中医

0: 看和西医看不多了。你如果到西医院去，可能第一眼怀疑的是不是肝腹水啊？对吧？一看那个状态，瘦不啷的，但是呢，肚子大呀，尤其夏天穿的又薄，看得鼓鼓的，跟怀孕五个多月一样，对吧？那要是西医，一定得琢磨是不是腹水，赶紧去检查。可是，在我的眼里不是，我一看，为什么？脸上发黄，眼睛发红，是不是？鼻子发亮，两腮内陷，是不是？手上筋都凸起了，不用问，肝出问题了。但是不是肝腹水？为什么？肝气不舒，堵着了，造成了脾胃失和，肝脾失和。肝脾一失和，水湿内停，这点湿全堆到肚子上去了。所以说，他那大便呢，要不然便出来当当硬，要不然便出来黏腻腻。而且呀，这人一定晚上睡不好觉。你看这情况，跟这个昨天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学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结果我就给他用的这个，啊，用完了之后，我啊当时跟他说清楚了，他笑眯眯的，我就一看我就明白咋回事，为啥失去信心了？但是家庭条件好，孩子认为来这还有希望，所以就给送这儿了。实际上一身毛病，知道吗？脑梗过两回，然后啊，这个附件啊、子宫啊全是毛病，后来子宫就切除了。我看病历，我看到了，是不是身上啊好多小问题？结果啊，最麻烦的就是脑血管嘛。但是呢，其他的问题不解决，能解决大病吗？咱的基础健康要放到第一位啊，是不是？我一看得了，连解毒带去瘀啊，带这个祛湿一起来吧，是不是？那要想解毒祛湿，首用的党黄草吗？就把这方给他，给他了，开完了不是让他自己喝啊，因为前期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是我们给配，要不然怕他们不喝，我们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给他喝，喝完了之后人家不搭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患者就这样嘛，对吧？那给他喝药，然后给他配餐，然后给他安排房间等等等等，弄好了，结果喝到第几天，喝到第五天有酵母味了，开始没来找我，我上夜班嘛，是吧？结果第五天了，我们的护士回来跟我说，说孟飞主任，这个老太太呀人挺好的。我说那前两天我说见你从那边出来你咋没笑模样，他说跟欠他钱一样板着个脸。我说那你跟他板着脸了吗？他说那没有啊，他说咱有职业操守啊，对他呢都是心平气和笑眯眯的。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怎么感觉好了？就说话可和气了。我说你有没有感觉一个事儿，他不急躁了？哎，他说对，我感觉到了。我说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事儿啊？我说我没有找他去啊，我说我这时间也排不过来。我说你没有发现他眼睛没有以前那么红了？他说这，我说那你这两天你再注意一下，看看他那肚子。他说我已经注意了。他说我注意到哪儿了呢？他说我注意啊，前两天呢，他那个屋用纸特别的多。哎，他说我注意了，这两天他那个屋子里用纸少了。我说你这都注意？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我这个也得做记录啊，是吧？他说这个最起码你们能够参照啊。我说你明白咋回事吗？他说我想到了。他说是不是大便变好了？也不沾了。我说这个死角死事啊，我说你不能明着太问，有些人忌讳这个。我说你就夸夸，我说你夸夸他说精神好了怎么样。哎，结果第二天那小护士又找我来了，跟我来聊。哎，就说孟飞大夫啊，孟飞主任，他说哎呀孟飞主任呢、啊、他说你神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都说对了？我说真是。他老太太跟我反映情况，他说啥呢？他说老太太说，他说最起码呀得有七八年了，就说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天天焦躁就怕死，就是也找了好多医院都看过，是不是？每个大夫啊也不敢给他做保证。说老太太呀原先是会计，就是做什么事一丝不苟，就想要一个准确的保证，说哪个医院能给他治好。结果呢哪个医院也不能说给他治好，他呀就不服气不放心，就治不好你治啥？说这是家里头孩子没招了给送这儿来的。就是来了之后他就说想把这当养老用，就是听说这吃得好住得好，他说没想到就来了，每天喝这么个茶啊，然后配餐，然后运动。老太太就说了，说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睡得踏实，睡得好，而且啊心情变好了，大便也比以前好了。说老太太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就说这两天明显感觉肚子开始变软了。我说你看效果出来了，我说继续保持啊，我说先给他调理上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打一点基础，咱们开始用药给他治。结果又过了一两天，那天我去打饭，哎，我就见到他。这回老同志过来了，见着我笑眯眯的走过来了。他说：“哎呀，主任呐，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啊。”啊，我说我叫孟飞。他说：“小大夫。”他说：“我谢谢你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两天有变化呗？” 他说我这两天呢明显感觉浑身轻松，他说尤其每天早上起来我上完厕所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舒服了，他说我没想到我认为这个身体情况好多地方解决不了的到你们这有变化，他说我也从来没想到说原来说能够好好大便小便会变舒服，他说晚上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我说你呀、啊、好好在这住着吧，是不是，我说咱们别的不说，三四个月你再看看，等你出院的时候绝对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哎呀高高兴兴的，后来啊你啥事儿过来找我聊会儿天，也不太说多，但是呢每次很开心，所以啊今天呢我把这个方啊交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你们先别着急买，我告诉你们选哪样的，怎么选，什么规格的，你们听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说，然后你们再统一去买好不好，不要着急啊。这个里面怎么吃怎么用，刚才我说的这五种，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哪一种啊还要多放一点，这个事儿咱们一点一点说。你发现没有，你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全是精华，全是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现在啊导播帮个忙，有这个听众打进来热线的，我也接一个跟我的听众朋友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现在早上起来啊，就等着您讲课呢。
0: 哎呀，忠实粉丝。
2: 哎天天听您的声音啊，可开心了。
0: 啊，挺好。
2: 我两个腿和这两个手啊都有风湿，就是这些年啊，就是卖海鲜做下的病。
0: 哦。
2: 我和老爸、啊、干这海鲜批发、干了20年了。
0: 哎呦。
2: 早上起来啊，早上这个2点钟就起来了。哎呀，市场上你说这夏天还好点，冬天啊又潮又冷。
0: 对，
2: 两个人这个手啊天天弄凉水，这些年啊钱是挣了点，这就是病也可坐下了。
0: 那这确实啊，你说你那天天接触的又是水又是冷又是冰又遭罪，而且你说2点钟就起来最冷的时候。
2: 对呀、啊、
0: 哎呀，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身上老是潮乎乎的，后背啊可沉了，哎，就感觉啊穿了个湿马甲似的，身上总还起那个小红疙瘩，一片一片的。
0: 嗯。
2: 现在啊，还是怕冷，有点这个小风啊，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
0: 骨头缝都疼吧？
2: 对呀、啊。
0: 你看。
2: 哎，浑身的哪都疼，哎，不得劲儿。
0: 我明白了。
2: 肚子也是胀气，哎、
0: 嗯，
2: 屁也多。
0: 你看，我明白了，老同志，我给你总结一个啊，你们两个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种水稻的，尤其是越往北种水稻的那种，那一站在那个水稻田里面冰冰凉凉的，东北话讲叫冰凉拔的，你跟你爱人这种情况，哎，就是这种，就属于你们接触的比那种水稻的还多，因为你们天天接触的水，人家种水稻就那么一季，你这是长年累月，你刚才说干了20多年，你说就你们每天除了睡觉不潮湿，剩下只要是在工作上面弄这个海鲜天天就湿的，是不是，你那个痰湿都进骨头了，就你跟你爱人那个都进骨头，要不然我不可能说你这个都是不是风一吹骨头缝都疼，你能不怕冷吗，这就叫冰寒入髓进骨髓了。
2: 哎，
0: 你听我讲，你这种情况我教你个办法好不好。
2: 嗯，
0: 第一个
2: 好，
0: 你这个弄点那个艾条啊，有一个艾条叫雷火灸，就跟小孩胳膊那么粗，你弄上几根，然后呢一次点两根就熏这个涌泉穴，因为只有说透过涌泉穴把这个凉气往上走一走才能散一散，你跟你爱人两个每天熏这个涌泉穴两个，一次熏上20分钟，注意点别烫坏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吃东西这一块要注意，什么那种苦瓜呀、莴苣呀啊这类的 凉性的东西都不要吃。

0: 要吃了，吃什么要吃。第三个，你把这个感黄草，就是我跟说的那个方子，就这个感黄草、菊花呀、陈皮啊、枸杞啊这些的，你哪种的都放点，你们两个都可以喝。到时候你这样，你都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找一找。你这两天等一等，我这两天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感黄草最好，你们都学会了，到时候你们再去买点，你们去把这个方子用上，用上你俩照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用吧，这个得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你说行不行？
1: 好，行了，
0: 行吧，你就按照这个来，一个是艾灸，然后第二个就是少吃那种寒凉性的食物，第三个把这感黄草配上那个五个辅料的方，你们夫妻俩都用，几个月下来效果一定好。好不好？
1: 行，
0: 好，那你就继续听我的广播，学会怎么分辨，好不好？
1: 好嘞，
0: 哎，祝您健康，
1: 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哎，
0: 嗯，
1: 哎，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这两天这不才听到你讲课啊。
0: 啊。
3: 孟非老师，就你讲的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内容。
0: 啊。
3: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两个眼睛啊，都是在20年前就失明了。
0: 啊，看不见了。
3: 对，那会儿老伴下井没上来，一股火呀、啊，就这个眼睛一下就看不见了。
0: 啊。
3: 现在就带着一个傻儿子，儿子还有先天性的那个小儿麻痹。
0: 哎，那您够辛苦啊。
3: 是啊，老伴儿，早都没有了，现在就靠我那个退休金啊维持我们俩生活呢。现在呢，我也都70多了，儿子也40多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哎，一夜一夜的，天天呢头昏脑胀的。晚上睡不着啊，我就听收音机，哎，生活呢全靠那个傻儿子呢，饭呢也是他做的，反正熟不熟就那么回事，
0: 我就一直能吃就行了。
3: 哎，能吃就行。结果呢，这个胃啊，天天吃的就反酸水，总感觉这个右肋下那个难受胀，啊，大便大便也不行，就是拉出那个粪蛋蛋似的那一种。
0: 啊，我听明白了。啊。
3: 嗯。孟非老师，我感觉我就是火，哎，担心。
0: 你说对了，你说对了。我跟老师，我跟您说一下啊，您这个啊，不只是火，我跟您说的是湿火。您看啊，您这个从几方面说，我提醒您伤心事儿，您别多想。就是您那个眼睛，就是当时的那股大火，然后这么多年了，您这个事儿没放下，所以说你现在时间也久了，这个肝呢。这个已经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呢，这个肝脏功能严重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肝火这个旺劲儿，再有你脾胃里面加上这个湿火，两个加一块儿就是肝脾双旺。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只是睡不着啊，其实你跟我说话，我估计就是因为咱俩隔得远，要不然你一说话容易发火的一个人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
3: 比较急。
0: 对呀、啊，然后你大便那种一块一块的，也不是经常，但是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严重的湿火。您这样，老同志啊，我跟您说个简单的，
3: 嗯，
0: 然后呢，您先用着试一试。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先把这个湿解决了，湿一解决了，这个火呀，慢慢跟着就泄下来了。因为水要利，利水的时候就降火去燥了，明白了吧？你这样的话，你听我说。你每天呢，你干一个事儿，就是你家里面啊买这个什么菜的时候都不重要，你吃上两根芹菜，芹菜啊，这个东西也便宜，然后呢四季都有，你每天吃上两根芹菜，然后呢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不都是讲这个祛湿解毒，然后讲到这方面对身体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吗？其中你这个情况就适合用到我说的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先别着急去买，为什么？感黄草全国哪都有，它有好有坏。咱们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咱们就用到好的。我这两天我就教给你们买什么样的合适，买什么样的好，买完了怎么吃怎么用。我说完了，到时候你芹菜该怎么吃怎么吃，这感黄草你在家里面，你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减轻。咱们说这个事儿啊是几十年的，所以你这个呢，用什么3-5个月或者6个月，你这个情况就能减轻或者消失。你说好不好？
3: 好，
0: 那你就这两天持续听，然后呢，先感冒草这事等两天，我这边呢教会你们，芹菜这个事儿买菜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了。你这两天就一天吃上大颗的吃一根，小颗的吃两根。我说的是根不是颗啊。
3: 嗯，我明白了。
0: 你先把这个加上，生的洗干净就吃就行啊。
3: 哎，
0: 好不好？哎，你先咱们先用上，然后过两天感黄草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到时候你再去选感黄草，加上一个感黄草的方，你这个问题就能慢慢解决，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嗯，
3: 好，再见。
0: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沟通直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阁，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国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芒星喝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工序，融汇中西。他国籍一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

儿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又到点儿了，我是慧心。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老哥哥老姐姐说了，说接下来10月、11月、12月乃至27年的1月、2月份这几个月，我们关键是养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人活着的这口气，说他补气呀、补血呀，你别管补啥玩意儿，你没有那好脾胃，它不吸收。你补血，你能把血管拉个口灌进去？你补气，你能说来张嘴我给你补气呀？靠啥？不还得靠咱们这个人吃饭香，大便好，小便好，睡觉香，你就能够气血充足。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啥？健脾胃，养气血，这是根儿。为啥我一再强调呢？因为气血不足，百病丛生啊。你气血不足，你啥病都来了。人活这一辈子不就靠这口气吗？这一腔子血吗？你说气是啥？气是动力。你血往哪儿走，这气得推着。它动力，说人没气儿了还能动弹了吗？不能动弹了。说人咽气儿了，那不就死了吗？啊，所以说气是动力，那血呢？血是养料。人活着没血了还能活吗？血是养料，养五脏六腑的，这俩哪个都不能缺啊。你气血足，血脉足，咱这身体这些零件，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肝胆脾胰腺，筋血管骨头，那它才灵便呢，才能干活啊。啊，你看前一阶段我就出诊的时候，我就碰到这样一个病人，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人吧，岁数不大，38，姓杨。一进门找我看病，我看不对劲儿啊。怎么个不对劲儿呢？他这整个人吧，就像被抽了筋骨一样。咋的呢？瘫软，就胎胎歪歪的，走道都打晃那样似的，胎歪的。你走走道，你看那腿都打颤，都上晃，蔫头耷拉脑袋，脸焦黄干巴的，就像秋天的树叶子落下来似的。进屋了，坐那儿了，啊，就跟我说：“哎呀，李主任呐，我就找你看病，听说你看的挺好。”我说：“你咋的？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啊，一天到晚的吧，就累挺慌，就没劲儿。”他说：“我吃饭我都没劲儿，走道都没劲儿。”吃不进去饭，胃胀，吃点就堵到这儿，嘴苦，眼睛干巴，是个女同志，38，月经可少了，来个2-3天呢，月经就没了。我一号脉呢，左手是心肝呐，这脉跳的沉细，说明啥？血管瘪，缺血。我说你心慌没劲儿啊，怕动静啊？嗯呢，啊。靠右手，右手是肺脾，哎，更没劲儿，哎，沉迟，这没劲儿。我说你拿不成个儿，一点劲儿没有啊。嗯，一看舌头，舌淡红薄白，没啥舌苔，淡红的，这亏气亏血啊。你看眼睑，我一扒开，下眼睑发白，贫血了啊。而且呢，他还咋还有虚火，还觉着手心脚心热，来那一阵儿还觉着里边像烧糖似的，热的闹心。那我说你大毛病没有，但是他也不是小事儿，这个就是亏气亏血啊。

虚血不足，肝肾阴虚，虚火上浮。那我咋热呢？我这阴虚阳虚呀，还挺明白呢，不知道听谁说的啊。有的人他就自作聪明，明白明白尿炕明白。有的女同志就是她，你说她咋得的？就这人火了毛子脾气，着急生气上火，跟穆桂英似的，啥心都操。他家孩子考试就得第一，那第五他都睡不着觉啊。他家男的就得是劳模啊，要他家男的要今年这个先进没评上，他更睡不着觉。他自个儿他也要强，你说这人耗气太多，伤血太多，气虚人没劲儿啊，血虚你阴虚你不口干吗？眼睛干吧，嘴干吧，皮肤干吧，哗哗都掉皮呀、啊！啊，我说你有虚火了，那我咋还热呢？眼睛冒火，火是燎的，这心口窝一到晚上烧糖，我就想吃那冻梨呀、啊！我说你这是虚火，血虚精虚，就像那大马勺，那水烧干锅子了，是不烤挺慌？来，那叫虚火。我就给他打比方，我说咱们身体里呀、啊、有气啊，气像啥？就像那个灶坑炉膛子里那火，你正常的火苗它就烧水呗，咕嘟咕嘟咕嘟，一会儿把水烧开了啊，你这叫水火既济。那火把水烧开了，但是你现在气血亏虚了啊，你这炉膛子里呀、啊、火也不够啊，你这个火苗子呢出现啥呢？火苗子是虚火，火苗往上窜，但是锅里水少，烧干锅子了它就热，就烤得慌，所以这个火叫虚火，没有那么足性的气儿了，你就没劲儿，手心脚心热，心烦。这个虚火往上走呢啊，嘴里起泡，嘴鸭子啊，里边口腔溃疡，睡不着觉，心烦，尿尿焦黄，但是腿沉没劲儿，脑瓜仁也疼。你说白了是啥？气血不足啊，气就是气不够用，人就没劲儿，血不够用呢，人你就全身供不上血了，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人的五脏六腑就像小孩似的，那血就是他们碗里那饭呐。你孩子肚子里没食儿，他能有劲儿吗？你心脏没血，他咋跳啊？你肺子没血，能上来气儿吗？你肝没血，你不抽筋儿吗？你肾没血，他能生津吗？那骨头不空吗？所以人活着就是气血呀。那么根儿在哪儿？在脾胃，还是在脾胃？首先你得吃饭香，拉大便正常，浑身有劲儿，脑袋供上血了。那你要气血不足呢？气血不足，五脏六腑就遭殃了。咱们一个个说，你只要吃饭不好，你胃不好，你拉的不好，不消化，有胃病，肠子不好。首先，咱们一个个说，心脏缺不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啥感觉？心慌，不养心神，睡觉做不做梦，心律不齐。是不是？哎，冠心病。那肝脏要缺血呢？肝血不能寄养二目，眼睛不干巴吗？那手指甲盖不就裂了吗？肝血不足，火苗往上窜，有个名叫肝阳上亢，它是不是就出现烦躁、易怒、爱生气、破马张飞的，月经不调，来两三天就走了啊？那脾要虚呢？说脾气血虚，脾气虚你吃啥都不拉，没劲儿，哎，要不就拉肚，要不就胀肚，要不就虚下坠，子宫下垂，胃下垂，睾丸下垂，而且一旦说脾气虚，血流的慢，你身上就好这儿轻了那儿轻了，牙花子出血，拉大便带血，下坠。那你肺要气血虚呢？肺气虚人咋的？昨天说了，免疫力低下，肺气不足，叫肺胃不固。

他就咳嗽，就感冒，哎，这法子就摊上，就把老病就勾搭起来。你肾要缺血更不行，因为肾这儿血就变成精了，咱们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人要缺血了，你肾这儿没精了，首先白头发、掉头发、耳朵响、腰酸、尿频。那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你说你这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哪个能离开气血？气血一亏，你就五脏六腑全线告急，都来毛病了。那气血一不足，外邪乘虚而入啊，咱们叫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气也足，你血也足，外边刮点风下点雪，它进不来呀。啊，气血是啥？城墙。你城墙结实，那风寒暑湿燥火之邪它攻不进来。那你这气血亏虚，免疫力低下，肺气虚，那你城墙夸嚓，城墙倒了，那人家一推门不就进来了吗？风寒不就进来了吗？所以气血不足的人最容易感冒，就亏气亏血的人，从上往下说就是肺气不足啊，进而就气虚，就没劲儿，就感冒，哎，沾点凉风他就咳嗽，哎，就淌清鼻涕。特别是换季的时候，他保准他就生病，而且他得病之后他感冒，人家三天好了，七天没吃药好了，他就赖吧赖吧赖吧的，他拖拖拉拉半拉月他也不好。就这个杨女士38，她就是，这两年动不动就感冒，感冒完呀就20天一个月的就不好，哎，就没劲儿，就淌清鼻涕，哎呀，你说这邪气咋就找他呢？哎，啥病都看，哎呀，我冲着啥了？我这老感冒呢，啊，你气血不足啊。那句话咋说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一旦气血虚了，就你脾胃不好了。注意，咱就说脾胃，一旦你胃不好，吃点啥胃不得劲儿；一旦你脾不好，你拉的不正常，你气血保证亏。气血一亏，不说别的，就掰的掰的，你照人家老，人家那脸儿吧，哎，漂白的，粉嫩嫩的，皮肤挺好，还没斑，你可倒好，干巴的，焦黄的，不是褶子就是斑，这脸吧就瘪瘪瞎瞎的，哎，就长斑，上眼袋下眼袋就出来了。看头发，发为血之余，头发是血生成的，头发是一味药，叫血余炭。你家孩子玩儿，拨了盖儿卡秃噜皮了，你搅他一撮头发，给他烧成灰儿，就抹到卡秃噜皮那儿，一会儿就好了，就止血，那叫血余炭。啊，那一旦血虚，首先白头发、掉头发，还斑秃，一块一块的掉。睡半夜觉时头发掉没了，早晨一摸大钱那么大，没头发了，哎呀妈呀，鬼剃头了，是不是？那叫血虚生风，血虚掉头发了，他不养毛发了。一旦气血虚了，人就生虚火，虚火往上窜，你就上边热下边凉，上边热你就口腔溃疡，就心烦，脸上就长疖子。但是你脚丫子冰凉，小肚子冰凉，后腰拔凉，月经色儿发淡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一看他上火，哎呀，我这一到晚上啊，我就想吃根冰棍儿，哎呀，我就把那梨把那柿子我就冻了，到晚上我就吃点冻的，哎呀可得劲儿了，吃块雪糕。哎，为啥他热？你说为啥热？你那是虚火，你就缺血啊，你那叫阴虚火旺，气血不足了。所以你手心热脚心热，你还没劲儿，睡觉不好啊。另外脾胃它不喜欢寒的，
你老吃凉的，老吃凉的，你就凉快一会儿，当时得劲儿，过后伤了你的脾胃，更会出现大便不正常，啊，并且呢，气血亏虚吧，这血它在上边飘着，你上边火大，下边呢，这个火不能归元，你还容易尿频。越睡不着觉越有尿，越睡不着觉喝点水，你得尿三趟，你喝一杯水你就尿吧，你非得尿个三泼两泼的倒腾完了你才算完事儿。就上边虚火大，下边呢没有这个我们的肾火命门之火在这固着，就会出现尿频。另外凡是年龄大的人，你要是气血郁虚了，你就该长大病了，啊？为啥？特别是有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你气血一虚，你脾胃一不好，特别是脾，你就看住你的大便。只要你大便一不正常，干燥、拉稀、胃难受，注意你这时候缺血了。咱们从脑袋往下说，有脑梗的，你要是吃饭香拉大便正常，你减少得脑萎缩的几率。你看这人虽然得脑梗了啊，他呢有可能说胳膊腿啊有点障碍，说走道腿有点瘸，这胳膊呢这手拿东西有点没劲儿，虽然得脑梗了，但是他要是吃饭香睡觉好，大便拉的也好，一天一泡，哎，都是黄色香蕉便这一大条子，这个人脑梗基本上不会犯病，而且他很少会得脑萎缩和老年痴呆。这有点脑梗，这十多年了巩固挺好，因为人家吃饭吃得好，大小便好，他气血充足。那么反过来，一旦说这人得脑梗了，你就品着，他如果说胃不好，胃疼、胃胀、反酸、烧心，看舌头，舌苔发白，胶粘的挺厚一层，舌体胖大，两边发红，说明他血压高，肝火旺，舌苔黏腻。这个时候呢，他体内啊，就是脾气亏虚，大便胶粘，好几天不拉，有时候一天还拉两回，拉不净，拉不动，拉不出来，就气虚了。这样的人得脑梗，他就腿沉。你看掰的掰的，只要大便不好，你就记住，他腿就沉。走道两条腿灌铅，你再有脑梗，那么你走道不就别楞别楞的吗？腿沉吗？那身上的肉死个钉的，一看就能看出来。那脸吧就发泥发傻，蔫头耷了脑袋，哎，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脑梗，伴有脑白质病变，就是啥？脑萎缩，脑萎缩，脑供血不足了，啊，就是老年痴呆，这人就发傻，就发泥，啊，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要想脑梗的、脑出血的人少得并发症，要是少得老年痴呆，你就给他补足气血。你想，你气足了，你血推着走，是不是他不堵了？不堵，你脑梗就不会犯病。你血足了，血养着脑袋，你就不会得脑白质病变，他就不会得脑萎缩，这人就不会傻。不然的话，你看一旦气血虚啊，这人得脑梗了之后，他就首先出现发傻发泥，胳膊腿沉，胳膊腿沉没劲儿，是气虚，发傻发泥，脑袋反应慢，哎，半天啊啊，那把他媳妇气的，你看你得这病得就跟傻子似的，整个人就变样了，那就是血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或者你的老伴儿有脑梗，你就千万看住他这胃，养好胃。哎，吃馒头啊，吃包子呀、啊，喝小米粥，吃鸡蛋呐、啊，少吃那些什么饼干、面包，喝牛奶啥的。牛奶可以喝，倒锅里再煮一下，啊，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喝，让他能睡好觉，热乎的。
便拿过来一盒给。

还是觉着这心脏心慌气短，觉着脑袋不清灵，哎呀，还不疼，就脑袋不清灵，这眼睛也干涩，我们叫啥？叫头晕眼花，是这样吧？啊，哥哥老姐姐，所以说他就是气血不足了。那么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做支架搭桥了，包括心梗、心绞痛，这都是啥？这都是气血不足。所以你别管啥类型的心脏病，只要他不缺气、不缺血，这个人心脏病今年不会犯病，明年三年之内他不会犯病。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不管是支架搭桥，还是说已经心衰了啊，已经说我这给他做完造影了，做完搭桥了，做完支架了，或者是他这有心绞痛发作、冠心病，只要他吃饭好、大便好、小便好、气血足，这个人心脏病不会犯病，少犯病。那你说你有心脏病，我们今年冬天，老姐姐，你说你怕啥？不就怕心脏病犯病吗？你说来年你怕啥？不就怕这心梗再堵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补足气血，就不让他犯病。这根呢，就是健脾养血。健脾，我的治疗观念就是让你吃饭香，大便好，拉大便正常，焦黄的一条，胃肠好，哎，睡觉香。然后你心脏保证就供上血了，供上血了，你说你这个气足，你注意，为啥我强调呢？治心脏病一定要健脾养气血，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啊。凡是有心脏病的，首先他都有心肌缺血，对吧？那么这个血哪来的？不还是我们脾胃造成的吗？脾胃哪来的？脾胃不是靠吃饭来的吗？啊，吃牛肉馅大包子，啊，大丰收，排骨、窝瓜、苞米、豆角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小碗，啊，你再吃一个大饼子，把那大葱撕吧撕吧，倒点酱油，啊，泡上你就吃，老香了。那你吃的香，你大便也通畅，你睡觉也好。我就问你，你这心脏能难受吗？它不可能难受啊，因为你心脏供上血了。啊，并且这血是干净血，它不埋汰。啊，你大便正常，怕就怕啥？大便干燥，吃点胃就不消化，觉还睡不着。我就问你，你心脏就算你搭桥了，你把长江大桥搭你身上，它该堵不还得堵吗？你大便要是不拉，你就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整不好你在高血糖高血压，你就笨心思你心脏能不能好。这就是为啥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做完支架搭桥的，一上秋他就心脏就不得劲儿。就我这两天早晨出诊，天天早上8点钟出诊，周一周三周五我出诊，来看的心脏病的多了，一问咋的，心难受，一号脉，心气不足，心血虚。我说你这心脏太不好了，我都做支架了，今天就觉着憋挺，就上不来气，就前后背憋挺慌。我一看脚脖子胖了，哎，赶紧开汤药，开什么呢？瓜蒌泻白白酒汤、枳实泻白桂枝汤，然后要开健脾养心汤，配在一起，这是一个合方，加一起27味药。哎，喝3天来电话了，不憋了。哎呀，李大夫你神医呀，心脏得劲儿了。我说你看腿胖下去了，说明啥？方子用对了。哎，那单纯的说补心脏，你速效鸡心丸也吃了，你阿司匹林也吃了，你硫酸氢氯吡格雷也吃了，就是伯利维啊，你还是这个阿托法他汀啊，你还是高血压吃的拜辛酮，说这老些西药我也吃了。吃完为啥还上不来气儿？还是浑身没有劲儿？我就问你，这些西药能健脾吗？阿司匹林能健脾吗？啊，硫酸氢氯吡格雷啊，就是那伯利维，它能扩张血管，你说它能养血吗？它能健脾养血安神吗？啊？

0: 心酮降血压啊，硝苯地平控制片，它能消浮肿吗？它能让你排尿哗哗的不憋闷，能消浮肿吗？是不不能。这就是为啥西药，哎，它是治标就缓解，让你溜着吃不能停啊，哎，然后呢你就犯病了。但是中药为啥慧心开了三天的汤药，患者就说不憋了，好了，说这是真好了。哎呀，我这在北京做的支架，我在天津做的支架，哎，我这又憋闷了，找那大夫说让我再来，说我支那个架堵了，让我再支。老头不敢支了，找我来了，我开汤药，喝三天就来电话了。哎呀，真好，把他姑娘乐坏了。你看我这个思路，大家想一想，他有心脏病，就是心脏缺血，哎，心脏气血不足，不管他支架搭桥还是怎么地，就是心脏气不足，他跳不动，血流的慢，他就堵，血亏，心脏他没劲儿，他血一亏，心脏都亏血。血一亏你说会咋的，你全身都供不上血，你全身上到脑瓜皮下到脚后跟，那个血不就是心脏给的吗？你心脏都缺血了，你胳膊腿还能有劲儿吗？所以我的思路要开通心脉，开通心脉，温心阳，让他心脏跳得有劲儿，然后我从根儿上我鼓动脾脏，我让脾好，让你吃饭好，拉带好，尿得好，胖浮肿下去了，然后你心脏供上血了，你浑身就有劲儿了，那嘴唇当时就过来了，来的时候嘴唇是青的，三天以后他姑娘又领他来了，嘴唇红润了，说哎妈呀，你这大夫开方真对症啊。为啥？这就是辩证思路对了。所以大家呢，你看我们中医在看病呢，主要讲着这个思路。像治冠心病，包括有前胸后背的疼啊，他前胸后背疼，要像针扎似的疼，这里边有淤血，你的舌头就是暗红色，要是丝丝拉拉的疼还没劲儿，这就是气血不足，你舌头就是淡红的啊，你舌头下边两根那个血管大青筋，那就是淤血，那说明你肾阳不足，你肾寒，你尿频，你脾虚，你拉大便没劲儿。所以我治疗呢，我不是单纯的给你速效救心丸啊，哎，硫酸氢氯吡格雷呀、啊、什么拜辛酮啊、阿司匹林呐、啊、这些扩张血管的药啊、抗凝的药啊，我是怎么办呢？我是健脾养气血，脾气足了，能吃能喝能拉，排出垃圾，养血，心脏有血了，射到全身，血管就不堵了。所以你看我的治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不用找灵丹妙药，你就听慧心话，你跟我几年了，七年了，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没有灵丹妙药，真要有那得癌的不就都活了吗？那不就起死回生了吗？真要有灵丹妙药吃上就好，那比咱们有钱有势的那还能说死了吗？对不对？人家花钱有钱啊，找大的医院能找着，那不都救活了吗？所以关键是看能不能治对症，方向选对。我们老百姓也好啊，你就小猫小狗也好，大活人，你吃饭好，拉得好，睡得好，气血充足，脑袋清亮，心脏不慌，浑身有劲儿，睡觉好，嘴唇通红的，皮肤有弹性，没有老年斑，说明啥？你脾气旺盛，气血充足。所以从脾胃上治啊，凡是有心脏病的，凡是有脑梗的，这是今天我重点讲的啊。你现在接下来就是让自己吃好饭，喝啥？小米粥。早晨喝小米粥，里边搁上大枣三个，山药搁上五片，白珠五克，苍珠五克，有条件搁点西洋参，你喝你就喝这粥，补气养血健脾，气足了血足了，推着你身体五脏六腑都健康了。 垃圾排出来，心脏供上血，心脏得劲儿，心脏别犯病，做支架搭桥的别难受，脑梗脑血栓的气血足了不得老年痴呆。所以根儿就是吃好饭，然后看住大便啊。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慧心老师你好啊。
0: 老哥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周世军啊，吉林德惠的。
0: 啊，今年多大年纪？
5: 今年80了。
0: 啊，说话唠嗑还挺明白的。
5: 我就是记性不太好。
0: 那80多岁了，记性不好很正常，80是吧？
5: 哎，对。
0: 啊，那今天来电话想问什么病呢？
5: 我今天给刘老师打电话吧，就我就是左侧搁这个胯骨尖这嘎达，总有一根筋像是疼，哈腰拿东西拿不起来。
0: 嗯，
5: 哈腰吧，越是拿东西合适这个往下起，就得高一只手堵拨浪盖。
0: 嗯，
5: 要不起起都费劲。
0: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那就是干脆都起不来都。
0: 那个大胯骨疼不疼？左边那大胯骨疼不疼？
5: 胯骨不疼啊，就是像有根筋似的。
0: 左边那条腿有没有感觉抽筋儿，像一根大筋拽着是发紧？
5: 没有。
0: 脚底板子木不木？
5: 不木。
0: 脚趾头麻不麻？
5: 不麻。
0: 就左边那个大拇脚趾头。
5: 哪个也不麻。
0: 啊。要这种情况就说疼啊，是凉了邪乎还是热了邪乎？
5: 凉热跟他我感觉都没有啥关系。
0: 这个病在腰间盘上呢。
5: 腰间盘上？
0: 嗯，你查过腰间盘这个片子吗？
5: 没有，我始终我也没看过呀。
0: 就因为这个病而没让儿女领着上医院看看去？
5: 没有。
0: 自己吃啥药了？
5: 我就吃固本炎灵丸，就吃它吧，比较好，只是吃它健好。
0: 嗯，固本炎灵丸靠牌吃，有效。啊，
5: 嗯，那指定是有效。
0: 嗯，有效吧，大哥。
5: 以前嘛，我吃那叫那年，就是你头一次给那个瘦菊补汁儿。
0: 嗯。
5: 还有那个。
0: 葛介保肾丸。
5: 葛介保肾丸。
0: 这都行。
5: 那回有病就这个疼，就是吃他俩吃好的。我先给小刘打电话，小刘先给我整盒，整一盒那个，这两样一样整一盒。
0: 嗯，老哥哥，
5: 哎，
0: 你现在能盘腿吗？
5: 能。
0: 就是盘腿坐着。
5: 盘腿坐能。
0: 盘腿坐着，左边那胯骨疼不疼？
5: 把筋骨正给他坐着，他就脚不得劲，反正这个是疼。
0: 那要盘腿呢？
5: 盘腿也是那也是那么疼法。
0: 这俩病，一个呢要查哪儿呢？查股骨头，左侧股骨头。
5: 啊。
0: 一个呢查你这个腰椎。这就这俩病，要么就是股骨头缺血性病变。如果说你那个后腰也疼，大胯骨像有一根筋似的，那条腿的腿肚子抽不抽筋儿？
5: 不的。
0: 嗯，要是腿肚子发紧，脚底板子木，大拇脚趾头、二拇脚趾头、小拇脚趾头都发麻一阵阵的。
5: 没有。
0: 那这个看呢，重点查股骨头，左侧股骨头和你的腰间盘，就这俩病，没别的病，就俩事儿。要么股骨头退行性改变，就是缺血性病变。你有没有心脏病啊，大哥？
5: 嗯，
0: 有没有心脏病？
5: 没有，我别的病啥没有，三高都没有。
0: 啊，再一个呢，平时手脚凉热。
5: 热。
0: 热的时候多热的，那这不热？你说热就不正常了，是不是？照正常人热呗。
5: 嗯、照正常人那特别热，我这就像五心烦热，就是前后心也热，脑袋也热。
0: 啊，所以这个病。就是阴虚火旺，就缺血了，缺血了就是烧水，火点大了，上边干锅子，缺血了。所以你这老头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5: 我晚上基本8:30到9:00就睡觉。
0: 嗯。
5: 半夜天也就是11点醒12点起来，涂一趟回来还能睡。
0: 那还行，但是你这五心烦热表现为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呢，就俩事儿，大哥，一个呢是腰间盘有病，他压迫椎管狭窄来的，压迫神经导致大胯骨疼。啊，你这80岁了，咱也不能手术，就是吃点药。再一个呢，就是怕老年性股骨头退行性改变，就是股骨头有病，也是因为缺血造成的。你口干不？
5: 不干。
0: 啊，耳朵响不响？
5: 耳朵响，这一段我吃那个固本炎灵丸，耳朵响也差着呢。
0: 啊，那行，这样大哥，固本炎灵丸呢接着吃。
5: 嗯。
0: 要是方便的话，让儿女领你去查这俩地方，一个就查一招就行，就是腰间盘带着髋关节一起查。
5: 啊。
0: 就做片的时候，你说我这腰和两胯骨都给我查一下子。
5: 嗯，
0: 他捎带就都扫下来了，就是要不这个病就在腰上呢。
5: 嗯，
0: 你年轻时候腰得没得过病啊？
5: 没有。
0: 受没受过伤啊？
5: 没有。
0: 啊啊，所以这个病呢，就是腰间盘压迫椎管狭窄是这样的病，这样病吧，咱就保守疗法，大哥也不用手术，吃点药呢，慢慢它不疼，咱走道不遭罪就行。你走道有没有走走就像瘸了似的？
5: 没有。
0: 啊，然后呢就查股骨头， 做一个片子，连腰在两侧髋关节都带下来，就怕得啥呢？老年性的缺血性的股骨头坏死。就这俩病。哎，咱们老年人就能保守就保守，这俩病通过补血天津都能有效果，不敢说治好，因为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吧，只有手术，但是呢，它也不能百分百都好。咱们吃药呢，就是让它别遭罪，缓解。
5: 对对对。
0: 骨头坏死呢，早期缺血性病变，通过补血、养血、活血，也能让它不疼。咱们八十多岁了，就是活到九十五，让它别瘫痪，能走就行呗，是不，大哥？
5: 哎、我主要就是不让它瘫痪这种。
0: 对。对，咱们也别寻思手术啊，说咋地啊，别折腾。再说你就是有点病，你也不严重，没到那个程度，很轻。所以下一步治疗呢，就是活血通络，养血就行了。
5: 嗯。
0: 啊，我正在琢磨，看看怎么给你们整点这个益气养血方，针对脑梗、心脏病、糖尿病、腿脚冰凉，还有风湿，包括股骨头和腰椎都是气血不足来的，我正在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看看怎么喝点补血汤啊。
5: 嗯、
0: 你听节目吧，你这不用着急、
5: 哎、
0: 大哥。
5: 哎，我天天听啊。
0: 哎，不用着急，你要是吃药吧，我告诉你吃啥，吃点小活络丸。
5: 小活络丸。
0: 哎，也叫小活络丹。
5: 嗯。
0: 嗯，它就是活血通络的，吃完吧能有效。嗯。哎，等我这边把这个益气活血汤给你们整着之后就好了啊。
5: 嗯。
0: 哎，完了，到时候你喝一段，你这病好治。
5: 嗯。
0: 嗯，好嘞，大哥啊。
5: 好嘞，没事，
0: 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6: 慧心老师啊。
0: 哎，我是慧心呐，你好啊。
6: 啊，你好。
0: 家是哪儿的这位老哥哥？
6: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村的。
0: 啊，大哥叫啥名？
6: 我叫罗志学。
0: 今年多大？
6: 79。
0: 属啥的？
6: 属鼠的。
0: 属耗子的啊。
6: 啊，属耗子。
0: 我听你唠嗑体格还挺好。
6: 哦，我就是糖尿病。
0: 多少年了？
6: 哎呦，16、17年了。
0: 啊，现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呢？
6: 吃降糖药呢，吃格列美脲。
0: 啊，格列美脲，血糖空腹多少？
6: 空腹一般都是5.5的时候多。
0: 那挺好啊。
6: 嗯。
0: 餐后俩点呢？
6: 餐后俩点都是10多月。
0: 十多几啊？
6: 嗯。
0: 十多少具体？
6: 你比这一般都是12.5的时候，
0: 餐后差点意思，餐后差点意思，餐前挺好。
6: 嗯呐，
0: 是不是啊？
6: 我是7天一测血糖，每周日吧，我测血糖，可以在家测、
0: 嗯。挺好。
6: 啊，这样反餐后高点。
0: 嗯，餐前挺好。
6: 嗯，餐前还挺好。
0: 嗯嗯。但是你79了，就整这样，就吃格列美脲，都没打胰岛素，
6: 没打，
0: 相当相当不错了，
6: 啊，
0: 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你这个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
6: 啊，
0: 就这老头生活人家有规律，不瞎整不瞎吃，一板一眼的，哎，是不是吃东西很注意呀？
6: 啊，
0: 你吃东西很注意啊，而且这人生活很有规律啊。
6: 是我一天三顿饭必老吃，到点就吃。
0: 对，老百姓讲话，这人不瞎整啊。
6: 嗯。
0: 这人干啥玩意儿靠谱啊？对，你看说话唠嗑板板正正的，他就是心里有数。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吧。
6: 我用啥都吃，只用我水果都吃，我不多吃。
0: 对喽，这就对喽，大伙听听，大哥你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6: 哦。我是啥都吃，吃肉啊，水果啊，反正吃的都不多。
0: 那我听听啊，人家啥都吃，就是一样少吃一点尝尝。
6: 哎，我吃苹果吧，大的呢我就吃半拉， 小的能吃一个。
0: 天天能吃吗？天天都吃？
6: 不天天都吃，苹果不天天都吃。我在农村吧，柿子、这西红柿、这油，基本上天天都吃。
0: 对，对了，西红柿、黄瓜。
6: 啊，对，黄瓜，这农村的这个菜好。
0: 嗯，
6: 那能
0: 咬过炒。再一个，大哥，你吃菜炖菜还是炒菜？
6: 吃那个炖菜，都是大锅炖的。
0: 炖啥玩意儿都？
6: 一般的现在都是茄子、豆角子多，土豆子。反正我这吃的菜吧，吃特别是吃豆角子，都是搞点肉，不是猪肉是鸡肉。
0: 嗯、
6: 我养的公鸡。
0: 嗯。那要是吃豆角子，吃了又搁肉了，是不是这公鸡饭就得少吃点了？
6: 啊，那个肉咱们不能多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
6: 有时候吃的菜吧，馋酒就喝点酒。
0: 啊。喝点白酒。
6: 嗯，白酒。
0: 哎，就这么整。所以糖尿病有的老姐姐吓得呀，哎呀妈呀，啥也不敢吃啊。
6: 嗯，我是
0: 你不吃你没营养了，你咋活呀？
6: 对呀、啊，
0: 该吃吃，你得会吃，就少整点，一样少吃点。完了，你再一个大哥，你咋锻炼呢？
6: 我是餐后走，运动运动，走走，走半个多小时，或者那啥呢，走一个小时。走完以后呢，聚会多了，看看娃娃，唠唠嗑。
0: 嗯，再搁外头再唠一会儿，再搁那晃悠的再溜达一会儿。
6: 啊，对呀、啊，我一般情况下不坐吧，吃完饭不坐吧。
0: 对。
6: 运动完了我才能坐坐。
0: 一早早中晚吃完饭都溜达呀。
6: 啊。
0: 就冷雨
6: 不误啊，不大溜达。晚上早晚溜达，吃完饭就溜达。
0: 一年四季都溜达吗？
6: 啊，都溜达呀。
0: 大伙儿听听啊。所以你说人家为啥血糖控制这么好，现在得糖尿病16、17年了，看起来没啥并发症。
6: 嗯，我就是三十岁才发现，因为农村嘛发现的晚。
0: 嗯，
6: 就是总渴，我大夫说你查查，那时候查一查到卫生院一查，他那玩意儿就查跟手指头扎一下子，完了验血。那也不知道啊，什么空腹是餐后的，完了问你吃不吃饭，我说是吃完饭来的，他说那19点多，
0: 那就高了，那咋说都是糖尿病了。
6: 他说明天你再来吧，明天你空腹来就不吃饭来，第一天我去了没吃饭去了，当时查了12点多呢，
0: 那就定性了糖尿病了。
6: 嗯，那我就定你就是糖尿病了。这12点多，血糖太高了。
0: 嗯，
6: 吃药吧，你去打针的啊，我先吃药控制一段看看吧。
0: 嗯，
6: 你这么的，
0: 控制挺好。
6: 开始吃那甲酸胍。
0: 嗯，
6: 后期
0: 挺好。
6: 吃了几年以后，我吃格列明药。
0: 嗯，挺好。现在呢，就怕老哥哥，你就这几个事儿啊。你眼睛咋样？
6: 眼睛不行，白内障。
0: 说没说有周围是眼底视网膜病变？
6: 是白内障，就是白内障。
0: 除了有白内障，你看东西有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
6: 那个左眼做手术了，做10多年了。
0: 嗯。
6: 嗯，我没做手术之前吧，看啥，就看那个月牙吧，就3、4个。看啥是看那个道吧，就这嘎有坑的，反正高低不平似的。
0: 重影，那不重影吗？重影，我告诉你，老哥哥有啥呢？就叫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6: 啊，对，那个没查出糖尿病的，那就什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病你可以吃点啥哦？
6: 啊，
0: 吃宜基肽肠溶酶。
6: 宜基肽。
0: 肠溶酶也叫宜开。
6: 哦，我记上点，我记不住。
0: 它是治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
6: 哦，
0: 叫宜基肽肠溶酶，也叫宜开啊。
6: 啊，宜开。
0: 这是一个，你记不住，待会儿打电话问我学生，我们有登记的，都给你记好了。第二个呢， 你腿脚有没有麻木冰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时候？
6: 是脚底板木个张的，腿脚走道吧皱，
0: 嗯，
6: 弯子发皱。
0: 嗯，这个就是糖尿病性，叫周围神经病变。
6: 哦哦，
0: 你买点甲钴胺吃。
6: 甲钴胺呐？
0: 嗯。
6: 哦，
0: 叫甲钴胺。
6: 嗯。
0: 那甲钴胺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实啊，就是末梢血管它血糖多少还是有点高，眼睛血管细呀、啊，手脚末梢血管细呀、啊，它就先把那小毛细血管有点腐蚀了。
6: 嗯。
0: 哎，所以那个腿脚供血不足，就是气血窜不开。然后呢，下一步治疗你就记住就这一个原则：活血通络养神经。
6: 嗯，
0: 活血通血管养周围的神经，眼睛啊手脚啊腿脚，包括你的心脏和肾。他现在呢就是年头多了吧，容易在肾上呢就容易出现肾小管，肾的最小的毛细血管网出现问题，容易出现蛋白尿。
6: 嗯，
0: 再就是心的小毛细血管出问题，就容易出现的冠心病，就胸闷。
6: 嗯，
0: 还容易出现的就是眼睛的事儿。
6: 嗯，
0: 哎，所以这都是气血窜不开。糖尿病年头多了，它的并发症主要在那周围神经，就是心、脑、肾、眼睛。
6: 嗯，
0: 这不都是末梢小毛细血管它堵，所以下一步治你就吃点啥补气活血通络的。
6: 嗯，
0: 补气活血通全身血管。现在脚不脚着没劲儿累挺慌？
6: 嗯，脚是没劲儿，
0: 是不是啊？
6: 跟年轻那是差不少啊。
0: 嗯，糖尿病典型症状，它并发症就是你说大事儿吧还不觉咋地，但是就觉这人没劲儿，是吧？
6: 嗯，
0: 你口干不干呢大哥？
6: 口不干。
0: 不干啊、哦、你这样口不干，你我现在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吃。你晚上起夜几趟？
6: 晚上起夜有时候一两趟，有时候三趟了，最多三趟。
0: 啊，腿脚是不是麻木还是？
6: 那是手脚麻木。
0: 嗯，你吃甲钴胺啊。
6: 嗯。
0: 甲钴胺再配上什么呢？这个活血通络的叫养血通脉片儿。
6: 啊，养血通脉片儿。
0: 对，看能不能买着，买不着就买小活络丹。
6: 啊、
0: 嗯。啊，其实这个呀，正常就是我们医院，你看治糖尿病并发症，就给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啥呢？叫这益气活血汤。
6: 嗯。
0: 就是扶方和血，要和血，这人得活血呀。
6: 嗯、
0: 这个血呢，就你看活血。活血补血养血加一起等于和血，这既要活血让它通，补血呢治你心脏供血不足啊，再个养血，你心脏也缺血，眼睛也缺血，肾脏也缺血，睡觉有点做梦是不是？
6: 做梦。
0: 嗯，所以这样啊，老哥哥你先吃这几个小中成药，一个是宜开叫宜基泰肠溶酶，一个叫周围神经病变啊，然后呢去买这个方子叫做啊养血通脉颗粒或者养血通脉方啊，
6: 养血通脉方
0: 或者养血通脉颗粒，看能不能买着吧。
6: 那买的话也能买着吧，
0: 看看吧，因为这个要限定用药，得大医院能有。嗯。嗯。要能买着扶方和血的，就是通血养血的，这就是供血不足了，其实。啊。所以心脏的有时候觉着不得劲儿，再个睡眠有时候不算太好，
6: 嗯、
0: 是不是？
6: 心脏那是心肌缺血。
0: 对呀、啊，就是缺血呀，所以咱们要养血补血呀。
6: 嗯，
0: 我现在要治的就是你心脏缺血和手脚的供血不足啊。
6: 嗯，
0: 对不对？
6: 那就是耳聋耳鸣啊，外头聋。
0: 哎，为啥耳聋耳鸣呢？他

0: 就伴随着记忆力减退。因为缺血了就缺精啊，缺血就缺精，记忆力就不好啊，大哥。
1: 对，记忆力不好，
0: 对不对？哎，行，那你先吃这两个药。
1: 嗯。
0: 哎。
1: 嗯。
0: 哎，好了，老哥哥。
1: 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趣闻轶事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张年画贴的是关东人家的念想，一支画笔画的是黑土地的四季模样，一间画室守的是两代人不变的痴心。三十年画室10000名学子，父子两代一脉相承，黑土地孕育年画魂，老手艺也有新表达。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年画不老，黑土长新，欢迎收听。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使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老城区的街巷里有一间画室，松烟墨的香气常年氤氲不散，画室里的老人握着画笔，勾勒着关东大地的四季烟火。他叫柴守志，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会长，关东年画与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而在他身边长大的儿子柴潘，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让这些古老的纹样走进手机屏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2025年12月，长春市公布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关东年画成功入选，被列入传统美术类别。这项从民间炕头走向官方保护体系的绘画技艺，背后是柴守志、柴潘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吉林农村，每逢腊月最抢手的年货，除了冻梨和糖块，就是一沓沓墨香未散的年画，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财神爷捧着金元宝， 老百姓把对好日子的念想全贴在了墙上。可很少有人想过，这些年画是谁画出来的。在梨树县小城子，就有这样一个农村青年迷上了画画。在那个种地才是正经事的年代，一个庄稼院的孩子想学画画，既没有画室，也没有现成的老师，还得顶住画画不能当饭吃的闲话。柴守志就是从这个环境里走出来的。
5: 当时就是爱好，就是想画，也爱好画，家长也不太支持。那时候画画也不干活，也受家长的那指责，哎，谩骂。那我也见得到底，我就还得画去。我家原先是梨树小城子的，那个农村的人那画画人很少，就画画人家瞅就是感觉你不正经，你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哎，啥不管了就画画，哎，就像人说是二流子那种的。
4: 但柴守志认准了这条路，他四处拜师，抓住每一个学习创作的机会。
5: 通过老师介绍我到梨树县文化馆，完了又到石子坪群众艺术馆和老师一起那个学画画。后来我就参加艺术学院那个集训班、培训班，其中有30个名额直接推荐艺术学院。哎，我这个机会感挺好，在我们那个集训当中，我那个10多名吧入围了。哎，就这样，除了就是写那个文化馆，工资特别少，我说这能行吗？后来我就辞职了。
4: 追求艺术道路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离开文化馆意味着放弃了那份虽然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他没有把画画当成发财的门路，但画画也不能让他饿着肚子。他相信只要画里有生活，有真情，总有一天能画出一条路来。转机就在这样的坚守中悄悄来了。
5: 群众艺术馆呢，周鸿生、邓文新两个老师到我们当地去培训去了。开始画农民画，后期呢我们就画了年画了，他们培养我，又给我送到吉林出版社，到那来借鉴鉴、学习学习。完了我这个画就不卖钱了吗？当时第一张画卖钱的展示通过我们那个县，完了把我的钱再送到我们村子，当时那给我乐得心开花了，非常高兴啊！那眼群众的眼光、家长眼光看我就不一样了。你这画一张能卖2000多块钱，那挺罕见了，80年的人。
4: 然而时代在变，到了90年代中期，年画的市场渐渐萎缩。
5: 一直我们画到95年，生活提高了，农村啥都盖砖房了，就是年画不喜欢了，贴墙上感觉挺脏的，就是减弱了，把那串事就停了，不出版了。说将来我们还得通过这画怎么能挣钱，还得考虑。想天天默默的在家就看电视，看见公主岭招商引资，完了我就把我的画、把我的证书背一兜，我就来公主岭了。
4: 靠着会画画这门手艺，他在公主岭站住了脚。这也让他确信画画不只是爱好，还能养家，还能有出路。
5: 到公岭，老板当时来，他一看我的画就把我留在这块了。买那个摊要很多钱，我说还不能买这摊，我还得找个地方在那学点手艺。完了我通过我这个拿着证书这画，完到装潢公司我就聘，装潢公司月开500块钱也行了，给那个单位啊啥画校图。那咱没有喷绘，都是搞手画的，4米乘2米的那个大铁碗，就画那么大的画，画那个楼房，哎，就是校图啊。
4: 在装潢公司干了几个月，柴守志的心思又活了起来。给别人画效果图，终究是替别人做嫁衣。他想着自己这身手艺不该只用来描楼房，年画还得传承下去。于是他辞了工作，在公主岭市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取名群英画室。 这一开就是30多年，
5: 一直到现在31年了。现在我是培训出去2000-3000名大学生，培训的人员呢得有14000-15000人，还有成年的，成年我都不收费，也培养了1000多名就成年人。
4: 2014年，柴守志又成立了公州岭市农民画协会，带着10来个零基础的农民作者，用2-3个月的时间画了100多幅作品，并自费16000多元出了书。
5: 当时我是农民，那在农民学画画、学艺术，特难特难，尤其80几年的、90几年的，根本都没人搭理你，你还学画画，都没人教你，不知上哪学去。我就有这个念头，我到公州岭第一时间，我就想法怎么把这画让老百姓知道，让他们进来学习，我就有这个念头，所以我成立一个农民画协会，这样能带动各乡村农民。
4: 柴守志的农民画协会就这样在公州岭扎下了根，一点一点带着这些庄稼人走进绘画的世界。70岁的赵玉文就是其中一位，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从没拿过画笔，却在柴守志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画到了全国展的舞台上。
6: 我是2016年冬季跟柴守志老师学画那个农民画和关东年画。我原来农民呢，现在也是农民呢，我从小的爱好。一个偶然机会认识柴老师，就是学那个那啥吧，学农民画。然后学农民画有他那举办几次，关东年画培训班，手把手教啊，一点一点的，还讲课。完了再针对哪个学员各种特点，比如说我画，我那个没有基础，就一点一点的画，是从画苹果、画花这开始，后来又接触人物画，也逐渐的教他。那个他指导下也全国和那啥也获奖。2019年5月1号那天，柴老师就把那个全国那个入展呢，那个我画入展那通知发给我了，给我激动的，那个早饭都没吃。我们是我的画画，还能全国获奖，那是在华电市嘛，白话相约，就而且被收藏了。完了，第二幅画也是2019年在江西万全国农民画展，我的作品又被收藏。
4: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痒发涩，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王牌眼贴，再赠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朋友严重的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壅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儿，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

0: 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画画改变的不只是农民的日子，更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赵玉文还是那个种地的农民，春种秋收一样没落下，可拿起画笔之后，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只围着自家地打转的庄稼汉，一幅画让他走出了庄稼院，走进了全国展，也走进了一个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圈子。
2: 这精神世界不一样，我画不画画我都种地，但是呢我画画我就可以，我把周围人就带动起来了。通过画画加入中国民间文家协会、吉林省民间文家协会和那个吉林省农业化研究会理事啥的，也通过这方面给我自己精神世界改变太多了。不但是新朋友，而且还把周边这些爱好者的和这当地的文化这个啥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我跟你说，这都是啥呀？出自己出书那好几万，这不说，每次培训呢，你说一顿饭算10多个20多个学员一顿饭多少钱？接待这些学员，他确实为了付出太多了。为啥要办这个？因为在我们农民化接触面广，通过农民化在这种关东年化，这就又升华一级嘛。没事画呗。最近今年一年，包括高岭市里的、长春市里的、吉林省的、全国的，都有6、7幅在外边。
0: 2026年3月。柴守志历时2年多创作完成的24节气民俗系列作品正式面世。画中的关东民俗和农家日常，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老百姓看得懂的生活。创作期间，柴守志走访老人，把那些快要消失的习俗一一问清、记下，再落笔成画。他常说，画农民就得了解农民，画里的每一笔都要经得起庄稼人的眼睛。
3: 农民画就是表现东北的民俗，他们都是画什么呢？季节性的，什么雨水啊，什么呢？那个惊蛰呀，我画的都啥呢？都是民俗这一块，鞠光鞠窝呀，边炕席呀，哎，都是这种的题材。因为现在呢，在这个民俗当中已经看不见了这东西，哎，所以我通过这个民俗这块又产生那个季节的变化，这也难整。这哪个季节哪个季节啊？哎，画什么呢？就寻找这个老人家，哎，就打听问，打电光啊，啊，还有什么撒天珠啊？这都不是随便撒的，你随便撒出能行吗？这季节什么季节啊？哎，这个都得表现出来，让老人一看，啊，对劲儿对劲儿啊，是这样啊，这行。但是我画画吧，最喜欢让老百姓看。因为他能看得明白，

0: 农民吗？你不了解农民，他了解的生活。
1: 从年画到农民画，从二十四节气到关东民俗，柴守志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2021年，他的关东年画在云南昆明官渡古镇全国非遗联展中亮相，获得传承奖，并被永久收藏。而在他的画室里，另一个身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柴潘的童年是在画室里度过的，他从小看着父亲伏案创作身影，家和画室对他来说从未分开，年画两个字就这样刻进了他的童年。
2: 因为小时候父亲在创作，我不太懂这东西，而且太小不敢去上那这讲那画作那些东西碰去摸去都不敢去。小时候完之后，我就离远一点，我就问我说爸爸，这画是什么画啊？爸爸就告诉我这是年画。我是到初中吧，小学那时候也比较懵，那时候比较懵嘛，完之后到初中时候才开始的就意识到这个年画啊，或者这个创作就挺有意义的，我就开始跟父亲一直一点点就学到现在吧。
1: 后来柴潘考上鲁迅美术学院，大学里天南海北的同学都有，不少南方同学对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一无所知。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在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一家设计公司做饰品设计，可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回到公主岭。
2: 大学期间就是各地的同学都有每个省的同学也有，他有的不太懂咱们东北这些黑土地这些东西还有那个像也有一些东北的同学看这个也特别特别喜欢南方，特别南方同学他们不太了解这东西，所以到我画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解东北黑土地这方面。
1: 回到家乡后，柴潘接过了父亲的画笔，也接过了画室的教鞭，但柴潘不只是继承，他更在创新。2023年，父子俩参加第18届吉林画店白画节白画杯全国农民画创作大赛，柴守志的作品《满乡情》融合满族皮影、剪纸、刺绣的元素，荣获一等奖，本人被授予吉林省农民画大师称号。柴潘的作品《黑土地的国宝》获得三等奖。这幅画上藏着一个二维码，扫描它可以听到满族萨满调的吟唱，观看黑土地保护的科普动画。
0: 我这个表现的是民俗，我儿子表现是黑土地，我们俩的风格是不一样，但是整个题材都是一样，叫农民画。现在这年画在绘画当中吧，就像乡愁似的，这个年画又起来了，对古典文化特别重视了，他将来这年画将来还有发展余地。
2: 年画是一种传承啊，因为他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受大家欢迎，这个东西每年过家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贴这墙画嘛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几乎到每一家就串门也好或者是别家也好，几乎都能看见墙上哪块贴的这些年画，都感觉非常非常好小时候感觉这绘画是挺神圣一个东西。
1: 柴潘的探索不止于画画，他把年画元素融入文创，以东北虎为原型，融合年画中大胖小子的娃娃造型，衍生出手机壳、手绘鞋等文创产品，在2025年公主岭非遗年货节上成为了爆款。而父亲柴守志也在琢磨同一件事情，年画怎么才能继续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父子俩一个从设计入手，一个从手艺出发，想法却不谋而合。
2: 这个虎娃娃嘛，就是年画里不也有大胖小子娃娃啥的嘛，完之后有的骑着鱼还捧着鱼的这种的都是，还有鞋，小孩的鞋，鞋头跟这虎头鞋是一个元素放进去的，是这样。手绘它比较不像就买的那商品，实际上就是那样不一样，手绘它

0: 孩子不知啥叫年画，你画他也画不了，所以你逐渐逐渐引导他，然后比如画个小虎字啊，是吧？哎，画个小虎娃娃呀，哎，画个那个那年年有余啊，哎，这样一点点引导他，他逐渐逐渐的，就是往年画这样靠了。
1: 还是小点的不太懂，不懂这东西。大点孩子吧，像初高中的孩子呢，有的在网上啊或在哪都能看见过这东西。完之后，咱们得有，我去给他讲解一下。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我们画的时候、绘画的时候，也把这些非遗东西给他们展示，听着都挺津津有味的。
2: 我觉得对。
3: 父子俩，一个守着传统的根，一个探着创新的路。柴守志至今保留手工绘画习惯。从勾线稿到色彩，每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他擅长用碳粉勾勒人物轮廓，使线条呈现金属般质感。工作室里不同年代的画板整齐排列。1991年为吉林出版社创作的《招财进宝》画板，至今仍能印出鲜活画面。在柴守志看来，非遗传承不能只靠手艺人。
0: 这个非遗传承，就我自己而言啊，我感觉这个个人也是一方面，还有呢，政府要双管齐下，针对这个非遗，还是在文化领域特别特别强的一个手艺人。就是这个关东年画，整个大批年画上市。搞一个展馆，震撼的展馆，你这样好好宣传它，你看一下子就起来。
3: 从梨树县小城子到公主岭，从一张年画卖2000块钱到扫码互动的数字年画，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守住了关东年画的根，也趟出了一条创新的路。父亲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儿子用设计和文创让这些记忆有了走进未来的可能。年画不老，是因为他画的是老百姓的日子；黑土长新，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把根扎下去，把火传下去。感谢您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边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

0: 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2: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3: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4: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5: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6: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5: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6: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6: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8: 现在

0: 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期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

0: 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那就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9: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10: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0: 记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0: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0: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3: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4: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也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议航班。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3: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1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2: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4: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5: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

0: 节水器材，喜中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8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吉安持续释放文旅热度，古城墙边的万米早市成为游客打卡点；
2: 家国同庆丰收吉林，我省大力推广以胶质碱生态种养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3: 家国同庆游在吉林，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2: 家国同庆暖在吉林，吉林实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托起居民稳稳的幸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金秋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一批补链条、提能级、会长远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于9月30号正式并网，这一标杆性绿电项目建成，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电量约7.4亿千瓦时，可满足28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清洁用电需求，每年可有效替代标准煤约2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刘洋，
5: 共计安装3台8.35兆瓦风电机组。项目并网后，将持续输出绿电，优化省内电源结构，服务双碳目标。
4: 由吉高集团承建的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项目，国庆期间全线多点位同步施工，其中珲春河特大桥、圈河特大桥等重点桥梁工程加紧建设。通过创新架梁工艺、24小时轮班作业，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稳步推进。吉高建投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指挥部高级工程师栾兆斌，
6: 投入各类机械设备近1000台套，开工作业面150余个，推动多点位同步作业，全力释放产能。
4: 防洪高速为国家高速路网重点项目，线路全长67.013公里，投资94.18亿元，计划2028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全线坐落于珲春市域内，衔接珲乌高速，串联泾信口岸、圈河口岸，是完善我省东部边境路网、打通中俄、中朝边贸流通通道的关键工程。日前，吉林万江生

0: 新主体施工全面完成，转入机电安装与室内精装修阶段。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包含商业小镇、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是长白山西坡生态度假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吉林鲁能漫江生态旅游开发公司项目工程管理负责人于凯：
1: 严格按照既定竣工完成时间，全力以赴打造长白山度假区精品工程。
0: 项目建成后，将与长白山华美生地度假区现有业态形成联动互补，丰富长白山西坡度假产品供给，补齐四季康养休闲配套短板。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作为吉林段起点的吉安持续升温，古城墙根下的便民早市成了许多游客到吉安的第一站。六年前还零散摆摊的梁勇，如今固定摊位紧邻千年古城墙，靠着一摊山货、一份干净和诚信，把生意从街铺做到了全国。请听报道。
3: 凌晨3点，晨雾未散，吉安古城墙根下已是一片忙碌。梁勇一到摊位，就把山货一袋袋摆好。摊位不大，收拾的利落，打糕木锤声、酸汤子翻滚声、摊主吆喝声在晨雾里交织。
4: 自从这个 G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游客突然多了起来，我们可以经营的品类呢，可以说就更丰富了。
3: 六年前，梁勇只是零散摆摊，卖自家发的豆芽和晒好的山货。如今，他的固定摊位紧邻高沟里古城墙遗址，顾客从街坊邻居变成天南海北的游客，变化也体现在销量里。
4: 备货量可能是平常的5到6倍，通过这个销量的增加，就能体现出咱们游客的增多。尤其是沈白高铁和国道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啊，把大家伙都拉来了，然后我们肯定也跟着得到了很多实惠。
3: 为了赶上早市，不少摊主凌晨3点就开始生火和面制作打糕，热气漫过晨雾，也唤醒了边城崭新的一天。游客跟着短视频攻略，顺着国331的自驾车流涌来，北京游客满立松一到吉安就感受到了这份热度。
5: 早市这个人挺多的，感觉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氛围很好。像打糕啊，像水豆腐啊，都挺好吃的。
3: 辽宁游客王小玉一家沿国331自驾而来，走着走着停在了吉安，顺着人流来到早市，品尝了吉安的特色味道。
6: 城市还挺干净的，人也挺热情的。早市特别大，桃干还有冰酒，还有沙果特别多。
3: 国庆期间，外地自驾游客成为早市的消费主力，有人拉着行李箱直接来逛，有人吃完一碗酸汤子，买上一盒打糕，再奔下一站景点。外省游客接踵而来，以前白桃就在本地卖，现在早市成了打卡点，鲜果快递直接发全国，
7: 现在都宣传到全国各地了，可以发快递带走都行，这个10块钱一斤，赠送吉安白桃。
3: 流量来了，秩序没乱。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市场，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分土特产、食品、自产3个区域。早市不收摊位费、卫生费、管理费，但摊位卫生责任制落到每家每户，摊主自备垃圾袋、干水桶、竹签、油纸、油渣及时处置，保洁循环清扫。随着收市哨声响起，摊主们立刻收棚，统一冲洗场地。半小时后，这里变成停车场。梁勇说，早市挨着古城墙，一个个摊位就是吉安的脸面。
4: 虽然咱卖的是土特产，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产品还有咱们的这个摊位，它不能有土。同时呢，咱们在秤上啊不能短斤少两，服务态度还得好。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咱们吉安的这个旅游呢，我觉得才能够更持久。
3: 依托国331黄金廊道，吉安串联鸭绿江国门景区、高沟里文物古迹景区、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核心资源，完善观景平台、旅游公厕、停车泊位、交通标识，升级民宿、餐饮、导览、咨询。从早市到国331驿站，服务链条不断延伸。驿站里全国车牌汇聚，留言墙上写满下一站期待。国道331带来的不只是车流和客人，更让一个普通摊主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

0: 从街坊买卖到全国游客，从零散摆摊到固定摊位，变化藏在细节里，也落在人心上。路通了，山货出了山，人来了，日子有了奔头。国道331不只是一条路，它把边城吉安递到了全国人面前。早市就是名片上最有温度的那行字。
1: 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镇赖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浇制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茭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眼下呢，茭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茭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浇制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3: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种了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晌地种茭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4: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赖县茭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5: 在我们镇赖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茭白个大、色白、爽脆。东科研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茭白一年以后，它 PI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4: 在镇赖县吉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茭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茭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6: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茭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茭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4: 目前镇赖县茭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7: 下一步，镇赖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8: 国庆假期，吉林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行各业的吉林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热爱同样真挚厚重。一起来听他们的心声。
9: 愿祖国的交通动脉持续延伸，四通八达，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0: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嘛，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吧。国泰民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9: 这些年我们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会始终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践行初心的实际行动，让辖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在喜庆的国庆氛围里持续升温。
11: 我们的城市规划呀、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越过越好，越过越有劲儿。
12: 生逢盛世倍感自豪，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接下来我会继续传承吉化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安全生产关口，以实干担当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 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文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国庆假期，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我省多家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把参观展览作为假期出行首选。请听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联合推出多项公益活动，活动涵盖考古科普课程、传统拓印体验、本土历史研学等丰富内容。
9: 核心院区精心打造了11项文博体验活动，开展的寻迹华夏教育课程、共筑中国梦研学活动以及限定集章、非遗拓印等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感悟历史文脉。
14: 孩子比较喜欢历史课程呢，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也会让孩子增加自信心。
4: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聆听英雄故事，唱响时代赞歌。节日期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举办“山河逢华诞，同心济赤诚”国庆主题七彩课堂活动。知识讲授搭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
15: 了解了很多爱国的知识，感觉孩子来参加这个七彩课堂非常有意义。
4: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博物馆还推出《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让广大市民群众感受红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逐梦苍穹，礼赞祖国，国庆星空航天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吉林天文馆举办。该馆坐落于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内。活动现场，科普教师结合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知识与宇宙科学的内在关联，普及天文知识，
16: 展示了整个宇宙的发展，星云包括这些星体的发展，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4: 大安机车博览园开展机车迎国庆、潮玩享金秋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区特色机车文化资源，融合本土文博、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内容分层、全龄适配的假日体验场景，
17: 感觉特别好，项目安全又有趣，孩子全程都特别投入。
8: 作为环长白山文旅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好山好水与独特的民俗文化，推出一批有新意有味道的旅游新玩法。这个秋天，不少游客把延边纳入环长白山游览行程，感受不一样的边城风情。请听报道。
18: 走进延边博物馆，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世代相融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将这里作为长白山行程中的一站。
19: 明天就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推荐大家来着。
20: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去一下恐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墙，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
18: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爆的时刻，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
21: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国庆非常热闹啊，非常有烟火气。
18: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一眼望三国的壮阔秋景。
22: 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
18: 近年来，延边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 协同发展，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
0: 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假期不停工，民生不断档。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各部门加快电梯产业落地，用好总承包模式，协同化解群众分歧。全省加装电梯工作推进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4: 国庆假期，在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自由大路社区，附中家属楼5号楼正在进行加装电梯施工，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钢架焊接和导轨安装作业。
3: 施工体量比较大，咱们东北呢受季节条件限制，有一些比如说热力管线的排铅，到了供热期可能就没有办法排铅了。
23: 随着我们这个是年龄是越来越大，这个上楼呢，就突然间有了一种很吃力的感觉，马上我们就能使上了。现在就觉得，哎呀，以后的出行那就是特别的方便。
4: 在吉林市昌邑区民主街道铁安里社区，老旧小区居多。为了让居民早日使用上电梯，十一假期施工方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目前已安装完的单元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24: 那我们特别期盼安装完电梯之后呢，这样就方便了我们居民上下出行的这个利好条件。
4: 白山市今年下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开工115部，试点先行的浑江区梅间局家属楼加梯项目目前已建成，浑江区已开工63部，临江、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区已全面开工。各地住建部门组织施工队伍，国庆假期不停工，争取在入冬前完成主体框架建设，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25: 我们在设计上充分征求了居民意见，入户方式和外墙颜色由全体业主共同选定，让大家真正参与到家园建设中来。作为试点项目，我们会全程跟进施工质量和进度，总结经验，为今后全区推广提供参考。
4: 据了解，截至10月3号，全省加装更新电梯已办理施工许可4558部，开工4396部，完工836部。
8: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吉林省广大公安民警依然奋战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从城市治安到边境景点，他们用坚守诠释忠诚，以奉献守护团圆。请听报道。
4: 今年是长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支队卓越地铁大队教导员宋贤达从警第10年，他已先后7次在国庆假期坚守地铁执勤一线。伴随长春地铁5号线9月28号开通，国庆期间地铁安保任务大幅增加。长春公交治安大队采用联勤联动安保模式，按照大客流分级管控和应急处置方案，民警全员在岗，动态巡逻，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26: 看到群众能平安有序的出行，地铁能平安有序的运行，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值。
4: 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今年8月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这支队伍由8名精通外语的民辅警组成，面向跨境商贸、旅游领域提供警务服务。每天，队长贾鹏都会带队梳理当日执勤重点，细化工作安排。假日里，队员们驻守珲春口岸、辖区商圈及各类重点场所，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
27: 国庆长假期间，外籍游客和客商增加，通过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就近就快的警情处置，树立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
5: 国庆期间，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黄土坑派出所社区民警刘子秋扎根辖区一线，走进小区楼栋、沿街商铺及各类行业场所，持续巡查，反复提醒安全事项，保障辖区平安。
6: 强化巡逻防控，快速公平处置警情，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庆期间，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重磅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同步亮相。作为长春市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实现了文物修复、艺术普及、文旅融合、青少年思政教育等多维联动，为长春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建筑底蕴与重磅首展资源，云山美术馆成功实现文旅加美育加思政深度融合，红色展览变身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文艺载体。场馆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惠民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游客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7: 这不仅是对于建筑的一个利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之前发生了什么。
9: 变化太大了，现在整修一新，不仅方便了市民了解历史，而现在还有个休闲的场所。
5: 以艺术润民心，以文脉兴城市。云山美术馆的新生不仅是一栋老建筑的重生，更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升级。
10: 我们还设了给大众服务的视听室。

0: 那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中东部有大到暴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雨。最低气温四平零度左右，其他大部四到八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4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东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5号延边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部其他地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6到7号全省以晴为主，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中西部地区利用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及时晾晒，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秋收，做好粮食存储管理工作。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李月，监制陈凯峰。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 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

0: 2166-400-609 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你问什么？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2: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1: 咱家种资源嘛，搭可学长制核子中心。
2: 用我们总指挥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3: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亭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7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夏天说起。
4: 喂，几位先生，把这个。
5: 好，知道了。
4: 哎，小心陈总啊。
6: 哎，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
4: 哎呦，陈总，哎，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
6: 啊。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
4: 哎呀，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
6: 哎，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7: 阿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
8: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哪有时间处理哦？
7: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8: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6: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
8: 啊，
6: 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4: 到山脚了，下车吧。
6: 哎，阿福
4: 啊，
6: 在这儿等我们啊。
4: 荔枝狗眼走咩的，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不管了，
8: 有钱赚就得了。嗯，
4: 分高。哟，陈总啊，
6: 哎，
4: 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6: 哎，不用不用。
4: 啊，陈总，你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6: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
4: 啊，
6: 这个地方最好，
4: 是
6: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4: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6: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

0: 条件支持？
1: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科院研究实力和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
0: 哎，严主任呐、啊，
1: 哎，
0: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1: 哦，
0: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呦，哎，程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0: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哎！
1: 好，
0: 走。
1: 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0: 脚扭了。
1: 哎呦，这，哎呀，哎，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
2: 好，来个来个，来来来，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3: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4: 阿福
2: 啊，
4: 停车！还没到山脚哦。
2: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4: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0: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1: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0: 哎，好好好，
1: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4: 来来来，这边。阿叔今天穿西服哦，像大老板呢、啊。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4: 都穿好了，那我开车了。
1: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都不严肃啊。
0: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1: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0: 好。
5: 仪式感？咩意思呢？
6: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战略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战略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三裂中子源？
7: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6: 那三裂中子源呢？
7: 通俗一点说啊，三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6: 超级显微镜？
7: 对，三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三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6: 哎呀，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7: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8: 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9: 那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
8: 对呀、
7: 中国散裂中子源 这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正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8: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7: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三联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6: 400个？
7: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4: 样样样啊！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10: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4: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
10: 呦，这不可能！
8: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4: 阿松，
8: 发癫了！
4: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7: 哎，阿福，你也来了。
4: 阿叔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7: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4: 我明白，保密吗？
7: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4: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7: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4: 哎，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

0: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新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1: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列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3: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1: 哎，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列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2: 哎，我不去啊。
1: 为什么？
2: 我自己研发。
1: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长一样啊？
3: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吹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0: 异地恋，哎，
1: 赵，你去凌源帮工，那在我们的眼里啊，永远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对吧？但你要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0: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嗯，把战的魏宁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 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儿。哦，哎，真羡慕。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有了娃多可怜呐！哎，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偷偷抹眼泪呢。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由东京飞往深圳的航班已经安全到达。
1: 妞妞，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2: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1: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2: 哟，到北京了？
1: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2: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1: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2: 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对了，闺女，你刚才说什么？在日本受谁的气了？
1: 啊，妈，您甭问了。哎，怎么出水痘了呢？
3: 司密曼桑，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列中子源 JPAC 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
4: 青春女士，如果中国中子源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三列中子源三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5: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6: 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5: 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6: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5: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6: 对，人瘦毛长啊。
7: 别废话。
1: 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5: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6: 对，我们自己干。
8: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9: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10: 严主任，
1: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9: 哎呀，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10: 咯噔？为什么呀？
9: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啊，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1: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9: 哎，小李啊，
1: 哎，
9: 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
1: 哟，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9: 啊？怎么了？
1: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9: 怎么不好啊？
1: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9: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我去找他。
1: 哎。
7: 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11: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12: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也是湿大了。
11: 哎呀，
12: 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11: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
12: 我都想去避暑。
11: 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12: 你老跟着我做啥嘛？
11: 哎呀，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12: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
11: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的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12: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11: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12: 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11: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行，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2: 那也得返工。哎，
11: 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12: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11: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

0: 管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1: 耶，我哪来的老板？
0: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嘿，
2: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3: 哟，陈总来了。
0: 陈总好，陈总好。
2: 马厂长，
0: 哎，
2: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0: 是啊是啊。哟，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2: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0: 哎，是是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2: 嗯，好。
4: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2: 哦，怎么解决的？
4: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2: 好，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4: 可不嘛，从日本回来，我的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2: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4: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2: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5: 糟了，隧道渗水了！
2: 啊！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3: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2: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3: 哎，陈总，哎，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6: 好，
3: 好，
6: 陈总，
7: 陈总啊。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2: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7: 哎，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2: 哎呀，走。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